0: 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上海呢又将会高温重返。今天的最低温度在29度附近，白天的最高气温啊可以达到36到37度，大家要注意防晒防暑，做好长时间站高温的准备。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今年第六批次土拍昨天举行，共推出杨浦滨江、徐汇和奉贤三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超过13公顷，总起始价达到178.7亿元，刷新了今年上海集中供地以来的总价记录。那经过多轮竞价，三宗地块顺利成交，总成交金额235.13亿元，溢价超56亿元。
2: 本批次关注度最高的地块为杨浦八带头商住组合地块，土地面积7.24公顷，建筑面积15.8万平方米，地块起拍价高达118.68亿元，信四组头部房企同台角逐。上午10点半，竞价开始，四家轮番出价，开拍40分钟，溢价率便突破20%。经过219轮激烈拉锯，该地块以161.2亿元落锤，成交楼面单价约10.2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35.83%。竞得者为保利和华润的联合体，该地块也是上海十余年来首幅百亿级高溢价成交的地块。八带头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紧邻4号线杨树浦路站，高层可眺望陆家嘴天际线，是近年杨浦滨江难得一见的一线看江优质住区。地块周边美团、 B 站、抖音、中节能四大在线新经济总部都将于年内集中竣工投用，届时这片滨水复合住区将精准承接产业人才安居需求，推动杨浦滨江从单一商务岸线转型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活力城区。
3: 也是本市内环滨江独一无二的成片开发地块，这幅地块是中心城区旧改地块，20多年前启动旧改后一度停滞，经过政府推动、司法重整，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在新的规划引领下盘活新生。
2: 同为这次土拍热点的还有下午开拍的徐汇桂林公园地块，起拍价56.7亿元，也吸引了四组房企参与竞拍。经过96轮竞价后，最终由徐汇城投联合保利以七十

0: 2.92万平方米。项目串联桂林公园与漕河泾港滨水空间，为该片区近五年推出的唯一一块大型居住用地。
1: 是中心城区难得的具备景观、产业、居住与配套等多重优势的优质地块。同时呢，该地块容积率适中，开发弹性呢是比较强的，可以灵活建设洋房加高层或者呢纯小高层的社区，是具备非常强的稀缺性。
0: 这次成功出让的还有奉贤新城纯住地块，建筑面积1.62万平方米，以起始价3.33亿元成交。该地块容积率仅1.05%，将补齐片区高端改善房源供给缺口。记者刘毅宁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本周五将接管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正全速与深圳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妥当之后会决定开通日期。
3: 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会用一地两检形式，不同配套都会更加快捷、便民、简约。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也已刊宪，生效日期是7月31日。李家超表示，港深两地政府正全速推进皇岗口岸运作测试。
4: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是尽早完成所有设施的装置、运作的测试和演练，是可以令到早日可以是公开给市民使用。我们会尽快去做这个工作，一有决定就会通知大家的。
3: 新皇岗口岸大楼继续实施24小时通关，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时间缩短至约5分钟。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新皇岗大楼开通后，内地旅客即日来回将成为趋势。对于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超2600万人次，按年升1.3%，罗淑佩表示，香港盛世连连，下周将举行香港足球盛会，期待继续带动香港经济。
5: 对于个球赛能够带动我哋嘅消费市道咧，系有好有好大信心。揸住呢三场波嘅门票咧，大家去到100间嘅食肆咧，可以有95折嘅优惠，系真金白银嘅一个优惠咧。我亦都觉得咧系会有一个联城嘅效应。
3: 罗淑佩还指出，香港多项文化体验，包括博物馆展览、传统节庆活动，都能吸引旅客留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建设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收官冲刺阶段，记者实地探访口岸，体验便捷通关。
7: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采用垂直分层设计，将入境与出境方向通过不同楼层隔开，地下为停车场与轨道交通，一层与三层为跨境车辆查验层，二层设港方出境接驳区，四五层为旅客出入境通道。
8: 因为我们是采用一种高度复合的一种开发模式，我们把这个车辆的查验、旅客的查验以及这个交通的接驳都放在了这个大楼里面。皇岗口岸总的建筑面积接近70万方，但是它的用地只有8.75万方。我们在车辆查验层设置了很多的一些感应的一些设备，也采用了一些这个减震的措施。
7: 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脸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对异常人员的拦截管控，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口岸配置134条自主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全新打造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
9: 我身后呢就是新皇岗口岸4楼出境方向的查验区了。因为这一次采用的是两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所以未来我们只需要掏一次证件就可以实现快捷的出境了。那么其实刚刚大家跟着我的视角呢，就会发现我们从进入口岸到出境，其实只需要乘坐一次电梯掏一次证件，所以整体的体验下来感觉是非常的便捷的。
7: 当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入最后收尾阶段，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正在进行。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3:27左右，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了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了海啸预警。截至昨天22:30，熊本已经发生有感地震超过100次，而且余震还在持续发生。
0: 地震时，熊本县部分地区出现强烈摇晃，该县。

0: 羽城市和冰川厅观测到最大震级七级，也就是日本十级震度里的最高等级，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随后又陆续发生几次地震，气象厅已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预计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
1: 今晚九点前后正值当地涨潮时段，也是海啸风险相对较高的时间，官方呼吁沿海居民远离海岸，在海啸注意警报解除前不要放松警惕。九州电力公司表示，地震已经导致当地约47000户停电，而且停电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现在室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高温都给民众生活带来严峻考验。
0: 日本原子力规制厅表示，鹿儿岛县的九州电力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九电玄海核电站以及爱媛县的四国电力一方核电站均未见异常。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
3: 地震发生后不久，熊本县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开市客，有货物跌落到地上。照明系统无法完全正常运作。有小朋友受惊而哭泣。不少人跌倒，有人被货物压住，动弹不得。熊本县加岛厅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警方确认商场内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日本共同社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目前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搜救工作也因此中断，但可能仍有多人被困。房屋和设施损失方面，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羽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日本国土交通省昨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入境处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呢，暂时还没有收到香港旅客的求助。旅游业又会预计啊，目前有约15个旅行团在九州岛涉及200名旅客，全部都是安全的。一个15人的旅行团在高速公路上被困了6个半小时，直到深夜才离开。
3: 地震发生一刻，有香港旅客正步行前往熊本城。
5: 熬下，即系你左摇右摆咁样咧，你只脚系已经企唔稳嘅，即系我行紧地下有嚿砖，直接爆开咗，跟住之后佢啲石系飞咗落我块面度啦，佢由熊本城个类似围墙嗰边咧，有堆石系飞跌咗落嚟嘅数，好似山泥倾泻咁样，但系当然好惊，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呢样嘢啊，亦都一开头都唔知点样面对嘅。
3: 梁小姐说，她与父母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驾游，地震后已回到酒店，次日会按原定计划前往长崎，完成9天行程。
5: 街道是有些屋是裂了的，跟住去地下都有些裂痕，还有佢有些灯牌咁样都是碎晒。
3: 她表示，熊本的餐厅、商店地震后均已暂停营业，饮用水及食物已抢购一空。
6: 快地震！地震！
3: 陈小姐住的民宿一度停水停电，不过饮用水及食物充足。
7: 都几惊咯，因为冇遇过啦，同埋又唔系喺自己可以沟通到嘅地方，好想尽快可以翻到去香港啦。但系因为而家全部都停晒，嗰啲新干线、巴士嗰啲都翻唔到去。
3: 香港一个15人的旅行团在发生地震的一刻，正在当地高速公路上，因路面损毁，整个旅行团被困约6个半小时。在当地时间昨晚约11点才离开高速公路返回酒店。晚上陆续有旅客从福冈返回香港，表示上机前感到轻微震感。
8: 要要要要要。

0: 少少啦，有啲喐啊，
1: 摇
0: 咗30秒钟左右，唔惊，冇事冇事。
2: 香港机管局网页显示，来往福冈的航班均未受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受到日本熊本地震的影响，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网友反映说有震感。
4: 大概是3:30左右吧，我是在那个世纪金融广场，在陆家嘴边上，我们办公室在29楼，然后有明显的晃感，然后大概持续了大概有30分钟时间吧，有头晕的感觉。
5: 据上海市地震局介绍，此次地震距离上海大约是860公里，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高层比较密集的地方普遍有震感。
6: 地震波传到上海的时候，上海高层比较多，主要的是一个高层的一个楼房的共振，和地震波的这个周期，长周期的地震波，然后发生了一个共振，所以才会这个有感比较强烈。环太平洋地震带就是属于一个地震比较活跃的一个地震带，但是它跟上海本土的地震带是不是一个地震带的，所以这两个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5: 除了上海之外，江苏、浙江多地的网友也纷纷反映有震感，震感强烈。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7: 日本专家说，这次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上非常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日本气象厅说，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2016年4月14日，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日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多位地震研究专家提醒，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是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需要警惕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另外，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人们有必要密切关注相关区域的地震活动，发生地震时不要靠近海边等危险区域。
7: 昨天，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了3次5级以上的地震。上午11:20左右，星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下午4点多又发生了5.0级地震。地震的震中相距约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地震在发生之后，当地的消防部门迅速集结，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经过初步的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星海全县7个乡镇的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而此外呢，在地震发生时，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是有明显震感的，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地震在发生之后啊，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明显比第一次地震晃动得更加厉害。那为什么这两次地震体感上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8: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1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其中5.0到5.9级地震14次，6.0到6.9级地震2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9月12日星海县6.6级地震。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今天发生的两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今天发生在星海县的震群震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7: 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昨天接连发生了3次5.0级及以上的地震，上午

0: 的两次地震发生之后啊，有超过75万手机用户是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之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了手机预警信息。
1: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三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地震预警利用的就是纵波、横波和电磁波的传播时间差。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青海、星海接连发生5.7级和5.8级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均第一时间产出预警信息，根据烈度预估影响范围，5.7级地震的预警信息共推送手机用户76万1189人，5.8级地震的预警信息共推送手机用户75万3800人。自2024年7月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全面竣工以来，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渠道中，手机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可以向超过2.28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
2: 那么，公众应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了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应对呢？好，我们继续来看。
1: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

0: 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7月23号以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累计新搜寻确认30名遇难者，搜救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女孩的生活照被 AI 一键脱衣变成了不雅照，发到网上，几千人付费入群获取教程，集体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
1: 回到新闻当中，7月17号的9点左右，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了大型山体崩塌灾害。7月28号晚，彭水县发布了情况通报，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到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经全面完成了对于 AB 区的搜寻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到最后攻坚阶段。截至7月28号21点，经过对现场搜寻到的遗体以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之后，已经累计新搜寻确认出了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做 DNA 的检测。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情况。红霞呢，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湖北、河南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而华南一带也有多强降雨状态的产生。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
3: 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昨天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局地都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漳州等局地特大暴雨，四川、云南、陕西、河北、吉林等地出现分散性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明两天，红霞残涡云系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象专家提醒，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2: 26号，受到了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汕尾市多地普降大雨，相继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等各类险情，部分群众受困。面对严峻的灾情，当地公安局接警以后，迅速调集警力赶赴现场，将受困的人员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4: 7月27号凌晨1时许，受到台风持续影响，汕尾城区红草镇南坟村出现雨水倒灌，多户居民家中被淹，部分老旧房屋已出现停电现象，随时有漏电的风险。接到报警后，汕尾市公安局红草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联合镇村干部开展紧急转移。
5: 情况都马上解决了，解决了，我听到。
6: 自己开呀，你莫讲落，讲我讲了噻。
4: 南坟村地势低洼，受暴雨影响，进村道路已出现严重积水，水里还有蛇游动。为防止村民被困家中，民警与村干部深一脚浅一脚地趟在浑浊的积水中，挨家挨户敲门排查，通知转移。受困群众居住分散，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部分留守老

0: 人家中停电，在漆黑积水中滞留，因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涉水转移。危急时刻，民警当即俯身背起老人，在齐膝深的积水中稳步穿行，平安将老人转移出危险区域。最终，警方联合多方力量，经过近3个小时的连夜救援，成功疏散4户共16名群众，并全部妥善安置到南坟村临时避险点。
1: 台风红霞已经停止了编号，登陆点附近的城市呢正在逐步的恢复日常，但是红霞的残余环流啊还将会影响湖南、江西等地，带来持续的降雨。
2: 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红霞影响一度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已经全面复市，主城区主四干道的通行障碍基本清理完毕，当地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3: 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 受红霞影响，湖南资兴这两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超170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江西赣州市大余县吉村镇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这一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当地已排查出8处边坡塌方，现已基本清理完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AI 合成技术呢，现在已经是渗透进了我们的网络生活。技术本无罪，但在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手中啊，它却沦为了新型的犯罪帮凶。今年3月，一则新闻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且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
5: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一件脱衣，然后我就试试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6: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7: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6: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7: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6: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

0: 元。
1: 几千个人购买了这样的 AI 托育软件和教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而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那他这样的行为又会面临着怎样的惩罚呢？
0: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2: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0: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2: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0: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3: 一张图片他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0: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
3: 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0: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2: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4: 长途赶路务工，疲惫之下更要守住出行的安全底线。近日，一对务工的夫妻竟然把车停在了高速隧道的紧急停车带，铺好了被褥，就地酣睡，危险重重。巡逻交警及时发现了隐患，一边纠正违法行为，一边体谅务工奔波的不易，上演了一场有力度更有温度的执法。
5: 当天凌晨0点左右，在全南高速永联隧道内，巡逻民警发现隧道紧急停车带停着一辆绿色小车，车旁地面铺着被褥，两个人蜷缩在地睡得正沉。隧道内车流不息，这样的休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6: 怎么有人在睡？往前再开，往前再开，
7: 大概两个公里就有个合适
8: 的。
7: 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睡觉啊？
9: 起来了，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
5: 民警唤醒熟睡的夫妻俩询问缘由，原来二人从湖北驱车准备前往赣州务工，长途开车下来，丈夫十分困倦，妻子又得了感冒，身体不舒服，一时心急便直接把车停进隧道，打算就地凑合一觉。为尽快消除安全隐患，民警引导夫妻俩驾车前往前方的永兴服务区。考虑到两人长途奔波务工，身心俱疲，剩余路程还很远，执法之外，民警主动腾出警务室闲置房间，安排夫妻俩安心休整，缓一缓疲惫，再继续上路。
9: 你等下我把这个往前推一下，把这个门打开，这个空调开在这里，你就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了。
10: 住在这里用不用开钱给你们？
9: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边条件只有这样，它没有床。
10: 那是不是？
11: 今晚上你们既然为我操心，我也深深的体会到，不只是衣食为了房，衣食不用出门，出门打工的人身体安全着想，真的，我也体会到，
9: 就是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啊。
11: 对对对对。
5: 交警也借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高速公路隧道禁止随意停车，长途出行提前规划路线，一旦感到疲惫，务必提前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整，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在隧道应急车道停留休息，平安才是奔赴目的地最大的底气。
1: 盛夏气温节节攀升，车辆长时间的行驶啊，极易引发自燃。近日江西宜春接连发生两起货车起火的险情，好在在接到报警之后，消防人员火速赶往现场扑救，最终都化解了险情。
5: 当天下午4:40，宜春樟树市耀都南大道红绿灯路口，一辆厢式货车车厢起火，现场黑烟滚滚。消防队员抵达现场时，空气中还弥漫着刺鼻气味，队员第一时间拉起警戒，防止过往车辆靠近引发次生危险。背后队员启用高喷设备压制火势，火势得到控制后，队员们再架设水枪持续扑救。经过紧张处置，下午5点，明火被彻底扑灭。就在不久前，宜丰高速上同样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险情。一辆满载50吨液压基铁构建的重型货车在行驶途中，尾部后轮突发自燃，现场浓烟滚滚。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架设2支水枪进行扑救，避免火焰持续蔓延。中午12:30，明火被成功扑灭。队员继续对着火部位持续冷却，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据货车司机说，当时他并没有察觉到异常，多亏后方小车司机发现车尾冒烟，不断鸣笛示意提醒，他才知晓车辆起火，立刻停靠应急车道报警求助。
12: 是别人车警告我，按喇叭警告。
13: 你这车上装的是什么？
12: 液压机，就是大铁块。
5: 目前两起事故的具体起火原因，相关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4: 暑期跨省出行客流暴增，不少的黑心司机动起了跑黑车的歪心思。日前，江西高速交警在萍乡上立东服务区夜间巡查，一眼就盯上了一辆没有挂牌照的面包车。正当民警上前查看的时候，驾驶员拔腿就跑。
14: 停下！停到！过来！停到！
0: 当时民警刚准备上前盘问，面包车司机黄某直接慌了神，当场弃车撒腿狂奔，试图一走了之。交警立刻固定现场证据，核查车上人员数量，
14: 除了他跑了都在。你好，你们这里是几个人啊？
15: 7个、8个、9个、10个、11、12、13、14。你说你坐的这个车啊，他涉嫌那种也是我们俗称的黑车，知道吗？这是不安全的，大家怎么坐这种车？我
16: 被骗了呀。
0: 经核查，这辆车登记核载9人，硬生生挤了14个人，还是从浙江跨省拉客去往贵州的非法营运黑车。为了躲避检查，黄某出发前特意摘掉车牌，想着深夜交警少，能蒙混过关。中途在服务区歇脚，没想到直接撞上执勤民警。车上乘客表示，上车前根本不知道一车要塞这么多人，稀里糊涂就上了车。由于黄某同时存在严重超员、私改车辆、无证营运多重违法行为，交警当场对超员、改装行为依法处罚，非法营运线索同步移交上立运管部门深挖处理。这边是黑心黑车司机弃车逃窜，另一边还有家用小车司机自作聪明，收费站上演临时甩客减负的迷惑操作。
14: 你好，这件出示一下。
17: 坐9个人呐？啊，那里下4个人，因为我没看到吗？看到。
0: 这一幕发生在全南高速永新收费站，这套掩耳盗铃的操作被执勤民警看得清清楚楚。等小车

0: 靠边停稳，交警上前直接戳穿司机的小心思。现场清点人数，这辆核定只能坐五人的家用小车，足足装了九个人，超员比例高达80%。司机坦白，车上全是自家亲戚，图省事不想分两趟跑，抱着路程短不会被查到的侥幸心理硬挤一车，看见交警瞬间乱了阵脚，才想出让家人下车步行高速的荒唐办法，完全没意识到高速行人步行有多危险。最终交警对该驾驶员超员违法行为处以记六分，罚款200元，现场组织观看交通安全警示片，同时督促司机联系合规车辆，安全转运车上所有乘客。江西台报道。
1: 近日，成都地铁天府机场站，一位携带多个包裹的老人因为重心不稳，身体猛然前倾，摔倒在了扶梯上，随身的行李散落一地。慌乱之下，途经此地下班的地勤服务员果断出手，教科书式的化险为夷。
2: 东航地服员工傅佳欣下班路上遇上扶梯险情，危急时刻他迅速跑至自动扶梯下方，果断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自动扶梯应声而停。傅佳欣立刻跑上台阶，确认老人身体状况暂无大碍后，将老人扶起，一路护送到安全地带。待老人离开后，傅佳欣主动找到地铁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才默默离开。我们再次提醒大伙，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自动扶梯上面，在自己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
3: 下面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江西赣州，一辆小车冲向路边的交警求助啊，说车上有一位溺水被呛到的孩子，急需前往医院救治。民警听后二话不说，一路警车开道护送车辆前往当地医院。
4: 那个麻烦快喊跑来拿那个急救，那个出道的。
5: 据报警人称，当天自家孩子不慎跌入水池，意外呛水，现在意识不是很清醒，并伴有抽搐，情况紧急才想到请求交警护送。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警迅速反应，抬起警灯，拉响警笛，在前面引导开路。沿途经过多个红绿灯，且车流较密集，民警通过车载喊话器反复提示过往车辆避让，让载有危重病人的车辆先行。
6: 前方车道，请靠边，请靠边。
7: 左右。
6: 请靠右行驶，前方小车请靠右行驶。
5: 最终在交警的护航下，大幅度缩短了路程所需时间，车辆也顺利抵达医院。最终经过治疗，小女孩转危为安，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交警提醒，暑假到了，各位家长千万记住，看好孩子远离水池水塘这些危险区域，万一发生意外，第一时间拨打120或向路面执勤警力求助。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称拦截所有导弹并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大幅飙升约5%，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欧盟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现有应急处置能力难以应对。
3: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的来袭导弹。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17: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及战备状态。受此消息影响，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的尾盘大幅飙升约5%。美军于24号起暂停对伊朗已经持续13天的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的话，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0: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则称，他与特朗普谈到了伊朗核问题。他说，这次对话充分表达了双方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并理解共同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

0: 昨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和设施的情报。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了解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特朗普27日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昨天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昨天凌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此次访美首要任务是反导防御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他还将出席本月猝死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波尔多郊区的大规模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4.2万公顷。法国森林火灾防护局紧急开展大规模的预防性的砍伐作业，以建立安全隔离区，防止火势蔓延。
2: 在吉伦特省第5高速公路马尔什普里姆至布拉贡路段，多台林业机械正在清理植被、拓宽隔离带，而重型机械正在砍伐大型树木，将它们放倒并运走。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已动员了超过200台机械投入作业，累计完成超过97公里的预防性砍伐。这些措施旨在减少可燃物，建立安全隔离区，为灭火行动提供便利。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本次野火已导致22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大约4万人的度假计划泡汤。法国从当地时间28号起迎来新一波热浪，预计29号达到高峰。高温和大风天气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引发人们担忧。
3: Donc les fortes températures qu'on attend notamment mercredi sont de l'ordre de 40 degrés dans le sud-ouest du pays, combinées au vent, combinées à l'humidité de l'atmosphère, ce sont des facteurs aggravants vis-à-vis de la capacité d'un feu à éclore et à se propager. Et donc effectivement la situation du point de vue du risque, du danger d'incendie est défavorable cette semaine du fait de ces conditions météorologiques.
2: 法国西南部野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吉伦特省所属的新阿基坦大区7月初以来平均最高气温为32.2摄氏度，比1961年至1990年该月的平均最高气温高出7.3摄氏度。法国消防部门近日表示，该国野火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全熄灭。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日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
1: 当地时间的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的多起山火的蔓延速度放缓了，但是东部的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
4: 据卡斯特利翁省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超过450名应急人员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已增派救援力量。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疏散令后，带着家人匆忙撤离。他说，当时的情况完全陷入混乱。
5: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e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rojo. Esta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4: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

0: 止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1: 欧盟昨天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的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是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据了解，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3: Hemos compartido el reconocimiento a todos aquellos trabajadores y trabajadoras que luchan contra el fuego en primera línea en horas muy difíciles, muy críticas, pero que efectivamente, gracias a ellos, estamos cambiando las tornas y, por tanto, podemos empezar a ver el final del túnel en la lucha contra estos incendios con todas las precauciones y, efectivamente, en días y en horas especialmente complejas como las que nos quedan.
2: 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4: 意大利库马约尔登山向导协会日前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冰川状况恶化，那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从意大利境内带领游客攀登勃朗峰。
2: 该向导协会负责人表示，6月以来，受热浪影响，勃朗峰冰川状况迅速恶化，冰川到处都是裂隙，很难发现合适的攀登路径。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再提供攀登勃朗峰的向导服务。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山最高峰，位于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每年夏季约有20000人尝试攀登这座高峰。据了解，多数人选择从法国一侧攀登，从意大利攀登勃朗峰的路线则更具挑战性。目前登山者仍可从法国攀登勃朗峰。持续高温也影响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其他经典登山路线。专家提醒，持续热浪导致地表升温、冰雪融化、冻土解冻，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建议公众暂缓攀登勃朗峰和马特洪峰部分路线。
1: 美国加州沿海海域正经历一场持续数月的海洋热浪，近海减少了鲸和海豚的身影。与此同时，海鸟因为无法正常的获取食物而出现了营养不良和死亡。
2: 目前，加州沿岸的海水表面温度较正常水平高出3至4摄氏度，升温导致凤尾鱼和沙丁鱼等饵料鱼向更深水域或更北部迁移。鲸和海豚会追随着食物前往更远的海域，这也使游客们近几个月能观测到鲸和海豚的频率越来越低。太平洋水族馆教育主管指出，相比之下，海鸟无法深潜，当饵料鱼迁移后，它无法获取足够食物。目前已出现多起鸟类冲上海滩死亡事件，而更喜欢温暖水域的鲨鱼则会更频繁地出现在浅海水域。专家表示，此次热浪自去年12月持续至今，正值厄尔尼诺现象回归，预计强度或超2015至2016年水平。当时加州曾出现数千只海鸟死亡及海狮鲸类搁浅。若海洋热浪反复发生，可能危及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鱼类种群，进而影响人类食物供应。
4: 连日来，安第斯山脉遭遇强降雪，阿根廷文多萨省通往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边境口岸被迫关闭。
2: 受强降雪影响，上百人被疏散至安全区域，近千辆卡车滞留在距阿根廷与智利边境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等待道路重新开放。门多萨省警方表示，近日出现短暂晴好天气窗口，得以派人前往边境口岸清理积雪。当地建筑屋顶积雪达2米，存在结构性坍塌风险。预计29号起，新一轮冷风将再次来袭，山区状况将更加恶化。在旅游热门地里奥内格罗，机场因暴风雪临时关闭，多架航班改降其他城市。当地政府已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并启动应急安置措施。
4: 时间来到了8点55分。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5: 上海今年第6批次土拍如期举行，杨浦

0: 徐汇、奉贤三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超13公顷，总起拍价达178.7亿元，刷新今年上海集中供地以来总价纪录。经过多轮竞价，三宗地块顺利成交，总成交金额235.13亿元。其中，杨浦八带头商住组合地块成交价超161亿元，溢价率35.83%，这是杨浦地价首次突破每平方米10万元。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6月底推出3项便利游艇跨境措施，通过简化审批程序和提升通关效率，吸引更多内地游艇访港。海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措施实施近一个月来，已有9个个人账户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近100名内地船长参与了或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培训，其中77人合格。他预计游艇经济成熟后，每年可为香港带来44亿至225亿港元经济收益。国际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胜发布公告，长兴科技因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日正式生效。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覆盖 A 股、H 股和红筹股等多市场的中国股票，是反映中国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重要指数之一，也是众多国际机构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参考基准。由于中东局势干扰石油供应，澳大利亚将考虑在国内建设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澳联邦政府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共同出资280万美元开展相关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约80%的燃料需求依赖进口，该国大部分炼油厂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过去30年间，高昂的运营成本以及其他大型炼油厂崛起，迫使澳大利亚许多炼油厂关闭，目前仅剩2家仍在运营。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震源深度10公里，随后连续发生多次余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气象厅提醒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强震再度发生。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28到34度。北京晴，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天津多云，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5度。苏州小雨转晴，28到36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3: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2: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对话之。

之锚定未来。

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于奶奶，我带了蛋糕来拜访您。你谁呀？我叫许妍，我给您带了好吃的桂花蛋糕。于奶奶，我做的这个蛋糕呢是桂花蛋糕，我姥姥做的桂花酱就在里面。 而且我姥姥说了，人偶尔吃吃甜食，心情好，愉悦。但您放心啊，不会很甜的啊。咱擦擦手，于奶奶，您肯定想不到，您跟我姥姥啊，同一年生的，属牛。 更巧的，这经历也。

0: 想，你们都支援过边疆建设，是第一批援疆人，巧不巧？啊，
1: 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为建设祖国现代化。
0: 对，建设祖国现代化，真厉害。好了，于奶奶，咱们尝尝桂花蛋糕啊。尝尝吗？
1: 你谁呀？怎么到我房间里来了？
0: 我叫许岩，我来探望您，带了桂花蛋糕。
2: 你是小偷。
0: 我不是小偷。
2: 你要来偷我的东西。
0: 奶奶，我不是。
3: 你想偷我的素食？
0: 于奶奶，
3: 你想偷我的素丸子？
0: 我来给你送素丸子。于奶奶，
3: 你的素丸，
0: 我来送素丸子，你女儿最爱吃的素丸子。
1: 素丸子，
2: 我的丸子，

0: 做丸子，热乎的，尝尝吗？看看跟您做的像不像？
1: 吃的素丸子，我女儿最喜欢吃素丸子。

你这身上怎么了？哦，我自己不小心弄的。是因为这个桂花蛋糕啊，太好吃了，真的，好香！这桂花蛋糕，尝尝。

0: 好吃。你谁呀？雪岩。你要是喜欢，我之后常来给您送丸子。再吃一口，有桂花酱，
1: 嗯，
0: 好吃，
1: 吃
0: 好吃。

0: 我不相信，
1: 看这儿，看，两个老太太，
2: 这下你有姐妹了吧？

其实我真的很想很想把姥姥接到荆州来，但她不愿意，总说太远，住不习惯，没有朋友。但其实我知道，你们都一样，怕给孩子添麻烦。既然这样呢，那就要干嘛？每天好好吃饭，按时吃药，天气好的时候呢，多出去走走，多运动，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久好久，舒服吧？好了，哎，好。

0: 我去洗个手啊，然后就扶您去冲头。等会儿啊。走吧，来，一二三，哎，走。
1: 你怎么才来？
0: 等久了，我下次快点啊，走，洗头。
1: 你瘦了，是不是太累了？
0: 没有，
1: 都是妈不好，是妈连累你了，闺女。

这是妈给你做的你最喜欢吃的素丸子，记得一会儿带着。嗯啊，还要记着吃的时候要先热一热，吃冷的胃要不好的。

0: 六七，打开八，哎，好，二。
1: 徐小姐已经来这里一个多礼拜了，
0: 哎，好好，
1: 天天陪着老太太。
0: 七八，放松，哎，舒服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先把饭吃了，走。
2: 好的，姐姐。
0: 您刚才叫我什么？
3: 郑君雪。
0: 您记得我名字了？
3: 哦，我一直记着你的名字呀。
0: 您还一直记得我叫雪
3: 啊？
0: 那您再说说还记得什么？哎，
3: 我记得那个香喷喷的桂花香的蛋糕。
4: 蛋糕。
3: 嗯，你帮我打小偷。
4: 打小偷。
3: 还帮我一起拍照片。
0: 你怎么那么棒？
4: 我抱上你。

0: 小沈总真是人生赢家呀，球打得好，事业美满，尤其是娶了一个贤内助，一直暗中帮你。
1: 帮我？黄总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
0: 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啊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
1: 他没有跟我说过。哦，
0: 那也许是巧合吧。不管怎么说，请你务必转达我对你爱人的谢意。
1: 好，没问题。
0: 不过我今天约你啊，完全是为了感谢你爱人，所以我们今天只打球，不聊工作。
1: 其实黄总能够百忙之中陪我打球，已经是我的荣幸。毕竟最近肯定是为集团的事情而焦虑着，能出来打打球轻松一下也是好事。
0: 我哪里有焦虑啊？
1: 首客资金充沛，但是公司的架构不够成熟，缺乏一些专业的人才、人力资源，就算拿到一起挖好地皮，也没有能力做开发。这不是黄总操心的事吗？
0: 年轻人说话有些不客气。
1: 人力不足，还有一直游离在地产业的核心圈外面，这两个一直是首客担心的，还是首客的心结。黄总也想处理掉这些问题吧。
0: 那小沈总对此可有什么建议？
1: 世峰的竞争对手明远集团，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处于二虎相争的时刻。如果现在首客加入了世峰的阵营，完全可以说是强强联手，明远势必败北。首客手握着地皮，也可以借助着世峰来升级整个

我们现在是公司的架构，将来公司必定可以崭露头角，拿到进入核心圈的入场券。打完球，一起吃个饭，老。

0: 了。
1: 有一奇女子竟隐瞒真实家庭背景，先后跟三个男的举办婚礼，从中收取了巨额彩礼和房产，而且女方去参加婚礼的100多名宾客全都是临时演员，还好最后事情败露，男方跟着一起报了警。
0: 这么离谱，我看看。
1: 嗯，
2: 太扯了，这一点都不怕被别人发现呢。
0: 是啊，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2: 是呗。
0: 哎，等会儿。嗯，
2: 怎么了姐？
0: 没事儿。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谁呀？
3: 谁呀？
4: 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把这链接发我。
2: 哎，好。
4: 主任，
5: 进。
4: 哎，主任，之前我有一个采访嘉宾送了我一盒茶，我看着挺好的，自己都没舍得喝，给您拿来了。
5: 有事儿？
4: 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
5: 说。
4: 之前许岩婚礼您去了吧？
5: 去了。
4: 您当时拍照了吗？方便给我看看吗？
5: 你干嘛？
4: 我有一个朋友下个月结婚，就想瞻仰一下豪门婚礼，参考一下人家怎么布置的。
5: 谁？拍照是拍照了，但是人家对这方面管控很严的，不许随便拍照，不许发朋友圈，我就偷偷拍了几张。你找许岩要不就得了。
4: 主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跟许岩关系不好。
5: 那咱说好了啊，就在这儿看。
4: 您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说。哎，好嘞，
5: 就在这儿看了。
4: 哎，好嘞，好嘞。
5: 我尝尝你的茶叶怎么样？
4: 您看这豪门婚礼是不一样哈，
5: 是花不少钱。
4: 要不然人家是豪门呐，真是真不错。
5: 哎呀，要说人家这婚礼啊，那真是让人羡慕，高端大气。
4: 是，哎呀，这我都得好好参考参考。
6: 我跟你说啊，你啊，学着点，以后你结婚也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4: 是是是。哎呦，主任，您这美颜开的不小啊。
6: 脸上褶不是多吗？
4: 行，我看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6: 行行行，好好好。
4: 茶叶不够还能续上啊。
6: 我行行行行，哎，这闻着不错啊。

0: 姐，就是这儿，饮水街16号。你确定吗？这都绕了好几圈了。我确定，姐，我当了3年狗仔呢，找人是我的专业。哎，姐，你快看，是不是就是他？你看，是他吧？
1: 卷父亲。
2: 你好啊，这位小姐，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觉得你是认错人了，不信你看看我这身份证。我不姓许，我姓高，高亮杰，高峰亮杰。你别着急，
0: 我现在不需要你承认什么。
3: 我们既然能找到你呢，肯定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喽。
1: 合作一下吧。

0: 去。当然了，这么好的转型机会，谁会错过呢？不过我不打算念他们给我准备的稿子，我想用我自己亲手采编的新闻做一个样片。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去伪存真，给公众真相、真知、真理、真情，才是最重要的。
1: 看得出你有在努力了，思维高度都不像你。
0: 你放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一定会让人终身难忘。
1: 祝你好运，
0: 谢谢。

0: 许岩，财经那边缺个主播，领导层准备从年轻主持人里面选拔，听说你报名了。
1: 嗯，你也有兴趣。

0: 请开始指定稿件朗读。
1: 近日，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袭来名为妞牛纽缪六的寒流，将会经过纳然瑟布斯、台因布拉格和巴润巴嘎、巴彦诺尔、推饶木因、乌兰陶勒盖等地区。
2: 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观众介绍在期货当中实物交割、现金交割以及杠杆交易的含义。
1: 当你预定了一款包包，销售通知你到货了，你去购买再销售，这个就叫实物交割 physical settlement。 你发现现货比你预定的价格高出了不少，于是你打算直接把预定的货卖给同行，这个就叫现金交割 cash settlement。 你决定用100元来买这个包包，然后卖给同行赚取差价10元，结果你只花了10元的预定金，直接卖给同行赚取了差价10元，这个就叫杠杆交易 leverage。
3: 作为主播，请问你认为更应该言之有理还是言之有物？
1: 新闻曾被定义为历史的第一卷手稿，所以我想在这部手稿里，事实的部分可以交由记者和其他人去处理，而理的部分是由主播去升华的。
4: 大家都看到了吧，严姐实力碾压，三轮发挥惊艳全场。
5: 樊姐主持呢，向来就是自信自如自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樊姐有观众缘呢。
1: 结果还没有出来，先别说了，再说下去我这个脚趾肯定会抠地的啊。
6: 严姐绝对没问题的。
7: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1: 好的，今天晚上的晚餐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好不好？
8: 现在上班，快去上班啊！
9: 我就是小云，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东西改一下。
10: 起源，
1: 起源，
3: 正找你呢。
11: 哎，
1: 怎么了？
3: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想做一个新闻样片，太不巧了，我请的那个人堵在路上，没有一个小时到不了，你能不能帮我顶一下？拜托了，救救火。
12: 英姐，咱们机房还等着你看片呢。
3: 嗯，
1: 你的采访内容我不知道，背调我也没有做，我怎么帮你去当嘉宾呢？
3: 就是一些简单的问答，而且是录播，哪儿错了哪儿停，没关系的，是吧，主任？
11: 那，小许啊，小孙找了一圈人都没空。
1: 主任，
11: 机房那我替你去，你帮帮他，啊。
1: 好的，
3: 许岩，太感谢你了，这次全靠你了。
13: 很荣幸今天请到了我的好搭档家宴的主策划许岩女士来到现场，与我们共同探讨社会热点话题。最近我关注到了一条新闻，一名已婚女子隐瞒婚史，请了几个人来冒充亲友举办婚礼，目的就是为了骗取男方的巨额彩礼。

0: 临时演员高先生我也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
1: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我清楚自己此刻站到了悬崖边。
0: 你好高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孙小姐。哎呀许小姐，这么巧在这儿也能碰到您。哎呀
0: 高先生，您和许岩认识？
2: 认识，我们很熟啊。
0: 二位是在哪认识的？
1: 我不太记得，不知道在哪儿。您，
2: 哎呀，你看你看，
0: 没关系，咱们坐下慢慢聊。
2: 哎，好好好。
0: 高先生，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假扮婚礼宾客呢？
2: 这个之前呀，有很多人来找我，有些呢，就是因为家里头人丁不兴旺，找我们去热闹热闹；还有些就是纯粹是为了面子，就是怕这个排场上过不去，输给了亲家。
0: 这其中有骗婚的情况吗？
2: 哎呀，有啊，有啊。
0: 高先生，这个可涉嫌诈骗了，一旦曝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的。哎呦，
2: 那都是新娘诈骗呀，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后我也很后悔，这真的很后悔，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啊。是。
0: 看得出来高先生也是有在深刻反思的，没关系，咱们吃一堑长一智。
3: 我们作为守法公民呢，还是要遵纪守法，
2: 是，
3: 千万不能走歪门邪道。
2: 是。
0: 高先生，照片中的这个人是你吧？哎，
2: 是，这也是我。
0: 您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婚礼呢？
2: 新娘父亲。
4: 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

0: 这不虚竹婚礼吗？什么意思啊？难不成当时他也讲？别说，长得还真挺像的。
1: 高先生，那这张呢？这个，你什么意思？我在调查这条新闻的时候，偶然发现高先生好像和许岩的父亲是同一个人。 咱们新闻人嘛，当然是要刨根问底，追求新闻真相了。高先生，你仿佛和许小姐早就认识了，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
2: 孙思文，你太过分了吧！我没有想到你无理取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有谁不知道，我跟他关系不好。
1: 你是看不上我，跟我抢嘉宾、抢排播、抢化妆师，我都可以忍了。这什么意思？你想做什么？你太离谱了！许岩，你这么拦着高先生不让他说话，是不是心里有鬼？高先生，今天演播厅这么多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见证，你不用怕，没人能把你怎么样。你只需要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岩的父亲？

0: 是，那人不是我。
1: 啊，这长得很像啊。
2: 不是，
3: 哎，我看不出来，
2: 都一样。
1: 瞎说吧。

0: 你看仔细了再说话。我看仔细了呀，我自个儿还能不认识我自个儿啊？
1: 这照片拍得明明白白，这五官这脸型明明就是同一个人。好，
0: 你说不是你，那你告诉我，今年9月20号你在干什么？是不是去参加许言婚礼了？
1: 不是，宋小姐，这张照片我认这是我。 但是这张照片真不是我，我要有这气质、这风度，我还能来干这行啊？啊，是，这位先生长得跟我可能有点像，可这天底下甭说长得像了，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都有的是，亲爹亲妈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是吧？<笑>那你们早就认识这是怎么解释？你们怎么会认识？哎呦，那可说起来话长了。 有一次，那个，家宴节目招这个场外嘉宾，我给报名了。正好是这个许小姐接待的我们。我跟你们讲，许小姐可热情了，这也管我们一日三餐。这到了晚上还给我们对那个叫什么来着？
2: 你胡说八道！机器都给我停了，别录了。
3: 你家孙子疯了吧？明摆着在当下海。
4: 孙思文，我再给你看一个证据。
3: 欢欢，手机给我。高先生，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
1: 啊，对对对，我这儿有胎记，这儿呢，你看，这儿。
3: 帮我投到大屏幕上。
1: 今天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应该的。那实话实说。
3: 这些给到的资料都要尽快的。不好意思，你这是？
4: 哦，胎记，打小就有。
3: 从明天开始，必须折起来。
4: 啊，没问题。
3: 我父亲没有胎记，这回相信了吗？

0: 你是想跟我做局呢？
1: 应应应！
2: 我劝你冷静一点。

0: 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一定会让人终身难忘。
1: 祝你好运，
0: 谢谢。

0: 你在哪儿？见一面。我明白了，许小姐，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 什么意思呀，主任？什么叫我暂时休息一段时间？暂停工作，现在够明白了吧？你看看上次那个考核的样片，闹成什么样子了？最可气的是你居然骗我，偷我照片，没开除你就不错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那也是被骗了。
2: 妈，我要是那个许元欺负死了，又怎么了？他故意整我，你一定要帮我，你工作的时候怎么帮你？你自己解决。我不管。孙思文，你太用力的想要对付我了。当你太用力的时候。 就会姿态丑陋。
3: 别以为你嫁得好，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0: 我是骗子，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有能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爷爷，没事吧？你演什么呢？
1: 你是孙思维，我是。陈林，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在三楼会议室集合。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

0: 来，各部门准备，主播准备，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1: 电视机前的观众。

0: 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还和慕容轻易生死相随跳飞机了？你是真不怕死啊？
6: 那有什么办法？塔西亚捅的娄子，
7: 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
6: 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7: 你若是不拦，霍家老狗上飞机空中炸毁就没那么多事儿。
6: 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0: 先我们来关注全球股市的最新动态。随着市场对经济复苏的预期增强，多国股市昨日普遍走高，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在科技巨头的推动下一举突破历史新高，涨幅超过1%。部分权重股表现强劲，领涨大盘。
1: 这个语速啊，再沉稳一点更好。
0: 欧洲主要股
2: 我不这么觉得，
0: 显著上扬，
2: 我觉得挺好。
0: 受制造业数据提振，亚太市场方面，
2: 而且我觉得这个频率是来不更适合它的
0: 持续涨势。分析指出，企业财报超预期及通胀放缓迹象，
2: 因
0: 为市场注入乐观情绪，支撑了本轮全球股市的普涨格局。
2: 有惊喜哦，想知道吗？我跟爸爸呀，给你选了很久。
1: 哟，
2: 一直想送你一个礼物，来，恭喜我们大主播！
3: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2: 打开看看，
3: 有点太贵了吧？
2: 喜欢吗？
3: 嗯，
2: 喜欢就好。
3: 谢谢。
2: 因为我跟爸爸觉得呢，现在既然是新闻主播，荧幕形象要更大气和端庄，红宝很适合。给你戴上试试。
4: 还是爸妈想的细致，我一个大直男呢，只会送包，根本派不上用场。
5: 嘿，你要这么想啊，对自己的爱人就要做到包你满意，是吧？
4: 是。
6: 哥。
4: 哎。
6: 我下周六马术课换马，你有没有空陪我去？
5: 周六啊，周六可不行。周六我跟你哥要去拜访一下吴总监。
6: 行，什么都比我重要。
3: 浩辰，要不我陪你去吧？
6: 懂怎么换马吗？
2: 这孩子，好了好了，不理解。我给你试试这个耳环。没事，烦都烦死了。
3: 准备好了吗，小布？
2: 天天给我闯。
3: 王师傅，嘿，怎么了，妈？
2: 晨晨班主任的信息，这孩子上体育课把同学又打了，不是第一次了啊。人家长不干啊，非要我去，我多忙啊。我办10次晚宴，也比回他们老师一次信息要简单。3天2头就给我闯祸，我动不动就被这20几岁的小老师给教训。晨晨爸爸哥哥忙啊，不管呢，全推给我。我多忙，我烦都烦死了。我一接他们老师电话，我心脏就疼。哎，你耐心比我好，我把你加进。

0: 进去，我退出来。啊，就这么定了。
1: 合适吗，妈？
2: 太合适了！你跟浩明结婚，咱们是一家人，你也是晨晨的监护人啊，就这么定了。我跟他们老师说一声。
1: 嗯，好。那什么，我也是第一次做家长，所以好多事情我不太懂，到时候您教教我啊。
2: 不用懂，照单全收，该道歉道歉，该认错认错。好，我把你加进去。嗯，
1: 进了。
3: 小布，小布来，妈妈陪你玩。这儿，这儿，过来，过来。
4: 浩辰家长，浩辰在体育课上又跟同学发生冲突，把同学打伤了。学校教育过很多次，他都不听。被打伤孩子的家长很生气，先在办公室里等着。你马上来一趟学校吧。
1: 我知道了，老师，我回去会跟他讲的。对不起，是我们的责任。
5: 回去啊，好好陪他谈谈心。你们当家长的不能说把孩子往学校一放就不管不顾了，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1: 明白，老师，我回去之后会好好跟他谈谈。
5: 那行，先这样哈。
1: 辛苦了，
5: 再见。嗯。
1: 要不要跟我说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不用担心，对方家长已经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聊一聊。你有听到我说话吗？
6: 回来了。
0: 哎，爷爷，学校怎么说？
1: 对方小朋友的家长说不追究了。
0: 这孩子的脾气真得改改，他才12岁，再大点儿真的管不了。
6: 咱们现在已经给他提供的是最好的教育资源了，那么好的学校，对吧？现在发生这些问题呢，我们光要看到，最重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他，啊？
0: 其实咱们可以考虑考虑。让他出国留学。
7: 妈，浩辰才12岁，现在出国有点太早了吧？
0: 孙阿姨家的孩子出国的时候比他还小，8岁就去了澳洲。
6: 不是，这个要因人而异啊。孩子现在刚12岁，你送他出国的话，他会像一棵小树一样，万一要长歪了呢？谁去给他掰那个枝？谁去给他修那个
0: 叉？但是我觉得他是个男孩，可以出去锻炼锻炼。
6: 我不反对他出国，我们必须要看找准一个时机。那么因人而异，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可能适合别人的孩子，未必适合我们的。
0: 你听我说，他在家里面养尊处优。还没到放学的点呢，
1: 我去看看。
7: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跟他商量一下，看看浩辰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他不愿意，没必要勉强。
0: 浩明，全家上下就你最惯着他，他变成这样，你有很大的责任。你要反省一下。
1: 浩辰，我看这个时间好像还没到放学的点啊，你怎么？
8: 我问你，是不是你向我爸妈告状，让他们送我出国？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8: 你少在那儿假惺惺的， 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

0: 那他们都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
1: 对，还真被你给说对了。我就是想要把你给赶出去，然后呢，让他们都喜欢我。我真聪明，沈浩辰，你动动你那小脑筋想想，这逻辑合理吗？
0: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不管你耍什么花招，我沈浩辰奉陪到底。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但我要告诉你，我和你哥结婚了，我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他们有多爱你，我就会有多爱你，我不会伤害你，所以我没有必要把你送出国。
0: 在你来之前，我哥可是天天陪着我的。
1: 如果你听我的话，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我有办法让你哥多陪陪你，保证不让你出国，怎么样？
0: 你这又是什么招？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呀，来喝茶。
1: 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2: 金达集团已经同意把这次新区开发的独家跟踪采访权交给我们，这可是太难得的机会啊，有多少媒体想跟踪报道呢？你现在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把话放这儿啊，只要项目一启动，对你事业一定有帮助。哎，当然了，你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但是锦上添花也是个美事嘛。啊，
1: 谢谢主任。
2: 谢啥呀，自己来喝茶。
3: 林姐，
4: 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
1: 我知道了，真是好久都没见了，算起来有五六年了吧？怎么样？
5: 我还不错，这么久没见，在电视上看到你，终于如愿以偿成了新闻主播，真替你开心。
1: 谢谢。
5: 你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咖啡厅。
2: 小周，你这个项目我还是觉得有些纸上谈兵了。
5: 陈总，这个研究方向目前在国内涉及的人很少，了解其运作体制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我相信未来几十年它一定会是医疗领域的大势所趋，必将助力医生造福病患。
2: 好了好了，你的意思我大概懂了，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回去我再考虑考虑啊。
5: 行，那我等您电话。陈总，项目书没拿。
2: 不用了。
6: 许岩，
7: 嗯，
6: 简历我看过了，很不错。表格填完了？
1: 哦，填完了，给您，您看看。
6: 嗯，哎，你这个家庭成员和职业，这都空着呢，怎么没写呀？
1: 想问一下，这个是一定要填的吗？
6: 这家头部传媒公司啊，非常注重员工的家庭背景，除了学历和工作能力之外，员工的家庭背景也是银行的背调之一。
1: 明白了，我从小是跟姥姥一块生活，嗯，那我就
6: 啊，方便问一下你父母的职业吗？那还是不要填了，这个本来是加分项的，你要这么写的话就减分了。嗯，但是空着又不行。哎，你这样，我给你个建议，你就填国外经商。你放心，这种情况啊通常无法核实，比较保险。
5: 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到那个时候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像这种无良的

0: 猎头现在越来越多了，万一到时候拿着这个当把柄要挟你咋办？
1: 你说什么呢？啊？
2: 哎，姐，
1: 你偷听我们说话就算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
2: 嗯，
1: 你写吧，填着。
2: 填着。
1: 对。

0: 间。我刚出来找工作，我还是想要实话实说。而且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1: 你这样这单我就做不了了，好不好？佣金我也会拿了。
0: 哎姐，
1: 什么情况？

0: 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哎，你好，我是许岩，上次给贵公司发过简历。
1: 不行，我们不需要。
0: 不是，老师，您听我说。
1: 送给你。虽然今天失败了，但是希望你不要气馁，就像这棵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永不低头。啊，谢谢。不好意思。喂。好的。不好意思啊，现在我也需要一朵。
0: 投资人守约不来了，<笑>没事儿，那就一块向阳而生，
1: 一起加油。
0: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拿那个项目书做的？
1: 没错啊，反正没人看了。你的简历还要吗？我可以教你折一朵。
0: 谢谢。<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周思远，你呢？
0: 我叫许岩。
2: 许岩。
1: 你现在成了一名真正的成功女性。不能这么说，我刚当上新闻主播没有几天，还要看观众那边的反馈，一切都言之过早了。
0: 行了，别说我了，你呢？在做什么？
1: 当初那些投资人都不看好我，但我始终坚信我自己。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个拥有160多人大家庭。 经历了三轮融资，业务也成功的从国内拓展到了海外，像纽约、伦敦和渥太华都设立了分部。周总好，哎，而且最近刚刚跟德国的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我计划3年之内与国内70多家医院达成这方面的。
0: 他意气风发，满怀豪情的模样，跟初相识的时候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他身上这套行头，看着很休闲。
1: 也没有显眼的logo。他加上探针之内，与国内七十多家医院达成这方面的。
3: 他意气风发，满怀豪情的模样，跟初相识的时候别无二致。
1: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他身上这套行头。喝点水。
0: 哦，谢谢。
3: 想当初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白。你再看看现在的生活。我一直相信执念的玄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决意要得到的，就一定能实现。 许岩，我知道你嫁给了金达集团的沈浩明，金达集团在建筑领域那可是数一数二的，他旗下的融创投资部在业内也是非常的有名。咱俩这关系，我就不绕圈子了，开门见山直说。这次突然来找你，就是希望通过你认识你老公。如果有机会和金达集团达成合作，对我公司的发展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0: 选择的行业和前景，我是非常认可的。哦，对了，能不能先把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表和商业计划书先发给我看看，然后再跟我先生讲？
4: 没问题，我马上就准备。
0: 嗯，
4: 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0: 不能这么说的，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对于我先生和集团来讲，都是好事情，能够双赢的话，最好不过。
4: 周总，优康医疗的王总又来找您了。
1: 不是说，呀，

0: 老周啊，老周，我可约了你好几次了，太难约了。这批设备你只能留给我，价格好商量。要不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
1: 不不不，老罗，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而且今天有重要的朋友在这儿，咱们改天。
2: 没事，你先忙，我在这儿等你。
1: 那不好意思，你坐一会儿。老王，咱们去会议室。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可是约了你好几天了，
1: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走走走，来。

0: 一下，洗手间在哪儿？
1: 哦，前面直走，左转。
0: 好，谢谢啊。
2: 我还没放饭呢。对啊，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往这一坐，啥也不干，一天500呢，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咱俩明天一块来。你放心，这不点人，你就往办公桌那一坐，假不假是一天。对啊，就是一家皮包公司，哎，反正也无所谓，他们不考专业。

0: 试一下？
1: 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啊。这好像在维护，我去找那个工程厂劳工。
0: 喂，你好，这里是上泽新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你好，这里是上泽新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更新，售后服务请您放心，我们的售后服务都是终身制的。
2: 后续您在任何使用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3: 这个月的财务报告有问题，财务总监让你过去。
2: 什么问题？
3: 不是15号以后，我想需要跟你讨论。

0: 别啊，
1: 抱歉啊，久等了。王总回去了，咱们到办公室继续聊。
2: 没告诉你，我晚上有事儿了。哎呀，没事儿，手机联系。
0: 行。

0: 傅，你快好了吗？
1: 嗯，快了。哎，对了，表姐还在荆州吗？
0: 应该还在吧。
1: 嗯，找到工作了？
0: 嗯，在卖化妆品。
1: 哦。
0: 啊，谢谢。
1: 我要请他吃个饭。
0: 好啊，只不过他现在在商场工作，
1: 嗯，
0: 下班可能会太晚了。
1: 没事，告诉他，多看他时间，我这边配合就好了，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0: 没问题，
1: 嗯，
0: 我联系他。
1: 嗯，真好吃。

0: 这边请。
1: 这怎么这么多锦鲤啊？
2: 进去之后别乱说话。
3: 我已经点了一些菜，看看你还有什么喜欢的。
1: 啊，不用，我都吃，谢谢。
3: 都备了什么蔬菜？
4: 今天有香菇金丝、菊花发菜、开阳菜心、三烧教头、酱爆五色红、以假乱真、清清白白仙人指路。
3: 表姐，想吃什么菜？
1: 啊，我随便点就行。那个炒菠菜有吗？
4: 不好意思，女士，咱们这儿没有固定菜单，都是根据每天市场上最当季、最新鲜的菜品制定菜单，所以除了菜单之外的都没有。哦，
2: 要不
3: 我表姐比较喜欢吃菠菜，你去买一趟吧，辛苦了。
4: 好的，沈总，
1: 谢谢。
3: 荆州欢迎你。哎，
1: 来，
2: 欢迎来荆州。
1: 谢谢。
3: 到荆州住得习惯吗？
1: 啊，挺好的，吃的住的都挺习惯的。
3: 在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适应，随时找我，我应该能帮上忙。
1: 不用不用，妍妍她一直都挺关照我的，我现在生活呢也都在正轨上。我听妍妍说了，你工作特别忙，你管那么大一个公司呢，我不好再麻烦你了。
3: 都是一家人，不麻烦。你上次说过喜欢吃，专门预定的。
2: 我随口一说的，你倒是记住了。你尝尝吗？
1: 不用，你吃。真好看你们俩这样。妍妍跟我待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十句里面有九句都在夸你，说你对她特别特别好。我今天真是亲眼看到了，觉得真好。
3: 谢谢。表姐，给我透露透露。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1: 说他特别爱你。我们爷爷从小学习就好，读书特别用功，让他学习也好，长得也漂亮。那以前在学校里面那是学霸，也是校花来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喜欢他。但是我们爷爷吧，这一心就扎在那个学习里面，谁也不搭理。那我那时候就在想，你说他眼光这么高，到底能喜欢上谁呀？你福气真好，你是他初恋，你知道吗？我跟他读书那会儿啊，你就别说谈恋爱了啊，只要是个男的他都不带看一眼的，也就是我们那儿美女校，不然他早转去那儿上学去了。
3: 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妍妍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
1: 记性挺好的。嗯，对，我那个学习成绩不太好，我高中的时候复读了两年，然后转去了妍妍读的那个学校上那个复习班，所以就跟他一个学校了。
4: 你好，你好。
2: 我表姐就是这样的，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老师说一句她插一句，现在还是这样。菠菜来了，你尝尝。
3: 哎，来，不要客气。以后我们必须要经常聚聚，特别喜欢听你说妍妍以前的事。
1: 好啊，没问题。
2: 进去之后别乱说话。
1: 但我很忙。
3: 哦，
1: 你俩聚就行，你俩甜甜蜜蜜的就是最好的。
3: 来，吃菜。哎，
1: 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但是他一旦动了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得珍惜，你知道吗？
3: 放心吧，我会的。

0: 就这表情。
1: 吃完饭有事吗？
2: 嗯，
3: 在这儿
1: 有一个云顶吧，在里面可以俯瞰整个荆州的夜色，特别好看，我经常带他去。
4: 你怎么不早说？我跟表姐约好了要去逛街的。
1: 哦，
4: 但是云顶吧真的很好，来荆州是要去一次，改天可以吗？
2: 好啊。
1: 嗯，下次吧。
0: 你好，
1: 生奶 OK 吗？
2: 啊 ，OK， 可以。
1: 嗯，别客气。
2: 好，谢谢。
1: 来，我帮你吧。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今天话还挺多的。你以为我想啊？我还不是为了让他知道你很爱他吗？
1: 为什么？
0: 我可是咨询过律师了啊。那律师跟我说，只要你们这段感情他是真的，只要男方愿意相信你是爱他的，并且他也是爱你的，那么如果有一天啊，这个事情被揭穿了，只要男方愿意相信你的话，你就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你可别以为我这么做就是认同你的所作所为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听到那些菜名什么"青青白白衣甲乱真"，哎呦，我听得我那个心口在砰砰砰的跳，多吓人呐！你肯定也被吓到了，是不是？什么眼神嘛？
1: 没有，我就是想说，你之后可以多来找我们吃饭。
0: 就当改善改善伙食。哎呦，不怕我现在话多搂不住，就给你惹麻烦了。
1: 还好吧，也没有很多。
0: 那也行，那我就不停的给他洗脑呗，不停的跟他说你有多爱他。
1: 倒也不用，
0: 我很爱他，他能感受得到。
1: 你也太自信了吧！
0: 这男人很粗心的，你以为他什么都懂，实际上万一人家什么都没感受到怎么办？我们要学那个电视广告，你知道吗？反反复复的，不停的跟他讲，讲100遍、1000遍、10000遍，就刻在他脑子里。你很爱他这个事儿，哎。
1: 看见你笑了啊，你笑什么？嗯？
0: 你挺可爱的，少说点话。
1: 你说可爱就可爱嘛，我本来也挺可爱的。
0: 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还是得去找妹夫，好好的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知道吗？
1: 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这么一起走过路了，对吧？

0: 不要。
1: 你拿着吧，我看你盯着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把我的送你了。
0: 那你呢？
1: 我下个月不是过生日吗？让爸爸再给我买一个M4。行了，你快听听吧，效果挺好的。怎么样，听得到吗？
0: 没声音啊。
1: 怎么可能呢？现在听得到了吧？现在这里面放的都是我喜欢的歌，你以后也可以下载一些你喜欢的歌在里面。
0: 好。

0: 怎么样？你觉得好听吗？
1: 好听哦。
2: 荆州的夜景还真挺好看的啊。
0: 哎，那个云顶吧是吧？你们俩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3: 随时都可以。
0: 云顶吧，那我还想去博物馆、漫展，然后。

0: 怎么样，热不热？啊，你哥今天临时有事儿，我来陪你啊。哎，你看，你看我这个，哎，还有喷雾，凉不凉快？这么快就画好马了，这马真帅啊！啊，比之前那个还帅。我刚刚跟你教练聊了一会儿，他说，换马了之后呢，要慢慢来，慢慢的适应，节奏和律动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上马了之后一定要小心，上马之后呢，
1: 用不着你管。走，
0: 小心点啊，晨晨。

0: 骨头汤是妈妈盯着阿姨炖了3个小时，里面还加了中药活血化瘀，对你的腿有好处。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1: 怎么是我们孩子不小心呢？肯定是那个俱乐部不行，知道吗？那教练不行，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俱乐部，那儿的教练原来全是职业的赛手，拿过奖牌的。
2: 你这一次啊，伤得不轻，不要因为心急而乱动，如果好不了，以后不能骑了，知道吗？
1: 听见没有？
3: 妈，爸，护工来了。
0: 好。
3: 哦，阿姨您好。
0: 您好，我是他妈妈，我儿子呢是骨折，我希望他不要下床，所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4: 哎，好嘞，放心。
0: 谢谢谢谢。
2: 最后一个，
0: 儿子，爸爸和妈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酬，明天再来看你。
1: 我们先走了。
0: 我们跟师傅老板吃饭。
3: 乖。爷爷
0: 拜托了啊，拜托拜托。
4: 我来，爸，阿姨喂你好不好？
3: 好，明。我有个事情，
2: 我有个重要聚餐，我快迟到了。
3: 哦，
2: 回来再说。
4: 哎，走。

0: 不然吃点水果好不好？你看看有什么是你爱吃的。
1: 我不吃水果。
0: 这是干什么呀？
1: 不要，走，不要你，
0: 你不要就不要，
1: 走。

0: 告诉你啊，你就这样要待上4个星期，你的爸妈哥哥把你全权交给了我。
1: 这4个星期里面，麻烦你听话一点，如果再这样我收拾你了。
2: 行，既然你要在这儿待着，那我要吃水果。
1: 那你粥的还剩了几个，吃吧。
2: 我要喝水。你快点儿，我渴死了。
1: 那，
2: 哎呦我去，太冰了！我平时喝的都是45度温开水。
1: 你别给我装啊，这是医院。
2: 那是你不了解我。我还要吃饭。

0: 我也不想看到你，你也走。
1: 我就不。
0: 你
1: 刚问，
0: 你下来。

0: 哎，我有够不着，你喂我一口，那饭你喂我吃。手也断了，医生可没这么说啊，自己吃。
1: 我哥在的时候你就对我好，现在我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
2: 你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
1: 我是校园，我是小孩，你欺负我，你看我哥怎么收拾你！别装，坐着，别装，
0: 装什么装啊？
1: 哪儿不舒服？我去叫医生，等一下。
0: 哎呀，大姐，我就想上个厕所，你说嘛。
1: 我捂着肚子，你看不见呀！哎呦，我的妈！这行吗？我帮你。
0: 不用，我自己来。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许将情谊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你看我这胳膊现在是彻底好了哈，这晃的比以前还灵活呢，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但你还是要注意啊，这三个月之内千万不能提重物，
0: 好，
1: 否则容易习惯性脱臼。
0: OK。
2: 哎，一鸣，哎，走，食堂吃饭去。
1: 好，你先去。你看这也到饭点了，要不你
0: OK 啊，一起吃饭。听说你们食堂的饭菜特别丰富。
1: 好，那一起吧。
3: 啊，文姐，文姐，这边过来一起坐吧。你跟文姐还没见过呢。

0: 这样，我介绍一下啊，于一鸣，你师哥，骨科的博士，大你两届。
1: 师哥好。
2: 你好。
0: 徐文锦，你师妹，咱院脑外科博士，山东省的理科状元。哎
3: 呦，那真挺厉害，幸会。
1: 幸会。哎呀，老郭，什么陈年旧事还拿出来提？
0: 你就别谦虚了，人家文景当年一毕业就收到了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邀请，参与癌症课题研究了三年，太让人羡慕了。
3: 你多吃啊。
1: 嗯。
4: 你要不给你打个包？
1: 哦，不用不用，直接给我吃了。哎，你是哪个科室的呀？啊，我不是的。哦，
3: 他是我高中同学，叫乔林，这不是之前来看病，正好挂在我的号上，我挺巧。
1: 这么巧。哎，那你在哪工作？
5: 啊，我在商场里面卖彩妆。哦。
3: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刚来荆州，自己打拼也挺不容易的，积累经验的。
1: 我也挺喜欢化妆的，不过我就觉得呀，化妆跟拿手术刀一样，都是技术活。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看着那个视频学，我都学不会。
5: 哎，你要不要来我店里啊？我可以帮你化。
1: 好呀，
5: 我可以根据你这个肤质、肤色，还有你这个五官，帮你定制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妆容。这样，我加你个微信，你到时候来店里直接找我就行。
1: 好呀，好呀。
0: 要不咱们也加一个？
5: 啊，可以啊。
0: 好，我扫你。
1: 好的，那师哥我也加你个微信。
3: 哦，好。
0: 乔林，给你发过去。
1: 好，谢谢。
3: 你吃啊？
5: 啊，我吃。

0: 想看会儿电视呢，还是玩会儿游戏？
1: 玩游戏。
0: 玩游戏可以，但是只能半个小时，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好，玩游戏之前给你看个东西，你看啊。
1: 这些都是你拍的？
0: 嗯，其实你骑马的时候真的特别帅，尤其是纵身一跃的时候，有点滑天的意思啊。
1: 你还知道滑天呢？
0: 我当然知道了，那不是你最崇拜的马术选手吗？马术三项赛的场地障碍赛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全部一举收入囊中。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训练的时候就可以像这样，让教练给你录一些视频，有什么不足要改进的地方，下回就能很清晰的知道。嗯，好好看看，看完了就可以玩游戏了，我下次还给你拍啊。
1: 好，
0: 你看这个动作挺帅啊。
1: 你看这个吗？看马干嘛？
2: 怎么样？
0: 刚说完夜已经睡着了。

0: 再看工作。
1: 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今天爸妈在的时候，我怕他们担心。浩辰摔麻，是故意松开脚蹬的。
0: 什么意思？

0: 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猜想，他可能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家里人的关心。因为我观察过浩辰，每次爸妈和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开心快乐。当你们离开，他就会变得很沮丧。
0: 但总不能以这种危险的方式对待自己吧？
1: 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哪种方式是正确的？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小时候因为家里负担太大，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其他人家寄养。虽然他被接了回来，但是依然很难得到他想要的爱和陪伴。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所以我觉得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替代不了亲人的爱和陪伴，对吗？太小了，出国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也让爸妈再考虑考虑。
0: 行，听你的，谢谢你这么关心他。明天上午我早点回公司把事情处理掉，我们俩多陪陪他。
1: 你在这陪着浩辰，我回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0: 肖林，
1: 哎，
0: 到你了。
1: 哦，好，你的销售业绩不错，能够这么快的在全区域得到第一，这种成绩非常的突出。另外，你给顾客画的那个新中式妆容啊，被人传到了网上，评价和流量都非常好，这对公司的品牌非常有益。所以这次从门店提拔销售人员到总公司，加入总部销售团队的计划，你也在候选名单之中。
2: 啊，谢谢领导们对我的认可。我本身是非常喜欢这个行业的，尤其是在看到顾客认可我画的妆容时，他们很开心，我也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1: 你们觉得最后一个名额给谁啊？
3: 我觉得乔林还可以。
1: 乔林，小姑娘挺好的，不过她学历太低了。
3: 那太可惜了，那咱们就按淘汰标准吧。
1: 好。
2: 学历。
4: 咋了这是？

0: 选了。嗯，我跟你说啊，现在这行业啊可是越来越卷了。你知道我有个表姐，世界名校毕业的呢，现在都要从柜姐做起，别想那么多了啊。
1: 你都顶好了，你看看我叫你出来吃饭呢，我还迟到了，不好意思啊。哎，
2: 没事，快吃吧。
1: 好。
2: 你这是新买的电脑啊？最近工作上有需要？
1: 最近那个潮流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买个电脑方便我学习，搜集整理一下我最新想要学习的妆容嘛。而且我打算继续学习了，我想报一个成人大学，提升一下我的学历。
2: 挺好的呀，你有这想法特别支持你。
1: 嗯，你先别急着表态哦，我只是先有了一个这样的想法，但到底要报考什么专业我还没想好呢，所以才想着找你出来聊聊嘛。
2: 那好，你先说说你目前能想到什么。
1: 那我现在就只在干销售嘛，那对口的专业也就只有市场营销这一块了，我就想报个成人大学。这个成人大学呀，宽进严出的，我就在想，就算我选了我自己喜欢的专业，那些我不会的专业呢，那还是会成为我的绊脚石，对吧？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请你当我的数学老师，帮我补课？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拒绝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真的，除了你，没有人愿意帮我了。啊，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您了。
2: 行吧，行吧。但我先跟你说好了，我不一定教得会你。
1: 你肯定教得会，于老师，来。
3: 先把早饭吃了。你哥开会去了，开完会就会来陪你的，他答应过了。还有啊，昨晚已经来过了，他给你买的，喜欢吧？吃了就给你玩。
4: 谢谢你嫂子。
3: 客气。

0: 你刚才是叫我嫂子吗？
1: 嫂子，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0: 知错就改是好小孩，我原谅你了，嫂子原谅你了。喝豆浆吗？
1: 我来吧。
0: 再一下，稍后。
1: 哎，嫂子，你说你有办法能不让我出国，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不会骗你吗？但前提是你要听我的话。
1: 好，
0: 给你剥个鸡蛋啊。
1: 哦。

0: iPad 给你带来了啊。
1: 新的会籍也给你办好了啊，咱们走吧。嗯，
0: 注意眼睛啊。嗯，
1: 别老看那个，听见没有？
0: 有什么事给妈妈打电话、
1: 啊。对，我们走了啊。
2: 爸爸，
0: 妍妍，拜托你。
2: 爸爸，
0: 什么事情打电话？
2: 爸爸，嗯，妈妈，那个，稍等一下啊。

0: 现在的状态其实已经越来越不好了，我觉得我们要重视他。而且遇到了，我们是抽时间来看他 ，iPad 也带来了，他爱答不理的，这孩子就这
1: 样。他现在就是青春期叛逆，
0: 对，
1: 正常。嗯。
0: 那你们看一下后车放了吗？
2: 我的爸爸和妈妈
3: 画得很好啊，
2: 咱俩的脑袋都是手机，
3: 说明啊孩子非常的有创造力。我要是他的美术老师，我给他五颗星加。
4: 这是你们在浩辰心目中的样子，这是浩辰一个人的时候自己的样子，这好吗？浩辰从小就缺少陪伴，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是保姆阿姨。你们忙，浩明也忙，你们看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陪伴浩辰的时间。我知道爸妈会说时间很长，但是童年很短，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 也不是手机，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所以我想请求爸妈，可不可以留下来一天陪陪浩辰。爸妈，浩辰吃饭了
5: 啊，你们先吃啊。
3: 对，你不管我们，你们吃，我们看完比赛。
5: 哎呀，
3: 可惜哈，有点遗憾。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5: 嗯，
3: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学马术吗？
5: 嗯，
3: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学校里面一共有11项运动让你选择，排位第一的就是马术。你知道马术是一个非常优雅，如果在你进这个学校之前会了马术这项运动的话，你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0: 哎，今天我就不送你回去了。好。你最喜欢的红色，送给你。为什么？因为恭喜你，财经新闻播报一周，反应这么好。现在以你的身份，有辆车是门面，还有，自浩真出生以来，家里一直宠着他。 后来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连大杀四方的兰姐都搞不定他。我真没想到，你跟他相处的这么好。我感觉到他是真心真意的接纳你，还有这次浩辰受伤，也是因为你的照顾，才可以提前出院。晨晨是你的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互相照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我每次做了这么一点事情，你就送我。
1: 你做得很好。
0: 必须要给你奖励，因为每一次我都记得。
2: 你就是老板当惯了，情感表达的方式也变得量化了。我只想给你你想要的生活。你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我先走了。

0: 见一面。
1: 这些是我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表，这是正在进行当中的研发项目，这是项目发展的计划书，都在这儿了。

0: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和我先生的合作不可能达成。
1: 为什么？
0: 我是做新闻的，所以我有调查的能力。你这所有的员工都是临时演员，整间公司都是打着创业的幌子，游走在投资人之间的圈钱工具，所以我确定你没有做任何的实体业务。
1: 其实被你看穿我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请临时演员的套路你比我熟悉。
0: 什么意思？
1: 我记得你父母根本不在国外，而是住在一个小县城里。当初他们从老家来荆州看过你一次，你态度非常冷淡，他们很快就回去了。我跟他们也算是有过一面之缘。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优点，就是记性比较好。你也不用绞尽脑汁的想对策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破坏你现在得到的所有一切。我的公司需要融资，而你嫁入了豪门，帮我一把，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0: 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说田锦丽要老实规矩，做人呢要向阳而生，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家庭背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给隐藏起来？我在马总那里看到了你的结婚照，你的那对假父母的确挺像高知精英的。
2: 不过我也理解，没有这些光鲜亮丽的家世，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会非常难。我们都努力过，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改变不了。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

0: 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
1: 您决定就好了。
2: 啊，我问过了，人什么都不说，这孩子现在没法弄。
0: 他喜欢你，你想个主题，他肯定喜欢。
1: 我想想。
2: 明天马总说找了一个朋友过来，这也是个挑剔的，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给他做什么吃的好，你想想。
1: 马阿姨喜欢吃虾，要不然我给她准备黑松露油浸虾。
0: 对对对，
2: 正好她减肥。
1: 其他的菜我会控制热量的，你放心吧。
2: 事情交给你，妈最放心。小慧说有事找你，在厨房呢。
1: 那我去了。
2: 去吧。嗯。
1: 怎么了，慧姐？
3: 爷爷，菜都买回来了，晚上我该怎么做啊？
1: 红鳟改成清蒸的吧。晨晨最近有点咳嗽，还有啊，海鲜是发物，也不要做了，换成几个素菜，其他的一样。
3: 好。
1: 哎，我之前订的水果有到吧？哦，
3: 我都洗干净放冰箱里了。
1: 好，没事，我回去了。
3: 哎，妍妍，我家里有点私事儿，明天想请一天假，但是
4: 兰姐明天又要招待客人。
1: 你放心走，我来做。
3: 真的啊？有你在，我可太放心了。现在家里人都喜欢吃你做的菜。
1: 那不是因为有你帮忙啊。
3: 妍妍，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哪里不一样？
3: 你现在啊，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
1: 我回去了。

0: 你想做38床患者脊柱矫正手术的主刀？
1: 是的，主任。
0: 一型神经纤维瘤合并脊柱侧弯，手术的精度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会导致患者的终身瘫痪，而且患者年纪小，难度很大。
1: 这个我明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进行多次手术，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当然了，在手术过程中，我们也时刻注意着患者的身体对过程是否耐受。当然，我也知道家属顾虑比较多，所以术前沟通我们也会格外注意。
0: 好，你的建议我知道了。这样吧，我再跟院里商量一下。
1: 行，那谢谢主任了。
2: 我真觉得这有点辣，
3: 一点都不辣，刚刚多好吃啊！肉，
2: 这个真热吃，就冲着来的，超级脆，
3: 好呀，这闻着就香哎。嗯，
2: 太惨了。哎，咋了你？你半年不吃声呢？不是你点的吗？你都不吃？
3: 嗯，好吃这个。
2: 哎，你吃啊，你别光靠我吃啊。我不想吃，我怕胖。
3: 不至于吧？
2: 吃完明天肯定胖一斤。
3: 那倒也。你先吃，我出去一趟。于明，你一个人啊？
4: 你怎么在这儿？
3: 啊，我跟我两个。我想打包两个串带回去吃来着。我从没见过你喝酒哎。
4: 以前不喝是为了工作。
3: 行，我陪你。服务员，一打啤酒。哎呦，小心点！哎呦，我的天哪！来，喝水，张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那个，你买了点早餐。其实我昨天晚上买醉，就是因为手术压力太大了。你后来的事儿，其实我记得。
1: 什么东西发生啊，行吧，你挺重的，反正就是你扛你挺费劲的
0: 啊。是，那抱歉啊，以后绝对不会发生了。
1: 没事，可以发生啊。不是，哎呀，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你平时压力太大了嘛，就偶尔这样放松一下，不是对你自己挺好的吗？嗯，还挺好睡
0: 啊。对，你最近跟你妹妹联系了吗？他知道你上成人大学，挺替你高兴。
1: 你还跟他汇报我的事儿呢？
0: 是他拜托我好好照顾你。
1: 自己不要跟我说了。
0: 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的，都很倔。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哎，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不需要我这个传话筒，
1: 传呗。

0: 很好哎，锤子跟我摇晃了点，小布，小贝，哎，在哪？
1: 兰姐，人特别好。哟，真的？哎，过来。
0: 兰姐，天子，你怎么才来啊？
1: 等了你半天了。
0: 哎呀，我出门就是慢。兰姐，给你介绍个新朋友，周泽远，周先生，他是科技界的星星。
1: 兰姐你好。
2: 你好，经常听马总提起到您，您叫我Randy就行。Randy，啊，这位是兰姐的儿媳妇许妍。妈姨，
1: 你好，
2: 徐小姐，你好。你好，咱们到那边坐吧。
1: 特意给你准备你爱喝的茶。
2: 谢谢兰姐。
1: 难怪最近约你都不出来，原来是要跟年轻人在一起玩了。
2: 哎呦，兰姐，你是最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啊，最喜欢扶持年轻的创业者。在创投会上认识 Randy， 聊得来嘛，所以就介绍兰姐认识一下。Randy，
3: 你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兰姐，我是做新型医疗的。简单的说，就是用新型技术赋能医疗系统，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让医生的工作更便捷。兰姐。
4: 这可是当下最前沿的领域，现在的年轻人啊，有才华，有冲劲，缺的就是资源和机会。我们帮他们一下，我们也有收益啊，那何乐而不为呢？兰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May Jordan 的作品吧？对呀。
1: 这是今年刚上市的新款，这个设计师出道没多久，比较小众，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啊，他从
4: Parsons 毕业的时候，在纽约办了个秀，我和他是在发布会上认识的。他的作品极具个人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5: 我一直以为搞互联网、搞科技的对时尚是不太感兴趣的，没想到你还是个行家。妈。 你们先聊，我加点热水。好，你慢慢的哈。嗯。哎，我跟你说啊，兰姐
2: ，Randy 的主业是科技，但是他的人脉，我跟你说，时尚圈、艺术圈，他都有好多朋友，那品味相当不错的。
4: 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

0: 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
1: 周泽远，Randy， 你太天真了。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不要再想注资的事情了。哎，
0: 他会不会注资，得看你这个枕边风是怎么吹的。况且，我只要他很小的一笔投资，他完全不会在乎的。
1: 什么意思？
0: 在投资圈里，你能拿到多少钱远没有能从谁手里拿到钱更重要。商业大亨的10万美金比太平洋上一个小岛酋长的500万美金更值钱，因为在其他商业投资人眼中，谁是你背后的靠山，谁将为你站台，才是他们评判你未来发展的第一标准。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让你老公进行大笔资金的投入。
1: 你想用他的名声为你圈更多的钱，对吗？
0: 突然发现，聪明的女人看起来真性感。
1: 你真恶心。再明确一点告诉你，不可以。
0: 许言，你乔言，这么叫你才显得咱们俩更亲热。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是真心实意的爱沈浩明这个人，并不是爱他的钱、他的地位，更不是爱沈家的背景。

0: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但你需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是犯罪。
1: 乔爷，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这么在意他，你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我给你讲一个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幸亏水不少，干洗费会算到投资款里的。
2: 简直了！你说你兰姐，你说你家连养个小布谷那么聪明，太厉害了，是不是？
1: 我实在是太笨了啊！上个卫生间洗个手，你看弄一身的水。
2: 爹，你这人太逗了。
3: 没事没事，一会儿我让爷爷把我们家浩明给你打。
1: 谢谢兰姐，太麻烦了。

0: 许岩，不好意思，今天太堵了，迟到了。沈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岩的好朋友。啊，
1: 你好，你也来这里吃饭？
0: 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
2: 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
1: 没事。
0: 他说今天中午你们会在这儿吃饭，正好介绍我跟您认识一下。
1: 好，
3: 沈总，太齐了。
1: 加到餐具。
3: 好的。

0: 今日航校出了这么大的事，霍家人必定会全力保护好霍老狗，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刚回孤儿院的孙萌。你怎么在这儿？
1: 人还没死，你不知道吗？
0: 今晚的事，你我手上都不干净，想来谁也没有必要泄露出去，引火烧身。
1: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刚才在孤儿院，如果那个老妪爬出去叫人，你被堵在孤儿院怎么办？

0: 周先生，我记得我妈妈提起过你，做新型医疗的蚂蚁是你的投资人。沈总工作那么忙，还能记得我这种小生意人，感激不尽。这得感谢许岩的引荐。许岩，敬你一杯。
1: 我开车了。
0: 好，
1: 来吃饭吧。
0: 你们认识多久了？我们跟许岩还是蛮有渊源的。我们刚来荆州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1: 那认识很久了。对，
0: 但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展，所以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的确，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和许岩的家人特别熟，我经常跟叔叔阿姨聊天，岳阳电话。
1: 啊，哇，这么瘦，以后应该经常来吧。
0: 这事儿怪我，这些年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嗯，跟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疏远了。
1: 嗯，
0: 跟许岩再次见面就请他帮忙，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1: 嗯，
0: 沈总，许岩比较了解我，我这个人呢很直接。
1: 拜托许岩牵线搭桥，
0: 就是想请您帮助一下我的公司。嗯，浩明，其实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那个泽远的公司呢，是做医疗相关的。我觉得金达集团对医疗本来就不够了解，所以这次合作……明白。我之前也有这样的顾虑，但前几日我跟许叔叔通了个电话。
1: 他老人家认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引入新型技术，所以特别支持我和沈总见面，好好聊一聊。
0: 我们公司投资很多行业，只要是好项目，都可以聊。
1: 太好了！说起来，许叔叔深耕那么多年，在建筑领域已经做到了权威，但同时对其他高科技领域还保持着关注。这种包容开放的心态，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0: 这点都怪我。
1: 平常跟岳父岳母沟通的少，以后我会努力一点，努力做好一点吧。来，别光说，吃饭。
2: 你们先吃啊，我去下洗手间。
0: 嗯，慢点。
1: 先吃啊。
0: 嗯。
1: 沈
0: 总，
1: 嗯，
0: 我把我们公司项目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1: 吃完再聊。

0: 你的表现让我很诧异，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我和你从来都不是一类人。你这么说话就太寒我的心了，我这么费心费力的在帮你圆谎，你不领情也就罢了，怎么还处处挡我的路呢？
1: 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话说太多了？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你老公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给他远在国外的岳父打电话呢？

0: 你还不配合我，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我会承担我的后果，你也别想逃。
1: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你放得下吗？我看你就是嘴硬。
0: 你心里边比谁都害怕，因为你知道到最后损失最惨重的人会是你。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怕什么？这样更好。那现在就去一五一十的把真相全部告诉沈浩明。看来你是真的想做一个好夫人啊！我成全你。 你不想用你老公的钱也可以，你把钱给我，我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友情提示一下。 一个被债务缠身的人，是恶鬼。

0: 你记着给我钱，否则我会像鬼一样缠着你。
1: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啊？

0: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好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可能会帮你的。你的事情自己去解决。还有，麻烦之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0: 爷爷，这么晚，在跟谁打电话？
1: 工作电话。怎么了？吵醒你了？
0: 没事。
1: 如果是工作上面的事情，又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吗？不用了，是他们跟我说，明天的嘉宾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来不了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嗯，感觉你最近有点累啊，不要太辛苦。嗯，是有一点累了。
1: 因为现在手上有两个节目，主播又是刚刚开始，是有些乏力的。
0: 如果实在受不了，就放掉一个。

0: 背后有人支持的感觉真的很好。
1: 还是那句话，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做错了不要紧，大不了我们再做一次。
2: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许岩，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1: 我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0: 咱金莲已经完全断了工资，发不出来，投资人也在查我的财务，公司马上就要暴雷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死的话，你一定会拉着你的，你听见了吗？啊！
1: 放开！放开什么？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
0: 你谁呀？
1: 你管我谁呢？你谁呀？
0: 这儿没你的事，别找不动吧！走开！
1: 哎，李长，这全部都是摄像头，我跟你说，全给你拍下来，你信不信我报警？我现在就报警。喂，110吗？这里有人耍流氓，快来人！快来人！喝点热的，谢谢。
2: 梅雅，刚那人是谁啊？你跟他怎么回事？之前认识的人有点小纠纷，不过现在没什么事情了，你不用担心。
3: 我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可不像什么小纠纷啊。
2: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什么心事都藏着不说。哎，姐也没什么能耐。
3: 你跟我说了，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你也跟小时候一样，还是挺厉害的。谢谢你啊。哦，该是我谢谢你。明明人都跟我说了，我成人大学下学期的学费你全部都跟我交了。
2: 干嘛？
3: 怕告诉我啊？学雷锋的，做好事不留名。
2: 这没什么好说的，你今天是来找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给你弄了点化妆品，想感谢你一下嘛。我本来是在那个大门口等你的，但我看你直接就开车下地库了，也没看见我，所以我就直接下地库找你去了。哦，还有。
3: 那个上次林涛那个事儿，我觉得我态度不好，我想跟你道歉来着。对不起啊，妍妍。其实那天我态度也不好。对不起啊。
2: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我收下了。哦。
3: 他没再来找你了吧？没有。啊，那就好。虽然姐没什么能耐，但是妍妍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我揍他。那今天你请客。
2: 啊，这我买过了。
3: 不像你了。你好。
4: 要一个你们这儿最贵的蛋糕，谢谢。
3: 谢谢，谢谢你啊。
4: 你
3: 请客。
4: 哎，燕姐，这是你要的那个新闻资料。
3: 谢谢。
2: 董超，门带一下。

0: 怎么了？
1: 小严，我和你妈来荆州了，我把酒店地址发给你，你现在立刻过来一趟，别问那么多，我们见面再说。

0: 叔叔阿姨是我请来的，乔岩。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一定是我们的父母。咱们做子女的，有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瞒着他们。你跟叔叔阿姨现在有一点小矛盾，但我觉得，面对面的坐下来，敞开心扉，开诚布公的聊一聊，一家人能有啥事儿解决不了啊？ 对吧，叔叔？乔岩其实很懂事儿，您二老别生那么大气，注意身体。房间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想住多久住多久。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我回去了，阿姨。

0: 谁的胆子编造父母的工作，在婚礼上找临时演员演戏？谁给你的胆子编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
1: 冷静啊，冷静啊！陈阳，赶紧跟你爸爸说句实话，到底是为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
0: 贪图富贵、利欲熏心，为了嫁入豪门，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没有拿沈家一分钱，我对沈浩明是真感情。我爱他，所以我想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2: 你是强词夺理，你蒙骗了所有的人。
0: 把所有人骗得团团转，你以为说一句真的就可以一笔勾销？谁会相信？不用相信我，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奢望过你们能够理解我。我只是想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
2: 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妍妍，你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养你的，可是后来我们也把你接回来了，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
3: 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
2: 我唯一做错的，就是没有揭发你。我现在就去找沈家，跟他们说清楚。
3: 冷静，冷静，不能去，不能去，你冷静一下。
2: 你放开我！
0: 爷爷，
3: 想想，你说了，他要工作呢。
2: 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我知道还要包庇他，我枉为人父。
3: 是他都结婚了，你不能这样。
0: 你们在演什么？

0: 这是在演哪一出啊？啊，一对因为子女犯错而感到痛心疾首的父母。你们很在乎吗？我从小都是这样长大，你们没有在乎过啊？我好不容易一路走到现在，成为了今天的我，有个这么爱我的老公，你们不开心？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林的，而不是我。还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可以，没关系，你们想要多少钱都可以。
1: 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想？你还是我们乔家养出来的吗？你还姓乔吗？
0: 我不姓乔，我叫许岩。
1: 好，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你再也不是乔家人。
2: 乔。

0: 说。
1: 沈总，林夫人把您送给她的那辆车给卖了。
0: 知道了。
2: 钱我已经转给你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你知道我的公司每天要烧掉多少钱吗？
2: 周泽远，我警告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笔钱就当做我一次性给清了你的封口费，但我不接受无止境的敲诈。如果还有第二次，我一定会报警。
3: 可是窟窿太大了，这点钱根本堵不上。一旦我的公司爆雷，所有人都会马上追着我要钱，那个时候只能鱼死网破了。
0: 不过我觉得最害怕的人不是我，
3: 而是你。你处心积虑得到的这一切都将付之一炬。许燕，这把生死局你敢熬赢吗？你为什么不明白我一直在替你考虑，给你机会啊？
2: 好，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
3: 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

0: 哎，沈总你好，有什么指示啊？
1: 下午2点，一起打个球，方便吗？
0: 您约我随叫随到。
2: 这是咱自己送上门的，与我无关。
3: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他，我不会放过你。你不就是想曝光我吗？你去啊。
0: 哎，沈总，不好意思，忘记跟您说了，许岩现在跟我在一起，他说他也要过去。
1: 知道了。
0: 再见。
4: 简单的说，就是把世界上顶级医学专家的思维体系和经验，通过每一个病例和新型技术相结合，就可以复制出无数个顶级医学专家为患者看病。
5: 医疗这个行业，我们建达确实没有涉足过，不过我挺感兴趣的。回报率是多少？
6: 本轮我们计划融资1亿。我给您预留了5000万的份额，按照目前的行业收益情况，年化收益率在20%左右，一年1000万。当然，您拿的份额越高，收益越大。
7: 好球，
5: 该你了。
7: 好。
5: 周总这球打的一看就是疏于练习了，
8: 跟您是没法比啊。沈总，刚才谈到的那个项目我已经运营很多年了。从医疗资源研发到数据收集，我们公司在行业内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所以我相信在资金上有沈总的支持，一定大有可为，不仅会有丰厚的回报，而且还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利国利民。
5: 好，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再回去开会研究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有消息，我找秘书联系你。
8: 好，万分感谢沈总给我的这次机会。
5: 不客气，
8: 那我就不打扰了。许燕，我先走了。再见。
5: 再见。
8: 来。
5: 怎么了？
3: 浩明，我觉得还是不要给周泽远注资了。这其一，我们对医疗本来就不了解；这第二，我们对他公司的运营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我认为风险太大了。你也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跟他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注资的事情……
5: 其实我跟他聊完之后，他要的资金并不大，医疗投资领域确实不是我们公司涉足的，所以我不会动用金达的资金，我会找别的投资方代资，没有问题的。
3: 有你在当然不会有问题，但是5000万不是个小数目，
5: 这笔投资的风险还有亏损都是在可以接纳的范围之内，我有数，你放心。走吧，
3: 浩明，有些事情我还是想跟你说。
5: 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不是愁眉苦脸。你下一个。

0: 没问题。
1: 对了，周泽源打了好几通电话，看样子怕是绷不住了。
0: 不着急，再晾一晾他。15分钟以后约投资部开会。
1: 好。

0: 周总，账上的资金最多只能再维持个两三天了。
1: 继续给沈浩明打电话。
0: 已经打过很多次了，但他秘书一直找柯书礼。
2: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我让你打，你他妈要去打！
1: 要不然你告诉我，还有哪笔钱现在都投进来？
2: 答应了。

0: 哎，陈秘书，恭喜啊，邹总啊！沈总已经同意注资你的公司，并且还愿意追加一部分资金。不过，他希望提高6个百分点的回报率。你看可以吗？
1: 好的，完全没问题啊。陈秘书，麻烦您转告沈总，
2: 我立刻着手安排，看沈总什么时间方便我带着合同去公司拜访他。
0: 这个不着急。 沈总呢，很看好你目前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不过，这仅代表他个人意愿，所以不能以金达集团的名义向你投资。他会找一个职业代理人，合约的事情，代理人到时候会跟你联系。不过，沈总可向你保证，这笔钱，3个月内会分次打给你。啊，
1: 明白明白，请沈总一定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对外界透露半分。
3: 特别感谢沈总对公司项目的认可以及对我本人的赏识。好嘞，我一定会向沈总转达你对他的谢意。再见。哎，好，
1: 再见。
3: 小许啊，财经新闻主持的不错，你是从家宴出来的，从今天起，那家宴栏目也一并负责吧。
4: 嗯。

我忽然意识到，周泽远最后一次联系我，已经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他就这样消失得无声无息，干净利落。

0: 能吃饭了吗？
1: 做好了，洗手吧。
0: 哇，好香。周泽远被抓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我也是刚刚知道。
2: 近日，国内知名医疗公司负责人周泽远因财务造假，联合国外慈善募捐组织非法侵吞、非法转移投资人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在澳门一家赌场内被捕，并接受调查。
1: 之前你答应要给他注资的事情对你没有影响吧？
0: 没有影响。我后来打听到

0: 他好赌成性，所以就终止了合作。况且我的资金都是经过职业的经理人操作的，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1: 那就好。
0: 倒是你啊，是不是把车卖了？
1: 我是听到说马阿姨也给他投了不少。
0: 马阿姨根本不在乎回报，好吗？
1: 为什么？
0: 众所周知，马阿姨给所谓的创业新贵，不只是周泽远一个人，她就喜欢那些所谓的年轻人，簇拥在她周围。是你上当了。其实马阿姨一开始就知道周泽远的真面目。
1: 你要不要尝尝这个虾？你之前说有点咸，今天呢？还好吗？
0: 一点都不咸。妍妍，如果你将来想投资，需要钱，可以直接问我要，没必要把车卖了。

0: 好吃。
1: 你要多吃蔬菜的。
0: 今天是什么汤？
1: 鸡汤。
0: 这么补？
1: 对啊。
2: 你说他既然知道了你卖车的事儿，那他会不会知道你骗他的事儿啊？
1: 应该不知道。
2: 这个周泽远也太可怕了吧！
3: 不过他为什么突然又被抓了呢？
1: 这也是我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不过我总觉得有人在帮我。但我不知道是谁。
2: 哎，算了算了，别想了也。反正这事儿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你们别再胡思乱想了。说不定就是你命好，逢凶化吉了呢，对吧？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啊，你说这一直隐瞒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还是好好找个机会跟沈家人说清楚吧。我看妹夫他还挺爱你的。你跟他好好说清楚，他应该会原谅你的。
1: 我是想跟他说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2: 行吧，你能这么想也行。哎呦，我这个心每天都在这儿悬着，我吓死。
1: 这个好了，吃吧。
4: 云平，你刚下班啊？吃饭没？
5: 好在食堂吃了点。
4: 我跟许岩在这儿呢，你要不跟我们再吃点？家里挺好吃的，你跟我们一块吃点呗，坐会儿也行。来，吃点他们家这羊肉。
5: 谢谢。刚下班。
4: 来。
5: 行，够了。许岩，我昨天特意看了那个财经新闻，你别说，你真挺上进。
1: 行，别笑我了，吃你的吧。
5: 真的，
4: 来，这还有。
5: 我够了。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谢谢。
5: 待一会儿你给我签个名。这你以后红了，我好跟我科室那帮同事好好显摆显摆。
1: 过火了啊，于一鸣。
5: 怎么能叫过火呢？我跟你说，我科室那帮同事就爱看你那个财经新闻，还有那个家宴。自从他们知道咱俩是高中同学以后，天天在我耳朵面前念叨你。这样，你待会儿无论如何给我签个名，好不好？
1: 乔林，他不是在给你上课吗？补得怎么样？
5: 那当然好了，
2: 就那样吧。

0: 不说这个，咱们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今天这顿算我的，我请客。
1: 要请客？服务员，再给我来30盘羊肉。
2: 你这……
0: 金刚狼没看过啊？嗯。
2: 哎呀，
0: 今儿这也挺好吃的啊。小莲，
3: 哇，
0: 咱一会儿几点开始？
3: 这是什么呀？
0: 补课呀！
2: 吃那么多羊肉还补？你
0: 怎么了？
3: 我羊肉吃多了，我火大。
2: 火大？那30盘羊肉能不火大吗？

0: 最近还忙吗？哎呀，怎么了？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婚前对她老公隐瞒了一些事情。 她想跟她老公坦白，她为什么要隐瞒？可能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怕她老公会不娶她。
1: 那现在他们的感情怎么样？很好。那就好了，就应该一直隐瞒下去。
0: 一直隐瞒下去。
1: 嗯。

0: 可是我觉得
1: 没有可是。你跟你朋友说，有时候一旦坦白了，婚姻就像长了一根刺一样。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你说呢？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一种说法而已。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要老为别人的事情发愁，行不行？想想你老公吧。嗯，你看这个。远航基金，蒋亮、蒋云，下个星期将会回国。我邀请了他们来到金达的酒会。你要帮我提前做做功课，给蒋云留下一个好印象。你看他的资料，35岁。沉稳型。

0: 回。
1: 新区项目现在得不到你父亲的支持，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家基金公司做后盾。这次远航基金的两姐弟都回国了，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认识一下。不过他俩是出了名的难合作，蒋云沉稳冷静，做事杀伐果断，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被圈里称为投资界的黑玫瑰。蒋亮别被他花花公子的外表所欺骗，心思非常缜密，对数字十分敏感，是远航基金的活账本。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只能引路到这一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谢谢黄总。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2: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1: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多家科研机构遭美国防部炼丹制裁，商务部回应，坚决反对科技合作政治化、工具化，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实施违法采砂，一年近40万吨，安徽桐城市政府被国家督察公开约谈。从平原航线迈向世界屋脊 ，C919 高原型顺利完成首飞试验，国产大飞机迎来高原专属版本。日本熊本强震预知13人死亡，近万人避难，余震不断，历史高危模式为何重现，引发关注。商务部网站的消息，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的科研机构实施炼丹制裁。对此，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的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关于大陆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回应说，7月17号至23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
1: 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

0: 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针对台北市今天举办小熊猫与市民见面的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入境申请无法成行。陈冰华回应指出，
0: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1: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违背人伦、丧尽天良，对大陆配偶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有的被驱离台湾，有的被取消公职，受害最严重的获罪入刑。
0: 周满之一案就是民进党当局对陆配进行司法迫害、搞绿色恐怖的典型罪证，证明在绿色威权之下，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陈冰华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无端迫害大陆配偶，坚定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者，也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
2: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将会进一步的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并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今天上午介绍，截止到今年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了16.8件。同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了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到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此外，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的发明专利占比达到了16.5%。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也表明我国企业正在积极地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3: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4: 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十五”时期呢，我们将进一步高质量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维中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的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的趋势明显。
1: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的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与此同时，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的韧性。
2: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原型完成了首飞。今天上午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了起降，顺利地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此次的飞行试验完成了全部的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按照民航业相关的规定，海拔在

0: 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原机场。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上午，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在驻地公开的约谈安徽省桐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就当地以农田改造为名违法开采砂石的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督察通报指出，为了规避矿政监管，2022年12月份，桐城市政府同意孔城镇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采取挖沙换田的方式开采地下粗砾石，但实际以采砂为主，未落实土壤的改良。其中，仅2022年12月份至2023年底，就外运销售砂石近40万吨，严重违反了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且当地相关部门未予查处，履职严重缺位。下一步将会紧盯地方后续整改情况，适时的开展督导核查。来关注天气，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华中、华南、四川盆地等地有较强的降水，黑龙江、吉林等地多强对流的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钟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8点钟，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的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同步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风险高。受到台风红霞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险情。
1: 在汕尾市，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相关部门通过提前研判、巡查和前置风控等措施，及时发现并处置了5起山体滑坡险情。其中，陆河县东坑镇多路段发生了山体滑坡，泥土阻断交通，交管、应急等部门迅速地开展清障作业，并对受影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强降雨还导致广东全省68万用户停电，惠州、汕尾两地受损较重。险情发生后，广东供电部门迅速调集广州、佛山等12个地市共4500多名抢修人员支援抢险。面对部分区域的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困难，抢修队伍采用载重无人机投送、橡皮艇转运、肩挑背扛等方式，将发电机等急需的物资送达一线。经昼夜奋战，截至昨晚的6点，惠州、汕尾两市受影响的55.6万用户已经全面的恢复供电。目前，汕尾市地质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位于甘肃的党河水库入库流量持续增大。当晚的7点半左右，流经敦煌市区的党河水位快速的上涨，部分泄洪渠因排泄不及发生了洪水漫溢。险情发生后，敦煌市迅速的调集公安、消防及属地乡镇力量，对党河沿线、鸣沙山、月牙泉等11个重点点位开展不间断的巡查，加固堤坝，并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
0: 今天上午，青海省的星海县再次发生了3.8级的地震。昨天，星海县已经发生了3次5级以上的地震。专家表示，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或将会伴随着余震，提醒当地的民众注意防范。与此同时，青海地震局也正持续的跟踪与监测。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测定，此次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星海全县7个乡镇的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有星海县居民发布山体滑坡的视频，由于山体距离当地村民较远，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全县已累计转移35000余人，设立临时安置点120处，目前各安置点的物资供应充足。此次连续3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有网民反映说，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对此，专家表示，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1级，能量相差约30倍。
2: 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两次地震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0: 一段衣物

0: 工作者在群内发布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的内容在网络上流传，引发了讨论。据知情人士表示，发言者为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一名医师。一张聊天的截图显示，这名医师在工作群发布了请不要随意的请假换班，更不可能根据个人的需求排班，除非家里死人、重要工作突发紧急特殊情况。信息或发布于7月份。有网民认为说这名医务工作者言语过激，也有人怀疑请假者本身存在着问题。那么昨天涉事的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回应说，正在全面的核实群聊的内容、事发的缘由以及具体的情况，暂未发布官方调查结论与处理的结果。任何行业的管理制度都需要兼顾秩序与人性。不过呢，这则极端请假规定的背后，是否也再次暴露出了医疗行业部分的科室人手紧张、排班饱和、人员冗余不足的行业痛点呢？这些恐怕才是涉事医院和当地的卫健委需要调查了解的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比赛失利而动手打人的乒乓选手曹艳浩被江苏省乒协全省通报批评。那么昨天晚上的处罚通报显示，在7月27号的下午，在2026年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14岁组半决赛当中，曹艳浩在比赛失利之后挥拳击打对手，扰乱了赛场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那么对于他的处罚，除了全省的通报批评之外，还包括了取消他在这次选拔赛的参赛资格和全部的比赛成绩，禁止在未来一年内参与省内的乒乓球赛事。江苏省乒协表示，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都要深刻地汲取本次事件的教训，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进入新闻放大镜。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的4点27分，日本九州的熊本县发生了6.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30分，地震已造成了13人死亡，6多人下落不明。目前当地已经记录到余震约140次，多处房屋倒塌，交通严重受阻。
1: 监控视频显示，电视台办公室里员工迅速地钻到桌子底下。熊本县著名古迹，上次地震受灾后修复完没多久的熊本城的部分石墙坍塌。日本多地震感强烈，房屋剧烈摇晃。八代市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有桥梁部分坍塌没入水中。警方消息显示，当地有一人在倒塌的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同样位于当地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9人下落不明。而在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随后警方确认有人死亡。此外，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昨晚透露，约80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房屋和设施损失方面，熊本县内有至少10多座房屋倒塌，并有多人被困。消防等部门报告，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据统计，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3.5万多户停电。医疗机构也有46家报告受损，其中40家停水，15家停电，12家在医疗气体供应方面遭遇困难。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有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0: 日本广播协会 NHK 今天报道说，熊本县的加岛町一座大型的商场在强震之后发生了爆炸，已经找到了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暂无生命危险。
1: 爆炸发生在首次地震1个多小时之后。
2: 5時45分ぐらい中午ですね。もういきなりボンボン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
1: 目前现场已拉起了警戒线，道路损坏严重，路面散落着大量的碎片。共同社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爆炸可能由燃气泄漏引发。日本消防厅透露，这座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由于余震频发，存在次生灾害的风险，搜救行动昨晚一度是被迫中断，但目前已经恢复，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0: 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10分钟之前刚刚克服了交通不便的困难赶到了现场，马上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看看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由于熊本机场的航班被取消，我们今天早上是从东京飞到熊本县北边的福冈县，然后开车110公里进入的熊本县，是最后的10公里的时候呢，高速被封闭，我们是走一般公路过来的。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发生爆炸事故的永旺购物中心附近，目前仍然有大概是6个人失联，原因可能是与燃气有关，因为毕竟这边使用是液化气。然后消防和警方呢是在昨天进入了现场在搜救，当时呢曾经报告说建筑物内有闻到明显的燃气的气味，但是爆炸的具体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之中，并没有确定下来，现阶段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然后这边的气温很高，是36度，湿气很重，熊本这里自古有火炉支撑，然后高温也给救援也增加了难度，由于建筑物受损非常严重，无法让救援人员轻易进入内部，所以目前是正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进行侦查，并且派出了专业的救援队展开搜索，但截止目前还没有新的发现。日本警察厅在已经是公开了，在今天上午的8:30的时候公布了商场内部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建筑内部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有倒塌的立柱和墙体，还有天花板是大面积的损毁，然后钢结构和电线都悬挂在半空中，商场外有不少家属和他们的朋友聚集在等待消息，另外还有很多的媒体也在这个周边等待消息，然后我们也不能进入到这个附近的地方，只能是在周边的地方在等待最新的消息。李翰，
0: 好的，谢谢看看，在现场也请注意安全。日本气象厅表示说，本次的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与2016年的熊本地震的机制一致。那么10年前的416熊本地震，在2周内累计造成了139人遇难，2581人受伤。日本的专家指出，2016年的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所引发。那么本次地震可能是日奈久断裂带南部活动所致。那么这个区域呢是临近大海，引发海啸的可能性较大。这次的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气象厅也一度对震中附近的海域沿岸发布了海啸预警。日本国土地理院发布消息说，地震发生的时候，在熊本县的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的地壳形变，这属于相当大的形变。而在熊本市观测到的地壳形变最大大约是40厘米。那么为什么走滑型的地震发生之后，短时间内能够发生100多次余震？这次的地震带后续还会引发哪些影响？对于我国沿海会造成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副所长张慧平的分析。
4: 走滑型其实是两个板块之间沿着断层做水平方向运动，就像我们平常在路上开车一样，两边错车。熊本地震其实是走滑型的一个地震，主震发生之后，余震是有一个衰减规律的，那个不同的断裂带上它的衰减有快慢，像日本这种它是处在板块边界带上，它的衰减就会更慢一些。强余震集中到主震之后很短的时间里边，随着时间它逐渐是衰减的，所以发震之后形成的这100多次余震也是一个正常的水平。现在日本整个全岛处在环太平洋这个地震带上，是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底下俯冲，所以构造背景就决定了日本他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多震的国家。同时这个地震发生了之后，它还会形成一些周边的这些断层的应力加载，所以在周边的这些断裂上有可能存在这种相互触发的这种可能。从震中分布看，它又处在相对靠近大陆的一侧，根据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海啸预警中心，它目前的这个观测形成的海啸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影响 上基本上是没有的，还是有些距离的。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地震发震水平是不是到了一个爆发期啊，或者是一个震动模式，比较关心这个话题。特别是昨天我们在青海又发生了两次5级以上的这个小震，所以也借此呢呼吁大家对地震科学、地震灾害逃生技巧啊、预警信息予以关注，做到我们每个人都会应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8号，在美军暂停对伊朗空袭4天之后，伊朗对驻中东的美军发动了导弹突袭，

0: 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消息说，所有来袭导弹均被美军成功的拦截。那么，另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的目标是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东时间28号的17: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都被美军成功拦截。另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

0: 可东部民兵组织的多个后勤据点和武器库，以报复与伊朗有关的组织在过去三天内发动的30多次无人机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他还威胁说，伊朗最坚固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将成为攻击目标。截至目前，伊朗方面暂未发布此次导弹袭击的相关情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表示，任何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国家或公司，其所属的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受相关的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显著下跌了3个交易日之后，于28号的晚间快速的走高。其中，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当天披露，阿曼已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核心内容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由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这项提议得到了部分地区和国家的支持，但阿曼和伊朗官方都未证实这一消息。
1: 当地时间28号的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认为会晤积极，这是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0: 会晤结束后，双方未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称，会晤中没有提及被外界称为“高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另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会谈内容还涉及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媒体分析称，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内塔尼亚胡此行如果能在与沙特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
1: 昨天，特朗普还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会谈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并且认为这对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2次会面。
2: 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030分。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崇明多云转晴，28到34度。北京晴，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天津多云，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5度。苏州小雨转晴，28到36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7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良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交葛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活。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侯爷，运粮队有两名女军医，指明要见你。女军医？嗯，带他们进来。侯爷要有心理准备啊。

0: 本宫暂揽太医一职，待圣上前来抚慰军心。半道听闻侯爷被困乌合山中，故改道来此。
1: 趁上香祈福偷溜出来了是吧？这是战场，不是你玩乐之处。你再自作聪明，后果不堪设想。
0: 反正本宫其人自有天相，且有杀猪小队必有，冲出重围，化险为夷了。
2: 衙门有人，快放箭！
3: 不好，被发现了。
1: 那是你运气好，侥幸逃到我方弓箭手的射程范围之内。你若是被十月等人抓去，你可知是何等下场？轻则凌辱，重则死无全尸。
0: 是我贸然行事，不曾想过这些。你要如何处置？随便。
4: 侯爷，军师唤您，有公务要谈。
0: 军师是那个公孙山长吗？
1: 殿下不顾性命之危，还要来此地探望，原来是有其他的想法。
0: 侯爷为百姓而战，本宫是长公主，关心侯爷安危，自是应当。
1: 既然如此，那本侯就给军医单独安排个营帐，以感念圣上抚恤之恩。谢妻，带两位太医下去。
4: 是。
0: 谢侯爷招待。
1: 调几个懂礼数的兵，听候长公主差遣。那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兵痞子，别让他们金钱捣乱，乱了礼数。
5: 是侯爷。
1: 又是杀猪小队。
6: 真吓人！
7: 都要断粮了，
8: 今天可算有吃的了。
9: 听说昨晚上有人送粮食来了。
8: 是啊，咱可算能吃一顿饱饭了。
10: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11: 不认识。
10: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11: 不认识。
10: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11: 不认识，不认识。
10: 大哥，您认识严正吗？
11: 不认识。
8: 哎，你认识严正吗？
11: 不知道。
10: 两位大哥，你们认识严正吗？一个临安兵。
12: 这没听说过，是你夫婿啊？
10: 嗯，他有这么高，眼睛有些长长大大的，鼻子这儿有颗痣，不笑的时候有些凶，笑起来憨憨的，是临安人。
9: 还真没见过，我们一支队伍说千八百号人进进出出的，不认识的多了。
12: 是啊，
10: 多谢了。
9: 没事没事。
13: 哎呀，这地界混着三种兵，上千号人呢，你上哪儿找去啊？
10: 我在山下见那隼传信来，还以为他就在山上呢。
13: 你那个赘婿就是个小兵，就算有人认识，谁记得住啊？还像你的赘婿呢。
10: 我想他会不会已经战死了。
0: 呸
14: 大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2: 你从哪个山下来的？说你将军啊！
7: 睡就睡呗，这么凶干嘛呀？
2: 得亏你拉得快，不然我冲出去干他了。
13: 我之前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我们上次哥几个不是去你们家讨债吗？我们怎么就被赵大叔那一帮老胳膊老腿的揍得鼻青脸肿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八九不离十就是你赘婿的手笔。嗯，所以啊，你不用担心，啊。
2: 没听明白啊？意思就是说，赘婿大哥的功夫不比你的差。
10: 上次你们挨揍，那是真活该。干嘛叫人家赘婿大哥啊？怪怪的。
2: 哎呦，但该说不说，这个赘婿真的蛮厉害的。嗯，我满屋是何许人也啊！我跟他对视的时候，哎呀，我这浑身吓得发抖啊！别说叫他大哥了，
14: 我叫爷爷都可以。嗯，
10: 叫姐夫吧。啊，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满地都叫我阿姐了。
2: 阿姐，
15: 阿姐，
16: 阿姐，
2: 阿姐。嗯，
16: 干嘛？你还想占我便宜啊？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都不会管叫阿姐的。
2: 哎，你放台叫了啊？
16: 嗯，我哪儿叫了？我叫阿姐了。
2: 哎，你看你又叫一次。
16: 嘿，你小子是不是找我揍了？
2: 哎，这人不讲信誉啊！哎，我
16: 来，别动，
2: 怕你了。
16: 过来，
2: 阿姐，
17: 阿姐，
18: 打我！
2: 阿姐，
16: 你小子，我一板凳。
19: 刚才都跟你们说一次了，还闹？
20: 来，
19: 我睡
20: 觉，
19: 睡
20: 不着是吧？
21: 哎，睡
20: 了。来，我帮你啊。
21: 来，
20: 我
21: 睡觉，来，快睡。
22: 大哥，
21: 睡，
22: 大哥，来，哥，不睡了，不睡了，
21: 别着急，醒点，别急啊，
22: 睡吧，
21: 不睡。

0: 侯爷有伤在身，巡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1: 行，那你们去吧。
0: 嗯。

0: 退下。侯爷有令，太医您不能出营帐。
1: 咱们营里想必有很多伤兵吧？
0: 确有不少，但已经安排人照看，就不劳烦太医您费心了。
1: 明明缺医少药，为何不让本太医去医治？
0: 都是些兵痞子，说话没个把门的，怕冒犯您。
1: 是繁文缛节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你是想看着你的同袍受苦吗？
0: 我都说了，这里根本就不适合您，还是回营帐休息吧。
1: 你这断骨接错，需打断重接。
2: 什么呀，我这才刚包上，凭什么听你的又打断啊？而且你连摸都没摸过，你火眼金睛啊？
3: 你等等，
2: 你个小娘子，你
0: 这是宫宫中太医，说话奉尊重些。
2: 五爷，小人明白，其实我这腿都快好了，您瞧瞧，你看你看，我这都能走了，你看，那不用打断重建了，打断
1: 还不会
2: 疼呢。你捂好了，
0: 坐着。
2: 好，
1: 好生歇着。
2: 好，好，
0: 歇着吧。
1: 此药治标不治本。你这伤需先刮去腐肉，外敷生机散，内服清热解毒汤，很快便好。
0: 生机散是何物？
1: 君药为灵芝，其他不过是平常药饵。
4: 灵芝啊，太医大人，是不是还得给咱哥几个准备点人参啊？啊！
1: 不必，人参性燥，不合适。
5: 太医大人，你这灵芝治不治我的病我不知道，但买我几条命是够的。
4: 就你这狗命配得上灵芝？数值还差不多。
3: 放肆，休得无礼。
0: 行了，都别笑了，伤口不疼了，散了。
5: 疼咋会不疼啊？
1: 军营之中竟连这些常见药饵都没有了。
0: 您久居宫中有所不知，在咱们军中能有这些普通药物实属不易，哪还奢望得上那些金贵药材？你们刚才太无礼了，那好歹也是太医啊！
4: 五爷，战场上咱哥几个死了，还能有抚恤？如果被这个女太医给治死了，那也太亏了呀。
5: 就是，

0: 这么身手，平日也有两下子，不至于伤成这样吧？
1: 不是，那你瞅我这些伤兵，哪个不是膀大腰圆的，不比你夫婿还壮实？这病也伤成这熊样了吗？
0: 我跟你说，一上战场保不准就缺胳膊少腿的。
1: 呸呸呸！就当我没说。各路神仙保佑夫婿啊，保佑我们。
0: 缺胳膊少腿我也养他，之前就是从虫中逃出来的。
2: 浑身是伤，不也被我养回来了吗？哎，
0: 恢复的怎么样？哎，住！樊娘子，
2: 孙大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哦，杀猪小队，
2: 你是来找长宁的吧？
0: 长宁在这儿。
2: 啊，他在这儿，他不在这儿，随我来。

0: 慢点说，不着急啊。
1: 好玩，仙女姐姐不要跟白发大怪人一起走，也不打了小怪人，去姐夫救了宁宁，她受了伤。
0: 姐夫受伤了？你在哪儿遇到的他？何时遇到的他？
2: 祸害一千年，樊娘子大可放心，他命硬着呢，没那么容易死。
0: 孙大可知道严正在哪儿？
2: 他
3: 快来帮忙，抓紧，
4: 跟上！
3: 来，大哥，
4: 来了，
3: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多伤兵？
5: 军师。监军一小包军队试图闯山，已陷阵，阵亡过半，但我方兄弟也伤了不少。武安侯命全军立即出战。
2: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5: 是。
0: 孙大哥是军师？
2: 不敢瞒范娘子，孙瑾只是化名，在下复姓公孙明银，目前暂任谢家军军师，军务紧急，回头再给你解释。
0: 公孙大哥，我此前照顾过严正伤病，煎药什么的还算在行，不如我留下来照顾伤兵，也能帮帮忙。
2: 如此也好，请诸位自便。
0: 来，宁宁，你是不是知道姐夫在哪儿？

0: 这伤本就重，你还是亲力亲为，敌军又频频骚扰，我去给侯爷巡线马匪散来。
1: 哎呀，不必，把药留下来，留给将士们用。伤兵营的人太多了，牵一些伤兵到我这主帐来。
0: 但如此一来，会不会影响您处理军务？
1: 不会。把轻伤的伤员牵到我主帐来，不会碍事。腾出来的营帐用来安置重伤员。

0: 可是，照我说的去做。是。侯爷，刚审完贼军俘虏，据他们交代，贼军妄图趁陈晓攻山。这孤山易守难攻，十月不是傻的。这种以时换一的仗，他绝对不会打。他不过是看我几日不出现，想用这股兵。
1: 来探听我的伤情罢了。后来呢？那个小坏人怎么样了？不知道，姐夫救我以后，是军师哥哥在照顾。安吉，你说宝儿和仙女姐姐会不会死啊？大坏蛋的哥哥是个疯子，他总要欺负仙女姐姐，宝儿偷偷哭过好几次。
2: 不会的，浅浅姨和宝儿这么聪明，等我们见到姐夫，咱们就一起下山去救他们，怎么样？
3: 好。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闲来无事，过来帮忙煎药。这棚子里的都是我家太医亲自尝试、精心调配的药品。
4: 这么多，你病这么重啊？
5: 没见识，我们
4: 太医这是以身试药，以确保准确的医好将士们的伤病。军中有芍药，这都是山上挖来的。对了，上次你救了本宫，本宫跟你说声谢谢。
5: 不谢，还没问你贵姓呢。
2: 我姓齐，
4: 齐本宫，齐本宫，这名字有意思。
2: 哎，你。
1: 他是谁？他呀，是
4: 太医姐姐，就是皮影戏里给皇帝治病的大夫。
5: 太医姐姐好。
0: 你好。
4: 不过，这里是战场，你妹妹为何在这儿啊？是我姐夫救我来的。也就是我夫婿，叫严正。
1: 怪不得你铁了心要上山来，原来是追夫儿来。我是送粮上来的，只不过没想到你娘也在这儿。姨娘说她姐夫也在这儿，可这军营太大了，一时间我没找到她。我姐夫可威武了，是他从坏人的手里救了我。比皮影戏里的大将军还厉害。帅帅帅，坏人都躺下了。
2: 比武安侯还厉害？
1: 嗯。
0: 我姐夫最厉害了，小孩儿，他皮影戏看多了，怎么可能比武安侯还厉害？要是真这样的话，也不会跟我这个杀猪娘子在一块儿。
6: 不用照顾，去照顾他们吧。切莫让他们知道我的身份，省得他们养伤不自在。
7: 明白，你先歇会儿。

0: 小兄弟，请问这是哪儿啊？这里是庆商营。这就是庆商营。你好，李贵在这儿吗？
1: 第二个。
0: 你的。王发。
2: 我是。
0: 你的。
2: 等等。
0: 你的。
2: 张健。我在这儿。忍住啊。
0: 你的。这药你还得吃两副，分别是精液和明枣。
2: 这两日你多添衣物，好好休息。
1: 好。
0: 我看一下伤口啊，哎，赶紧喝吧啊！抱起来吧，还行，
2: 快好了。
0: 快去请本宫太医来，这人伤口裂开了，需要重新包扎一下。
1: 好。

0: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来寻你啊！
1: 你来找我？伤到骨头了吗？大夫怎么说？只是轻伤，没伤到肺腑，等几天就好了。
2: 受伤没关系，咱们也没关系。你别从军，跟我回家吧，我可以杀猪养你的啊！
3: 小兄弟啊，你瞅瞅你这福气啊，有这么个漂亮娘子苦苦来寻，我要是你啊，哪怕此刻闭眼瞪腿，那也值了啊！
4: 小娘子，我知道你是心疼你的夫婿，但这里可是军营啊。
1: 当逃兵可是要杀头的，
5: 我们现在可是完侯的部下，要是犯了军规杀了头，你上哪儿找这么俊俏的相公？
6: 不是吗？
2: 这小娘子是不知道军规吧？如此誓言，侯爷还在帐内，怕是要军法处置。
1: 我没想让你当逃兵，刚才是我一时兴起才这么说的，你别放在心上。
2: 我知道，乔生传令，帐外集合。
1: 教授传令，别哭了。军师，嘘，教授传令，帐外集合。今日天气不错。走走走。嘘，嘘。不哭，没事。
0: 君，
1: 嘘，
0: 疼吗？
1: 有你在，我就不疼。

0: 说着说着人没了，走吧，走走。哎，我还没跟侯爷汇报军马的草料情况，
1: 不惜一时。侯爷治军严厉，要是汇报晚了，会挨军棍的。你说这会儿进去，那才是真的挨军棍呢。听我的，晚半个时辰再去。
2: 我堂堂神机妙算军中诸葛，我还能骗你不成？没有，哎，走了。
3: 程昱，你找到你的夫婿了？
4: 嗯，
3: 我听说你夫婿受伤了，吴安侯爷受伤了，我本应当先去看望他，但我还是先来看你了，怕你不放心。
4: 多谢你，来。
3: 严正，这位是齐本宫姑娘，人美医术高，定能治好你。
5: 你说的夫婿是他？
6: 你说的军医是他？
7: 怎么了？我夫婿好看吧？

0: 成亲了，想不到啊！你们认识啊？也才刚刚认识，麻烦本宫太医先帮他看看吧。
1: 不必了，
2: 就这么不信任我？本宫姑娘虽然年轻，但做事极其认真，对每个伤者都尽心尽力的。
0: 他当真娶你了？下聘成亲了？你没上当吧？我跟你说啊，这年头骗子可多，尤其这种靠脸吃软饭的。他不可能骗我的，你看看他有什么内伤吗？他的伤我之前看过了，未见大碍。但由于军中药资缺乏，缺肉食，缺盐。
3: 所以伤口恢复的慢，我最近在医师药会尽快找到合适的药草。
0: 那麻烦本宫了。你方才不是说要去见武安侯吗？
3: 赶紧去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叙旧了，我就先去看望武安侯了。走，见驾。
2: 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1: 你为何叫他本宫啊？
2: 那位太医姓齐，名叫本宫。

0: 这群鱼什么都缺，怎么连把好的扇子都没有？
1: 太医大人，扇子寻来了。
0: 这扇子从哪儿寻的？奴婢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一时着急，没看清是谁。
2: 殿下，
0: 你再去帮我寻把扇子来。

0: 我们是来救公孙山庄的，不是来救殿下的。
1: 公孙山庄，别来无恙啊！
0: 别来无恙，只是不知殿下为何会出现在军营当中。啊，
1: 我
0: 该不会是追在下来此的吧？若是被公主安太妃知晓的话，怕会心急如焚的。
1: 山长这般揣度，未免自作多情了。山长与武安侯来此平叛乱，建功业，难道本宫、本太医就只配被困在宫闱那一方小小天地，做些琐碎无谓之事吗？
0: 时辰渐远了。

0: 山长还有事吗？不是，臣。
1: 小生告辞。

0: 这里是青裳军营，姑娘这是要……
1: 我夫婿在里面，我准备给他擦身换衣。
2: 走。
3: 两位军爷，咱们是不是见过呀？
4: 嗯，我走南闯北见的人多了去了，就是没见过你。小娘子许是认错人了吧？
5: 对对对，您肯。

0: 您是认错人了，
1: 他们俩是我同袍，老五和老七。嗯，原来是弟兄们，多谢你们照顾严正。
2: 嗨，客气客气。
3: 那个严正啊，你一切好生，休养身体啊，我们先出去了，保重。

0: 应该早些和你签下内阁礼书。你怎么吐血了？
1: 你就这么想跟我和离吗？
0: 不和离，不和离了。我原本是想，你是因为入赘给我，所以才被征兵抓走的。如果我们早日签下和离书，就不会被管兵抓走，也不会受伤了。赵大叔跟我说了，让我不要林老，留下一笔糊涂账。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你还活着，我们就一起回家；如果你死了，我就帮你收拾。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烧纸祭奠你。

0: 你还知道对不起我，我早就不生气了。九恒，久久未见啊，严正兄弟。没想到樊娘子也在此。打扰二位了，你们继续告辞。
1: 哎，不用走。水凉了，我去换水。婚时，我会想办法的。

0: 你这个伤啊，伤的是真挚，我都看见了，人樊娘子都哭成那样了，你都
1: 起开。
0: 我是来说正事儿的。
2: 说。
0: 这个随元清啊，他能想到用樊娘子的幼妹来威胁你，若是传到魏相的耳朵里，知道了樊娘子的事儿，以他的作风，他的手段你知道的。
2: 今日之事，封锁消息，一切都不能外传。
0: 嗯，谢家亲卫嘴是严得很。
3: 臣妾的士兵都不知道你的模样，倒是知晓樊娘子来军营寻到了夫君，
1: 还是给我单独安排个营帐吧，以防万一。
0: 你是以防身份泄露呢，还是想偷香窃玉啊？说正事儿。你到底想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还和慕容轻易生死相随跳飞机了？你是真不怕死啊？
6: 那有什么办法？塔西亚桶的楼层，
7: 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
6: 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7: 你若是不拦，霍家老狗上飞机空中炸毁就没那么多事儿。
6: 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0: 今天这几只野鸡得来不易，一会儿烧了给兄弟们添点荤腥。
1: 这个还得我来啊，上次你毛都没推干净，兄弟们都说你做的不好吃呢。你烧火，我来。
2: 好嘞。
3: 这推野鸡毛不能只靠热水，得先用凉水紧一下，再用热水滚半炷香功夫，这样才能推干净。
0: 你这小姑娘还挺会做饭嘛。要不这样，你来我们虎头营，别的不敢保证，只要有我们一口肉吃，就有你一口，怎么样？
3: 多谢大哥，但还是算了吧，我家夫婿有伤在身，需要人照顾，等他伤好我立马过来帮忙。
2: 好。

0: 樊娘子。
1: 孙大，不，军师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吗？
0: 对，有事儿和你说。
1: 好，来坐。
0: 啊，谢谢。士兵在那边修了一个新的营帐，严正已经转过去了。
1: 真的？
0: 那儿比较安静，方便你给他熬药。
1: 太好了。但伤员这么多，怎么只给他转营帐啊？
0: 是这样的，你在水淹贼记里面立了大功，甚至不顾生命安危上场寻夫。完侯听闻之后啊，特意奖赏你夫婿的。
1: 只有口头奖赏，没有实在点的吗？
0: 有。那你的？
1: 这么点儿不够分啊。
0: 那倒也不是。杀猪小队人人都有奖赏。
1: 人人都有这么多？那太好了，王侯这种通天的贵人竟然会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放心里。待严正好之后，我和他一起去叩谢武安侯。
0: 那倒也不必，我会带你好好谢谢他老人家的。告辞。我回去必须得找九恒那小子嚣张去。
2: 一、二、
3: 上！
2: 一、二、上！
4: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药粉，对生津止血有奇效。
5: 听闻殿下尝试了百草，才找到这无毒的草药，我替将士们多谢殿下了。
4: 这是本太医该做的。有件事我想问你，你为何要欺骗樊长玉？她虽为不义，我却见不得这么好的女子受委屈啊。
5: 除了武安侯的身份，我对他没有半点虚言。你先管好你自己吧，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4: 武安侯身份跟他这么悬殊，
1: 武安侯？你们在聊武安侯什么？
4: 长玉，
1: 他什么地位悬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4: 你家严正与武安侯是不是地位悬殊？
1: 嗯。
4: 他呀，他在教武安侯哄骗侯夫人如何藏私房钱呢。
1: 私房钱？武安侯也藏私房钱啊？怎么跟赵大叔一样？
4: 所以你得好好管教你们家严正，这万一被侯夫人发现了，他可就遭罪喽。
1: 你也真是的，本来就不善撒谎，怎么还给侯爷出这种主意？
4: 行了，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聊天了，熬药去了。
1: 火头营抓了几只野鸡，我买了一只，给你补补身子。

0: 这是什么？
1: 胡爷知道我们霸下劫斥候的事了，奖励了我和杀猪小队，我有钱了，可以养你。那就好。哎，
0: 话说，你上山的时候就没想过，万一下不了山怎么办？
1: 吴安侯那么厉害，肯定不会让我们困死在山上。万一反贼真的攻上山，我也能带你逃出去。
0: 真到那个时候，你就想着怎么保全自己就行了，还带上我做什么？为什么不带上？我说了会养你，就一定会的。你离开临安时，我打了你。

0: 说了重话，我每次想起来就很难受，很内疚。
1: 你只是因为内疚，所以才来找我的？
0: 不是的，我不只是内疚。你不知道，我来的路上险些死了。临安屠城时，那瘪犊子来找我寻仇，差点就坠崖而亡。还好，一位路过的奶奶救了我。我不怕死，但我怕长宁没有阿姐，也怕再也见不到你。我好想你，好害怕你死了。你不要死，跟我回家好不好？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的根本看不清样子。来，现在我又把你给养回来了，还是很疼吗？
0: 有你在，好多了。

0: 你亲我？
1: 我刚。

0: 哦，亮晶晶，哇，沉甸甸的，哥，这个武安侯可真够大方的。哎，哇，老大，大哥，
1: 找到阿姐了吗？哦，见着了。
0: 那就好，那就好。他也找着他赘婿了，
1: 是吗？你看，这么多钱。
2: 阿姐开心，我也开心，开心，开心。
0: 我也觉得，反要改运了啊！
1: 怎么说？
2: 你看，阿姐找到赘婿，咱领了赏钱，临安又多活了一口子人，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1: 什么词？
2: 就是大家都很美那个词，
0: 很美，
3: 两全其美。
1: 哎呀，
2: 对。 还是大哥有文化，
1: 我都没想起来。
0: 还得是大哥，
1: 要我看呀，老大小子就是有原因的。
4: 他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怎么又是你们呢？
4: 哎，
1: 又是你是吧？
0: 回来。

0: 怎么了？
1: 快走！

0: 我们的军营内尚有奇效，索帕要配发给其他军营，让他们加紧炮制。
1: 这些药，把自己身子弄成这样。我都亲自试过了，而且这药草无毒，随处可摘。
0: 你亲自尝了药？殿下都已经亲自试过很多种了，都快失去味觉了。军中本就无烟，这样也好，省得我去尝那些腥味儿。药好了，去吧，芊芊。
2: 你身为长公主，尊贵无比，怎么能如此莽撞行事呢？
0: 我现在是太医，我来到这军中就该就诊。
2: 好，就算你是太医，这些药来路不明，万一有毒怎么办？他是会致命的。
0: 那又如何？本宫说了，别把本宫当长公主。身长并非淑颜夫子。
3: 以和身份质问本宫，在书院里，擅长不也说过吗？君者，当鹤必有梨树之责。
2: 君者，当鹤必有梨树之责。一国之君，必须要肩负起庇护天下百姓的重大责任。这是君臣之道。 长公主金枝玉叶，且为女子，怎如此苛责自己？
0: 正因本宫深系长公主之责，想万民之福，才更有责任与义务去庇护他们。

0: 如此一来，士兵们的伤痛便能缓解，这一仗就有赢的希望。
1: 殿下，喝药吧。
2: 这是
1: 殿下日常百草难免有毒，这是殿下事先备好的解毒汤药。
2: 我来吧。看来你还不傻呀，还知道给自己背着解药。来，
3: 你说谁傻？
2: 我傻。

0: 宋良上去的那个臭丫头，就是世子下令要活捉的那个娘们儿。
1: 这个娘们儿可不简单呐，杀了我们三个斥候，还捅过世子一刀，心狠手辣，好生胆大。
0: 早知道我亲自去伏击这支宋良队，白白放过了这次立功的好机会。
1: 虎子，你给我记住，只要世子还在他们手里一日，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
0: 那要忍到何时？老王爷还在等着咱们前往潞城会合。
1: 当然不会一直忍下去，但要对付武安侯，只能智取，强攻只会得不偿失。不如来一招四面楚歌，等他们军心涣散，我们再趁机攻上去。
0: 可世子的安危，
1: 总要等武安侯卸了警惕，我们才有机会夺回世子。
2: 青岛这么快就集合了，
3: 闻到啥香味了没？
4: 是烤肉的味道。
5: 好香啊！
6: 老子多久没沾荤腥了？烤肉在哪儿？找
5: 哪儿啊？
3: 走吧，
4: 这儿。
7: 行，严正，
8: 进来，美女。
7: 好消息，你让山脚下的将士们挂草皮、挖树根，他们果然中计了，都以为我们山上粮草高兴了。现在就在山脚下的东边跟南边烤上羊肉了，还想以此方式扰乱我们的军心。
8: 这十月能想到这样的法子，也算他有脑子。
9: 那是他们小瞧咱们，燕州儿郎个个都是有骨气的人。
10: 嗯，甭说山上还有存粮，就算是只剩草根树皮，也断不会被贼人这种低劣的手段圈降。可见有脑子，但不多。
7: 正是此理。
8: 一骑请示。
10: 是。是。
11: 哪来的烤肉味儿？
12: 太香了，这！
1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大哥，你知道青商营那些人去哪儿了吗？
7: 哦，反贼在山下烤羊，全营都戒备了。这青商营，应该是被吉兆走了。
11: 伤了，伤还没好呢。大哥，您知道他们出征去哪儿了吗？
14: 不知道。
15: 打听军事机密可是要杀头的。
11: 我只是担心严重的伤。
15: 你那赘婿是个有本事的，好生厉害，不会有事的。
11: 他就算再有本事，也只是个小兵卒，总是要冲杀在最前面的。
15: 武安侯就算冲杀在前，也是为了护全众人。
11: 嗯，那便希望武安侯能护住他。
16: 阿姐，
11: 你怎么来了？
16: 山洞，洞里。
11: 洞里怎么了？慢慢说。
16: 那个小坏人，我看到他被抓起来了，关到山洞里去了。
11: 帮我照顾好宁宁。哎，
15: 宁宁，小坏人是谁？他干了什么？
16: 我看到小坏人来西故乡乱杀人。
17: 此处国家要犯，任何人不得擅闯。
11: 我就想知道里面关着是不是姓隋那个畜生。
18: 外面可是樊小娘子，
19: 你竟会来此？啊，
18: 果然你我缘分天注定，是来找我叙旧情来、啊、
12: 现在就宰了你这个畜生！
13: 李如山，莫要罪我！
14: 我管你什么山，我娘都死了，她凭什么活着？
10: 全班，樊娘子，我知道你们为何来这儿，但此处关押的要犯，事关整个战区，乃是制衡敌军的一步险棋，他现在还不能死。
11: 我就想问他一句，为何要屠我临安城？那些无辜百姓，他们何罪之有？
18: 跟你进来啊！进来我就告诉你。
11: 我弄
10: 好，但只能你一人随我进去。把刀给我。

0: 把门打开。是。血祭未干又重逢，樊娘子，我可是天天在想你啊。你呢？有没有想我？
1: 我想你。

1: 你为何要脱离啊？为什么？不为什么？他谢生不是很想保林安吗？我偏不让他如愿以偿。只要是林安的人，就必须得死。
0: 只是些蝼蚁罢了。哦，你这么生气呢？那我再多说点，你那个妹妹，就是那个小肺老鬼。当初我把她压在马前赶路，她受不了颠簸，一直吐，还差点被我淹死在水里。那表情真是太有趣了。还有那个臭骨头，脾气硬得很。
1: 不过还是被我一箭捅死。哦，还有县令的女儿，她死活都不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一点没心软，一枪下去。

0: 我们把这些人请劫走了，有本事给爷来个痛快的，一刀杀了爷！
1: 不会这么便宜你的，
2: 就凭你们几个窝囊废，还想给林安的百姓报仇？
1: 你再废话，我现在就宰了你！
2: 侯爷安排的，
1: 你们看着就行了。
2: 给老子松开！
1: 绑紧点。
3: 好了，
2: 贼寇，
4: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你家世子在姑奶奶我手里。
5: 大哥，真的是世子，咱们救还是不救？那是樊娘子。胡闹！难不成那血证已识破了我的计谋？大哥。 要不咱现在就带兵杀上山去救世子，先抢先再说。不可，小心血证使诈。我带一队兵，先从西边上去看看。你在这里继续诱敌。明浩，明浩。
3: 怕了就把爷放下去，等我大军攻上来，好留你们个全尸。哎，你看，十月先动，咱们只带了一小股人吧？这是要做什么？这个地方北面靠山，三面环野，明明西边才是上风口。 他却单单命人，只在南边和东边考虑，看来是想先造势乱我军心，还有后招，调虎离山，想让我们踏入他精心准备的陷阱当中。有点脑子，
4: 你就是世子爷是吧？我，这是替我来打的。

0: 是因为你这小王八蛋，我娘也不会瘫床上。你们居然把他吓瘫了！
1: 我原本想疯回去守在他身边，给他送终呢。
2: 没完了！
3: 我什么都瘸了，本该有更好的日子等着过的，就你这一下子，把他半辈子全都毁了。你是我的玩具，
2: 够了！咱临安人到底做错啥了？连让我们活着的机会都不给！
4: 猪也想活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被宰了吃肉？你们几个连一头猪都不如！
5: 你就想找死是吧？
6: 我来吧。
7: 你家樊娘子搞这一出，这十月心里怕是七上八下，再妙的招也使不出来了。虽说莽撞，但也是歪打正着。
8: 这个十月生性多疑，见这般必定留大军压阵，自己则是小队突袭，伺机上山抢人。
4: 来啊，你打我呀，我就喜欢被你打。
6: 打你太轻了，
9: 把他嘴堵上。
0: 我来，反正我五天也没洗澡了，哎，就是有点味儿。搭把手，啊，
3: 动，别动，
10: 动啊！
9: 没空，想要保你们世子爷的狗命，就拿肉和粮来换。
11: 他们好像听不见。
12: 小

0: 谢谢谢谢，你们跟我留在这儿。谢九，你随军师速去接应。
1: 是是，不理人是吧？弄死你！弄死你！就这么点招啊？啊？你们催债催了那么久，没攒点狠点的，能气死人那种。
2: 哎，大哥，你不是跟我们说过，欠钱不还？
3: 天理好汉，办他！来，腰带多余，来，
4: 扒了他！来，亮个相吧！
3: 搬过去，来，
4: 走，走，
3: 都看清楚了啊！
4: 我就把你们世子扒光了，
3: 士可杀，不可辱，
4: 我可真搬了！
3: 这是王侯的有敌之策。

0: 十月将军，让我们把肉和粮送上去。
1: 真欢呐、啊！

叶川不在这里。

0: 头油，全部交给火头油，给大家加加餐。
1: 好，老范威武。
2: 会不会再找咱们？
0: 我只想求王侯一件事儿，等咱们打退了敌军，把那随元清的狗命交给咱们，要杀要剐都随我们。
1: 嗯，好，这个好，咱们一块儿求啊！
3: 一块儿求，一块儿求。
0: 小武将军，这随元清换了许多吃食，严正呢？有羊肉，正好给他补补身子。
4: 樊娘子，侯爷要见你。
5: 侯爷这么快见我们，
6: 咋的？
5: 有赏啊？
4: 先把你们的兵器交了。
5: 啊？
0: 为何要交兵器啊？
4: 营帐里不能带兵器。
0: 给。
5: 来。
0: 怎么回事啊？严正人呢？
4: 等见过侯爷之后，你自然会见到他。
1: 走。
4: 侯爷，樊长玉等人带到。
0: 民女樊长玉，见过武安侯。
7: 见过武安侯。
8: 樊长玉，你们擅自行动，按军规，当重罚。
5: 嗯？啊？哎，
0: 擅自行动。侯爷，我们虽擅自行动，但也立功了，请侯爷明察。
8: 既然你们身在军营，就必须遵循军规。今日若不惩处你们擅自行动，将来只会犯更大的错。
0: 好，那要罚就罚我一人，他们都是被我强迫的。
9: 没人强迫，是我们自愿的，要罚我们一块受罚。
10: 对呀，是。
11: 侯爷，我们明明立了军功，樊长玉一心想弄到肉，也是为了给伤兵养身子。望侯爷明察。
7: 望侯爷明察。
8: 侯爷，严正再次恳请侯爷，樊长玉乃我内子，若要受罚，我和他一同承担。
0: 你怎么来了？你有伤在身，不要乱说话。
8: 军规第27条，未经军令擅自行动，当罚多少？
12: 当罚30军棍。
8: 念在樊长玉溃败有功，运粮有益，且是初犯，便罚20军棍，以儆效尤。
12: 请侯爷恩准莫阻，待内子受罚。
8: 请侯爷成全。
12: 本侯，
0: 侯爷，我知错了，此事我夫婿一概不知，你罚我一个人吧。
12: 那你说让我干？
8: 侯爷当知，军令如山，抗令乃是杀头之罪。武安侯本应赏罚分明，请侯爷下令只罚我一人。
0: 侯爷，你罚我吧。
11: 侯爷要罚一起罚。
9: 一起罚？
0: 是，
9: 我们
11: 一起
9: 罚。
11: 一起罚。
9: 侯爷，我们
8: 军令如山，这不是儿戏。侯爷下令。
12: 怎么跟商量的不一样啊？
8: 来人，
9: 在
8: 对严正一人用刑。
9: 是。
0: 侯爷，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6: 有我在，你别怕。
5: 命运交葛相连，
7: 我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5: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7: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5: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来人，
1: 在，
0: 对严正一人用刑。
1: 是，
0: 行刑。
2: 侯爷，我夫君真不知道。侯爷。

0: 要发连我一起发，今日之事我也有份。
1: 你有什么份儿啊？本宫姑娘，这事跟你没关系。
0: 樊娘子带走囚犯一事我也知情，本太医知情不报也是有罪，区区一个太医打死又如何？
2: 此乃军规。
0: 哼，军规，那我得先跪下。
3: 那边出了事情，十月调了几名顶尖的高手，挖穿了墙壁，想要救走隋元清。若不是樊娘子恰好接走了他，那厮可能已经被人救走了。虽然樊娘子擅自行动违反了军令，但也保全了人质啊。依我看，也算是功过相抵了吧？是吧，侯？是吧，侯爷？
4: 那。既然军师和太医都求情，那便功过相抵。严正，你以为如何呀？

0: 谢侯爷。
1: 谢侯爷。
2: 你好，烦你

0: 娘子可不是一般人，你们是没瞧见，那五六十斤的盐袋子往肩膀上一扛就是四担，扛着盐袋子举着烤全羊啊跑跑的最快，那飒爽的英姿简直就是天神下凡。
1: 是吧？
2: 我是觉得还挺爽。樊娘子在乌合大营搬砖的时候，一人一次。
0: 三百斤，多少？
1: 三百斤！
3: 你听谁说？
4: 厉害了，我真的假的？
3: 那一筐三百斤，他一人能拎两筐，六百斤，
0: 六百斤！
3: 有那神的人？
1: 哎，我认出来了，你们就是跟着樊娘子立功的，猪小队，
0: 杀猪小队。
3: 哎，哥，
1: 你坐，来来来，坐。
3: 话说那晚。月黑风高，樊娘子突然发现军营外面有异动，突然，啪，一脚就踢开了那道用铁链反锁着的木门。
1: 这樊娘子啊，是一脚踹开了营地里的寨门，
3: 一人一马追出去十里地，杀了事后，一脚踹开了军营的大铁门，一口气跑了八十里地，
1: 八十里，
3: 收起刀来，
1: 贴
3: 了三个斥候的人头回来。
1: 樊娘子以前啊是个屠户。
5: 整个连镇没有不认识他，真夸张！一巴掌下去就可以拍晕一头大肥猪。那个时候的他呀，英姿飒爽，打土匪的时候以一敌一百，一点都不落下风。他曾经一脚踹开城门，城门口千军万马的土匪都顶不住他一个人。他一个人闯进石虎阵营，扛着四担盐、5担米、6篮子菜。
6: 还扛着四只烤全羊，猪猪无人之境。
5: 我还听说呀，他一巴掌拍死一头雄武。哇，
7: 一个好娘们儿比得上十个老爷们儿，可真能干啊！他家夫婿真是有福气的。
8: 不过呀，他夫婿这次伤得挺重，一直咳嗽吐血，估计挺悬的。
5: 快死了，都抬进单人帐篷吧。不死，也好不到哪儿去。
7: 怪不得樊娘子这一趟只抢肉呢。 感情是给夫婿做最后一顿了，真是有情有义啊。

0: 闻着味儿来的吧？一会儿羊汤好了，给你盛一碗。哎，你大哥还有他那群猪队友呢？我就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有点话想跟你说。那个，
1: 你说。我听说，
0: 常玉，该做饭呢。本宫来的真巧，一会儿羊汤好了，给你来一碗。
1: 好，
0: 你说吧。
1: 好香啊！
0: 哎，这孩子，
1: 哎，常玉，我听说你曾一脚踹开了城门啊？
0: 谁能一脚踹开城门啊？
1: 那我还听说你抢羊肉就是为了给你夫婿做最后一顿饭。
0: 他们瞎说的，别听他们的。
1: 瞎说的，这话要是传到武安侯耳中啊。只怕是他会要砍了那些人的脑袋啊！
0: 那不至于吧？武安侯这个人，除了有点口吃以外，我瞧着脾性也算好，到底没有为难我们两口子。我呢，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答谢他，就做了一些羊汤啊、炖肉啊，还有炒菜。一会儿你帮我带给他，
1: 你就不怪武安侯了。
0: 我哪能怪他呀，这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们杀猪的都有卖猪肉不打天头的规矩，更何况行军打仗呢。这一次我擅自行动，还好有援军相助，若是没有，我恐怕要跟那个混蛋一起死了，多不值得啊。下一次一定会听军令，指哪打哪。
1: 他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来，我帮你，
0: 来盛一碗试试。
1: 好，
0: 来看看咸淡啊。
1: 好。
0: 严正，快吃吧，补补身子。
2: 你不吃吗？
0: 我方才做饭的时候没忍住，已经吃了个饱。

0: 武安侯罚我们，你不生气吗？
1: 武安侯训得对，我和杀猪小队这次能全身而退，只是因为运气好。回头我会向公孙先生请教军规，保证不会再犯了。哎，还有，要是那个武安侯再想罚你，让他找我。你身上有伤，不能再受罚了，我扛揍。
0: 你变了，当初在临安，你可绝对不会认错的。
1: 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哪能还是当初那个只知道杀猪卖肉的小娘子？只要最后让隋元清那个王八蛋认我揍，什么军规我都可以遵守。
0: 好，我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你说了又不算。
0: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
1: 轻轻如我，这个药你也得趁热喝。对了，我修水坝时遇到一位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嘴硬心软，为了救我还跟我换了生死签。
0: 既对你有恩，将来提拔他一二便是。
1: 你能提拔他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将来。
1: 你就这么有信心，觉得自己将来能当将军？

0: 如果，我说如果，如果将来我能当上比将军还大的官呢？
1: 什么官啊？
0: 比如封侯拜爵。
1: 封侯拜爵？那我这个杀猪娘子岂不就是侯夫人了？
0: 你愿意吗？
1: 当然愿意了，这种好事儿傻子才不愿意。

0: 进来。
1: 他是军师还是你东家？这么跟他说话，怕他记恨你。
0: 军中事务繁多，哪能讲究得了那么多规矩啊？是吧？

0: 啊，是啊，还是以军务为重。那你们慢慢聊，我去烧水。
1: 计划成了。听说你受到了卢城的忌罕，
2: 长兴王应该要集结主力部队，估计。

0: 这个气不值钱了。
1: 看来大战在即。
2: 大哥，世子都把话撂这儿了，让咱们别管他死活，只管按计划向前冲。
3: 那可是世子，哪能眼睁睁看着他不管呢？今日一战，那一箭偏偏误伤了世子，你我皆知他那性格睚眦必报，一点就着。今日这事，恐怕他不会善罢甘休。
2: 大哥的意思是，这事过后，世子不会轻饶咱们。哎呀，大哥，老王爷军令如山，这事咱们办砸了，你我性命照样不保啊，大哥。
3: 万一世子有个好歹，就算保住了王爷大业，日后世子继位了，你我恐怕也不会好过。
2: 这一下子黑锅甩不脱了，大哥，别犹豫了，拿个主意吧。
3: 也罢，明日强攻，若能夺回世子最好，如若不能，你我就拿着谢政的人头回去向王爷交代。
4: 干嘛呀？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神神秘秘的。
5: 阿姐，听说过几天就要打仗了，这是我从军以来攒的所有的银子，还有一些我混赌坊时大哥分我的银子，阿姐替我保管吧。
4: 为何不给你大哥，要我拿着？
5: 大哥也要上战场，你不用上战场，给你收着最稳妥了。刀枪没长眼，万一我死在战场上，请阿姐将这些银子带回家给我妹妹。
4: 好了，你要气死我！谁叫你说这些晦气话？什么死不死的，不许再说了啊！你阿姐我是谁？能把你们平安的带出来，就能把你们平安的带回去，一个都不会剩。自己拿着，要是放在我这儿，带我回临安，把他们全拿去买猪，一个子儿也不给你留。
5: 那我愿意给阿姐买猪。
4: 快去睡觉吧，不许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5: 知道了，阿姐。

0: 孙山长，此次出征准备的可妥当？
1: 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不必担心。殿下，臣该出发了。

0: 册棋谱残卷，名曰气运玄机。
1: 这本书公孙家的藏书里倒是有一本完册，只可惜是我祖父的珍品，不得外借。
2: 战场刀剑无眼，擅长定要多加小心。
1: 有这么多谢家的将士们护着我周全，肯定没什么大碍。况且我要是打不过，我就直接跑。
3: 夫人，
0: 你伤口还渗血呢。
4: 哦，都是小伤，不打紧的。
0: 我来。

0: 战争，要不我替你上战场。
1: 说什么傻话呢？
0: 你伤还没好，在战场上刀都拿不起来，那怎么办？
1: 我就是步兵营的刀兵，任务就是清扫战场，收拾残兵的，没什么危险。
0: 那你万事小心。要凉了。

0: 对了，你是刀兵第几营？跟的哪位将领啊？
1: 哦，左卫军第三营。你问这个做什么？
0: 无事，我随便问问。若有万一，帮我照顾好长宁。

0: 老大，阿姐。
1: 你在这儿干嘛？
2: 对啊，阿姐，你咋来了？
3: 你唱哪一处啊？
0: 阿姐，你快回去好不好？
1: 战场很凶残，随时会没命的。水源大坝那次你忘了吗？
4: 我记得，所以我不能让严正上战场。我把他迷晕了，要是我不替他，他就真成逃兵了。
1: 你怎么那么护着他？你怎么不想着点你自己啊？这是去打仗。
4: 就是嘛，我知道是打仗，我就是去混个人场。咱几个到战场之后，寻个机会找双死人耳朵割下来，这样万一被上方发现，还能证明咱上阵杀敌过。
1: 哪儿那么容易啊？哪儿那么容易啊？我问你们，谁上过战场？
3: 没去过呀，那战场多危险！
5: 我上不着。你们几个，哪个伍的？怎么跑到老子的队伍来了？
4: 我们是左卫军三营里负责清剿残军的。
5: 三营，
6: 左卫军。这哪来的三营？只有我们前锋营。
7: 哎，小鬼头，你怕不是来冒充了吧？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8: 大爷，开帮在一起，都吵什么呢？
5: 五爷，他们……
9: 哎，这好。
1: 你怎么在这儿？
5: 叶枫，
4: 小五将军，我父虚伤重，您就看在同袍的情分上，就当不知道这回事。等此战归来，我身上有了战功，就算有人找严正问罪也无妨。
9: 后，你父虚他能同意？
4: 他被我迷晕了。
9: 你怎可如此莽撞？你知不知道他对今日大战有多重要？
4: 他连个武长都不是，能有多重要啊？我非是多杀几个敌人，他现在这身板连我还不如呢。
9: 他人在哪儿？我去找他。
4: 来不及了，这迷药劲儿有点大，会昏迷好长一段时间。
10: 十月带人把先锋军撕开一道口子，传军师之令，左翼军即刻前去支援。去。
8: 先锋营左翼听令。
11: 是。
8: 全速行军。
11: 是。
9: 去右翼后备队，
12: 你们几个

0: 公孙爷，可敢下来斗将，一决胜负啊！
1: 小生乃文人，自然是斗不过你。武安侯还等着请十月将军喝茶呢。
2: 樊娘子这招气人还挺好使啊！
3: 岂有此理！
2: 公孙爷，缩头乌龟，
1: 何不下来堂堂正正的打一场？虚听尊便。
4: 都要上战场，前面得打成什么样子？
5: 我们已经集合，快快快！集合！
6: 这仗该怎么打呢？
4: 咱还是保命要紧吧。满地，你上了战场，跟我紧一点，千万不要丢了。实在不行，你躲我后面。
5: 好，阿锦。
6: 这仗打完。 能回家吃顿好的吧？
5: 应该能吧。先活着吧。
7: 别废话，等候前线命令。

0: 姐夫，你怎么醒了？马姐让我数到一千个数就摘醒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数到一千。阿姐说数到五十就放一块石头，要攒掉二十个石头，你怎么就先醒了呀？姐夫，
1: 谢球，谢球，谢球！啊，侯爷，原来您在这里啊！
2: 怎么回事？
1: 战况紧急，石月果然放弃了随元卿，让石虎一路狂杀开路，我们快撑不住了。
0: 阿姐去哪儿了？
1: 樊娘子在阵前。侯爷，你没事吧？
0: 七。

0: 是一个人把透视者砸了。
1: 别愣着了。

0: 燕州军真是废物，一个能打都没有。收下去！叫武安侯出来受死！
1: 再不拿，你们家世子以后就没有世子了。
0: 你是那天侮辱世子的那个娘们儿，哪个小刀上阵，瞧不起谁呢？我今天非把你砸成一滩肉泥！
2: 老范，没事吧？

事吧？

0: 今日航校出了这么大的事，霍家人必定会全力保护好霍老狗，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刚回孤儿院的孙母。你怎么在这儿？
1: 人还没死，你不知道吗？
0: 今晚的事，你我手上都不干净，想来谁也没有必要泄露出去引火烧身。
1: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刚才在孤儿院，如果那个老妪爬出去叫人，你被堵在孤儿院怎么办？

0: 小心！
1: 常玉，我可以解释。你骗我！你在临安骗我，在军营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
0: 你这伤也是假的吧？是不是受伤了？
1: 不用你管。
0: 你刚说那些话，我都可以解释。行，我回去疗伤。
1: 我一个屠户女，哪能让你堂堂武安侯来管我？
2: 不用我管是吧？那你为什么命运我上战场？你知道战场是什么吗？是把人命当草芥的地方。你抢羊抢盐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全忘了是吗？抢羊抢盐那是，你也是骗我的吧？王侯，骗人好玩吗？我去上战场，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我迷晕你，那是因为害怕你死在战场上。
0: 我可以死，但你必须好好活着。我要是死了，你带着范长你随便找个落脚点，开卤肉铺也好，开个猪朋友猪也好，只要你活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将来找个你喜欢的文弱书生，生儿育女，我也管不着你。

0: 救！
1: 夫人，你的小兄弟满地受了重伤，
2: 他在哪儿？
0: 金元宝带他回营地了。夫人，你的长剑。
2: 驾！
0: 侯爷，军师他负伤了。你快醒一醒啊！
2: 你说你10来岁就跟我们在一块，你这么一声不响就走了，我怎么跟你妹妹交代
3: 啊？满地他怎么了？
4: 胸口捅了个对穿，一阵外冒血。方才君玉姑娘来过了，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刚才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忽然从一个死人堆里面冲出来一个小兵。
3: 是那孩子。

0: 不甘心自首，如果我当时杀了那个孩子，满爹他就不会倒在这里。
1: 不是说了，别围观了吗？怎么了，本宫姑娘，你救救他。放心吧，没有大碍。啊，没有大碍，我方才听你说胸口捅了个对穿。
0: 是护心镜捅了个对穿，放心。还好有他等着，没有伤及腹脏。这护心镜是满爹妹妹让我给他的。你们几个大男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一个个捂着脸看都不敢看，现在又在这自己吓自己。
1: 那他那脸呢？那嘴唇？死了三天的人都没那么白。
0: 那是惊吓过度，他身子本就羸弱。 所以让你们别在这围观了，让他好生养着。
2: 没事了，
0: 我先去忙了。
2: 多谢。
3: 太好了，
4: 没事了，大哥，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将军被敌军阵营一个拿杀猪刀的女兵杀了！
1: 你说什么？
0: 将军被一个女兵杀了！虎帝，
1: 不可能！虎帝有万夫不当之勇，石虎将军有万夫不当之勇。
0: 属下亲眼所见，石虎将军被夺了金瓜锤三锤，不，两锤被打死了。嗯，
2: 不可能！再探！
3: 是。
2: 不，那人必是樊长玉。樊长玉，
4: 报：燕州军、冀州军从西南集结而来，正在河里围攻。
2: 我军如今三面受敌。
4: 启程吧，父王在卢城等着我们呢。

0: 在战场上带人拼命阻拦，却还是没拦住。十月带走了随元清，自己倒还受了伤。哎，文人啊，上战场确实不顶用。
1: 让你穿盔甲你不穿，非得学这个诸葛亮，你学得像吗？谢九，去燕州军营把卢俊义请过来。
2: 是。
3: 回来。
0: 我这点小伤，倒也不至于请军医。杀鸡不用牛刀。
1: 伤得不重是吧？行，去把兽医叫过来。
2: 是。
4: 哎，回来。
0: 这队里就没有别的医了？
1: 那要不我把长公主叫过来给你瞧瞧。
0: 你去告诉殿下，我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
4: 可您这看着也不像啊。
0: 在外面当然看不出来，里面已经烂了。
1: 哦，是。我还有要事，先走一步了。

0: 公孙教导啊，听说你伤重不治，老夫特来为你念经诵钟啊！嗡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
1: 你再见，真给我撵走了。

0: 公孙小友一路历劫辛苦了。
1: 哎呀，没有没有，侯爷心怀天下，公孙是钦佩不已，自愿与其同甘共苦，没有什么辛苦的。此番与崇州军对阵之时，侯爷幸而是有惊无险。太傅，您也不必太担心他了。
0: 我才不替我那臭徒弟担心呢。半月前上山送粮草的冀州大军中，有老夫半个弟子，他贸然上山送粮草，就再也没下去过。老夫我不知他现在如何呀？
1: 送粮草的小兵，
0: 是，
1: 还是您的弟子？
0: 是。
1: 可据我所知，您收弟子的要求是极高啊。这凤眼整个大邑，只有九恒才能入得了您的法眼。这怎么在路上随便一个小兵就得到了您的垂青，还是半个？
0: 这丫头筋骨很好，是习武难得一见的奇才。就是在会影上略差几分，她不爱读书，所以老夫我就把她算作是我的半个弟子。
1: 丫头，
2: 殿下，您慢点儿，慢点儿。殿下，您没事吧？殿下，这不成体统啊！
3: 谢谢都说他快死了，
2: 还有什么体统？
3: 等等我。
1: 太傅，您说的这个弟子是不是姓樊？
4: 正是姓樊呢，唤作常玉，年方19。怎么，公孙小友你认识他？那我那臭徒弟认识他吗？哎呦，哎呦，
3: 这就是谢九跟我说的，你快死了。
5: 快了，里面都烂了。
4: 长公主殿下，老夫有礼了。
1: 哎，殿下。师妹，殿下，殿下，你听我给你解释。殿下，殿下，您小心。殿下，您听我一言。殿下，听我一言。
3: 山长为何要戏弄本宫？
1: 我没有戏弄你，我是……对不起，我只是没有想到，殿下会如此着急的来探望我，所以。
3: 山长别捅了，晚了。
1: 是我唐突了，我就记着在出征时殿下曾向我鼓气。
3: 山长，今早的话不过是鼓舞将士之举，不要多想。我看山长身体也并无大碍，我还有别的伤员需要救治，就此别过。
6: 殿下疼吗？
3: 疼，我认真。

0: 樊娘子，火头鹰煮了驱寒的姜汤，我来给你送一碗。
1: 不用了，小九将军，你给其他人吧。

0: 当初瞒你非我本意，我是被人算计，被追杀，流落这临安的，碰巧被你相救于雪地之中。若是当初告知你身份，怕是会引来祸端，所以选择一直隐瞒。
1: 我没怪你当时的隐瞒。
0: 那你是怨我这次瞒你？你能来寻我，我很开心。

0: 我也知道，你若是知道真相，会更加生气。所以很多解释的话，到了嘴边就说不出来了。您娘被劫走，是因为我的身份，我跟你道歉。您娘被绑。
1: 我不怪你，你为了救他还受了伤，你在山上骗我，我也不怪你。

0: 你什么都不怪我，是想跟我说一拍两散的话吗？
1: 我们都没在一起过，何来的一拍两散？
0: 你说什么？什么叫我们没在一起过？你什么意思？

0: 加入瑞宇我，可世间根本就没有严正这个人。既然严正是假的，那一纸婚约便也是假的。
1: 那你为何来找我？你为什么要说杀猪养我？你为何自作主张替我上战场？
0: 我找的是严正，不是谢正。
1: 有什么不一样吗？都是我。
0: 不一样，我没办法把你把武安侯当严正看待。武安侯是盖世英雄，高门贵邸，他与一个杀猪女子在一起，会叫天下人笑话。这些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1: 我去何人我说了算，跟天下人何事？你不只是杀猪女，你更是立了功的女英雄，你若当真怕天下人耻笑，可以啊，我找陛下赐婚不就行了？从此我们光明正大，谁敢耻笑我们？

明谢政，自九行，出身君武，京城来世，方后无案，愿以至心，平如为父，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你这伤受的委实有些刁钻呢，这不像打仗之伤，倒像是打架之伤啊。
2: 难不成又是被
0: 此战长信王损失了石虎一员大将，却被石月突袭救走了随元清，是我计划疏漏所致。
1: 长信王麾下最得力的两员猛将就是石家兄弟，石虎一死，已然断其一臂啊。我听说你在接应燕州大军赶到时，石虎已死，军中还有何人能降得住此贼呀？
3: 石虎是他夫人杀的。
1: 夫人？谁的夫人？他的夫人？你成家了？你不是说死不成家吗？你成家为何不告老夫一声啊？
0: 这说来话长，就是一段落难姻缘。
1: 落难？我不问你，那妇人如何杀了石虎？
3: 当时啊，敌众我寡，侯夫人一把抢过他的战锤，三锤就要了他性。
1: 这三锤打死了石虎，那定是名将之后啊。
0: 不是，
1: 不是，那定是人间的奇女子九恒，你可一定要善待人家。石虎已死，石月必不会善罢甘休，还有那长信王对卢城志在必得，眼下你如何应对呀？
0: 若我拼上谢家军与贺金元、李英外合收拾了长信王，也必定会有人黄雀在后的。如今这魏延为了兜住魏轩在西北犯下的大错，眼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夺去收拾崇州反贼的军功。
1: 依老夫所见呀，他夺了军功倒不是坏事。
4: 大夫何出此言？
1: 白隐朝还有何人弱冠之年便封侯啊？月满则溃，水满则溢。就算你平定了叛贼，立下战功，回到京城，圣上还封赏你什么呢？眼下朝中时局诡谲，不如收敛锋芒，请官，他人斗个你死我活。
4: 您的意思是，先让李家和魏延先斗，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1: 魏延手握兵权，对外又有贺敬元镇守冀州，所以这么多年来李太傅不敢正面与魏延分庭抗礼，不然他也不会把自己心爱的嫡孙李怀安送来西北打入军中。
0: 如此说来，长信王谋反是为了给李家送兵权？
1: 李家算计长信王还到不了这个地步，倒是长信王的大公子随元怀听闻与李家暗下多有往来呀，无风不起浪，很是可疑。
4: 随元怀，我倒是想起一些旧闻，承德太子与谢老将军战死于锦州后，先皇突然宣布退位，将皇位禅让给了当朝皇帝启生，一日东宫突然大火，太子妃携皇孙葬身于火海。当时长信王妃携着大公子在东宫做客，大公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见人，先帝也没有做任何补偿。长信王韬光养晦多年，他对朝廷有恨，这一点是做不了假的。
0: 下山之后立刻传信给京城，暗中调查东宫大火一案。长信王大公子随元怀有个亲信叫赵寻，他手中有一枚东宫大印。
5: 16年前在东宫那场大火里侥幸活下来的人，
0: 可如今这随元怀却对他下了缉拿令，我们务必在他之前找到赵寻下落。

0: 方才在公孙小友营帐，为师不便多问你私事。现在我问你，这次成亲，你是娶妻还是纳妾？
1: 当然是娶妻了。既然是正经婚嫁，
0: 为何你面色郁郁啊？
2: 我隐瞒身份骗了他，他如今得知要嫁给武安侯，不接受了。他说，他本就不需要立军功来匹配我。嗯，倒是一位通透的女子，啊，与我在霸下新收的女弟子很是相似。哎，你要给他武安侯换他夫婿，他也不换。哈哈。
3: 我那妻子一无是，高官厚禄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还不如一碗米饭来的实在。<笑>要是再给他几只烧鸡，他比神仙还自在呀！干多少活从不计较，一把子食不完的力气呀，整日里哈哈哈乐。<笑>我怎么感觉他们说的像同一个人？嗯。
0: 老师，学生有一事相求。讲。学生恳请老师收我妻子为义女。
2: 哦，你是想给他一个光鲜的娘家人的身份，读中悠悠中考？
0: 是。我不在乎他的身世，但我也不想是人以他的身世为借口诟病于他。
2: 人家姑娘要是不愿意，只想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尊重她的选择。若是她愿意跟随于我，我也绝不会让她再摔跟头。没想到，还是一个痴心之人，像你母亲一样。好，为师答应你。
0: 嗯，你新起的妻子姓甚名谁？年方多大呀？姓樊，名长玉，年方19。
2: 你是妻子？
0: 您的女徒？
2: 你就是那赘婿？
0: 您被抓去修水坝了。<笑>

0: 哦，怎么了？
1: 就是我看子时三刻了，你也该歇歇了。
0: 谢我的伤怎么样了？
1: 军医说五脏无事，内伤休养就好。
0: 那就好。去牵我的马来。
1: 侯爷，
0: 去。
1: 是。

我，你怎么来了？睡不着，出来散散心。你也睡不着。战场上看到了太多死人，心里闷得慌。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也是睡不着。 做了一宿的噩梦，但第二次上战场，杀的人比第一次还要多。整个晚上根本就睡不着，就出来随便找了个地方打鱼，整整打了一宿，打到自己筋疲力尽，回去倒头就睡着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

0: 你要是还是觉得闷的话，咱们过两周。怎么，怕了？
1: 来。

0: 这算什么？恩将仇报啊！
1: 这叫兵不厌诈。
0: 说的还挺有道理。
1: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迎战，上了战场，我打不过你的。
0: 近身肉搏大都以速度见长，你善用短刃，招式却又势大力沉，少用猛劲，顺势而为，多用巧劲，把速度提上来。

0: 你刚才是收着打了，我又不傻，总要先试出你的套路来，再打。
1: 再来。 来，这个好了，小心烫。

0: 怎么了？不好吃吗？
1: 你别对我那么好，你是吴安侯，我只是个平凡的杀猪娘子。
0: 你就是我最好的娘子，我就是喜欢你啊。你别喜欢我，你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1: 风风光光、万人景仰的过完这一辈子。
0: 受人情养，我谢征走到今天，靠的是军功，并不是万人景仰。我堂堂武安侯，若娶个妻子，还要畏惧世人的眼光的话，那未免也太窝囊钱了。我以前从未动过成婚的念头，不亲如我舅父，痴情如我母亲。 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所以我不想让一个女子替我守节。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0: 好了，说说你吧。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你想干什么？还是养一百头猪，杀一百头猪？
1: 以后太远了，我只能想到眼前的事儿。我答应过你娘，要找到钱姐和宝儿，还有赵大叔，还有金元宝他们，还有其他流落在外乡的邻里乡亲。我想把他们带回家。虽然临安被毁了，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的将它重建起来。
0: 好，那等这一切结束，我就奏起封疆西北。这样一来，京城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到时候我跟你一起重建临安，如何？
1: 你愿意留在临安？
0: 嗯，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2: 姐夫，大娘喊你去吃午饭。
0: 每天早上被你的杀猪声叫醒，跟着宁娘、赵大叔一起下下棋、堆堆雪人，到了中午还能吃到你做的猪大肠面，还能听到赵大娘聊村里的闲话。
3: 三十两啊！快看谁来了！
0: 到了晚上就和你一起听着虫鸣，一道洗漱，所有的所有，我都特别怀念。

0: 抓这么用力，不怕又把自己的手抓出血来啊？
1: 我更怕你打我。
0: 那是因为你动不动就乱亲我。
1: 你不打我，我就不乱亲你。

0: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1: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0: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不是。
1: 公孙军师，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在找什么？我帮您。
2: 此乃军事机密。
1: 什么军事机密？
2: 都说了是军事机密，你还问？快走。
1: 是，去那边。

0: 军师。
1: 进。
0: 军师，都四更天了，你有伤在身，早些歇息。
2: 啊，我再看会儿机密。你下去吧。
0: 是。

0: 好啊，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锻造凶兵，开刃必见血，回火之后方能出炉，此为震慑气魂，不致害主啊。
1: 侯爷从来不信这种玄乎的东西。
2: 用什么血？
0: 人血最好。

有这两把刀。

0: 小主子，我们躲不了太久。若到了拼死一搏的地步，我负责引开他们，你只管逃命，不要管我。
1: 寻书莫及，你看，这官道上的车辙，分明是前方该有大军经过。你是说我们可以求援，但万一刚过去的是随家军？
0: 那岂不是自投罗网？
1: 我之人范睿国父，那个人房中书简里记载了，重、燕、纪三州军队的车马规格图，
0: 这种车辙是谢家军的。小主子今年贵庚啊？
1: 啊？
0: 几岁了？6岁。上是智灵。
1: 却能过目不忘，
0: 足见才是天授。原来你才是那个命定之人。
1: 先生曾教过，两害相较取其轻。寻书可以赌一下。
0: 你不怕吗？若是赌输了，你我可是死无葬身之地。
1: 寻书，你记住，我们不是逃，而是去搬救兵去救我娘。
0: 是，属下遵命。

0: 什么时辰了？
1: 中午了，太阳早晒屁股了。阿姐这一觉睡得可真久，鱼好香啊。
0: 我昨夜睡不着，去河边抓的。
2: 你这吃的
0: 好吃吗？
1: 嗯，好像是姐夫烤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姐夫烤的？
1: 之前阿姐还没找到您呀，姐夫给我烤鱼吃就是这味道。
0: 那多吃些。
1: 嗯，阿姐，我想宝儿了，还有仙女姐姐。
0: 我也想他们了。啊
1: 啊，
3: 这味道好香啊。
4: 师傅，
3: 哎，
4: 您来了。
1: 爷爷像画上的圣贤，像孔子庙里的石雕像。
3: 我像孔夫子。哎呀，这杀我呀。大丫头是憨的，小丫头嘴巴是甜的呀。来来来，嘴巴甜的小丫头，让老头我好好看看你。哎，哎呀，这丫头的福泽丰厚啊！有你这阿姐护着她上半辈子，才有她下半辈子大富大贵呀、啊。
0: 赵大叔也这么说，说她脸圆有福。
3: 赵老头，啊，他那相术能和老夫相比吗？
0: 我可不知道怎么比，只希望你们说的都对，他能健健康康的。
3: 好，来，让老头摸摸你。啊，这丫头往后的命格是太富贵了，压不住啊，身子骨自然会弱些，可有你镇着也是天意呀。不懂啊。他急急前，你一定要把他带在身边就是了。
0: 那是一定的。
3: 哼，好丫头，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交心啊。
0: 来，姨娘，去找小祖哥哥玩。
1: 好嘞。
3: 慢点走。
1: 嗯。
3: 哎呀，昨晚呀，我听说你三锤便把那师傅打死了，着实吃了一惊啊。那可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啊。
0: 是两锤。
3: 两锤。
0: 我也是刚知道您是什么尚书太傅，反正特别厉害。要是金元宝他们知道和您这样一个大人物修过水坝，那可有的吹了。
3: 那些臭小子们还都好？
0: 还活着呢。
3: 活着，活着就好啊。哎，丫头，话归正传，我就直说吧。有人求到我，让老夫收你为义女。
0: 义女？
3: 嗯。
0: 我都已经是您徒弟了。
3: 嗯，那不一样啊。
0: 谢征让您来的吧？太傅
3: 啊，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想靠任何人来提升自己的身份。我虽只是临安的杀猪女，但靠自己的双手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妹妹。我不觉得自己的身份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但若是他嫌弃，那便随他吧。反正我喜欢的是严正，不想高攀王侯。这又不是什么话本子，哪来这么多麻雀变凤凰呢？
3: 好，你说得好啊，自力更生，强者自强。可是我要为我那臭徒弟说句公道话，他从来没有看不起你的身份，他只是想多一个人护着你。 老夫虽然不才，可还有几分薄名啊。如果有人要害你，我会护你一番的。
0: 谁会害我呀？
3: 现在没有不代表永远没有，如若将来要有呢？
0: 如若真有人要害我，那靠男人就能护得住我了？还是老师的名声能护得住我？就算你们护得了我一时，能护得了我一世吗？
3: 你这丫头娃娃想得比我还通透。
0: 捡来的玉佩终归是要还回去的。我看他威风凛凛的变成武安侯，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隐瞒身份，为什么不肯留在临安。
3: 你不缺爹，可是老夫我膝下缺女儿啊，不然我只能孤独终老啊。我想认你做义女，是咱们两人的缘分。如果你认我为义父，我会把你当作亲生，护守你一辈子平安喜乐。细细思量，老夫绝不强求。
0: 水坝抽签那日，您就是在用性命护我了。我也说过，愿意照顾您到终老。但如若您非要一个名分的话，
5: 义父在上，受女儿一拜。
3: 快起，请起，请起，快快起来！哎呀，你认老夫为义父了，好，好，好！我半辈子孤苦伶仃啊，没想到我临了得了一个如意的女儿啊！女儿，
0: 嗯，
3: 我。哎呦，我现在应该送你认亲之礼，可我身无长物啊。这样，我送你一字，你银铃声，萧虎，名长玉，端方润泽，但是压了锐气啊。我给你取一字。
0: 山君，
5: 山中君子的意思。
3: 嗯，以字解也可以，但它还另有一个意思，就是山中猛虎也。
0: 山中母老虎。
5: 哎，那这个好，比李大人的门槛好听多了。
3: 你这孩子怎么专拣不好听的说呢？
0: 山君。

0: 此战虽胜，伤亡惨重，可预知卢城之战更加不易矣。眼下燕州大军即将开拔，奔赴卢城，你可要跟我那臭徒儿一道去吗？
1: 不了，我知晓他是吴王侯，也无需我去担忧他的安危了。我想离开，他有他的事儿，我有我的活儿。我想让走失在外的临安人平平安安回到家，一家子团团圆圆。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过好他们的小日子。
0: 以你的功绩，可封都尉，官阶从六品，那可是我大印朝第一个女都尉。如此荣耀，你舍得放弃？
1: 义父，我一点也不喜欢杀人的感觉。是，乱我大印的叛贼都该死。可当我看到他们在战场上惶恐哀嚎、跪地求饶，我都会想起被抓走的赵大叔和金爷他们，还有康婆子战死的小儿子，想起无辜的临安百姓，他们都不想打仗。但却因为战争不得不去送死，这种痛苦我不想再看见了。
2: 你要走？你夫婿那狗脾气你不会不知道吧？你要是同他说，他肯定绑也会把你跟他绑一块的。
1: 我知道，正因如此才找你帮忙。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理不清的了，可我眼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2: 何事如此重要？
1: 去找我的一位好友，只有他们母子平安，我才能放心。
2: 这要是换做旁的女子，我定会阻止。可你是樊长玉，你是两锤能杀石虎之人，在我大英境内除了武安侯，怕是挑不出第三个。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忙？

0: 还真有，劳烦你帮我把你娘和乌合军营的赵大叔将他们一并送走，送回冀州赵大娘身旁。嗯，你其实并不是太医，也不叫齐本公，对吧？胤禛是武安侯，你和他熟识，应该也是大富大贵之人。
1: 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但现在你我就是一起打过仗的战友，一路保重，切记平安。
0: 你也保重。
2: 前往卢城的路，长信王怕是早就设了埋伏。我们既然不能正面应对，那不如从背后绕过去。
3: 如此一来，这路程比原来多了一倍。拂晓之前必须出发。
2: 好，我传令下去，五更启程。
4: 侯爷，夫人，夫人不见了！这是夫人帐内发现的一封流书，

0: 七九，兵马，是。
1: 王侯来了，我们帮你挡着他。
2: 别了，是我自己没说清楚，你们先走吧。
1: 前面等你啊。

0: 韩成玉，你为何宁愿留宿出走，也不愿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不愿意喜欢我？我先生到底哪里做的不好？
1: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若我不喜欢你，会来找你吗？我会担心你受伤，替你上战场。
0: 你喜欢的是颜正。我想清楚了，不管你是颜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你这是？
1: 在哄我？哪有哄你，都是真心话。你是颜征的时候，我们每日操心的就只有柴米油盐。你会抄书写诗文赚钱，我能杀猪卖猪肉挣钱。遇到什么困难，彼此扶持，也能度过去。但你是无安侯谢征，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也不知你在忙什么，愁什么。我娘亲跟我说过，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互相扶持，才能走得长久。那些怨偶，都是还没学会体谅就过完一辈子的，感情什么的，早就消磨光了。我不想这样。
2: 程玉，身份都是虚妄的，心意相通才最重要。我当然知道你的心意。
1: 其实那日本想着跟你一刀两断，但听你说起在临安的点点滴滴，说你想和我一起回临安重建我们的家。
2: 石头做的，也会感动，也会舍不得。

我去救浅浅，但你知道，掠走于浅浅的人不简单，凭你一己之力，不一定能救得出来。总要试试才知道。这样，林安的仇，我替你报，人我帮你去寻回来。于浅浅，我替你救出来。 你就不要去冒险了，好吗？我喜欢你，但我不能余生都依赖你。这样的话，便不是我了。好，我知道，只要你做了决定，肯定不会轻易改变。

0: 殿下，我可以进来吗？进来吧。
1: 山长突然来访，是为何事？
0: 殿下，你的鞋，你修了？
1: 我昨夜巡逻的小兵偶然拾到，我便略作修补，还望殿下莫怪。山长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小事了。 我并不会领情。

0: 我对今日暗中保护樊长玉，是。山长伤得如此严重，为何之前不说？我以为你在骗我时，为何不说实话？之前我确实是骗了你，所以今日也没有脸面再去辩解。
1: 再寻一个草药治疗就好了，殿下早些休息。有没有事，是我这个太医说了算。转过去。啊！转过去。哎呀！山长在书院如此一言九鼎，在战场又英勇睿智，为何到自己这儿如此敷衍了事？
0: 山长笑什么？你还伤着呢。我怕痒。你都要死了，你还笑？我想说，其实我对你，就像我的病情一样，看似是骗了你，实则并非是我意。你能明白吗？
1: 我是说吧，军师，侯爷回营了。就算天塌了，我也把这个话又说完。你回来说吧，我等你回来。十一将军，麻烦你去告诉侯爷，军师有内伤，不宜操劳过度。 若是他回来病情严重，我唯他是问。
2: 是。
0: 那我先去了。

0: 人车回来了，走了，他有他的想法，我尊重他的意愿。哎，这樊娘子能让堂堂武安侯这般惆怅，我看也是个人物啊。
1: 长公主要回京城了，找人保护她的事就交给你了。长公主已经答应樊娘子送宁娘回临安了，之后她是选择留在京城还是留在军营？
0: 我也尊重他的意愿。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这李怀安在临安查我之际，不久就回京和长公主相亲了。这是你的手笔吧？
1: 算是，但也不是。情有余心，岂能己之？不若为盟而治，面先清照。
2: 将长公主在书院之事告知安太妃，确实是我的手笔。至于长公主跟李怀安相亲一事，也确实是在意料之外。
3: 以这安太妃的性子，必是不会应允的。
4: 这是殿下最后一次亲手为公孙先生准备药膳了。
3: 你们先行出发，我马上就跟上。
5: 出发！
6: 全体听令，出发罗城！
7: 是。

0: 我当初就不该相信你的鬼话，什么算无一策，如今节节败退，损失护一员大将不说，险些害得袁青也丢了性命。 怎么不服气？本王冤枉你了吗？你年幼之时，本来性子明快，一场大火就把你逼成现在这个模样。我今天明白告诉你，就算袁青有个三长两短，王位。 不是你的，
1: 儿臣从未贪图过王位，也无心跟青帝竞争。若有半句虚言，天诛之。
2: 大哥，你我兄弟之间还用发誓吗？何必这样？

0: 元清，这是战事，注意身份。爹，大敌当前，您就别摆架子了。这就咱们爷仨。要是让外人知道我们自家人还内讧，不得趁机行乱？知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大哥对阵谢政，已经尽力了。要不是大哥让十月来救我。
1: 那谢征真能把儿子绑到战场上威胁你？儿女都是债啊。元怀，你去把后勤整备一番。崇州军不能再败第三回了。
2: 儿臣遵命。

自从十七年前那场大火烧伤之后，他的性子就变得如顽石般抽硬，乖张偏执，像被邪祟附体似的。父王，千万别怪大哥。任谁遭了这般重大磨难，心性难免会发生改变。大哥待我们向来亲善，绝无半分恶意，还望父王明察。

确实不要你的王位，孤要的是

0: 快走，
1: 快走！
2: 这个给你，以后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吹它，就会有人来保护你。

到了。愣着干嘛？过来坐。

0: 我呢，亲手炖了最拿手的雪蓟羹蘑汤，尝尝看。
1: 这汤该不会是下毒了吧？

0: 就算是下毒，只要是你送的，姑都会喝的。
1: 好呀，那我下回真的下毒了。

0: 要不是我军绕了路，也碰不上你们。哎，果真吉人自有天相啊。
1: 宋萌，
0: 哎呀，赵公子，你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2: 小人欠侯爷一命，如果有用得着赵某的地方，赵某自当肝脑涂地。
1: 年前你来临安找本侯时也是这么说的。
2: 侯爷息怒，小人也是身不由己。那20万担粮食的确是个局，但幸而被侯爷给破了，才没能让萧小有可乘之机。
1: 当初你跟我说你是东宫的人，这句话是真是假？
2: 小人的母亲兰氏曾是承德太子妃最得力的宫女，后来到了年纪得幸出宫，表面上是嫁与家父，实则暗中帮承德太子妃打理宫外的产业。
3: 主子，奴婢看着屋子里有点暗，要不要再为你点两盏灯？
2: 东宫的那场大火乃是太子妃所放，为的是替皇长孙求得一线生机。
0: 那到底是何人想谋害东宫？
2: 小人不知，家母也是大火之后才收到太子妃的亲笔信，但心中对谋害之人只字未提。
4: 大公子饶命，谁不知大公子在此。
1: 皇长孙如今还活着吗？
2: 是，他现在是长信王的长子。
1: 随缘怀。

0: 你这身上可不止刀斧剑伤。
1: 怎么了？你一定很疼吧？不疼。你就是个小娘子，都伤成这样，怎么能不疼呢？
0: 这里也伤到了，红红的。怕也是在战场上磕碰的。
1: 不太像，你身上其他割伤都是乌青的，
0: 只有这一块伤倒像是刚弄上去没多久。奇怪，我在医书上从没见过。
1: 刚弄上去没多久。

0: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还和慕容轻易生死相随跳飞机了？你是真不怕死啊？
1: 那有什么办法？塔西亚统的楼层，
2: 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
1: 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2: 你若是不拦，霍家老狗上飞机空中炸毁就没那么多事儿。
1: 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了。

0: 黄长村如今还活着吗？
1: 是，他现在是长信盟的长子。
0: 随元怀
2: 是约逊在紫别院着火的，是眼睛不好使了，给我挖了他。
3: 还不快滚！奴婢告退。

0: 我这是不想你在天杀了，他是可怜人，你也是。
1: 哎呀，当年锦州擦

东宫那场大火之中，你如故可怜，不是吗？你自私、残暴、阴狠、喜怒无常，所有人伺候你都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死。这一切都是你的伪装，你不过是在掩饰自己的恐惧。你就是可怜人。

0: 所以这么多年，长信王都不曾怀疑过自己的长子被调包了。
1: 他总说大公子养不亲戚，但谁会怀疑自己的儿子呢？大公子被烧伤以后性情大变，也是人之常情，恰是一个父亲的本能，让他从小便不喜欢大公子。世子之位也给了次子随元清，
0: 所以这随元清出现在临安也是皇长孙嫁祸的手段。
1: 皇长孙知道您在临安，想借您的手除掉随元清。崇州军当时还无败势，若是拿下冀州，直接南下打进皇宫，逼皇帝退位也大有可能。但随元清是世子，日后继承皇位的也只能是他，所以皇长孙才一心想让他死。我母亲辛苦一辈子为东宫筹谋，最后却不得善终，齐民甚至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
0: 以忠义闻名天下的承德太子，他的后人居然是这么一个鸠占鹊巢、冷血残酷的东西。
2: 哎，这临安是什么风水啊？先留武安侯，后藏东宫后。那个于浅浅，不能也是个人物吧？
1: 侯爷和公孙先生猜的没错，逸香楼的女掌柜正是他逃跑的时间。于宝儿正是黄崇孙。
3: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折磨才撑到了今日，
4: 所以你就把你的痛苦施加在别人身上。
3: 我本是尊贵无双的天之骄子，那大殷朝的皇位本应该是属于孤的，可如今却顶着个令人作呕的身份苟活于人世间。
1: 齐民有朝一日继承大统，必是民不聊生。侯爷乃盖世英雄，倘若侯爷愿意扶持黄崇孙上位，亦是天下苍生之幸。
0: 17年前，锦州惨案，你还知道多少？
1: 小人知道的不多，齐民或许知道实情。
4: 当年死在锦州的承德太子，

0: 所有害死顾家人的人全都去死。
1: 可是对抗魏延还有武汉后，你何来胜算？
0: 我就算败，只要能让谢、魏和成信王两败俱伤，就算会死，也有人替我去死。
1: 什么意思？
0: 成信王有把柄在顾身上，这枚虎符就是当年锦州惨案的铁证。
2: 这虎符合不上，假的。
3: 王爷，这虎符是真的，请您速速发兵吧。承德太子和谢将军坚持不了多久，锦州危矣啊。
1: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不怕我出卖你吗？
0: 因为姑知道你是姑的女人，一定不会出卖姑。

初作曲，逼成亲王造反，就是为了趁机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江山社稷，让魏延

0: 严师叔，我很想我娘亲，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救我娘的时候。
1: 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她了，一定会找到的。等我找到你娘呢，就送你们去和您娘团聚，怎么样？
0: 长宁妹妹平安回冀州了，那樊姨呢？
1: 他们都挺好的，放心，他们一定会平安回临安的。去吧。
2: 是。
3: 侯爷，必须马上前往卢城了。长兴王军队怕也快抵达卢城地界了。
2: 传令下去，立刻拔营，出发卢城。

0: 少夫人，
1: ，
0: 贱人，不敢给我下毒药，却不知道给我下的什么药。
2: 罗城，前面就是罗城的地界了。
3: 有人，
2: 钱姐，
4: 长夜，长夜，
2: 你怎么跑出来了？找你呢，
4: 我是做一代币的人吗？我们快走吧，那姓齐的马上追上来了。

0: 想跑？跑去哪儿？樊成玉，你居然能找过来，虽然愚蠢，但勇气可嘉。
1: 除了夫人，都杀了。

0: 小七将军，你怎么来了？
1: 侯爷让我暗中护您，怕到了卢城梯界有危险，所以就提前请来了贺将军接应。
2: 放下兵器，束手就擒。
3: 贺靖远，你以为我会怕你？<笑>隋大公子，你想以一敌十吗？哼，要我放了他。 除非我死，赶紧撤，不然我就死给你看！撤！
4: 没事了，都没事了，长宇。
5: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来，没想到我真的成功了。你真的很厉害，
6: 宝儿呢？
5: 宝儿被蓝嬷嬷带走了，可是蓝嬷嬷已经……将军，姓隋的身边影卫个个都是高手，我们人马虽多，却占不了什么便宜。后来让前来接应的崇州军掩护跑了，
6: 此人狡诈。
7: 想必他留了后手。
4: 宝儿现在在何处？我也不知道。
6: 宝儿服大命的，一定会平安的。前面就是卢城了，既然已经到这儿了，有些事情回卢城再说吧。
4: 多谢贺将军相助。

0: 将军，
1: 。
0: 老夫一向好武，可否陪老夫练几招？
1: 我是三脚猫功夫，哪能比过您啊？
0: 比得过，比不过，比了就知道。来，全力以赴，不必留情。

0: 你知道刚才那一式漏洞在哪里吗？
1: 恳请将军指教。
0: 你这套刀法一招一式练得太久了，出刀过于死板，出了一式，再出第二式。但是在战场上，敌人的招数瞬息万变。

0: 一击不成，换一击便是，怎么能被人识破招数，你就自己乱了阵脚？多谢将军。但这套刀法是我爹爹所教，我爹他从未在外人面前展露过身手。可将军，您是怎么这么熟悉，而且能一一破解的？
1: 我和你爹是故友。
2: 好兄，你的枪法精进了很多呀，
1: 不遑多让啊！
2: 可有传人了？
1: 嗨，魏兄，你又在笑我孤家寡人一个呀？我怎么能和魏兄你比呀？七贤女校。
2: 你是不是打算把你的刀法让你那个小妮子继承啊？
1: 那个小妮子是否继承我的刀法，不可而知。不过，小妮子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样子，可有几分风范呐。
2: 像你？
1: 嗯。
2: <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她要是像你，那以后怎么嫁人啊？
2: 啊？
1: 哎，
2: 像她娘，漂亮得很。
1: 不过，金骨将我。
0: 如果他能把我的刀法继承下来，
1: 那天下可没有配得起他的儿郎啊！
0: 我爹爹从未向我提起过，而且我爹他就是一个在临安城杀猪的杀猪匠，怎么能与一位将军做朋友呢？
1: 说来话长，等卢城之围解了，我再告诉你。
0: 将军，
1: 军营素无女将，所以我想啊，那些盔甲你穿起来可能不合身，我就特意给你定造了一套盔甲，愿他扮你扬威名，立战功。
0: 多谢将军。
1: 哎呀，上次赠人盔甲，想一想都已经有30年了，可惜啊。 人已经不在了，将军的故友一定也是一位，舍命沙场的英雄。虽然他没有长眠于黄沙漫天的厮杀之地，可他却阻止了不仁不义之事，为了天下苍生，舍生取义，最终。
3: 伤了一对中国。我爹爹说过，人终有死期，但能给活着的人一点益处，就不枉此生。将军莫太伤怀，节哀。
4: 听闻师父与杀了石虎的女英雄比武。
3: 在下敢不及，来参观学习一下。门槛
0: 大人，听声音就知道是你来了。我就猜都是你。怎么，这么快比完了？不知结果如何？
3: 你的别号什么时候改成门槛了？师父莫笑，人生在世无非坎内坎外，不过是一个名称罢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0: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随你。李怀安，李门槛，李校尉，有文化的人名字就是多。不过我义父刚刚也给我取了字。你说的是陶太傅吧？嗯。陶太傅，
1: 他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义父了？
0: 就前些日子啊，还给我取了字呢，叫山君。
3: 就是母老虎的意思，以后大家可以叫我樊老虎。<笑>今日在营中过得可还习惯？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在营中屡立奇功，怕是日后要把武安侯比下去了。
0: 他也要来潞城？
3: 此乃军务，不自是之道。谢将军为了躲避贼军的监视阻挠，只怕是绕了远路。不过这两日也快到了。
0: 方才贺将军跟我说。 他与我爹爹是故友，大人可知是怎么回事？我本想细问，但他不愿多说。
2: 阿翁曾和我说过，我爹爹是借凡尔牛的身份才能在临安存活。可冀州档案明明说，我爹只是被山匪所害的杀猪匠。唉，为何我总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谎，但每个人说的。
3: 又像是实话。
2: 师父既然不愿意深聊，想必是有他自己的道理。他能将你父亲一生固有，便足以证明你的父亲一定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物。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都城这么美。
4: 会不会马上就要和林安一样，遭受战火了？你也差不多该回临安了。长宁跟赵大娘还在家里等你呢。我可以回家了。这两日我便派人送你出城。
2: 那好。
5: 我夜观星象，舞曲失辉，破军夜影，卢城分野，三日内必见血光。
4: 我们先来个佯装出击。
5: 把敌方主力军引出来，最后再来一招请君入瓮。征兆是如此，但以我之见，不如集中兵力直捣黄龙，拿下那老贼。不愧是你啊，谢九恒，如此直截了当，旁人就算有这贼心，也没你这贼胆吧？
6: 十月就算敢想，也不信你敢这么做。不过此计，算是洞开卢城门户，怕是这卢城会守不住。去智慧贺老将军。嗯。你别说啊，这儿的鱼还挺大，
7: 是吧？很大吧？来，草料去就先来。
8: 哎，你小子是不是找踢呀你？义父，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9: 当然是为了鱼儿咬钩啊。
8: 您是不是想问我，还想不想留在军中？<笑>你这么问我，难道是后悔了？想让老夫教你沙场上的万人敌本领？
2: 想又不想？嗯？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孺子不可教也。
2: 义父，我并非不愿留在军中，只是不想在领军打仗了，不想有任何人再死在我面前。老樊只是想回临安。
8: 过上普通百姓的日子，你老逼他干嘛？对呀，你们都是良善之人，但只能算是小善。焉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啊？临安镇被屠，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昌信王造反，挥师南下是杀人。
2: 朝廷大军围剿长信王，也是杀人。丫头，好生想想，这两者有何不同啊？我只知道，我杀的虽然是兵，但他们从前可能和我们一样，只是被扔上战场的平头百姓。
8: 战事一开呀，士卒百姓有何区别呀？军兴则废惧，一族之资，系食民之力呀。战事越久，百姓愈坚，饿殍在道，流亡相继。于是曰：兵贵胜不贵久。 以最少的死伤结束战争，虽杀人者，亦为大善也。

0: 我送你个傍身武器，你的杀猪刀已经不能用了，我用它重新回炉锻造，打造出了这把双刀，也没正经送过你礼物，这把双刀正适合你。
1: 你忘了你送过的，你送的护腕就很好，怎么又会虚惊起？
0: 你受伤了？没有，以前的旧伤。你骗人！前些日子还好好的，今日怎么就旧伤复发了？给我看看。哎，
1: 都是一些小伤，不碍事。
0: 你要不给我看，你现在就走。
1: 怎么伤的？谁伤的？
0: 就虚些
1: 知道。
0: 你有病吧？

丫头，你还记得在巫山军营我让你追杀那三名斥候吗？如若当初你发了善心，放走了三名斥候，那么最终遭殃的就是卢城了。此人又岂止是一二三，

0: 夫人，海东卿传来的，侯爷说找到于宝儿了，已经往临安送了。太好了，这样浅浅就能安心回临安和宝儿团聚了。
1: 嗯，
0: 我们也收拾一下，明早就启程。
1: 是。
2: 方才拜会完贺将军，知晓旅长会与樊娘子即将回临安，特来一见。
0: 我听常玉说了。
2: 多谢公孙先生，还有侯爷救下宝儿，浅浅感激不尽。请说我一拜。
1: 别，于掌柜，您客气了，坐。
2: 我曾经听常玉说起过你，大战在即，公孙先生特意赶来，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1: 是。
2: 你先下去吧。长信王长子，或者说是乾东宫皇长孙，于掌柜您可有了解？
0: 我和他相识不过是段孽缘，只恨在他溺水濒死之际，我心生善意，用渡嘴呼吸救了他，没想到引火上身，这才有了后续的种种牵扯。
2: 手中持有一枚虎符，说是长信王意图造反的铁证，但据我所知，长信王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虎符？
2: 他们父子关系疏离，他对长信王恨意极深，一心设局逼迫长信王造反，好趁机夺回江山。难怪他要杀玉宝儿。
1: 王长孙借长信王谋反，然后夺位，岂能容下其他正统继承人的性命？多谢于掌柜相告，事态紧急，您先行一步。告辞。
2: 于掌柜，方才您所提及的渡嘴呼吸是何技法？不过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土办法。
1: 就是用嘴对嘴肚气，在按压胸部心房，可救人于关键。原来如此，《伤寒杂病论》中亦有记载，只不过用嘴对嘴肚气的方式略有不同，时有破男女大防之嫌。于掌柜大意，您受教了，告辞。
3: 文侰，武安侯计划带领燕州军主力直取长信王的罗城大帐。
4: 罗城乃是长信王的本部，必有重兵把守。武安侯此等人马如何能成？
3: 所以，我要你亲自率领3000精锐，分多路掩护，助武安侯直取中军。 如此才有可乘之机呀！可卢城守卫军，除去燕州军和卸甲军，不过5000人。老师，您分我3000，您如何守城？
4: 5000人合力，就能守住长信王的50000大军吗？卢城之战，必须出奇兵。放心吧，卢城，我会守住的。
5: 接受正规校尉，李桓领命。能找到宝儿，真的是太好了，多亏你家严正，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6: 老樊，你干这谁？
5: 常玉姐，康小胆儿，你怎么在这儿？
6: 李大人听说我是临安的，就让我跟你一起回去。
5: 温奶奶的侍卫听说了，谢谢你帮他入土为安。
7: 同是临安人，不说两家话。正好，咱们一起回去。将军，我们就要启程了。希望将军大胜，我等着您的好消息。若日后有缘，还请将军解惑。
3: 如果德兴能与卢城共存，老夫定当知无不言。
0: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1: 走吧。
2: 贺兄，西北边关贫寒，锦州、崇州、冀州尤为贫瘠，你这次去一定要多保重啊！嗯，
3: 好男儿应当建功立业，总比在京城点头哈腰的谄媚权贵的好啊！
2: 可惜啊，等不到大侄子出生啊！
3: 大侄女，
2: 喜欢女孩。
3: 贺兄，你比我看得书多。
2: 帮大侄女起个名字吧。为什么不让你们家主公起呢？哎，中郎将官职太高，我怕孩子承受不住。哦，
4: 起什么呢？什么合适啊？
2: 哎，长月，
4: 长月，
2: 对，长月成年日，欲接春草方，如何？
3: 这个名字好，老魏，你生了个好女儿啊，有情有义，有胆识，我真是羡慕你。

0: 战事越久，百姓愈艰，饿殍塞道，流亡相继。以最少的死伤结束战争，虽杀人者，亦为大善也。
1: 军营素无女将，我就特意给你定造了一套盔甲，愿他伴你扬威名立战功。

0: 上次心里这么不踏实，还是17年前锦州那一次。
1: 击鼓点兵，
2: 击鼓点兵。

0: 军的将士们，
1: 在，
0: 城在，我在，城王。

0: 陈姐，小七将军会将你安全护送到临安，和宁娘、宝儿他们会合。我得留下来和陆成共进退。
1: 樊娘子，战场自有侯爷，相信侯爷和军师的运筹帷幄定能守住卢城，况且家中还有宁娘在等你。
0: 我打过仗，知道战场有多可怕，但我也知道若是卢城破了，冀州就危了。冀州危了，叛军就可直打京城，届时天下虽大，我该躲到哪里去呢？宁娘又该躲到哪里去呢？我们临安的百姓又要躲到哪里去呢？
2: 我支持你，你是我见过最能征善战的女子，按照你的想法，想留就留下来吧。你也不用担心我，回到临安以后我会保护好宁娘还有赵大娘他们，要去你只管去。
3: 放心吧，我们跟他去，我们身后有临安要保护。
4: 阿锦，我和你一起去。
5: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4: 常雨锦，我以前是个胆小鬼，因为我想要活着回去见我奶奶，可她死了，我现在只想为她报仇。阿锦，你不是一个人，我跟你去。
7: 我也跟你去。
6: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12: 我也去。
0: 将士们，今日我樊成玉把话撂这儿了，定与卢城共存亡。
13: 共存亡。

0: 我们不能再等了，
1: 酒后多时了。今日便与王爷分个高下。
0: 好大的口气！你有这个本事吗？
1: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2: 是。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2: 不是我不拍戏，是真的就没有遇到就是聊着聊着他就能开机的戏。
3: 大女主演绎空窗期，沉寂许久，刘涛终于携新剧重磅归来。
4: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哪种女人吗？
3: 一个15年没洗的包，怎么就让成龙全网圈粉了？
5: 所以我觉得不洗最好看，知道吗？我就没洗过，
6: 15年没有洗过。
5: 没洗过，
6: 我洗好就报零。
5: 要某某客，
6: 不要。
7: 河南西瓜，中。
3: 吴克群、陆虎组团买瓜，这波助农实在又暖心。
8: 我妈妈的确小时候娶克群的时候是希望我克服困难，群策群力。
9: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9: 每周一到周五5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沉寂了一段时间啊，刘涛终于带着新剧回来了。
10: 民国悬疑剧《闻香记》即将上线，刘涛饰演船运世家的大小姐穆芝兰，父亲和丈夫接连离世，她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业，还和另外2位女主联手查案。更多剧情看点，我们一起去解锁。
4: 芝兰，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哪种女人吗？
11: 时隔许久，刘涛终于携全新力作强势回归，年代剧《闻香记》的预告已经上线，便热度飙升。
12: 这是一起谋杀案。
13: 昨天和平时相比，您先生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吗？
11: 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船只爆炸事件，原本毫不相干的3个女人的命运被紧密联系到一起。刘涛这次饰演的穆芝兰兼具温婉雅致的风骨与杀伐果断的商界魄力。
14: 张队长，请坐。
15: 管他背景，丈夫遇害，妻子都是第一嫌疑人。
16: 1, 2, 3, 4。
11: 谁能想到这般惊艳的归来背后是刘涛很长时间的拍戏空窗期。相较早些年的海量输出，近年来刘涛的工作节奏显然是慢了下来，一方面是在选择上更注重适配度，另一方面刘涛也是先一步调整了心态。
2: 不是我不拍戏，是真的就没有遇到就是聊着聊着他就能开机的戏。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聊聊聊聊聊聊，也没有一个开机，也不说人家说啊已经开机找别人了，也不是，他就开不了机，这是为什么？
6: 像我这种过了45岁的呢？
17: 哎，姐，我也快了，
18: 因为你必然要面对一些改变和选择，你不可能每一部戏就还是啊，一定要是什么主角啊，一定要是什么故事啊。我觉得我们在选择的同时，其实更多的也是在被筛选。
11: 从媳妇专业户到独立大女主，从艺26年，刘涛早已褪去青涩，成长为能够掌控节奏的实力派。长时间的空窗期或许正是她沉淀与突破的契机，新剧《闻香记》的惊艳亮相再次证明了这位大女主的实力。其实刘涛一直坚守在表演的赛道上，从未离开。在之前的一档和表演相关的综艺节目中，刘涛以白蛇装扮亮相，逐一考核12位许仙的对手戏。
19: 我会和每一个男生对戏，但也许我停了10秒，我就觉得不用再停了，我就会往下一个走。
11: 12位男演员风格各异的演绎，让网友调侃刘涛简直是来渡劫的。有油腻的表演让刘涛转身就跑。
1: 我一点都不喜欢小仙，我只喜欢你，真的。
15: 原来你们的人是这么的油腔滑调。
11: 也有真诚的表演让刘涛直接眼眶泛红。
7: 你想让我怎么原谅你？你想跟我保证什么？你说。
3: 什么都可以保证。
7: 永远只爱我一个人。
6: 哦，他很正常来的你。
7: 你老实。
11: 当旁观的演员都在笑场时，刘涛入戏后的眼神丝毫不受影响。
7: 不应该什么？
3: 不应该。
14: 爱上你。

0: 连环小考的设计让我们看到了刘涛在表演上的从容和自如，演技依旧在线。回顾刘涛的演艺之路，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国民媳妇赛道，他一战成名。2000年，在《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初登荧屏的刘涛，饰演从外地嫁到广东的女孩胡杏子。
1: 老伯伯，我叫杏子，祝老伯伯老妈妈生日快乐啊！
0: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苦练粤语，不仅让大家看到了他表演上的潜力，也成功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
1: 外来媳妇本地郎，他当时是把全广州的美女全部找去试镜了，然后我算是最后一个去的，不是会演戏，但是呢，我不怕，我觉得我绝对不会怯场，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了，就是那种傻乎乎的一个脑子就进去演，还是老公聪明。
2: 那记住了啊，飞来呀，
1: 飞来呀，
2: 飞来呀，
1: 飞来呀，
2: 飞来呀，
1: 飞来呀。后来就说，我们就把这个赌注压在你身上了，我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然后我说，相信我，我不会的，你要给我机会，我一定让你满意。就这样，
0: 在古装剧赛道上，刘涛的扮相和气质一静一动。2006版《白蛇传》中的他，古典柔美，端庄优雅。
3: 我的打算里可没有他，一次短暂的重逢而已。只可惜，相见竟成陌路。
0: 在电视剧《妈祖》中，刘涛塑造了一个面容慈祥、眼神中充满坚定和慈悲的航海女神妈祖。直到现在，刘涛版妈祖依然被观众所认可，她也因此成为妈祖文化全球推广大使。温柔的刘涛一转身又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琅琊榜》中能文能武的霓凰郡主，既有面对爱人时的温柔深情，又有战场上的飒爽英姿。
4: 千雷军听令，徐安魔与玉王谋逆，以备偶正法。庆礼军不知情者，即刻投降。继续作乱者，斩！
0: 这几年权谋剧中的不疯魔、不成活的人设，刘涛在古装剧《芈月传》中就闯过了。当年刘涛还因黑化后用力过猛的演技遭到不少吐槽，如今不少网友考古之后纷纷表示，儿子惨死，王位被夺，他不发疯谁发疯？
4: 快把他给我杀！
0: 2016年播出的都市剧《欢乐颂》也是刘涛在高峰期的代表作。
5: 别拍电梯，不能拍电梯，你这样敲电梯的门，电梯会因为震动随时下降。
6: 你干嘛呀？
5: 我们现在16楼，必须把下面每一层都摁住，这样的话就算电梯急速下滑也可能因为恢复制动而停下来，也就是说我们会有16次获救的机会。
0: 安迪在职场上雷厉风行，遇事冷静果决，生活里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他人的善意。这个角色把人们对于现代都市职场女强人的想象具象化了。要说刘涛是女精英这条人设赛道的开拓者也不为过。
1: 就我自己理解的独立女性来讲，自信有能力，智慧有担当。
0: 其实对于刘涛来说，历经了岁月的沉淀，暂时的空窗是为了更好的绽放。新剧《闻香记》中坚韧睿智的穆之兰，恰好契合她当下的人生状态与演技质感，静待刘涛再度突破自我，续写实力派大女主的荧幕传奇。记者杨丽报道。
7: 最近呢，一位老牌演员意外翻红了，不是因为新剧，而是因为一个用了15年的旧包和一口松动的牙。你猜是谁？
8: 是成龙。这位演过武松、蒙大统领、导导的实力派演员啊，突然因为真实接地气的性格圈了一大波粉。49岁的他迎来了新一波的翻红流量。
9: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演员成龙。Hello， 大家好。
0: 最近出道30年的演员。

0: 陈龙意外迎来了职业生涯里最密集的一波全网关注，起因是陈龙做客 Papi 酱的访谈节目，带来一只背了15年的包。
1: 我第一眼非常直观的，就是又破又烂，哎呦，真的。
2: 我跟你讲，关键是好用。
1: 真的，你看
2: 上面，你看它那妆做的是吗？
1: 污渍，
2: 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不洗最好看，知道吗？我就没洗过，
1: 15年没有洗过。
2: 没拿过，
1: 洗好就暴露了。
2: 要某某客，
1: 不要。
0: 遭到嫌弃的陈龙主打一个听劝，没几天就发布清洗背包的视频，洗了12盆水才洗干净。
3: 我要哭了。看来是咖啡色，我最近不想喝咖啡了。
4: 爸比，对不起啊，
3: 背得咋吃啊？怎么会拿得出手的呢？
4: 对不起，我包里面也是好物啊。
0: 除了这个包浆包包，陈龙包里东西更绝。过期的面霜，干掉的眼膜，各种杂七杂八的小工具，全是用了舍不得扔的旧物。
1: 不舍得用对吧？
2: 谁说不舍得？现在已经用
1: 了。这个是不是过期了？
2: 这绝对过期了呀，干掉了。等一下，到底是怎么剪的？
1: 你看啊，干掉了，
2: 干掉了，折掉了，这是剪的。
1: 然后你看这里已经那个了。
5: 对，我们要注意到那个。
2: 它保质期24个月呢。
6: 谁生产
7: 生产日期呢？
1: 在你包里放了多久了？
6: 2年有了。
5: 5年有了。
2: 有年头了。
0: 陈龙的回应也很迅速，当天就发了条视频说要断舍离，结果翻了一整间地下室，哪样都舍不得扔。
4: 擦饼不能扔，红焖枣不能扔，
8: 过期绿茶
4: 不能扔，
8: 上瘾的礼品袋子们都可以用的呀，
4: 不能扔，
8: 不能扔，
4: 不能扔。
8: 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时候送的，这个更不能扔。
3: 再没东西装，把我装进去吧。
8: 断舍离，受不掉了。我都要的。
0: 节目里 Papi 爆了个料，说拍《繁花》的时候，马伊琍就觉得陈龙眼珠凸，脾气急，怀疑他有甲亢。
1: 马伊琍姐姐，马伊琍姐姐天天就说他，哎呦，你是不是甲亢啊？哎呦，你真的是甲亢！哎，你这个人后头去数数，我绝对是甲亢。他在旁边说我没有呀，你为什么说我甲亢？然后马伊琍就说，你看脾气暴躁啊。
0: 节目一播，全网都开始催他检查身体。在妈妈陪同下，陈龙去医院做了全套甲亢检查。
8: 没事，为什么要抽血？为什么要来抽血？蛮健康的呀。哎
9: 呀，德燕好。
8: 马伊琍，我告诉你，毛是疼，明天我就知道了，以证清白。
2: 三碱甲腺原氨酸 T3，0.80到1.90，我是0.92。甲状腺素 T4，5到13，我是6.45。这怎么啊？游离三碱甲腺原氨酸3.50到7，我是4.94。游离四碱甲腺原氨酸，不对不对，10到22，14.34。
3: 马伊琍，帕皮酱，哼，
2: 我脾气再暴躁，我都没有假，俺不是暴起来不急。
0: 因为马伊琍还说陈龙的牙齿也要注意一下，他又跑去治牙了，拍了条 vlog 记录拔牙取模全过程，疼得龇牙咧嘴。
10: 面对疾风吧，
11: 口腔装修中。
12: 大哥，哎，这位的母啊，根本被你玩弄，我跟你讲。
0: 而这次翻红，不光只有陈龙本人，全家老老小小也红了个遍。节目里聊起家里谁管钱，陈龙说自己赚的钱全打给张灵芝，每月领固定生活费，日常花信用卡。有一次老婆忘了还款，卡直接被停了，把他急坏了。
1: 信用卡的都不算，全全不算。
2: 没多少钱呢，
1: 几千块钱。
2: 啊，
1: 真的？
2: 真的。因为我信用很差的，他一直不给我还的呀，他老是会忘记的，他会。
5: 老婆故意的，就为了降低。
1: 对，是的，
2: 这是会降低额度，对吧？
0: 陈龙没钱，陈龙怕老婆，很快成了讨论热点。两口子发了条视频正面回应。
9: 我没办到钞票啊，我每号都会打到卡里上钞票8分钟。
13: 用完了以后我就。
9: 有吧？有当完。
13: 哪里呀？我也会用完的呀。
9: 用完你就用信用卡。
13: 我给家里换那么多东西，窗啊。
9: 你换个落地窗花了多少钱？
13: 10几万？
9: 哪里有10几万的？是我给的。
13: 哎，没有人看节目会暂停的好吗？你就看下去嘛，哪有这样看节目的啦？
9: 我真瓦拉瓦拉。
0: 二人互动一来一回全是默契，网友说这叫打闹是恩爱。这段打打闹闹的婚姻起点是一场闪婚。
3: 那天就是我们都跳完河里头了，他们就冷得要死，我们两个坐在船上等，他们在那个布景，我们在水里已经冷得要死了。我看他很冷，我就跟他聊天，我就怕他无聊嘛。我说，哎，我看有人是不帮侬结婚侬管回来，我还干不还了，还晓得不？没想到一讲管呀，干啥不管了？啊，那我顶了岗头高头嘛。哥哥，阿拉今朝收工，我讲我去买电工架子好吧？个好呀一个，我帮表情一样，我啊，你看我不要表现出来，我讲，哦，真啊，走个嘛，阿拉收工就去了。 就买了两个，就我。
6: 你们俩也太戏剧性了。
3: 就这两个。
6: 哦，真的、啊。
3: 我当时还带。
0: 而最出圈的还得是成龙的妈妈 ，Papi 酱在节目里一语道破：“你妈妈现在是你的流量密码。”
1: 你妈现在是你的流量密码？
7: 对啊，我只要视频流量一不好，我就把它拿出来了。
10: 一百八十天，娘你吃年包。
14: 哎呦，这
10: 半年啊，一百八十天。
14: 侬讲一百八十天，啥叫半年啦？
10: 一年多少天？
14: 身材不好，奶奶。
3: 阿拉妈一直横扫出来，
6: 奶奶。
3: 阿拉妈讲侬不要再拍我了，应该。你讲我得到小车上去讨价还价，不好讨了。放了以后讲，没侬成龙那么骂对吧？阿拉妈讲
6: 本来想挨他两天的，现在不好意思了，
3: 不好意思了。你讲我现在讲要自尊了，一个我要端正点了。
0: 成龙说自己节俭的习惯有一部分也是遗传了妈妈。
15: 就对他们那代人来说。节约，他们想象不到环保这两个字，但是节约已经深深地进入他们的骨髓了，就他们觉得这事是应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爸爸妈妈是这样过来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多多少少会被他们所影响，不是说浪费，就是说你不要过度的铺张。我觉得能过那种刚刚好的生活是最好的。
0: 7月24日，成龙迎来了自己的50岁生日。马伊琍、宝剑锋、胡歌、刘涛、唐嫣、Papi 酱、董永等好友一一给他发来祝福视频。
16: 秦总三岁啦，50岁不算啊，50岁是个新的开始。
17: 成龙，祝你50岁。
18: 不好意思，这里不能录视频。
17: 啊，我给成龙录生日祝福。
18: 成龙啊，
17: 对，就那成龙。
19: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过半百，未来更加精彩。
20: 成哥，祝你生日快乐！恭喜你迎来了你的黄金时代。没有什么是比黄金更有价值、更保值的，就像我们的友谊。
0: 很多人说成龙是突然翻红，但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他从来不是新人，甚至可以说他是内地偶像剧的鼻祖级人物。
21: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只能为家里增添点什么，而不是减少些什么。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上大学吗？最起码这是我能做到的。
0: 那时成龙还在各个片场跑龙套，是因为亲戚的一次无心插柳让他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一号。
3: 那个戏当时在新民晚报上招演员，可能也就这么小的一块招演员的一个启示，被我们家一个亲戚看到了，然后当时他就知道我喜欢这个嘛，一直在外面演戏嘛，我当时到处跟家里人说我是演员，我在外面演戏，他只在就在包老套了，所以我们亲戚阿拉亲戚谁晓得
6: 成龙是鱼，
3: 所以他就把那个报纸就拿给我妈了，他说那个你儿子喜欢这个，他当演员的嘛，他说让他去试试，我当时也就寄了简历过去，然后前后面试了我3次吧，印象很深是96年的中秋节，我接到了剧组的电话，说确定用你了，我可真的嘎嘎，搿辰光没电话，我接到是考级高头，
6: 对，考级，
3: 我再醒了之后，我印象老深老深的，淮海路陕西路得到公用电话，我去打电话回过去，那个决定用侬了，哎呀，我真的开心死了。
0: 出道30年，成龙演过的角色数不胜数，少年杨家将的杨五郎，琅琊榜李忠厚耿直的门大统领，繁花里的陶陶，他不是流量新演员，却总能把每个角色都立住，好戏还在后头。闫妮、秦海璐、刘琳、成龙等一帮戏骨主演的电视剧《五个失踪的少年》也即将和观众见面。记者杨威报道。
22: 最近呢，河南西瓜滞销，有两位歌手自掏腰包大手笔助农，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23: 我刷到过他们的直播，是吴克群和陆虎两个人自费收购了250吨的河南滞销西瓜，而且啊，特意开出了比市场价格更高的价。
22: 是的，最难得的是呢，这次助农全程纯公益，不直播带货，不赚一分钱差价，真正把明星效应是变成了瓜农的销路。这样的公益行动必须点个赞。
0: 这两天我们的记者专程前往北京的领瓜站点探访，现场不少网友闻讯来领西瓜，可以现场畅吃，也可以把一个30多斤的大西瓜抱回家。
24: 哇，好沉的，
25: 真好沉啊。
26: 我非常的佩服他们这种艺人，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能够回馈社会，会向他们继续学习， 啊，学习他们身上的正能量。
2: 其实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毕竟他们确实是本人去亲自去现场去帮忙。
0: 这个夏天最暖心的西瓜来自于吴克群和路虎的派送。事情说起来，缘起河南西瓜丰收，却遇上

0: 路南，河南籍歌手陆谷，小时候有跟着家里卖瓜的经历，太懂瓜农守着一地手瓜卖不出去的焦灼。
1: 前两天我收到好弟弟陆虎的消息，他说：
2: 柯群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假如说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知道你现在助农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老家有很多瓜农啊，农民都很不容易，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个时间咱们一块儿去我老家去帮

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帮忙你。
1: 西瓜，冲！
2: 两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吴克群和陆虎自掏腰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兜底收购了250吨西瓜。
3: 其实我们小伙伴已经来了快一周了，因为我们要收250吨的瓜，现在应该有200吨以上了。然后呢，明天还会继续收，明天会把它运到北京去，全国各地大家都能够吃到。
4: 克群哥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的执行能力，我觉得克群哥就是一个说话少多干事的人，
5: 对
4: 吗？
5: 谢您跟陆老师对我们河南瓜农的帮助。
3: 哎，没，
5: 感谢
3: 你们，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2: 他们在京港澳高速元阳服务区、郑州建筑工地等地，一个个点位跑，亲手切瓜、地瓜的举动打动无数网友。
0: 今天希望这口西瓜能给他们降降温。第二站送给每一个在路上的人，有人回家，有人远行，每一口西瓜都是河南的欢迎。
6: 河南正好，我已经做不可能的事。
2: 其实这不是吴克群第一次扎进田间地头做助农，早在今年年初，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的故事就曾刷屏全网。
7: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0: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8: 人民打工走的就不能上来。
0: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2: 吴克群看到相关报道后，特意起了个大早挤上这趟车，看着车上七八十岁的老人佝偻着背挑着菜赶路，他当场就破防了。
9: 有够重，
0: 一个几十斤，里面满满的是他们的生计。
10: 因为那个菜篮我以为很轻的，因为我有在运动，可是我真正去提的时候，一个人真的很难提，他们七十几岁游过重的，可是你看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会有很真切的笑容，会有很奇妙的幸福感，就是我一直感觉到这种很有生命力。
2: 那一次他不只是拍了条视频感慨，而是拉着30多家爱心企业直接走进村子里，办了一场田野上的拍卖会，一口气帮菜农卖掉了3万多斤蔬菜。
11: 那我们现在菜农们的拍卖开始了。
12: 100斤，
13: 我要100斤。
14: 再来是来200斤，
15: 我也来200。
2: 这件事先后被央视新闻周刊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吴克群也成了央视镜头里的本周人物。在他的视频账号里，吴克群专门打造了为你做不可能的事系列，记录他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生活故事。
16: 我们广西的芒果甜不甜？
10: 甜。买橘子的人呢，每一个请告诉我们你的新年愿望。
5: 今天我们挑战帮爷爷奶奶把草莓全部收光，有没有信心？
0: 有。我几年前就想做这件事情，大家没有人相信的，大家觉得素人老人不有趣，大家只想要看明星，所以我花好几年才能够完成这个。
17: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2: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是他的代表作《为你写诗》中的一句歌词，当年唱的是爱情里的奋不顾身，如今再听这句歌词反倒成了他这些年最真实的人生注脚。曾经写情歌的人现在把诗写进了烟火人间里。
10: 其实当初写这首歌只是写情歌，可是我后来解构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发现为你写诗，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时间就会为你静止了。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或为他人做不可能的事，你会充满了好奇，你会更青春，你会老得慢一点。
2: 面对突然高涨的关注度，有人说他找到了流量密码，也有人质疑他是不是在作秀，但是他所理解的热度和流量却是另一个概念。
10: 我之前写过一个，就是热度是你自己内心心跳血液的温度，然后流量其实是你的眼眶会湿润的，你的眼泪，那才是流量，就是你真正会触动你的心的，那些才是真正的流量。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是苏苏，三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3: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敏感，他轻易的是吧？
2: 现在就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今日航校出了这么大的事，霍家人必定会全力保护好霍老狗，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刚回孤儿院的孙萌。你怎么在这儿？
2: 人还没死，你不知道吗？
1: 今晚的事，你我手上都不干净，想来谁也没有必要泄露出去，引火烧身。
2: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刚才在孤儿院，如果那个老爷爬出去叫人，你被堵在孤儿院怎么办？
3: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4: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3: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5: 上班几年之后呢，就明显能发现，就是虽然我的体重是上涨了一点，但是我的肚子呢，尤其明显的进行了一个增大。
6: 去年的体重达到巅峰的180斤，爬楼梯的时候头会晕，然后手脚发软，体重就会反反复复。
7: 肌肉减少性的这个肥胖，它容易会造成一个糖尿病的高发啊，容易造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你见的体重里面有20%-40%减的是。坚果之类，我们要控制好量，我们建议一天不超过。
8: 来，
9: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1: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逸轩。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每天早上起来会不会称体重啊？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自己明明体重跟十几年前差不多，都是没变的，但是呢腰围却越来越紧，也就是说你的肚子越来越大。所以今天呢就跟您聊一个很隐蔽的问题，就是体重没变，但是肚子却越来越大。殊不知呢，是你的肌肉正在悄悄流失，而脂肪正在偷偷补位。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刘伟杰医生。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刘主任，我们在请出今天的咨询者之前，首先想跟你聊一聊啊，就是听说有一个年龄分水岭，人一旦到了30岁之后，他的肌肉会自己流失，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呢，的确是有这么回事情，因为人到了30岁以后，随着一些激素的合成的不足，那么必然会导致每年会有一些肌肉的少量的流失，那么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过程，我们要适当的干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减少一个肌肉的流失。那么肌肉的流失的同时，还会伴有一些脂肪的补位啊，也就是说，你肌肉减少了，你原来这个部位的确实会有一些脂肪来填充。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我们讲肌肉减少性的肥胖。那么肌肉减少肥胖其实对人体的伤害，从客观上也是存在的。那么据不完全性的统计，肌肉减少性的这个肥胖，它容

0: 容易会造成一个糖尿病的高发啊，容易造成一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国内的话，据我们统计，我们中国的肥胖人群当中啊，有80%的肥胖人群同时合并有脂肪肝。那么这些呢，往往也是与肌肉减少同时存在的。肌肉减少以后，人的一个运动能力的下降，那么是不会造成一个能量消耗的减少，那么但是呢，往往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摄入的有没有刻意的去控制的话，我们会造成一个能量的堆积，造成一个脂肪的堆积。
1: 今天有很多咨询者啊，他们身上呢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带着问题再聊一聊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好的，可以。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我觉得他很壮哎，
0: 我也关注到他的肚子也比较大。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以前呢，我是非常热衷于运动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肌肉量啊、身材啊都还算挺不错的。但是呢，就是从我毕业上班几年之后呢，就明显能发现，就是虽然我的体重是上涨了一点，但是我的肚子呢，尤其明显的进行了一个增大，就像您刚刚看到的一样，现在就是已经成为了我现在非常大的一个身材焦虑的问题。
1: 就是您的问题是要解决一下自己为什么肚子变大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像这位这个患者，他的情况呢，就是体重其实增加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他的腹围，我们叫腰围，明显的增加，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肚子。
1: 这种情况好像好多好多。
0: 挺多挺多的，对。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这个腹围的肚子的增大，因为我们临床上有一种肥胖，我们叫做腹型肥胖，就是说他的肥胖主要是以腹部的膨隆为主要的标准。而且腹型肥胖呢，尤其在我们亚洲人当中啊，特别常见，可能跟我们的人种、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所以往往有些人他的脸不胖啊，四肢也不胖，但是他就搭在肚子上。其实像这种的话，尤其要值得我们的关注。像这位患者，他之前他是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但是他上班以后呢，他减少了运动的量，那么他势必会造成一个肌肉的丢失。那么我们可以给他简单的做一个测试。我们要么先来测试一下腹围吧。
1: 刘主任，刚刚他的腰围是多少？这个还真不是腰围，叫
0: 腹围。哎，我们可以叫腰围，也可以叫腹围，其实是一个概念。那么他的数据是103厘米。那么我们国内的标准是男性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的腹围就可以称为腹型肥胖。其实你的一个腹部，我们讲腹型肥胖这个诊断已经是明确存在了。那么我估计他的肌肉含量还是略微有所下降的，因为他以前有非常良好的力量训练的这样一个习惯，对吧？那么随着工作以后，他的次数各方面运动的量、肌肉训练的量也在减少，那么我们一般到30岁以后，那么随着我们身体里面一些重要的激素，像生长激素啊，这些的分泌会慢慢的减少，那么这些都是跟肌肉含量的维持是非常有关系的。同时呢，我们就是人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一些胃肠道对蛋白质的一些吸收、消化、合成的能力也在下降。
1: 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在人变老的过程当中，肌肉就是会流失的。
0: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如果说你不注重肌肉力量的训练的话，那它就会自然而然造成一个肌肉的丢失。那么肌肉丢失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我们脂肪会在及时的去补位。
1: 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肌肉少了，脂肪自然就补位？
0: 那么我们讲一个呢，肌肉减少以后，它的能量消耗减少，同时呢，再加上它的一个摄入没有明显的去控制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个脂肪的堆积，能量的过剩。
1: 你不是说自己体重大致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2: 是的。
1: 但是肚子却变得越来越大。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肌肉流失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也提到了说肌肉在流失的时候呢，人要保持平衡嘛，这个脂肪会补位。为什么说肌肉流失、脂肪补位的结果是导致肚子变大？
0: 那么这里呢，就是谈到一个，不是说同一个体重，你的身材就完全一模一样。肌肉它和脂肪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啊。肌肉密度大，体积小，而脂肪呢，密度小，体积大。同样重量的肌肉和脂肪，可能肌肉的体积只有脂肪的80%。所以呢，虽然减少同样的肌肉，但是你增加同样脂肪，它的体积就会明显大出来，所以呢，感觉你的体型就明显大出来。当然，就是我们讲 体现在腹部的话，你就更加的直观。所以我们讲它在肚子上啊，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在里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2: 我目前呢是在办公室做白领。

0: 那一天上班多长时间？
1: 大概8个小时。
0: 8个小时，那你这个8个小时基本上是以久坐为主吗？
1: 大部分时间还是80%以上的时间还是以久坐的。
0: 所以呢，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啊，其实也是导致他一个腹心肥胖。
2: 久坐会有影响？
0: 对对对，因为久坐就势必造成你一个能量消耗的减少啊，而且呢，我们也是有科学研究证明的，静坐1小时可以减少这个肌肉50%的电活动，就电生理的活动。
2: 哦，我吓死了，我以为减少50%的肌肉。
0: 对对对，
2: 电活动是指什么？
0: 正常的肌肉持续有这种电生理活动，就是我们讲肌肉的收缩啊，肌肉的它的活动。但是你久坐以后，肌肉就是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它等于是休眠了，休息了，哎，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它没有能量的消耗，那么同时呢，肌肉本身它有一种脂肪酶，它可以起到一个消化脂肪的作用，那么如果你肌肉没有产生它的该有的一些电生理活动的话，那么它这个酶的功能也会减少，所以一方面肌肉它本身在休息，没有运动产生热量，同时它也阻止了一个脂肪的消耗。
2: 就是说肌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代谢嘛，它替我们消耗掉一些热量，但是你久坐它就不代谢了。
0: 对的，为什么现在办公室白领这种肥胖的或者我们叫大肚子的越来越多，其实就是跟这种工作方式有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些小的技巧我们可以去执行，比如说你每隔个45分钟啊，你起身上个洗手间啊，你泡个茶啊。我们现在主张碎片化的运动时间，可能你每次小动作动一动可能也就1分钟啊，几秒钟，但是从总体来讲也是对能量的消耗会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再来问一下你的身高体重，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体重的一个程度，好吧，你的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是1.77米，然后体重的话应该在97公斤左右。
0: 我们有个体重指数叫 BMI 指数，正常的我们国内的标准是18.5到24之间算是一个正常人群。那么24到28呢，我们讲超重，28到32.5之间我们叫轻度肥胖，32.5到37.5是中度肥胖，超过37.5的话呢我们就重度肥胖。97除以1.77再除以1.77，那么他的体重指数30.96，你虽然目前还处于一个轻度肥胖，但是他的腹围已经达到103的，大家同样的体重指数，但是可能每个人的代谢的健康指标可能会相差比较大，所以的话呢，临床上我们也不能完全以 BMI 指数来判断你的一个体重的肥胖的一个程度。临床上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重要，一个叫腰臀比，一个叫腰高比，就是腰围跟臀围的比值。如果是男性大于0.9，女性大于0.8，我们也是可以判断为腹心肥胖。还有一个腰高比，就是腰围跟身高的比例，如果大于0.5，也可以判定腹心肥胖。所以呢，单纯从 BMI 指数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客观的缺陷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同样的身高体重，你跟一个 NBA 的这个篮球运动员，他的肌肉含量远远大于你。那么如果他也是 BMI 30.96的话，你不一定能称之为肥胖，他只是一个体重指数略大的，但是各种身体成分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人群。那么我们简单的大致算一下，1.77米的话，我们一个标准大概是身高177减去105，那么应该是在72公斤，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72公斤啊。那么我们就以70公斤为一个标准吧。那么如果对于一个轻体力活动的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讲，他的一天正常的需要量大概是70×30千卡左右啊，那么大概在2100千卡左右。那么如果说你要控制体重，你要减体重，你目前如果说是一个超重的状态的话，那我们适当的要造一个能量缺口，就每天适当的再减少个300到500大卡之间。
2: 对于久坐人群，我们适当的起来走一走之外，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腹围，那么在吃的东西上面呢？
0: 吃的东西呢，一定是要一个总体的一个热量的控制。当然我们也要建议一个均衡的饮食，不要偏食啊，不要认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给你建议，可以每天在这个主食当中可以加入一半的粗粮杂粮，好吧，这样的话会对你有帮助。因为你的情况就是以前有非常好的锻炼基础，那么现在上班以后呢，你疏于这方面的维持，那么我希望你还是在维持原有的这样一个锻炼的习惯。那么同时呢，你在饮食方面要有所控制，不能以前这种在大学期间高热量的这样摄入，现在并不适合你，你要做适当的精简。当然我们要吃的健康，也要保证这个肌肉量，因为要蛋白质足量的

0: 摄入，再加上运动锻炼，才能保证你肌肉的含量。蔬菜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一定要有足够量的蔬菜的摄入。那么蔬菜当中建议深色蔬菜，就是绿叶菜啊这一类的，要占到50%以上，因为它一个它含有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要素的补充。同时呢，它含有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包括你调节肠道功能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建议一天要300到500克，也就是6两到1斤的蔬菜的摄入。蛋白质补充，我们讲主要鱼虾肉蛋禽类的。我们讲肉分两大种，白肉和红肉。那么白肉主要是鸡鸭肉鱼这一类的啊，红肉呢，比如像猪肉啊，这羊肉啊等等。那么我们尽量的鼓励多吃白肉。烹饪方式上也是尽量不要这种油炸、油煎啊、红烧啊等等，这样也会造成一个能量的过剩。
1: 好的，希望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2: 好的，那就已经非常有帮助了。
3: 好，谢谢。
2: 好的，好，谢谢刘医生，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4: 我经常久坐，从早坐到晚，然后平时基本也不运动。然后去年的体重达到巅峰的180斤。靠着节食，今年的话到目前为止是节食到160斤，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是一大堆，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头会晕，然后手脚发软，稍微多吃一点的话，体重就会反反复复。今天也想咨询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应该怎么才能改善呢？
1: 对比我们前面的一位朋友，就是他的肚子很大嘛，他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肚子，就是这个体重数值是明显下降的，但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外观上有什么变化吗？
4: 180斤的时候体重会比现在更臃肿一点，虽然靠着节食然后能够有一个外观上面的一个改善，但是其实对身体状态还是没有就是太大的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作用。
1: 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0: 还是前面提到的，其实有时候体重虽然变化不大，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肌肉的含量在下降，可能你的体脂的比例在上升，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身体成分的分析。一般大的医院营养科，我们简中的门诊都有比较专业的检测，可以分析你身体里面的各种成分。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门诊也算是比较一个典型的案例啊，因为很多人就像他一样，就是通过刻意的节食来控制体重。我们讲极端的节食或者刻意的低热量，在一定时间内它肯定是有效的，
1: 他从180到160，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关键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坚持，能不能长期的维持，那么他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通过节食减重，你减的体重里面有20%到40%减的是肌肉，节食你造了一个很大的能量缺口，身体处于一个饥荒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必定要有人站出来来提供能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肌肉就首当其冲，因为肌肉它的分解速度快。我们通常讲的，我们脂肪也能供能，但是脂肪作为一个身体的一个战略性的储备，它要发挥作用要有一定的时间。就像我们在紧急关头，我们一定是先动员肌肉。那么你一旦肌肉减少以后，就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循环。你的肌肉量减少了，那么你的正常的基础代谢也会下降。那么就算你到后面你慢慢恢复了一个正常饮食以后，但是你的能量消耗已经在减少了，所以又是造成了一个能量的不平衡。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是一旦体重反弹以后，你再要减体重越来越难，难上加难。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3: 对对对对，
1: 我们可能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说减重减重，一定要知道减的是脂肪，而不是通过节食的形式消耗。
0: 是的，我们减重的一个宗旨，我们是要减脂肪、保肌肉，甚至有时候要增肌肉。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肌肉在生理状态下它也会每年逐年的慢慢的减少，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适当的增加肌肉。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或者说每年能流失多少，这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0: 肌肉流失呢，应该说随着年龄增长，它流失速度也在逐渐的增加。那么一般来说，30岁到40岁之间，它可能每年是以0.5%到1%的这样的速度在减少。那么往往到了45岁到55岁之间，可能这个当中有一个流失的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可能在55到70之间，又有一个相对

0: 速度放慢的过程，到了老年七十岁以后，它又来一个第二个，来一个快速加快的这样一个进程。我们现在讲肌肉减少症啊，往往老年人是容易多发的，他这种情况又是没有平时一个运动的这样习惯，又是通过节食的话，那大概率肌肉会有不同程度的流失。那么我们也是同样来做一个这个握力的测试。你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啊，来到这边来，用力握吧，握到底，握不动松开。
1: 刘主任，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握力测试的方法，它的数值是多少？
0: 对，他刚刚的这个主导手是右手，右手的握力应该是31公斤，对他这个年龄来讲，应该是勉勉强强刚够格。他这样一个通过纯节食的减肥，从数据上也是提示，其实有一点点肌肉减少的这样一个趋势了。还有呢，他这样节食以后呢，他因为刻意的减少摄入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低血糖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
1: 心情也不好，
0: 对，心情上也会有这样烦躁。所以呢，我们讲不要刻意的去节食啊，也有些人特别是他刻意的去戒碳水啊，像这样方法都是偏极端的。我们临床上其实经常是要教育患者尽量不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
1: 因为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刚刚聊到节食性减肥，我说心情不好，就是我也是会通过这种方法去减重的。因为每天你都会发现第二天看的体重的数字在，它会以天为单位，效果非常好。
2: 对，
1: 但是就是它减掉的是肌肉而不是脂肪。
0: 那你不能光注重眼前的这个获利啊，我们要目光放远一点。你要考虑你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一直讲能够坚持的减肥方法才是好方法。如果你只能坚持一个礼拜、一个月、2个月到3个月以后你坚持不住，那这个方法就应该被淘汰。
1: 这种方法是特别不好的。
2: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啊，老生常谈，如何科学减重，前提还不让肌肉流失。
0: 对，那么对于你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运动的习惯。因为他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运动。一个，我建议你还是逐渐要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饮食结构啊，一日三餐要有规律，这个食物的摄入我们要均衡，要营养。第二呢，当然我们尽可能挑一些我们建议的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包括优质的蛋白，既能保证你的能量摄入，也能够尽少减少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没有提到一个优质的脂肪，哪些优质脂肪呢？比如说我们像一些坚果啊、牛油果啊，当然我们像坚果之类，我们要控制好量，我们建议一天不超过50克。再来看一下哪些是劣质的脂肪啊，那么这个反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这些东西啊，最常见的奶油蛋糕啊、零食，各种各样的零食，
1: 好吃的都是不好的，
0: 最好吃的可能是
3: 最
0: 不健康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说一点都不要碰。
3: 对，
0: 前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减肥啊，我们要做到快乐减肥啊，我们不能在痛苦的基础上减肥。
3: 对，
0: 所以呢，对一些高热量东西呢，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去排斥。我们一刀切就坚决不碰呢，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那我们要控制好量，控制好你吃这类东西的一个频率。那么我举个例子啊，这些有一些都是大家非常爱吃的一些东西，好吧？那么我们请你来选择一下，你来选择一下看看啊。
4: 首先最喜欢吃的应该就是烤串，
0: 背面还有一些，也再看看来，
4: 像是炸鸡啊、奶茶呀、甜品啊、
3: 火锅，
4: 对，都是。
1: 你看完了这一面之后，你还想吃烤串吗？还是有别的想吃的了？
4: 都想吃。
0: 烤串，我想你2周吃一次没问题，但是你每次掌握好量，
1: 也就意味着一个月你最多吃2次。
0: 炸鸡，你吃个1块没问题，你不能吃个1桶或者吃个7、8块，那你总的热量肯定会超标。
1: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我明确的知道，对于现代人来说，什么是垃圾食品，大家还是拎得清的，还是知道的。但是他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与其已经吃了炸鸡了，我何必不再吃点烧烤呢？我今天反正就这样了，就这一顿就这样了。所以其实这个心态也不能有。
0: 对，这个大家都是抱着一个侥幸心态。经常我们会碰到患者，我吃了这一顿，我明天开始减肥。所以呢，这个就是心理上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样一个信念。就对于你喜欢的东西啊，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刻意的去回避。我们先做减法，从少量减少频率做起， 你在确保能量平衡的前提下，其实你可以适当的使用这些你喜欢的东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逐步逐步对这些健康的食物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以后，或许某一天你对这些我们讲不推荐的或者高热量的东西，你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一定要做到正确对待，我们不抗拒，我们也不过分的去迎合，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到健康饮食。
1: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4: 没有了。
1: 好，那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4: 好，谢谢，谢谢医生。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刘主任，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跟减重相关的话题啊。首先就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减的是脂肪，不是说体重秤上的数字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好啊。您给我们最后做一个适用于所有家庭的指南好吗？
0: 好的。第一个呢，体重数字上的变化有时候并不代表你正常的健康状态的一个变化。我们除了关注体重，更加要关注我们身体成分的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了几种情况啊。一个呢是体重没变，肚子变大；第二呢，刻意的节食啊，越减越虚的情况。那么核心就一句话，体重秤上的数字呢会骗人，肌肉流失才是真正的健康危机。那么要保住肌肉，保住健康，记住三点。第一呢，蛋白质吃够，三餐均匀；第二呢，每周两次的力量训练；第三，不要极端的节食。大家要记住，肌肉是代谢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身体才会给你最好的回应。
1: 我们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可以说彻底搞明白了为什么体重没变，肚子却越来越大。这件事啊，相信您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最重要的是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成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积极回复，说不定下一次就会来到您的身边。朋友们，下期见。

0: 金宁在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按照越办越好总要求，确保第九届进博会成功、精彩、富有成效。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稳步提升。全球最大开源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全量开源，中国大模型加速打开大门，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外交部回应美国实施先进机器人进口限制，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上海派员赴台北出席小熊猫见面仪式遭拒绝，国台办谴责民进党当局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日本熊本7.1级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多地停水停电，近万人被疏散避难。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引发了关注。商务部今天回应称，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近日，美国防部更新公布所谓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也就是1286清单。这次更新涉及100多家学术和研究机构，其中超过60%是中国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清单此前制裁范围主要针对军工背景院校，这次首次扩展到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还包括一些战略科研、国家队以及高校国防重点实验室。被列入清单的机构按规定从2026财年开始将被禁止与接受美国防部经费的学者、实验室及研究项目开展基础研究合作、共用设备或联合立项。此外，几乎所有美国联邦科研经费渠道都会对清单内机构关闭，与清单机构合作的美国本土科研人员也面临合规审查风险。对于这一动作，商务部指出，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称，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从追赶到领跑，全球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Kimi K3 正式的全量开源，中国大模型加速打开大门，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具体的信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请一。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加速打开大门。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的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了主力模型。投入巨资做出来的大模型为什么要开源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两种类型，开源模型或者是闭源模型。如果用日常做菜来打比方的话，开源模型呢就相当于把菜谱和食材全部都给到顾客，顾客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根据配方来改。具体到大模型呢，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的下载自己部署，同时也可以二次创新。我国的 Kimi K3、 DeepSeek、 千问等等都是开源模型。而闭源模型就像是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呢给你做什么，按份来收钱，但是它的具体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像是美国的 ChatGPT、 Cloud 都是闭源模型。当然，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

0: 着放弃商业回报。就像大家使用的安卓手机，它的底层操作系统就是开源模式，系统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的手机厂商使用，当然它也有来自于广告和提成等方面的收益。而像 Kimi K3 也可以通过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等方式来获得收入。当前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在专家看来呢，国产大模型选择开源，既是我国鼓励 AI 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是一种商业策略。而 Kimi K3 这次开源是中国开源模型对全世界的一次重大贡献。
1: 开放完整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意味着使用者将拿到真正的自主权。你可以本地部署，数据不出自己的服务器，你也可以二次开发啊，改出适合自己的行业版本。你不用担心哪天被断供、被涨价啊、被关掉接口。从实际体验、便携到安全性，那这都是把选择权交给了使用者，这是中国给世界的一份安全性的答卷。那 K3 呢，也同时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在顶尖生产力上已经基本上趋于同等级量级了，这不是便宜一点差一点的问题，而是能够和最贵最好的闭源模型正面 PK 的开源模型啊，这是真正的基础设施的战争，是人工智能的根基之争，谁的基础设施能被更多的人用，那么谁的生态就更厚，那么谁就有可能活到最后。那中国选了开源模型，那就是在打这场基础设施的攻坚战争。那为什么走开源呢？原因有两层。第一点，这是我们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第二呢，是开源也是商业上的一种战略选择。那美国先发投入巨额资金搞闭源模型，靠卖 API 收钱，那中国后发直接开源，那你收钱我免费，你闭源我开放，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评估体系。
0: 可以说 Kimi K3 是继 DeepSeek 之后呢，对硅谷冲击最大的中国 AI 产品。但是中国 AI 企业的快速崛起立刻引发了美国方面的警惕。在本月22号，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征留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我国商务部已经回应，要求美方停止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在业内专家看来，模型征留呢是一种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很多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过程当中也征留中国的模型，而且呢 K3 这次的性能跃升靠的是架构创新，并不是征留。
1: 简单点来说呢，就是征留就是把模型啊，就是最强模型的输出拿来用来做训练数据，让弱的模型变强。那这个是行业里的普遍性的技术，每家都在用。 OpenAI 征留， Google 也征留， Meta 也征留。那为什么美国公司征留你就叫技术进步，中国公司征留就变成了窃取知识产权？这种明显就是双重标准了。最讽刺的是今年 Anthropic 的模型，就是很知名的 The Claude， 你用中文问他说你是谁，他坚称自己是 DeepSeek 或者同一千问啊，还能用中文介绍自己啊。那一个模型你问他是谁，他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训练数据，他自己说自己是 DeepSeek， 那肯定里面混入了大量的中文的训练的 DeepSeek 的相关的数据啊。那你这种就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
0: 同时呢，美国多家科技企业也在联名支持开放权重模型，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就在上周，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在 X 平台上发出了第一条帖子，一封由25家公司和机构联名签署的公开信。信中呢，阐释了开放模型为什么至关重要。开源模型能够强化安全性与网络安全，加速创新与普及。世界既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不久之后呢，微软的 CEO 包括 Meta 的扎克伯格、特斯拉的马斯克等都发声力挺。同时呢，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也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认为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关于征留技术，信中也为它证明，利用一个模型的输出帮助训练、评估或改进另一个模型，这是 AI 行业被广泛采用的常规技术手段，不应将它与非法获取闭源模型价值的行为混为一谈。专家认为，从卡芯片到卡大模型，其实呢都是美方的打压老套路。

0: 上是在围堵中国，那从芯片到大模型啊，美国围堵我们的方式变了，逻辑没变，当他技术跑不过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改规则，那就制造舆论，对吧？政府的这个跟进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制裁的政策，最后呢变成了限制措施。这套打法打了几十年了，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那怎么应对呢？就是用开源对抗闭源，用创新来对抗封锁。你越限制访问，对吧，开发者他就越用开源模型。那么目前最好的开源模型在中国，你打蒸馏的牌，那我们就用更先进的创新架构，我们开放权重，那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这个是不是蒸馏的吧。你越围堵硬件，对吧，我们不论是在硬件也好，还是在软件也好，还是在生态也好，我们都进行突破。那技术的围堵是拦不住创新力的。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
2: 好的，一飞，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日、24日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台外事部门声称，此举是再次挑衅与破坏区域安全及稳定。对此，国台办今天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
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失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容，不会得逞。
4: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近期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恶意解读，污蔑此举是为了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国台办指出，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4: 今天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上海园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国台办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对上海赠送方赴台无理刁难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国产大飞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今天上午飞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了首次飞行试验，空中飞行1小时59分钟，完成了全部预定试飞的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么相对于基本型， C919 高原型采取了多项针对性的设计，包括缩短机身、结构性轻量化等，起降性能呢完全满足高高原运行要求。后续 C919 高原型将进入全面试飞取证阶段，还将奔赴各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的验证。中国民航规定，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那么此前，西藏航空已经向中国商飞订购了40架 C919 高原型。这一机型完成全部的试航取证之后，将全面投放西部高原航线运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顶级阵容与亲民票价双向加持，上海大歌剧院首轮演出开票火爆，24小时票房超1300万元。中东部迎来大范围的桑拿天，上海南港码头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沪杭中国汽车扬帆出海。日本熊本7.1级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下落不明，多地停水停电，近万人被疏散避难。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6: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非。

0: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的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
2: 重庆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全市有20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超37摄氏度。在重庆涪陵，音浪泼水节欢乐启幕，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和翻涌的人造浪花，为市民游客在炎炎夏日带来清凉和快乐。在江苏无锡，露天停放的共享单车坐垫被烈日烤得发烫，当地城管部门指导企业启动了清凉坐垫升级换装工作。
3: 表面的话是银白色的高分子聚合材料，阳光吸收效极低，绝大数的话直射阳光，直接会反射，不会转化热量。
2: 运维人员测试对比了普通坐垫和清凉坐垫，在太阳下暴晒10分钟后，两款坐垫表面温度相差26摄氏度，
4: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然后夏天骑的话不会烫。
2: 在福建厦门，地铁运营方在多个大客流站点增设了近30处休息区，供过往乘客纳凉。在地铁吕措站8号口，约90平方米的休息区内，座椅整齐摆放，配备充电插座，与乘客通行通道完全隔开，互不干扰。
5: 在这边有个乘凉的地方，可以坐一下，然后充充电。下雨的话，这边好像还有雨衣、有雨伞。
2: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连日酷暑，上海临港汽车滚装码头的露天地表温度突破了50摄氏度，密闭作业空间的温度更是直冲70摄氏度。一线劳动者在极限高温下坚守岗位，一人一天转运70多辆汽车，保障整车出口物流高效畅通。
2: 盛夏午后的南港码头，一望无际的汽车堆场，没有一丝阴凉遮挡，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6: 地面温度大概是41.8度，目前车内温度大概在56到58度之间。因为这些车子已经在码头上停放了2到3天，暴晒了这么长时间，所以车里面就像蒸笼一样，非常热。
2: 南港码头是国内最重要的汽车滚装出口枢纽之一，平均每天都有数千台国产整车等待装船出海。与普通车辆不同，出口商品车全程严禁开启空调，整车车窗密闭，经过烈日暴晒的金属部件烫手，车厢犹如密闭烤箱。
6: 一般来说，最高的时候温度可能会达到70多度。
2: 下午2点是作业高峰，转运司机身着全套工装、防滑手套，全副武装开启高频次转运工作。虽然转运只有短短5分钟，但是高峰时在岗作业的300多名码头司机，平均每人每天需要在滚烫的车厢里开车上船70多趟。停靠在泊位的3艘大型滚装巨轮正敞开肚皮等候商品车进入船舱，船舱内工人挥舞着荧光棒，吹着口哨，指挥码头司机开到指定位置，再由定位司机将车辆精准停放在车位上。
7: 如果说码头堆场好比是露天烤箱的话，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汽车船的船舱呢，就好比是巨型的桑拿房。那每一辆车安全的驶入这里呢，只是第一步。为了保障每辆车能够安全稳固的在海上航行的话，离不开每一位绑扎师傅的高温下的坚守。
8: 我们进来10分钟，全身都湿透了，基本上没有干的，全部湿掉了。
2: 依靠船舶靠泊离港的作业间歇，工人们可以走出闷热船舱，来到前沿清凉休息点补水小憩。为了应对高温天，生产团队采用抓两头避正午错峰模式，趁着夜间清晨气温相对凉爽，提前把大批商品车调度到栈桥前沿就近停放，缩短白天高温时段的转运距离，既提升船舶装船效率，也最大限度压缩司机在烈日下的作业时长。司机完成一轮运输后，港区会安排循环交通车接驳，将司机送回到发车点位。港区在作业沿线也设置了多处职工驿站，全天候补给防暑物资。
9: 现在的话就是有面罩啊，或者是有那个墨镜啊，能够在外面就是减少一些视线上的一个阻碍。对，然后其他的话像那个饮料啊，这些后勤工作做的还是都比较好的。
2: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海累计出口汽车超过1,850,000辆，同比增长45%以上。其中，南港码头累计出口汽车超过41万辆，同比增长近75%。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1: 完善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保护规则。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的亮点。
2: 十五五开局，中国知识产权工作平稳起步，良好开局。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的发明专利占比达16.5%。
10: 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2: 作为“十五五”时期核心增长引擎，人工智能正与知识产权双向赋能。我国将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相关研究，适时修改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专利审查标准，同时拓展知识产权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场景。
11: “十五五”时期，我们还将深度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规则、技术标准与治理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国家知识产权局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2: 昨天，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后续又发生了近200次余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紧急赶赴熊本县，我们来看他从灾区发回的最新报道。
13: 28号地震发生之后，从熊本机场到东京羽田机场，还有到大阪的航线全部停飞。所以，我们今天29号，我们是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福冈，然后从福冈，然后要开车前往熊本。沿途上，我们有看到自卫队的车辆，还有民间的工程车辆，都是去往灾区救灾的。公路上还是行驶很通畅的，目前还没有看到交通堵塞的情况。
2: 从福冈到熊本，车程约110公里。最后10公里的路程，高速公路被封闭。今天下午，记者终于辗转抵达熊本县加岛町。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处大型商场发生爆炸和坍塌，目前已有8名被困人员被找到，其中2人死亡。日本警方今天公开了商场内部画面，显示建筑墙体等粉碎飞散。有专家据此推测，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导致燃气设备泄漏引发爆炸。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永旺购物中心的爆炸现场。这个现场，日本警方对媒体公开10分钟的时间。从现场可以看到，当时爆炸的这个情景是非常的惨烈的。在这个大楼的2层，原先是一个电影院的位置，然后现在已经完全消失。消防和警方在昨天进入现场搜救的时候，曾经报告建筑物内闻到明显的燃气的味道。不过，爆炸的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之中。
2: 眼下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由于建筑受损严重，人员难以进入，目前正利用无人机等设备进行侦查。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该市一处高架桥也发生断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此外，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由于熊本县聚集了大量汽车和半导体及配套加工厂，丰田、本田、索尼、东京电子等多家企业在当地的工厂宣布暂时停工。
13: 气象厅指出，一般来说，当震源深度浅于20公里的时候，余震更容易频繁发生。此次地震震源较浅，因此未来仍需保持高度警惕。根据过去的地震案例，大地震发生后大概是1周之内，仍会有可能发生与主震规模相当的强震，尤其是震后2至3天。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可能性比较高。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熊本报道。
12: 好，有关熊本地震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看看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当地的交通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再遇到余震？
14: 我现在所在

位置就是在熊本县内，然后现在呢还有8000多人避难，然后部分地区的医院停水停电，然后紧急转移了一些病患。在交通方面，航班取消，新干线也停运，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是从东京飞到福冈，在隔壁的一个县，然后再开车进入到熊本。今天我们主要是采访永旺购物中心的救援情况，那么这边的路况还好，加油站排队的车辆也还算正常，当地现在还是有一些余震，然后餐饮店商场基本都停业，

0: 永旺购物中心发生事故的原因，所以增加了检查的这个项目。我们2点多进店的时候，这个餐厅呢是为了配合煤气的检查，他都已经停止了点餐，但是店家态度很好，说只喝饮料的话还是可以进店的。然后在这家餐厅里，我们感受到了一次余震。永旺的吉田昭夫社长和大野惠司社长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他在熊本市内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首先，对于此次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的人士，他表示了最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吉田表示，永旺购物中心经营到现在，经历过10年前的熊本地震，当时还做过防震的补修，所以他也从未想过会发生爆炸事故。那么回顾事故发生当天的情况，吉田说，由于当时呢现在是正值暑假，然后当天呢大概有3000多名顾客到访这个商场。地震发生之后，商场就立刻通过馆内的广播引导顾客疏散，然后呢在下午5点左右将人员全部疏散到停车场。但是在5点50分的时候，在建筑物南侧中央区域发生了爆炸。关于人员伤亡的情况，吉田表示，员工2700人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就立刻启动了员工专用的安全确认系统。那么截止到目前已经知道有3人死亡，而且还都是专卖店的员工，另外还有4人下落不明。他还透露，这些伤亡和失联人员全部都是商场内专卖店的员工。吉田说，按照安全手册去室外避难之后是不应该再返回现场的，所以他也不清楚这3人为什么会回到这个大楼内部来。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还没有确定，大楼外侧是有液化石油气的一个储气罐，然后爆炸主要集中在储气罐输气管道通往南侧餐饮区中途的位置，然后餐饮店和空调设备都使用的是液化石油气，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是符合标准。然后经济产业省的消息也说，储气罐并未受损，仍保持完好。如果这一次爆炸是由燃气泄漏引发的，那么很可能是连接储气罐和这个建筑物的燃气管道出现了某种问题。
1: 好，
0: 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现场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内部还有电影院，还有一个宠物店。然后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公众就很关心这些小动物的安全。然后后来呢，店家在官网上就公开了一个最新消息，说爆炸事故发生之前，小动物们都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个消息也获得了10000个点赞。
1: 好的。
0: 那么现在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为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宠物们的平安感到开心。预备。
1: 好，谢谢看看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陈吉宁在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按照越办越好总要求，确保第九届进博会成功、精彩、富有成效。陈吉宁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要求全力抓好市委全会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稳步提升。中东短暂平静被打破，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基地，美军联手沙特打击伊拉克民兵组织。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今天上午举行扩大会议，上海市委书记、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进博会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劲头，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标准，全力推动城市服务保障工作迈上新台阶，全面展示一流城市形象，持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确保第九届进博会成功、精彩、富有成效。
1: 会议以部室视频连线方式举行。陈吉宁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进博会工作，我们要按照越办越好总要求，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紧盯薄弱环节，加强演练培训，强化科技赋能，提高整体服务管理效能，要进一步提升展会市场化、专业化水平，

0: 策展组要加强全周期服务，采购洽谈要强化供需精准对接，论坛筹备要聚焦前沿热点和业界关切，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滚动开展风险排查，及时做好整治整改，周密制定保障方案，落实精准管理举措，提升展客商的便利度和感受度。陈希宁指出，进博会是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次检验，要按照精细化要求一体推进市容环境整治、生态绿化景观设计、道路交通改造，结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对窗口行业开展抽查巡检等工作，确保市场平稳、服务优质，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报道，要统筹用好招商资源，加强沟通洽谈，做好政策解读，提高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的针对性、有效性，帮助专业机构搭建平台、对接资源，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要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配合办好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活动，同步办好我市有关节展赛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进博会工作，我们要深刻认识15五开局之年办好进博会的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博会越办越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场化、特色化、专业化上下更大功夫，深化进博会三大定位，提升四大平台功能，努力实现常办常新，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办工作，坚持务实高效，坚持首展首办，坚持协同联动，精诚团结，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办好第九届进博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主持会议，他指出，要按照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进一步强化协同配合，提升服务质效，确保城市服务保障各项工作无缝衔接、高效推进，着力强化前沿科技赋能，积极完善6天加365天和365展贸网交易服务功能，着力提升分论坛和上海会议活动影响力，精心举办城市投资推介大会和上海之夜交流会，优化升级票根经济。副市长卢山就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做具体部署。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市领导赵佳明、李正、华源、张亚红、东航集团董事长王志清出席会议。进博局、市公安局、青浦区委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向老同志通报全市改革发展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全力以赴抓好12届市委9次全会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0: 陈吉宁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是全市工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要始终坚持四个放在，拿出按图施工的老实态度，发扬扎实细致的认真精神，展开闻令而动的有力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交办的重大任务、提出的重要要求、叮嘱的重点事项、指导的重要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内在连贯、有机统一的整体，强化整体谋划，协同推进，推动贯彻落实持续走深走实，不断深化拓展。要始终突出一个实字，紧盯改革发展的卡点、堵点，民生改善的痛点、难点，聚焦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统筹发展安全的困结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件接着一件干，办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善做善成，把事干成。陈吉宁结合落实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就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城市治理现代化有关情况做了通报。陈吉宁指出，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为国担当、勇为兼兵，突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突出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力解决好战略布局、体制机制以及概念验证、中式放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问题。人工智能发展要坚持长期性，保持敏捷性，深化新、模、云、数、端、用全链条布局，强化算力支撑，补齐人才

0: 短板，加快培育创新企业，加强智能终端开发，推动各类智能体部署和应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围绕群众急难愁盼，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深入实施民心工程，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守牢城市安全。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上海发展，为全市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会议，并通报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以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完成好三季度和下半年经济运行目标任务，推进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
0: 会议指出，上半年上海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好于预期，实现了预期目标。各区各部门要坚决克服松劲儿歇脚心态，积极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全力巩固经济向优向新向好态势。要强化经济稳增长的实干担当，对照目标找差距，对标先进学方法，对表任务抓落实，奋力决战三季度，全力跑好下半场。要全力稳住重点行业基本盘，加快激活经济增长动力源，持续壮大经营主体生力军，纵深推进全市上下一盘棋。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并指出要更加注重 AI 赋能，夯实公共服务底座，降低企业智能化转型门槛，深化应用场景驱动，形成一批 AI 加科技服务实践范例。既要做强做大龙头企业，也要完善梯度培育体系，超前孵化一批科技服务业创新主体。要更加注重开放合作，让上海服务更好辐射全国。会议原则同意新时代新征程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并指出要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要提升枢纽能级，加快建设一流机场基础设施，加密国际航线，提升中转功能，持续提升旅客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机场服务的舒适性便捷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2026年度市委金融委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今天召开，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金融委主任龚正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决落实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协调推进机制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市委全会的部署，纵深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配置全球资源，赋能实体经济，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成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龚正指出，要更加有力地推进上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提升金融党建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持续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金融干部人才队伍，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上海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龚正指出，要在中央金融办和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深化落实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发布的政策举措，要推动离岸金融先行先试，巩固拓展既有成果，稳步开展新的业务，加大支撑保障力度，加快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持续健全离岸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机制。要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大股权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用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进一步丰富信贷保险产品服务，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周期接力式的科技金融服务。要强化金融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降低综合融资成本。要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会议传达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0: 上半年金融数据今天最新出炉，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超过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过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上半年上海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的6914亿元中，超过4000亿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788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28亿元，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从资金投向看，贷款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从融资成本看，6月份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58%，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
1: 存款方面，资金持续从传统储蓄转向理财、基金等资本市场产品。六月末，基金、券商、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大幅走高，同比增长33.5%。与此同时，上海涉外金融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26%，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与“一带一路”国家、RCEP 成员国、金砖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均有较大增幅。
3: 以贵金属、铁矿石、粮食为调的大宗商品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等领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体现了人民币作为贸易投融资结算的一种的正在被更多的市场主体所接受。
1: 在外汇便利化方面，今年六月新版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中的便利化举措由原先5项扩充至8项。上半年上海新增174家优质试点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倍，办理便利化业务超过19万笔，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64%。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0: 上海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的工作正在全面的加快推进，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自今年的2月启动试点以来，徐汇、浦东和静安3个试点区一共收购二手住房551套，那么其中有16户居民已经完成了置换购置新房。5月份，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区扩为实施。各区在房源的选择上优先满足有置换需求家庭的旧房出售需求。那么此外呢，还重点的围绕产业园区、院校的周边、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等租赁需求旺盛的房源，相关的工作活跃了二手房的市场。今年的2季度，上海二手住房的成交超过了10万套，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20%，处于近5年的一个高位水平。除了春节假期所在的2月之外，单月成交量已经连续8个月在2万套以上，全市二手房的挂牌总量也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历时6年的建设，备受瞩目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日盛大的启幕。首轮演出票昨天呢正式的开票，短短24小时内总计售出近1.9万张演出票，票房超过了1340万元，售票的完成率近80%。
1: 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售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3部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共计16场演出。截至开票24小时，歌剧、玫瑰骑士3场演出票已全部售罄，阿依达、托斯卡售出近90%，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8场音乐会尊享套票则在开票10分钟之内售罄，总体售出率近80%，购票观众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
4: 在开票前呢，已经有16000名观众的这个抢票预约，所以大家对这个数字也是在意料之中吧。
1: 票房火爆的原因不外乎顶级演出阵容与亲民票价的双向加持。此次开票的3部歌剧均为全新制作版本的亚洲首演，中国唯一一站。玫瑰骑士此次上演的是安德烈·海勒执导版本。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歌剧院之一，柏林国家歌剧院将首次以原班人马来华演出，并由音乐总监、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亲自执棒。最高票价定为1280元，最低票价180元。后续还将发售80元的公益票。
4: 柏林国家歌剧院的《玫瑰骑士》，它在2020年新的这一版的制作推出，带着整个的全景歌剧到上海来，又是中国唯一亚洲首演这样的这个演出，其实在柏林

0: 最高票价都超过了200欧。
1: 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将从今年十月持续至明年二月，计划推出47台、82场演出和10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后续场次将陆续开票。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上海大歌剧院，每场演出都将推出近100张公益票，占总可售票数的5%。
0: 那大歌剧院作为一个新开剧院，而且关注度又这么高，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公益票的这个方式，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剧院，来到现场，来领略歌剧之美。
1: 上海大歌剧院位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内，是上海“135”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文化设施项目，共设有2000座、1200座和1000座3个剧场，可满足歌剧、舞剧、交响乐、戏曲等不同类型演出的需要。从8月15号开始，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启持续一个多月的压力测试，18家文艺院团将轮番进入剧场预演，并定向邀约观众参与压力测试演出。剧院标志性的中国扇公共景观平台双螺旋扶梯也将从9月1号起向公众预约开放。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后天将会在上海拉开帷幕，沪上的游戏产业再掀热潮。那么今天国际顶级的游戏行业活动 PGC 游戏行业联合大会再度登陆上海，全球行业专家汇聚浦东展开深度对话。
1: 早上9点多，现场已聚集了大批来自全球游戏产业的开发者、发行商和投资方。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越来越多海外游戏开发者希望把产品带到中国。
3: I'm from Tbilisi, Georgia. We're a mobile game studio, running for 5 years now. We do mobile games and web games, and we've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Chinese games market. So we took our first step.
4: I'm from Brazil. First time at PGC.And first time in China. We're in China trying to like publish our games in China.
1: 现场也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戏开发者，他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让国产游戏走出去。
5: 希望说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意思的东西去做海外推广，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的一个传播吧。
1: 今年的大会还增设了全新赛事环节，评审团并不是简单的引进海外赛制，而是大比例引入中国头部发行渠道，直接对应最关键的入场券，
6: 给到了我们非常专业的游戏优化和修改意见。
7: 我们评委不看这个商业化的表现，纯粹的从游戏的各个维度，它的核心玩法，它的这个音效。
1: 随着 AI 加游戏行业的快速发展，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的良好生态已让全球顶尖的品牌和平台坚定锚定上海，开展长期合作。
8: This year AI is unsurprisingly a big topic, so we're covering a lot about that. So it's really how the market has changed in the last year and what's particularly happening in China.
1: 作为全球领先的游戏行业峰会品牌 ，PGC 自2014年起已在伦敦、旧金山、赫尔辛基等全球多地举办近60场旗舰活动，覆盖欧美、中东、亚太地区，累计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超过7万名参会者，并促成价值超15亿美元的商业合作。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2: 去年的9月份，巴基斯坦的一名患者确诊卵巢癌的晚期，四处寻医无果。后来得知复旦肿瘤的中国方案之后，一家人来到了上海求医，并且成功手术。
9: How are you?
10: Alhamdulillah.
9: Good?
10: Good, very good. How are you?
9: How are you? Good.
10: Really very good.
9: Okay.
1: 下午，这位巴基斯坦患者在儿子陪同下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行首次复查。去年7月，这名60岁的患者被确诊为卵巢癌晚期，肿瘤超过10厘米。在巴基斯坦经历3次化疗，肿瘤依旧猖獗，于是患者家人将目光投向了全球。
10: We started looking for the hospital internationally. We started looking in Germany. We started looking in US.UK, Japan, India even. And out of all these options, China standed out.
1: 他们了解到，复旦肿瘤在卵巢癌诊疗领域具有许多创新性、原创性方案。医院团队也成功救治过诸多晚期疑难患者，加上现在便利的签证政策，于是奔赴上海治疗。去年9月，主治团队会同多学科会诊研判，为他制定了个体化的根治手术加辅助治疗方案，并成功进行手术，帮患者清除肿瘤病。

0: 造，最大程度保留了器官功能。术后回国后，患者在当地接受了3个疗程的化疗，期间主治团队为他安排了远程会诊和开方。
1: I would say probably 30% less than US, Germany or Japan maybe. That is 30% less.
2: 大家会注意到他来的时候一般卵巢有两个指标高，一个 CA125, 一个 HE4, 其他国家就不怎么去测这个指标。其实我很关心 HE4 是不是升高，我们等一会马上就做了。
0: 经过复查，患者肿瘤虽然有复发情况，但是经过评估并且与家属充分沟通后，医生为其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目前患者已经完成了第一程治疗，准备返回巴基斯坦。东方卫视记者许金元，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中东短暂平静被打破，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基地，美军联手沙特打击伊拉克民兵组织。美乌总统白宫会谈，泽连斯基争取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特朗普会后对此闭口不谈。
4: 美伊之间停止互袭只持续了短短4天，美方称伊朗昨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随后联手沙特打击了伊拉克民兵组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昨天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拦截。革命卫队随后证实，其空军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中央司令部目标。一方没有点名打击原因，只说但凡对伊朗的威胁持续，抵抗就会继续。稍晚些时候，美方又说，与沙特武装部队一起打击了伊拉克东部民兵组织的后勤与武器设施。美方指称，遭袭的所谓恐怖分子受伊朗指示，过去72小时内对美沙能源设施发起了30多起无人机袭击。但有一方官员今天表示，伊朗与沙特境内目标遭袭没有任何关联。中东又起涟漪之际，美以领导人在白宫会晤。会前，白宫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讨论话题包括以阿关系正常化和伊朗战事等。尽管白宫方面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会晤极佳，但舆论认为外交辞令难掩美以分歧。
5: 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的讨论，下一步究竟是继续打还是重新谈。内塔尼亚胡担心一旦给伊朗喘息的时间，伊朗就会迅速修复导弹、无人机和核能力。特朗普在向内塔尼亚胡划定边界，美国仍然支持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但是何时打到什么程度，决定权必须握在华盛顿手中。特朗普没有排除重新开战，只是不愿意按照以色列的节奏被拖回战场。
0: 眼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都面临选举压力，前者急需解决选民关注的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后者则需要秀强硬以换取支持。因此，两人在伊朗问题上利益相悖。
4: 乌克兰防空导弹库存被认为是影响俄乌战场形势的一大关键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允诺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但昨天在白宫会晤到访的乌总统泽连斯基之后，他却对此三缄其口。
0: 当前俄乌冲突中，乌方高度依赖美制爱国者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但目前拦截弹已严重短缺，一旦耗尽，俄罗斯便可对乌克兰主要城市和关键设施造成更大破坏。因此，近期每当俄罗斯对乌发起导弹袭击，泽连斯基便向西方盟友讨要防空导弹。本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晤时高调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随后称，预计今年年底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昨天，乌美总统白宫再会，泽连斯基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是双方主要议题，但特朗普却一改常态，仅称会议非常顺利，甚至没有提起爱国者。分析指出，特朗普此次的模糊表态源于内外多重不确定性。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受到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等多项法律监管，从特朗普的口头表态到正式生效的许可仍需跨过多道门槛。此外，特朗普或有意继续塑造调停者身份，因而不愿配合乌方叙事。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了美方已请求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一事。他表示，俄美接触并未停止，但同时暗示美伊战

0: 上海三十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晴，27到35度。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多云，26到35度。苏州晴，27到36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39度。香港雷阵雨，26到28度。上海三十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 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旗，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7: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7: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9: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

0: 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时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 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8: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四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素素，小兰姐，是我，小兰姐，素素。 认识你？不对，我不认识你。这是谁干的？是那个霍明熙吗？ 对不起，我再也不碰了。我脱衣服给你唱歌好不好？我唱歌给你听。我很乖巧，我不是人，我就是个娃娃。我给你唱。小兰姐，对不起，是我来晚了。我带你离开这。
1: 小兰，我来了！你是谁？
2: 自己送上门来！
0: 你这个畜生！
2: 你敢打我，老子！

0: 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送回去。
1: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苏苏，小兰姐，你认出我们了？表情这么高了，苏苏真好看。你们都是大姑娘，小兰姐就夸我高，也不说我美，果然偏心。
1: 你们怎么离开孤儿院的？我们有没有卖你们？有没有被霍家带走？你放心，我们都从孤儿院逃出来了，没有人再伤害我们了。那就好，见到你们真好。对呀，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0: 苏苏，我们杀了霍明熙，霍家一定会报仇。我不行了，你们赶紧离开北城，我们绝不会丢下你的。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
1: 回南阳，好不好？回家。我记得你说过，南阳是你的家。9岁那年，我被人拐卖，13年了。 快忘了爸爸的脸，我好想回家，好痛。再给我唱首歌吧，就唱那首。
0: 我唱，小兰姐，你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不疼了。

了。

0: 我家人没见过你，你带着小龙姐先走。
1: 那你呢？
0: 我引开他们，后面再跟你会合。快走！枪留给你防身用，千万小心。

0: 走的那天，龙胆花已经开了。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请我看花吗？
1: 那天我本意是想牺牲自己，让同伴能带着小兰姐的骨灰安全南下。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能追上火车来。于是我便对你说了那番话，想要激你离开。
2: 我让你滚，听不懂吗？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开枪吧。苏苏，你要做什么？
2: 秋德，从没认识过我。
1: 当时我本就心存死仇，让霍家人看见你亲自处置凶手，洗脱你的嫌疑，也算了不相欠。却没想到霍家会那样对你。

0: 所以，你从始至终接近我，都只是为了救人。3年前在火车上，你为什么不解释？ 既然你没死，这3年为什么不回来找我？而且你明知道我的家庭关系，为什么要办这方木兰，偏偏还嫁给我大哥？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的问题太多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是另外一个价钱。哼，行，什么价钱？
1: 如果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你会做吗？
0: 杀谁？
1: 霍老爷子。

0: 直接撞死霍老爷子，让所有人陪葬吗？
1: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什么意思？这架飞机上做了手脚是吗？骗骗别人也就得了。我早就知道，你一心想促成航校开学仪式，一定是另有目的。在宴会上，你就坐立难安。 我还看到一个外国女人，鬼鬼祟祟绕着飞机转了好几圈。

0: 说吧，他在这飞机上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1: 。
0: 炸药，难怪舍不得让我哥上来，倒舍得让我上来。
1: 我没拦过吗？
0: 任素素，炸弹在哪儿？
1: 我不知道，现在降落还来得及。
0: 什么叫你不知道？什么还来得及？来得及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炸死霍老爷子？想过后路没有？你疯了吗？
1: 我说过，我做的事情与你无关。
0: 那你怎么和我在同一架飞机上？是想陪我去死，还是舍不得一颗炸弹？无论你想做什么，你根本没那个本事。在这儿犯什么蠢？降落之后，听我安排，放弃招惹霍家，留在我身边，我让你平安无事。
1: 就凭你太天真。
0: 我天真？行。
1: 你干什么？
0: 与其看你把自己蠢死，不如我亲自送你一程，省得你像三年前那样，救人不成，还害人害己，牵连无辜的人。
1: 我不用你送，也绝不牵连你。我身后有降落伞，背上它，你给我滚！你疯了！
2: 校长，不对劲。
0: 我在意的是生死吗？任素素，活着的人才更痛苦。
1: 是吗？死去的人告诉你的？那我们玩个游戏吧。现在只剩下一个降落伞。赢了的人活着，输的人就去死。
0: 好啊，什么游戏？
1: 恨你，
0: 恨得想拆骨扒皮吃了你。
1: 你答对了。

0: 见到人甩出来了。
1: 叫救护，那些蔬菜群众，快！
2: 快不！

0: 陈素素，你有种！
1: 你看，关键时刻你总是狠不下心，所以以后也别故作狠心。慕容青逸，三年前我们就该告别了，是我对不住你。但现在你已经有新的生活，远离我，好好活下去。

0: 你想知道的，你心存怀疑的，我都告诉你了。而我要去的地方，就算爬也要爬到，但那不是你的路。还有，落地了就叫我大嫂吧。
1: 沈素素，你就是个骗子。

0: 军爷，怎么样？死不了。把飞机层面围起来，找人来检查一下。查出任何问题，不要声张，下午汇报。
1: 是。

0: 你看我干什么？大家都跑出去救你们了，推搡的时候把脚给弄伤了。你什么情况啊？怎么还和慕容轻易生死相随跳飞机了？你是真不怕死啊？
1: 那有什么办法？塔西亚捅的娄子，总得我去收拾。这次确实惊险，但好在没有伤到无辜之人，也没有引得霍家怀疑。
0: 你到底跟慕容轻易聊了什么？
1: 他逼问我这三年去哪儿了，回来做什么，还问我
2: 你是爱我还是恨我，
0: 问你有没有爱过他。
1: 你怎么知道？
0: 嗨，戏本子里男男女女不就那点事儿？你怎么说的？
1: 随便说说。
0: 这人脑子也是转不过来，这三年还能去哪儿？真当扮演另一个人那么容易呢？当然是在南阳受训啊。苏苏，那你心里有他吗？
1: 我不会的。

0: 不想喝，难喝死了。我爸妈加的冰糖，不苦。你尝尝。
1: 不去方小姐那儿献殷勤，倒给我送糖来了。你可没你嫂子那点本事，人家拿你当垫背的，只收了点皮外伤，现在已经出去看戏了。
2: 我看啊，我和母亲才需要好好补补，好好的开学，让他搞得一团糟。哎，小姐，你说，你是不是诚心的？明知道今天是青鱼的大日子，故意搞事情，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是丧门星。
1: 去把佣人都叫进来。
3: 是。大家都进来。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希望在这个家再听到不尊重的称谓。有些佣人，念在是慕容家的老人，之前在称谓上有些不尊重，我没有计较。但是从今天开始，再让我听到一次，就给我滚出慕容府，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出去。你凶什么凶呀？就知道信他，护着他。
2: 我自己弟弟，我不信他，我信谁呀？
3: 还是有点苦吧。吃个糖。

0: 大姐啊，就那样，你也别介意。我才不在意他呢。 从飞机上掉下来，嫂子安然无恙，这娇生惯养的方大小姐还挺有本事啊。你又想说什么？这方木兰可不简单啊，小心点。
1: 想多了，再喝一点，早点休息。

0: 国家劳工必须死，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1: 你若是不拦，霍家劳狗剩飞机，空中炸毁，就没那么多事儿。
0: 那个开飞机的航校老师呢？忽略不计了吗？怎么，你的恨意比他的命还重要？ 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2: 喏，惊险刺激的都上了，计划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结果无事发生，跟我上台唱戏似的。

0: 你当看到他，我身上每一处伤疤都在重现溃烂。刘龙，我也想忍，可我忍不了，我鼻子里全是腊肉的臭味儿，只要他死，我才能安下。
1: 如果你今日办成这么直接的死法，对于霍家老狗来说，真是便宜他。

0: 你们放心，或老狗，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接受惩罚。
1: 现在的问题是，孙嬷嬷怎么办啊？今日航校出了这么大的事，霍家人必定会全力保护好霍老狗。去追查炸飞机的人，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刚回孤儿院的孙嬷嬷。对啊，孤儿院守卫空虚，正是动手的好时机。让我去吧。
0: 我去。 我要拿回一些东西，塔西亚。虽然你情有可原，但你要是再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就别怪我不顾姐妹情谊了。
2: 明白。

你睁眼，你在这干啥呢？啊！你给我起来，起来，站起来！我跟你说了没有？能捐钱的老爷太太来了，你就抱着这个破娃娃，跟他们使劲哭，使劲哭呀！哭到他们捐钱，这么一个一个的，捐钱捐不到，干活干不利索。 明天谁都不许给我吃饭，都快快站队！我会快点啊！真是可惜。

0: 院长默默失踪了，账本呢？
1: 账本也不见了。
2: 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校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这两件事情连起来，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3: 接下来就该送霍家人上路了。
4: 但是霍家会在哪里进行他们那些肮脏的勾当？
3: 霍家的买卖向来只对权贵富豪开放，从那些人下手总是没错的。
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来来来，乖乖。哎，坐来，坐园长摸摸腿上来。乖乖啊，你帮着院长摸摸完成一个小任务再去睡觉好不好啊？
1: 来，所有咱们院里的小朋友啊，都会来到这个房间吃上一块这样的糖，因为这是你们通向不饿肚子的必经之路。哦，来，挑个颜色。

喜欢粉色的。这个不同颜色的糖啊，就代表着你身体不同的部位，粉色的就代表你自愿献出你一条腿。喂，院长嬷嬷呢？现在就让你体会到断了腿以后能吃饱肚子的。

0: 谁呀、啊？大壮。
1: 大壮。大壮。

0: 是谁啊？你是人是馆长？
1: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嬷嬷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白天才见过的，不记得了。
2: 记得，你是方小姐，咋会不记得呀？
3: 快来！哎呦，你个小破孩子！
1: 还真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3: 这是贵人呐！
1: 那里有个狗洞，当年我钻过，不过你以后也用不上了，快回去吧。

0: 怎么会来的？索命啊，恶鬼索命啊！嬷嬷，我是热的，不是什么恶鬼。
1: 热大人，
0: 哎呦，你还活着！哎呦，真是万幸啊，你成贵人了。我是活着，但你还记得小兰吗？
2: 你手上人命太多了，怕是记不起来了。
0: 记不起来了。
2: 恶鬼索命，
0: 不是恶鬼，也可以索命。
2: 救命啊！

这个孤儿院总是冷冰冰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哀嚎，难道不会在每一个夜晚纠缠你吗？那些血债，我亲自来收。

看来历年孤儿的档案应该就在这里了。找到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人还没死，你不知道吗？

0: 放心，我不是过来纠缠你的，单纯是因为你是我大哥的未婚妻，做事拖泥带水，漏洞百出。我是无所谓，但我大哥的名头绝对不能沾上命案。
1: 霍家每晚都会安排警署的人来这里巡查，他们随时会出现。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2: 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吗？

0: 管事的大人呢？
1: 去青楼了，秦大人在装修，他们都在那儿。
0: 下这么大雨，你们不上楼睡觉，在这儿干啥呢？
2: 练歌。
1: 白天院长嬷嬷说我们唱的不够好，贵人们不喜欢，让我们多加练习。叔叔，你帮我们听听看。
0: 哎，不用。叔叔就来巡视一圈，马上就走。
3: 叔叔，你也觉得我们唱的不好听，不讨人喜欢吗？
0: 不是的。
1: 那叔叔，我们给你唱歌吧，我们可以学个过来语，我们说贵人们肯定喜欢。
3: 开始。

0: 没想到这群孩子还挺机灵，他们只是身世可怜，心智却是聪慧的。唱的真好，我们得加快速度了。行了，今天就唱到这儿吧，到上楼睡觉。
1: 快点去睡觉吧。
0: 这么晚了还在这唱歌，你们全都住二楼啊？赶紧睡觉吧。 谁？谁在那儿？谁？ 有没有人？有人吗？

0: 事情办完了，我没有想和你为这次谋杀庆祝的意思，可以不用再跟着我了。
1: 任素素，你还想顶着我大哥未婚妻的名号搞些什么事情？今晚的事，你我手上都不干净。
0: 想来谁也没有必要泄露出去引火烧身，再来一次同归于尽的戏码，对吧？任素素，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刚才在孤儿院，如果那个老妪爬出去叫人，你被堵在孤儿院怎么办？

0: 房间外的走廊长36米，楼梯间有一道铁门槛，高25公分。孙嬷嬷在室温失血的情况下，根本爬不出去。我留她一口气，是想让她也体验恐惧。可你却给了她一个痛快。退一万步讲，我是你哥的未婚妻，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也只有你大哥有资格过问。你还不够格。
1: 我够不够资格？你说了不算。

0: 小兰姐，我终于做到了，这只是个开始。你放心，我会连同死去孩子们的冤魂，像当年那些作恶的人全部讨回来。
1: 心甘情愿地献上了过去的天真，
0: 那些畜生把我们当货物一样挑选，若不是小兰姐你一直护着我和小青，也许我们早就死了。
2: 叔叔，你把这个推开。叔叔，叔叔，想喝点水。慢点，我会被呛着了。叔叔，你再吃点这个。别的我再想办法，别一口气全吃完。
0: 就这样，我们在那地狱里长大，一直到霍家找上了我。
3: 院长，
4: 院长过吗？
5: 有，宝贝儿，在这儿躺着呢，啊？你装死呢是不是？
0: 他生病了，
5: 我跟你说，他只要不死，就得跟我去。起来，
0: 他生病了，他真的生病了。
5: 我家看上你是你的福气，赶快给我起来。
0: 他真的生病了。
5: 谁去挣钱呢？
0: 我去，我妈，我可以跳，我可以跳，我去，我让我去跳，
5: 你去啊，
0: 我去。

0: 做啥黄粱大梦啊？
1: 我可以

0: 素素，小兰姐，你说我们以后会和外面那些女孩一样过正常生活，上学读书吗？
1: 怎么不可能？一辈子那么长，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教室里读书，也可以走在大路上，我们还可以结伴去看日出，看大海。

0: 孙嬷嬷死了，你们放心，所有作恶之人都会受到惩处。我现在担心的是，霍家如果狗急跳墙，孤儿院的孩子们怎么办？孙嬷嬷失踪的案子，巡捕房和报界盯得很紧，霍家现在什么都不敢做，不仅不敢做，还会加倍对孩子们好。
1: 还是你想的周全，霍家现在总该动了吧？没错，接下来就该送霍家人上路了。但是霍家会在哪里进行他们那些肮脏的勾当？我们从何查起呢？霍家的买卖向来只对权贵富豪开放，从那些人下手，总是没错的。
2: 院长嬷嬷失踪了，账本呢？账本也不见了。老爷，该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向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
3: 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4: 派人去孤儿院查，昨晚都有谁去过？
5: 是老爷。
6: 等等，别质问那群大人。
7: 有时候，小孩子知道的更多。
8: 你若没事，随我去戏院看戏去。
0: 回去了，要和青鱼试婚纱。
8: 哟，青鱼。
0: 那慕容清逸呢？你当真副手的心坚如磐石，一点动摇都没有？我的事，没必要牵扯他进来。他守口如瓶，就是最好的状态。你也知道，我只算回头账，不走回头路。

0: 这次的开学仪式，南城所有的报纸都给了头版头条，就连那外地的报馆都发来电报说想采访您。校长您英明啊！这拍什么马屁呢？飞机是我弄来的，也是我开的，他英明什么？当然，二少也是机智英武。
1: 那你说说，这成军是不是应该由我来继承啊？
2: 这去忙吧。哎，你今天一直气不顺，想说什么？说吧。
3: 你不是要跟方木兰去试婚纱吗？还不走啊？
2: 前两天还叫两句嗓子，这几天直呼大名啊。
4: 木兰，我倒是放心，倒是你闹归闹，也没轻没重。
5: 我干什么了吗？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她就是什么好东西吗？
2: 她是你嫂子。
4: 校长，校长，出事了！叶老师带着帮扶小学的孩子们上一教课，有小报记者围堵，问开学仪式的事儿，现在吵起来了。
2: 哎，方木兰等你试婚纱呢。
3: 我跟你嫂子说一声，我今天有急事儿，改天别的事儿。

0: 方小姐，您定制的婚纱都在这里了。莫瑞校长什么时候来？还有一些尺寸需要调整。
1: 快了。
0: 哦。
2: 咱们这。

0: 切了，老师。切开，切开，不是应干什么？你等着，敢跟我叫嚣，我是记者，我有报道航校真相的权利。
1: 你可以采访，但我现在要带孩子去校门口，你先让他上课行不行？
2: 新闻是有时效性的。
0: 对，你今天必须说。
3: 难道里面有什么黑幕吗？
0: 快，
3: 转转，
0: 说说说说。
3: 小开，小开，
0: 我看到。
1: 没事儿啊，我在这儿。
0: 来，我们排队走。
3: 将军。

0: 想必是青鱼有事耽搁了，麻烦老板再等等。
1: 没关系，方小姐，你不必在意。
2: 不用再等了，今日大哥要事缠身，这婚服想必是事不成了。哎，方小姐，此人这婚服有好几种面料都是从法兰西运过来的，若今日不定下来的话，恐怕时间会有些来不及。 哎，我看二少的身形和校长相差无几，能否劳烦二少替校长试？
3: 嫂子觉得呢？

0: 可我不是情郎官，我不想是。婚期临近，就算二少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但这衣服毕竟穿在你大哥身上，想必你也不想我们的婚礼为这点小事耽误了吧？
1: 方小姐平时对我爱答不理，怎么有求于我了，还这么高高在上？
0: 那就麻烦二少帮忙试一下婚服如何？你这个月去仙乐都的玩资，嫂嫂给你报销。
1: 还是方小姐大方。
2: 既然方小姐有求于我，那我今日必定把这婚服给试明白了。
3: 这一套就是校长亲自选定的。
1: 方小姐可是南阳船王的女儿，这一套太过于保守，不好看。
2: 啊？
1: 是那套。

0: 你大哥对叶老师很是不妥，那又如何？家族联姻从来都是利益捆绑，没人在乎真心。
1: 有所图谋，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难道说，你想像3年前利用我那样利用我大哥？
0: 你弄疼我了！
1: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我一定杀了你！
2: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我要吃斋，我就不去了。母亲不想去，那就不去。
3: 千叶，父亲他回来了，跟我一块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
2: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和霍家的女娃成亲。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
3: 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4: 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再说，卖儿子换军火这种事，不应该只有慕容家才有资格。
5: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
6: 孤儿院又要出货了，这种时候还敢？
7: 只有你不敢想，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3: 出的什么货？
6: 青商姐姐，关在星光上的楼里，
8: 是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去向的玻璃种。上次因为慕容轻易，我没能从李荣章那儿掏出名流俱乐部的信息。
6: 你怀疑这个俱乐部跟霍家出货有关？
9: 你们慕容家可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8: 易伯父，请您把话说清楚点，这到底是什么？
9: 慕容轻易被霍家的狗砸碎，虐待了3年，还被挑断了手筋。这儿子我送回来的时候可是全须全影的，12年，凶手也当了，牢也坐了，他妈手筋还被人挑了，我不找你们家，我找谁呀？
3: 去哪儿啊？你到底想怎么样？今日您来，必定也不只是为了那200箱步枪子弹，更是想为青易出一口恶气的，对吧？可不管是为了青易的冤屈，还是您的威严，霍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不然，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您的虎口拔牙试试？
2: 你想要什么？
3: 名流俱乐部是个什么组织？在哪儿？怎么进去？

0: 你们厨房弄错了吧？
1: 他喜欢吃这个。
2: 慕容家不是给你送到洋人的地盘读书，你该爱吃这个。要是李家连煤油炉子都用不起，咱们送一个不就好了？
3: 他是谁啊？
4: 这位是方小姐，大哥的未婚妻，
0: 南阳来的。
2: 从青鱼那里久闻大帅威名，如今一见，果然不凡。教训起别人儿子来，这般有模有样。
5: 别忘了，你们经历过什么，从何出来？如今我们喘的每一口气，都是向杨澜交来的债务。
6: 老子弄死你！
2: 我们要做的事儿，绝不能因为是孤儿断了肺。真相大白了，任素素此次归来，就是想为曾经在孤儿院里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做个了断。
5: 他要将那些迫害过孤儿的人都一网打尽，而马上到来的航校开幕式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7: 快叫老狗也来，下去确切吗？
8: 孤儿院趁着航校开学，老板大的，他来呢不仅是为了敛财，肯定少不了他那些下作的勾当。
7: 太好了，正好一网打尽。
8: 不行，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孙萌，我要节外生枝。
7: 什么叫节外生枝？你忘了他都做过什么？
8: 我当然不会忘记，动了霍家一时痛苦，不管其他人了。
5: 虽然幕后主谋的霍老爷子也会去现场，但任素素为了不打草惊蛇，决定先解决掉孤儿院院长孙荣慈。然而正当复仇计划悄然展开之时，航校开幕式上那批要交付的飞机却来不了了。
9: 夫人，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
8: 啊？什么？
10: 咋回事啊？霍家妹子不是人没事吗？
11: 这个时候霍家又搞什么幺蛾子啊？
9: 霍家说供货商不知为何要暂停交易，如今飞机还在供货商的船上，霍家也没办法。
8: 有人插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二少费尽心思争取的飞机没了，怎么倒是一点不着急啊？
12: 航校开不了学，着急的人又不是我。这场开学仪式对你很重要吧？所以你特别想要那五架飞机是不是？
2: 我要飞机做什么？不过是为你大哥担心罢了。
12: 你之前跟我说我该捏住李管家的命脉，我觉得你说的没错。那你呢？你不应该像这样把霍敏贤也捏在手里，这样才能掌控住我的命脉，不是吗？
5: 任素素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慕容轻易在捣鬼，因此为了不错过这个复仇良机，她决定去请求慕容轻易帮忙。
2: 五架飞机，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我。
12: 不卖。
2: 你昨晚说的对，我确实想要这五架飞机，
8: 想要极力促成开学仪式。航校开学对青鱼太重要了，
2: 无论你相不相信，我现在是青鱼的未婚妻，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所愿。五架飞机，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给出让你满意的条件。
12: 你可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想要那五架飞机是吗？好啊，跪下求我。

0: 你竟然素素，你为了慕容晴有脸都不要了。对，
1: 别说跪下，让我磕头都可。你心里比我更清楚，航校之事事关重大，并非一人一族之事。你大哥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一定会帮他。当初你用混迷香威胁我的时候，你想过今天没有？ 用我的时候装可怜，装真诚；害我的时候一点余地都不留。我今天倒想看看你为了那五架飞机，是想演绎出还认得我的戏码呢，还是说再撕掉一次？虽然出于报复的目的，让任素素下跪恳求自己，但慕容轻易并没有感到释怀。而当五架飞机准时来到了航校开幕式。
2: 任素素也终于见到了他的仇人孙荣慈。孙嬷嬷真是教导有方，半大的孩子安静的跟活死人似的。方大小姐，你说的对呀，活死人，活死人啊！你说这些孩子们可怜不可怜？不是有病就是残疾。
3: 你说这要不是霍老爷子发善心建这个孤儿院，他们一个一个不都得冻死饿死到大马路上？你说对吧？这些孩子能有今日，孙嬷嬷和霍老爷子真是煞费苦心了。
2: 不敢不敢，还得是有像方大小姐这样的人扶持才行啊。
3: 嬷嬷快去忙吧。
4: 错过了募捐，那才是真可惜了呀。
5: 谢谢方大小姐的提醒。但是任素素想在众目睽睽下亲手复仇，又谈何容易？
6: 方小姐去哪儿？
7: 我出去一趟。
4: 哎，老板，今天是我大哥大嫂的大日子，我想点一出戏送给方小姐。
7: 你想点哪一出？
8: 《牡丹亭·回声》。
9: 老哥哥，一道好月，
8: 至今断庭光临，我的君臣。
4: 你认为这人死后能复生吗？

0: 慕容清逸，想凭一出意有所指的戏拖住我的行动。
1: 秀才，不要忙，没数下对视了。方小姐去哪儿了？戏还没唱完呢。虽然慕容清逸的从中作梗让人速速错过了刺杀孙荣慈的最佳时机，但之后姐妹会其他成员的一个冲动举动差点毁掉了他的全盘复仇计划。
2: 怎么？
3: 他西亚在霍老爷的飞机上放了个炸弹，你知道吗？你说什么？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孙某，不要节外生枝。
2: 霍家人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贸然动了霍老狗，我们可能就提前暴露了。当年的相关人员，我们都还没有查到罪证呢，就又会沉到水面下去。
4: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
2: 霍老狗现在还不能死，快想想办法，苏苏。

0: 霍老爷，这飞机刚到航校，叶老师恐怕还不熟悉这款飞机的性能，不如换老式飞机。青鱼，你说是吧？这可是霍家捐的飞机，我不能坐。
1: 我来开。你添什么乱？你会开飞机吗？我的驾驶技术可都是我大哥手把手教的。怎么，是以航校校长的实力？
0: 你敢开，别人也未必敢坐。这新型飞机大家都不熟悉，真要在上面出了什么事，岂不是任人搓圆捏扁？
1: 方小姐过滤了，就这架吧。我与叶老师玩一圈。霍老爷，今天只要我在这儿，叶老师是飞不了的。不如霍老爷跟我上去玩一圈吧。方小姐，咱俩飞一圈。威胁我。
2: 青逸，你胡闹到什么时候啊？下来。方小姐不行就大哥来，要是咱们俩兄弟一起试飞，穿云破雾，魂归天外，也是一段佳话。
3: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2: 如今慕容青逸已经成为挡在任素素复仇路上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决定将三年前发生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4: 有个市郊霍家在北城设宴，大哥让我带他参加。 你陪我去吧。
3: 为了小兰姐，我只能利用你进入霍家，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小兰姐，我是素素，小兰姐，是我，小兰姐，素素。 我认识你，不对，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

0: 自己送上门来，
1: 你这个畜生！
0: 你敢打我，老子弄！

0: 原来当年走投无路的任素素本想用自己的死洗清慕容青逸的嫌疑，这样两人就互不相欠了。谁曾想慕容青逸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对自己念念不忘。
1: 既然你没死，这三年为什么不回来找我？而且你明知道我的家庭关系，为什么要扮成方文，偏偏还嫁给我大哥？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的问题太多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是另外一个价钱。
1: 行，什么价钱？
2: 如果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你会做吗？
1: 杀谁？
2: 霍老爷子。
1: 霍老爷子。
2: 你做什么？你准备直接撞死霍老爷子，让所有人陪葬吗？
1: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2: 什么意思？
1: 这架飞机上做了手脚是吗？骗骗别人也就得了。我早就知道你一心想促成航校开学仪式，一定是另有目的。在宴会上你就坐立难安，我还看到一个外国女人鬼鬼祟祟绕着飞机转了好几圈，他在这飞机上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2: 炸药。
1: 炸药？炸药？难怪舍不得让我哥上来，倒舍得让我上来。
2: 我没拦过吗？
1: 任素素，炸弹在哪儿？
2: 我不知道，现在降落还来得及。
1: 什么叫你不知道？什么还来得及？来得及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炸死霍老爷子？想过后路没有？你疯了吗？
2: 我说过，我做的事情与你无关。
1: 那你怎么和我在同一架飞机上？是想陪我去死，还是舍不得一颗炸弹？无论你想做什么，你根本没那个本事。在这儿犯什么蠢？降落之后听我安排，放弃招惹霍家，留在我身边，我让你平安无事。
2: 就凭你太天真。
1: 我天真？行。
2: 你干什么？
1: 与其看你把自己蠢死，不如我亲自送你一程，省得你像三年前那样救人不成还害人害己，牵连无辜的人。
2: 我不用你送，也绝不牵连你。我身后有降落伞，背上它，你给我滚！你疯了！
1: 我在意的是生死吗？任素素，

0: 活着的人才更痛苦，是吗？死去的人告诉你的，那我们玩个游戏吧。现在只剩下一个降落伞，赢了的人活着，输的人就去死。
1: 好啊，什么游戏？来吧。你是爱我，还是恨我？恨你，恨得想拆伙把皮吃了你。
0: 答对了。
1: 那我问你，你是爱我还是恨我？

0: 有种。
1: 你看，关键时刻你总是狠不下心，所以以后也别故作狠心。慕容青逸，三年前我们就该告别了，是我对不住你，但现在你已经有新的生活，远离我，好好活下去。
2: 现在慕容青逸终于知道了三年前的所有真相，而任素素也要继续她的复仇计划。

1: 恶鬼索命啊！嬷嬷，我是热的，不是什么恶鬼。
2: 热大人，
1: 哎呦，你还活着！哎呦，真是万幸啊，你成贵人了。
2: 我是活着，但你还记得小兰吗？
1: 你手上人命太多了，怕是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恶鬼索命，
2: 不是恶鬼，也可以索命。
1: 救命啊！

看来历年孤儿的档案应该就在这里了。找到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人还没死，你不知道吗？放心，我不是过来纠缠你的，单纯是因为你是我大哥的未婚妻，做事拖泥带水，漏洞百出。我是无所谓，但我大哥的名头。
1: 绝对不能沾上命案。孙荣慈虽然死了，但更大的危机也正在慢慢向任素素靠近。
2: 院长嬷嬷失踪了，账本呢？账本也不见了。
3: 乔夏，多精神！
4: 你哪位？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你说了算。访问可以，就一次。那下次呢？下次再说了。隐私保护用
5: iPhone，
3: 省心。
6: 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校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7: 派人去孤儿院查，昨晚都有谁去过？
8: 面对霍家的严密调查和搜捕。 任素素该如何反击？他的复仇计划还能继续下去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9: 在城市舞台，上海，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
10: 六色染布传奇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 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来单了，开单！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1: この情報を出す。君は必ず来る。だからここで待ってはよい。

0: 把口罩脱下来。
1: 機関長、薬の交換に来ました。患者さんの薬です。
0: じゃあ急げ。
1: 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機関長、新係さんの傷が明かし、意思喪失です。
0: わかった。
1: はい。

0: 我告诉你，麒麟是谁？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怎么了？任务失败了，李霞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举报我，然后还帮我引开了机关长，他在掩护我。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叛变？
1: 咱们那就不客气了，李馆长。说，技术科刚刚破译完，这个密码本是假的，里面全部都是废弃的通讯符号。李霞这个娘们根本就是假叛变，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们。
2: 守在抢救室门口，等他醒过来，马上拖进审讯室。
1: 是。 假的密码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麒麟是谁。李小姐不说话，可能是累了。张三丰、孙贤才，给他提神。这是新晶运来的神经刺激剂，可以放大你的痛觉。 这一针插下去会让你有十倍的痛苦，生不如死。说，麒麟是谁？
3: 麒麟是谁？
4: 不知道。
3: 中医针灸治喉糖，我针灸治嘴硬。
5: 日本人首领被折磨了三天三夜，都没有透露一点情况。

0: 前の汚れた魂を浄化にする。告诉我，否则我就戳瞎你的眼睛。说，
1: 说，
2: 说，我说。我记忆力就在你身边，他是你的心腹。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2: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1: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杀中国新型机器人和逆变器，给中国 AI 大模型蒸馏泼脏水，把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连续出手打压中国科技，美国的疯狂背后藏着怎样的惊慌失措？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防务合作协议，为美伊停火斡旋，与沙特组建攻守同盟。当地缘冲突重塑中东秩序，巴基斯坦缘何成为各方首选的安全伙伴？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首先进入关键时刻，7月23号、24号，解放军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台所谓外事部门声称，此举是所谓再次挑衅与破坏区域安全及稳定。对此，国台办今天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容，不会得逞。
0: 国产大飞机又迎来新的突破，今天上午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飞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空中飞行1小时59分钟，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也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相对于基本型， C919 高原型采取了多项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而后续呢，该机型将会进入全面试飞取证的阶段。此前西藏航空已经向中国商飞订购了40架 C919 高原型，那么这一机型完成全部的试航取证之后，就将会全面投放西部高原航线的运营当中。昨天日本的熊本县发生了7.1级地震，后续又发生了将近200次的余震，目前呢已经造成至少有14人死亡。强震发生之后啊，当地一处大型商场发生了爆炸和坍塌，目前已经有8名被困人员被找到，其中2人死亡。日本警方今天公开了商场内部的画面，显示建筑墙体等粉碎飞散。那么有专家据此也推测啊，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导致燃气设备泄漏引发了爆炸。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的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还有9人下落不明。此外，受到地震的影响，丰田、本田、索尼、东京电子

0: 等多家企业在当地的工厂也是宣布暂时停工，或将给相关的产业以及供应链带来冲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焦点对话。美国针对中国新款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又下手了。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当地时间的28号，特朗普政府宣布了一项针对外国进口人形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的新的禁令，被指是针对中国，目的是要保护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免受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8号更新受管制清单，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和电力逆变器纳入其中。其中，先进机器人设备包括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该委员会称，这些设备可能会制造供应链漏洞，从而破坏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以管制，以保障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尽管明面上这项禁令针对的是所有外国进口的相关设备，但路透社、美国政客新闻网等多家外媒点名，此举就是为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以及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崛起。这项禁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仅适用于尚未上市的机器人和逆变器。不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权撤销此前已获准在美国市场销售型号的授权。据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50年，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5万亿美元。而美国本土爆发式增长的数据中心建设，也依赖于稳定可靠的逆变器供应。此番禁令的出台，或为美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近年来，美国政府屡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升级对华科技打压。比如上个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包括宇树科技在内的诸多中国科技企业纳入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
0: 好，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的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先生。何先生好啊，我们一起来讨论。您看刚才我们说的这则消息，其实呢还有消息披露说，这项针对所谓所有外国进口的这个相关设备的禁令，可能会豁免许多非中国的进口商。您想这个释放出来的信息是不是就非常丰富了？
3: 非常明显，它就是主要针对中国的，因为它不可能进所有的，它需要进口。但是这个呢，针对中国并不奇怪。一个从政治上讲，一直是把中国视为它的要遏制的对象。这 FCC 经常干这事儿，过去禁止华为也是它，禁止中国三大移动通讯运营商进入美国也是它，这次干也不奇怪。从政治上讲，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上。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行业，特别人形机器人啊，这个是在世界上是非发展非常快、非常有前景、广阔前市场这个前途的一个行业。这个估计是现在是每2年市场总量翻一番，到2030年大概是1000亿美元。那么高盛刚刚发布预测，到2050年年是5万亿美元，也就是2030年以后还要每3年翻一番，这么一块大肥肉。那么特朗普他要以权谋私，留给他的家族，包括他的家族了，他不让这个中国进来。但是这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本身干不了这个事，他只有闭源的 AI， 开源他不行，他要靠中国。另外在制造方面他不行，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方面占世界80%以上的份额，这个如果他排挤掉了以后，恐怕自己也干不成。
0: 您刚才分析了，在这个禁令的背后，可能还有特朗普及其家族或者是合作伙伴的私心，因为确实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消息说，特朗普家族也有可能要马上就要进军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这个市场了啊，可能有这个私心在里头。那么我们再来看中方这一头，被这样的这个禁令出台了之后，这个会打或者说，一定的程度上会打扰咱们中企出海的节奏吗？因为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包括还有电力逆变器的领域当中，我们可是处于领先的位置。
3: 应该说是会有影响，不可能一点影响没有。毕竟美国的实力摆在那儿，但是在这个领域，就是人形机器人和逆变器领域，影响会比较小。为什么？因为中国占有碾压式的优势。我们先就人形机器人讲，中国的出货量占世界84.7%，贸易量、出口量占世界84%， 也就是说这个其他国家无法竞争。那么我们主要的市场看一看，有意思是今年上半年这个中国工业机器人，我们稍微扩大一点，是看到这个统计啊，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
0: 嗯，
3: 美国买最多，但

0: 我们以德国为首，这么加在一起呢是13%，也就三分之二有了，这点基本上不会动。而且零售它增长非常快，所以呢这三分之二在增长起来很快会超过过去的全部，因此总的来讲不会有大的影响。这它根本的原因在中国是在有完整的产业链，完整的技术，在世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1: 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和相关的产业在规模优势上，在功能优势上，还有在这个成本优势上，都是其他的竞争产品不可替代的。对，那事实上呢，中国的 AI 企业一直是美方严加盯防的对象了。近日美国也有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会针对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前沿模型来展开调查。那所谓的蒸馏啊，就是用一个能力更强的教师模型去训练或者改进一个能力较弱的学生模型。这啊，其实是全球 AI 行业的通行做法。在美国，各家公司互相之间的蒸馏也是公开的秘密，但一些美国 AI 巨头呢，却以此为由来游说政府，试图将其与所谓的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来扯上关系。还有部分政客也是借机大肆炒作，威胁要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的回应当中就说，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国的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要进行打压制裁，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的行径。而在实践当中啊，很多美国 AI 企业在研发和训练当中呢，则是蒸馏了中国的模型。也正因为如此啊，当美方官员威胁要制裁中国 AI 企业的声音一冒头，就遭到了美国业界众多企业的公开的反对。
2: 当地时间22号，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联名致信白宫，敦促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否则将导致数百家公司瞬间倒闭。2天后，又有25家美国科技公司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中国 AI 企业长期深耕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在前端代码能力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成就。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公司通过中国 AI 模型处理的词源比例已升至约58%的历史新高。而在最近备受关注的 OpenAI 两款大模型自主入侵事件中，也是中国开源模型及时救场，在应急处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就在本周，国内 AI 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这并非中国大模型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相关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中国还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全球每4项 AI 专利中就有3项来自中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6200家。
1: 你看，刚才我们报道当中也说，在美国啊，相关的要制裁的声音一冒头，业界的企业家马上就联名反对。
0: 对对对，
1: 企业家脑子是最清楚的，因为他们深刻的知道现在中美 AI 之间的竞争比拼到底水平怎么样。
0: 而且他离不开中国。
1: 对，他们心里非常清楚。那么刚才也说了，其实美国的企业也一直在蒸馏中国的这个相关的 AI 产品啊，
0: 对对对，
1: 模型等等。所以您看，美国部分政客来炒作所谓的 AI， 所谓的蒸馏中国 AI， 靠蒸馏美国模型等等，他从法理上事实上是不是根本站不住脚？
0: 这个仅仅是政客的非专业水平，因为首先蒸馏算不算侵权，这个还有待于从法律上认证，我们先不管他这一套。我们就是说，中国根本即便说蒸馏的话，中国也不需要蒸馏美国的技术，因为中国人工智能获得的世界专利授权占全球75%，远远超过美国。
1: 对，
0: 所以现在不是我就蒸馏它了，导致倒过来美国要蒸馏中国。
1: 他们经常在蒸馏我们、哎、
0: 所以你就好比说，美国主要它是一个闭源的，闭源的本身呢，它转化为生产力非常慢，中国是开源的，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1: 迭代非常
0: 快。所以美国呢，很多企业反而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1: 对，他也会算这笔账啊，他也便宜、啊、
0: 对。
1: 所以您看，之前啊，前些年也不是之前了，前些年美国这个在芯片上面对中国下禁令，那现在这个 AI 方面，它也开始啊，刚刚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啊、电力逆变器等等也下重手，所有的这个动作啊，看得出来，这美国忌惮的到底是什么？
0: 它忌惮的是中国在这个 前沿技术方面

0: 赶上，并且甚至超过美国。因为美国从现在从经济上来看，它一个在制造业方面已经没办法跟中国竞争，在贸易上也没办法跟中国竞争，那么唯一领先的是前沿技术，如果这方面再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过，那么它就没有优势可言，它的这个霸权也受到影响，所以要拼命的压制。但是压制我们看前几年芯片的压制结果是什么样，没有太大用处。今年上半年中国芯片出口同比几乎翻了一番，达到差不多2000亿美元，而且也没有影响中国进口，同期今年上半年中国芯片进口增加55%，差不多接近3000亿美元，世界最大的芯片进口国。所以呢，你想这个打压有什么用？然后 AI 更是这样，根据这个马斯克说的啊，不是黄仁勋讲的，中美大概是这样的，这个 AI 处于同一水平。
1: 对，
0: 高盛甚至预计可能今年下半年是拐点，然后一年以后中国就赶上美国了。那么两年以后、三年以后呢，中国可能很可能走在美国前面，那个时候它的牌就基本没有多少了。
1: 对，事实上您刚说的这个芯片的围堵啊，包括现在在 AI 产品上的围堵，前些年就是因为美国要围堵中国的芯片，我们不得不提高现有的芯片的这个利用效率，所以才会激发了像这个 DeepSeek 包括还有 Kimi K3 这样的开源大模型的应用，而反过来又可以说瓦解了他们的 AI 产业的基础。
0: 没错，
1: 前两天马斯克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非常明确的观点，中国 AI 领域就是未来要领先世界的。
0: 对，
1: 我想他们有非常清晰的认知。那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焦虑呢，不仅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给中国科研机构设限啊，砸数数亿美元搞反华项目啊，为遏制中国影响力等等，美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
2: 美东时间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所谓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也就是1286清单，对位于中国、俄罗斯、伊朗的100多家学术和研究机构列单制裁，其中超过60%是中国机构。此前该清单的制裁范围主要针对军工背景院校，这次首次扩展到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以及高校国防重点实验室，例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及其10余家关键下属研究机构均被列入清单。按规定，这些机构从2026财年起将被禁止与接受美国防部经费的学者、实验室级研究项目开展基础研究合作、共用设备或联合立项。此外，几乎所有美国联邦科研经费渠道都会对清单内机构关闭，与清单机构合作的美国本土科研人员也面临合规审查风险。此外，据美联社28号披露，美国政府正计划增拨5亿美元推进一系列遏制中国影响力的项目，涉及海底光缆、网络安全、关键矿产、港口运营等多个领域。其中，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投入1.758亿美元，更换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老旧海底通信光缆，以阻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海缆建设。美方还计划投入超过3.4亿美元，在全球推进50余个专项项目，其中不少集中于西半球。相关方案包括在阿根廷、伯利兹设立安全行动中心，监测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建设，防范中国企业参与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等港口运营，同时在近海渔业、关键矿产、航天合作等领域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刚才报道当中也说到了这个1286清单，这个清单跟以往，比如说对一个相关的这个军工相关科研企业来进行禁令或者是遏制有所不同，它扩大到了更多综合性的大学，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您解读出哪些点？
0: 它这样的，就是这个不是一个质变，是一个量变，就是美国对中国从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这个限制列入实体清单，已经不是1年2年了，现在已经1000多家，所以这个现在仅仅是扩展了一步到普通高校。这说明了一点，就是说人工智能领域以及其他前沿技术领域，美国忌惮着中国不仅是在实际投入生产、转变为生产力这个环节，而是在基础教育、基础研究这个环节，它也要压住，生怕中国赶过它。但是这个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用处，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 AI 的人才啊，相当于世界其他的国家加在一起还多，包括美国在内。然后第二个呢，反过来，美国这个很多 AI 的研究生或者说是年轻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华裔或者是中国留学生，所以说这么近的结果啊，对中国的影响呢会小于对美国的影响。
1: 特别是我们前面也讨论了开源和闭源的区别，像中国的这种开源大模型，它会赋予很多很多

0: 的普通人应用 AI 的能力将会更快地让 AI 技术迭代发展，所以整个生态环境中国比美国要好得多得多。
1: 对，美国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前沿的好，但是它问题就转会生产力差，很多呢这个它闭源的目的呢，它是为了金融化，
0: 对，
1: 使得能够投资者能够赚钱，然后对普及到生产力转会生产力这方面明显的是差，这也就是说明为什么总体来讲美国科技还在世界领先，但是在制造业方面在贸易方面在世界上处于很大的劣势。
0: 就我们经常讲那个词叫赋能，就真正的科技赋能企业，赋能这个工业制造这一块，
1: 最后转化为生产力。
0: 对，好，那么您看像美国的这个动作啊，包括我们前面回忆的几年前的芯片啊，现在又是各种新的这个围堵、新的制裁名单、实体清单等等，这个反映出美国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这样的一种心态会怎么来影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1: 应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想这个刚刚两个多月以前，中美两国元首呢，这个发表历史性的这个会谈结果，也就是建立这个建设性的中美稳定战略关系，战略稳定关系，这是很好的，表明性的很大一步。而且，习主席讲嘛，2026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啊，这个是好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出来这么多问题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重性，也就是美国对华战略。对，两重性，一重性是打压的，这个是不变的，因为它不允许中国社会制度跟它完全不同的国家，甚至会赶上和超过它，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这种不可调和的，是一种对抗性的，会长期存在，这个是打压的一面，但是还有另一面，合作的一面，因为中美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高度的互补，所以美国有很多离不开中国。这个美中贸易会最近一个会员调查嘛，60%的会员企业说，在中国的存在，在中国发展是它全球保持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说中美这两国之间还有合作的这种必然性，这个也是本质的关系。所以又打压又合作，这个将是常态。所以我们的就也是两手对两手，我们一个要他要斗争，我们斗争，是吧？不要手软，但是善于斗争，一方面不要忘记合作。总的来讲，我们要积极努力，这个两手对两手，争取稳定的实现中美两国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0: 我相信我们也应该可以非常成熟的来处理这样的复杂关系了。好，非常感谢何先生来做客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合作协议，为美伊停火来斡旋，与沙特组建攻守同盟。当地缘冲突重塑中东秩序的时候，巴基斯坦为什么会成为各方首选的安全伙伴呢？好，接下来这一节进入全球眼。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之际啊，又一个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合作。今天巴基斯坦政府同来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就达成的防务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2: 三天前，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签署的防务合作协议。据了解，该协议主要内容涵盖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联合演习、情报共享与协调、军事工业与技术合作、后勤支持、人员交流等，加强了两国之间制度性的军事联系。协议有效期为5年，到期后可自动续期，除非任何一方决定终止。舆论认为，科威特和巴基斯坦都能从这份协议中各取所需。科威特财力雄厚，装备先进，但受人口规模限制，难以建立大规模、经验丰富的军事人才体系。而巴基斯坦则拥有亚洲第四大现役军队，以及成熟的维和、反恐、联合作战和训练体系，双方可形成互补。对巴基斯坦而言，与科威特深化防务合作能带来经济和军工产业的利好。当前，巴基斯坦经济困难，面临外汇紧张与能源供给压力，通过防务合作杠杆，可撬动科威特在油气、投资及基础设施领域给予支持。巴方消息人士透露，基于两国间柴油供应协议，科威特正探讨在巴基斯坦建立保税燃油仓储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同沙特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不同，这次巴基斯坦与科威特达成的仅是防务合作框架。一名巴基斯坦官员透露，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希望伊斯兰堡能像与沙特所签协议那样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包括部署地面部队、战斗机、无人机、防空系统等。但是巴方表示，目前不考虑部署作战部队。
0: 去年九月啊，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御协议。仅过十个月之后呢，科威特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与巴基斯坦的防务关系。地处南亚的巴基斯坦为什么成了海？

0: 湾国家安全合作的热门对象呢？这其中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再接着看。
1: 巴基斯坦国际新闻报28号发表评论称，巴基斯坦能够成为海湾国家首选的区域军事伙伴，主要是因为其汇聚了海湾国家当前最需要的几项元素：军事规模、实战经验、地理优势、互信关系和本土国防生产能力。首先，巴基斯坦拥有伊斯兰国家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而且是全球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具备可靠的战略威慑能力，能为海湾国家提供其他非和穆斯林国家无法提供的安全兜底。其次，巴基斯坦在印巴空战等实战中打出了亮眼战绩，2025年5月的反击行动中击落多架印军战机，实战表现得到海湾各国军方的高度认可，其成熟的防空、反恐、反舰作战经验刚好适配海湾国家应对胡塞武装袭扰、防护海上航线安全的现实需求。同时，巴基斯坦和美国、伊朗、沙特等多方都保持着长期稳定的沟通渠道，没有明显的阵营对立属性，能帮海湾国家在每一冲突中搭建外交缓冲带。消息人士透露，除了沙特、科威特之外，目前巴林有意和巴基斯坦签署类似防务合作协议，约旦也对达成武器与训练合作协议深感兴趣。
0: 好，相关话题我们现在来连线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你好，张教授。这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防务合作协议啊，其实从3年前就已经开始磋商了，但是呢是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之下达成了正式的合作，所以从整个过程来看，您觉得有哪些实际意义？
2: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伊朗曾经几次公开的威胁，甚至暗示和明示，他有可能会出动陆军部队去攻击这个海湾国家。那么这一点其实让很多海湾国家是非常担忧的，尤其是科威特，因为科威特在整个这个海湾六国里面它是最接近伊朗的，所以科威特它有特别强的这个迫切性。我们知道海湾国家过去它的这个国防力量是单方面的依赖美国的，那么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它除了依赖美国以外，它自己还买了很多高端的武器，很贵的武器。那这些国家都严重的缺乏可以进行地面战争的有实战经验的这个军事人才，他们都缺，从沙特、科威特他们都缺，因为他们都是老爷兵，都是贵族兵，他没有战斗的意志，也没有战斗的这个经验。那么在这个角度上讲，巴基斯坦有充分的优势。巴基斯坦的兵员特别多，巴基斯坦陆军啊几乎每年都在作战，也敢于这个作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科威特把几年前签的东西拿出来重新进行这个批准，这反映出科威特想获得地面实战有效实战援助的这种迫切的需求。
0: 但是呢，我们再仔细看他的这个合作啊，跟与这个沙特的合作不一样，巴基斯坦这次和科威特的合作当中呢不涉及共同防御。您看从这一点来说，您再解读一下这其中的考量又是什么？
2: 这一点我想巴方跟科方都有顾忌。我们的巴基斯坦他目前的主要角色是一个调停人，他要跟伊朗维持一定的关系，那么巴基斯坦跟伊朗他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他有将近1000公里的边界线，他也要顾忌伊朗的这个反应，不能走得太快太远。科威特其实也是的，我们说的科威特他目前国内还有10000多美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引入很多巴基斯坦力量，他可能也不好向美国交代。另外科威特呢，他在过去曾经长期作为这个伊朗与这个阿拉伯国家中间一个桥梁来对待的，就是整个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这种谨慎的非对抗性的外交。我想这一次科威特和巴基斯坦他是做一个姿态，更多是个姿态，表明他们的意愿，那么这个信号你也想传达给伊朗，让伊朗增加一些顾忌。那么以后怎么办，它是灵活的，如果这个伊朗的威胁继续上升的话，不排除这个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走得更近。所以如果问题得到和解的话，那么暂时他们可能就到此为止。所以我理解科威特与巴基斯坦它是一个小步慢跑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对，好，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这个可能是海湾国家在防务方面的一种新的这个选择项之一可能啊，因为可能后续像巴林啊、约旦啊，包括其他的国家可能也会跟巴基斯坦来签署类似的防务合作协议，所以从这些动作都可以解读出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未来潜在可能会发生的变化。那么巴基斯坦之所以被海湾国家看作是可以倚仗的安全支柱，与其在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积极参与斡旋的表现是不无关系的。
1: 自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后，在众多呼吁停火、积极斡旋的国家和组

0: 之中，巴基斯坦一直表现活跃，先是提议主办美伊会谈，随后又与中国联合发表恢复海湾与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为停火谈判搭建框架。在外界看来，巴基斯坦与美国、伊朗乃至中东多国的关系都相对不错。2019年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巴基斯坦曾牵头调解美伊沙三方关系，这次主动牵头有点水到渠成的意味。4月7日，在特朗普给伊朗设定所谓最后期限的危机升级关头，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同意开启首轮谈判。4月11至12日，自1979年以来首次美伊谈判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尽管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缓解了双方恶性对抗的势头。此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呈现封锁对封锁态势，局面僵持之际，巴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各自率团分路展开穿梭外交，促成美伊重回对话轨道，最终于6月17日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开启技术性谈判。尽管近期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但巴基斯坦携手其他斡旋方仍在美伊之间牵线搭桥，积极居中协调，这也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将其视为地区局势的稳定力量和重要桥梁，进一步提升其在中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1: 再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随着巴基斯坦和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的防务合作深化，它跟伊朗的关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同样也是值得关注。
0: 巴基斯坦西南部毗邻伊朗，两国长期在边境反恐与宗教事务上有接触合作。由于伊朗未在美国设立大使馆，其在美国的部分外交利益由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馆代理。自美以伊战事以来，伊朗与巴基斯坦间高层互动频繁。6月23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宣布将筑起钢铁长城，共同抵御破坏地区和平的势力，并承诺扩大贸易、人文交流及政治合作。7月24日，两国外长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期间举行会晤。而随着巴基斯坦成为海湾国家安全服务提供商，如何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或许将成为一项新的考验。根据路透社报道，7月中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机场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已经对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报道称，自美伊战事爆发后，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被迫选边站，如果战事继续外溢，巴基斯坦或将面临卷入冲突的巨大风险。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张家栋教授。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发挥主要的斡旋作用啊，跟他相对中立的立场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随着他和这些海湾国家，可能未来还有更多海湾国家防务合作的深化，您觉得会影响到他的中立者形象，或者说乃至他和伊朗的关系吗？
2: 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因为毕竟目前那个在伊朗看来，海湾是敌对方，那么这个巴基斯坦与敌对方的关系走得更近，这个伊朗肯定有顾忌，那巴基斯坦也知道这一点。那么巴基斯坦目前的做法是他搞一个差异化的设计，就是巴基斯坦与沙特，它是一个有60多年历史，就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到现在60多年历史的一个长期的合作，它已经是整个中东安全格局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常量。那么与巴基斯坦以外，那么巴基斯坦签的，包括跟科威特签的，它只是框架协议，它没有具体的安全承诺。也就是讲，巴基斯坦试图通过这种差异化，既表明巴方可能更积极的介入中东，但是呢，他又不会，主动的去这个军事介入，是这种模型。用这种模型呢，他想向伊朗传达一个比较复杂的信号，一方面告诉伊朗巴基斯坦有抓手。那么同时呢，他也想告诉伊朗，他绝对不会主动的与伊朗为敌，所以巴基斯坦试图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手段呢来做这种操作。但是这种操作其实，如果巴基斯坦如果伊朗与海湾之间的矛盾上升的话，这种操作其实是有压力的，因为巴基斯坦他确实在海湾他做的是一个用安全承诺来交换发展资源。那么既然你拿了别人的发展资源，那么安全承诺在关键的时候是要兑现的，或者的话，以后巴基斯坦就很难从沙特这些国家获得金融啊、石油这些援助，所以难度在上升的。所以巴基斯坦一定会向伊朗传达清晰的信号，不希望这个冲突升级。
1: 对，他还要非常妥善地处理跟伊朗的关系，毕竟美伊之间也许未来依然需要一个调停者、斡旋者，可能巴基斯坦还将会有机会持续来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舆论看来啊，巴基斯坦在这次中东危机当中的高光时刻啊，也是给他的宿敌印度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0: 对于印度而言，中东尤其海

0: 湾地区具有重要战略经济价值。印度能源进口高度依赖中东、伊拉克、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占据其原有液化天然气进口的半壁江山。仅卡塔尔就供应印度 42.9% 的液化天然气。近千万印度侨民在海湾地区工作、生活，每年汇回国内的侨汇超千亿美元，是其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此外，新德里长期奉行所谓战略自主政策，本应更适合充当美伊之间的桥梁。不过，莫迪政府明确的选边站队行为，使得印度失去了伊朗的信任。今年二月底，美伊突袭伊朗后，巴基斯坦第一时间谴责两国的军事行动，总理夏巴兹还直言美伊刺杀哈梅内伊明显违反国际法。相比之下，印度总理莫迪刚刚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为了避免得罪美国和以色列，选择袖手旁观，既不参与斡旋，也不发表明确立场。这种选择性沉默在三月四日德纳号事件中达到顶峰。伊朗海军德纳号护卫舰参加完印度主办的多国海军演习后，在返航途中被美军潜艇击沉，事发海域距离印度海岸线仅数百海里。作为东道主的印方依然无动于衷，这种看似中立实则消极的姿态，让印度错失了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印度媒体对此直言，印度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边缘化。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印度对这场战争缺乏原则和道义感的外交立场啊，让他在全球南方国家面前的形象是大幅下跌。而以往的印度一直是以左右逢源来著称，那么在这场冲突当中，他明确地选边站队了，这是为什么？
2: 我想还很难说，给他定义为明确的选边站队。那么产生这个信号，主要是因为开战之前，莫迪总理访问了以色列。那么把这个印度与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就升级了，从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这个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随后呢，这就开打了。那么目前推演下来，其实美国跟以色列打伊朗，它跟印度的访问其实没有关系。我认为印度恐怕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比较随机的、基于情报来源的一个应激性的决策，不是一个精心规划的一个战略性的决策，或者的话，美国也不可能打得这么难看。它是一个战术的一个行动，产生了战略的后果。但是这个印度确实很尴尬，它确实是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另外，印度在中东的冲突里面，它长期就没有什么抓手。我们印度在海湾，它主要是两个利益，一个就是它要向海湾派侨民，它要挣侨汇；第二个，它要从海湾买石油。它基本上从波斯湾地区挣到的侨汇，也大部分都有还给波斯湾国家进口石油，这么一个循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抓手是非常有限的，我认为。所以我不认为它是被边缘化，它本来就在边缘，那么也不可能继续被边缘化，这有点夸大了这个印度在中东的力量。它还不像我们国家，我们有很多抓手，我们有很多这个强大的一些力量可以影响中东的局势。印度是不具备这些力量的，它主要是一个能源贸易，主要是一个潜在的这个市场，主要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总体来讲，印度现在确实很尴尬，表态你找不到抓手，不表态吧，它好歹是个大国，所以也引起各方舆论的这个抨击也是很现实的。
1: 您刚刚也说这个很尴尬啊，确实因为印度的自己看自己，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大国，那么从目前的几件关键事情上的表现来看呢，又不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所以连印度的这个反对派他们也有人吐槽说，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就是一个笑话。那么您觉得这个整个印度的所谓的这个大国心态会在本轮冲突当中隐身，从此会大打折扣吗？会有什么变化吗？
2: 目前是打了折扣的，这是肯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冲突里面，其实印度其实都没什么存在感，不管是俄乌之间还是中东。
1: 对，
2: 那么大国在这种重大冲突里面没有存在感，那你的形象肯定是打折扣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个折扣到底是当前的折扣，还是会影响到以后，这个还要注意，也不能夸大。那么目前印度打折扣的地方呢，主要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道义形象受损，你作为大国你不能冲在前面；第二个，它的这种国际规则领导力也受损，这是两个受损。
1: 对，
2: 但印度呢，它也有不受损的东西，它的经济影响，它的务实外交也没有受损，所以我想，反对党总归是批评政府的，这也很正常。
1: 好，非常感谢张教授的观点，谢谢。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再见。

上海30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晴，27到35度。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多云，26到35度。苏州晴，27到36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39度。香港雷阵雨，26到28度。上海30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统计学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
2: 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
1: 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0: 从行星轨道计算到地球子午线长度测量，从流行病学的起源到遗传学的诞生，都有统计学的精彩应用。最近我又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新华讲席教授陈松希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也正是在各领域的应用中，统计学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随着新数据、新问题的涌现，统计学也迎来新的挑战。正如陈松希老师经常比喻的，统计学好比一把万能钥匙。我还想说，我们需要它是一把自适应的万能钥匙，能够与时俱进。今天我们就来访问陈松希老师。
1: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院长论坛啊。今天请到了985院校由独立的统计数据科学学院的这个院长和系主任。这就是我们统计学科的国家队，我们数据，我们统计学实际上数据复杂系统推断的底层基础啊，这个并且预判未来十年统计学将深度跨学科融合。哎呀，袁老师，我在电视上见到过你。
0: 哎呦，陈老师，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哎呀，
1: 感谢邀请。
0: 那陈老师啊，非常高兴见到您啊。所以最最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见面的地方是在贵阳啊？
1: 因为今天第四届统计数据科学联合大会在贵阳开幕，啊，我们这会议办了四届了啊。这次会议有差不多2000人，有20个国家参加，其中有15%是从国外来的学者。我们就是想把它做成国际化，来作为一个科学家与科学家交流的一个平台。
0: 就我看您在这个媒体里面，您经常把这个统计学比作万能钥匙，此话怎讲啊？
1: 因为统计学它是关于数据的学科，怎么收集数据，怎么实验设计，完了怎么分析，完了怎么进行推断，完了怎么进行发现，科学的假设，它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论。那自然科学里边很多都是需要实证的，啊，包括生物医学，所以只要你这个学科有数据，那就应该有统计学，所以它这个交叉属性、万能钥匙这个属性就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0: 我发现啊，就是这个统计学呢，这个工作经常分为两部分，对吧？一部分是统计学本身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用统计学来处理其他领域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您觉得这两者之间什么关系呢？
1: 这相辅相成的，因为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学科，关于数据的学问，所以一旦有了科学的发展，人类实践，它会产生新的数据类型了，那就会引发新的统计问题，那我们就要做理论研究，用统计学方法，统计学检验，解决这个数据分析的难题，完了反过来再用到这个场景中。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历程，
0: 它不断的循环，这个螺旋式的上升，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学科从一开始，比如人类遗传学的研究，像 Galton 他做的这些回归分析，做这个子代身高跟这个父代身高的关系，提出了这个均值回归的概念，所以这些都是通过遗传学的背景。来提出来的，后来在农业这个领域里分析数据，那就是 experimental design， 对吧？因为你有这个种子，你这个种子到底是种子好，还是那个地的肥力高？哦，你要把这个区分开来。
0: 还有归因，
1: 要归因，实际就是最早的因果推断的问题。所以当时是一个小数据的研究，费舍给出一个非常漂亮的解决方案，就是 randomization， 叫随机化。在做随机的这个抽样，这个种子到底是不是优良的种子，把它给筛选出来。
0: 这让我想到那些这个讲现代医学人经常讲这个双盲试验，那原来就是从费舍这儿来的啊。
1: 对，双盲试验就是 randomization 的一个体现。费舍提出的 randomization 就是在这个伦敦北郊的一个农业试验站里提出来的，一个女科学家，她说她能够区别这个喝奶茶，这个先倒的奶还是后倒的奶。完了，他做一个随机试验，世界上第一个，完全随机对照的试验，放了8杯奶茶，4杯是先加牛奶，4杯是后加牛奶，把它随机的排列组合， 最后他居然都猜对了。菲舍说，那我怎么能够度量他是真有能力，还是他完全是瞎猜的，瞎蒙的？所以他这样得到了 P 弯流的概念。当然这个试验让菲舍想了很多，所以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为了研究者的统计方法》。他这边花了大量的篇幅就讲为什么需要 randomization。
0: 这个统计学不仅是个万能钥匙，而且应该说它是个自适应的万能钥匙，是吧？就是因为随着这个问题，然后统计学本身这个钥匙也在进化。
1: 对，它是随着这个问，随着不同的锁复杂的程度，这个钥匙也要与时俱进，
0: 是
1: 要把这个门给开开。
0: 您有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工作，是对于中国的大气污染与治理的研究，那请您介绍这方面的故事。
1: 对，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做起来的。大气污染我们还是从管理的角度来帮助环保部来找到一些指标，来衡量背景排放是不是有变化。因为我们在开放大气里做研究，不能够做菲舍的随机试验。
0: 对对对，
1: 那只能需要额外的统计学方法，把这个气象混杂给去除掉。因为我们观测到的大气污染数据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气象的影响，它这个风向的影响，还有风力，还有它的边界层高度、湿度、温度，所以你要有一个规划的这个指标，让它们变成可比，把气象的因素给去掉啊，也就是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能够重新在一个基准的气象条件下，把它这个污染的这个浓度给重新算了一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叫人努力天茫茫指数。
0: 是是，指数的名字也特别神奇。

0: 人努力的话就是排放的变化，就是经过了气象调整的浓度跟去年气象调整的浓度的差，就是人努力。天帮忙的话，有一个做了气象调整，一个没做，那就是这个气象的因素的影响啊，就是这样能够把它给摘出来，这个两个不同的因素。
1: 您那个方法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这个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就是说它是这样，先做一个回归，就是污染跟气象做了一个回归，我们用非参数回归来 feed 出这个污染跟气象的一个反应的曲面，一个函数。另外的话，我们就用十年的气象场构造一个平均的气象条件，把当年的这个污染用这个深度学习或浅度学习啊训练出这个回归函数，分别作用到这十年的气象条件下。因为我数据上可以做这个伪事实的，
1: 对对，
0: 叫我们叫 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
1: 对对，
0: 不用真正
1: 反事实实验，
0: 可以用反事实事件，把反事实事件算出来以后，完再给它加起来，这个就是一个可比的，就是我今年这个回归曲线作用在这十年的气象条件下，我去年的回归曲线作用在这个十年上，
1: 相当于获得了十个实验数据是吧？
0: Right， 完了把它一插一减，这个减就是能够反映排放的，因为我的气象条件都是一样的嘛，
1: 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
0: 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
1: 您这个是在全世界都是个首创吗？其他国家有没有用这个方法？
0: 这方面的这个工作还不是特别多啊，就我们这方法还没有被别人提出来。
1: 那这个方法实际上应该全世界到处用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适的方法。
0: 希望是这样，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因果推断的归因的方法。
1: 其实就是说，那种你没法完全随机化的情况下，如何利用这个有限的数据，尽可能的推断出这个因果。
0: 实际上，我们大数据研究里边好多数据我们都是被动观测到的，我们没法做这个随机化实验，所以这时候会有偏差。所以这大数据应用里边，人工智能的应用里边，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其实有很多其他领域也都是这样的，最典型就是天文嘛，然后地质也是这样，只有一堆数据，但是没法做实验，
0: 对，
1: 观测，那这时候就需要这种分析方法了。
0: 对，所以我们这个统计学还是比较清醒的，它能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统计学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行行业业里边在数据利用中。尤其是新型数据，所提出的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2: 你听说过统计师这个职业吗？中国统计学界目前最缺的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听陈松希老师的呼吁。
1: 我看您的主页啊，你做的特别的结构化，那上面把您的有多少研究领域也都列出来了。所以我一看，哦，那个排在第一位的其实叫做高维统计推断。请问这个什么叫做高维统计推断？
0: 对我们传统的统计，像刚才我提到的Galton。还有 Fisher， 还有我们的 Pearson， 那个数据的话，维度的话，都是比较低的，就是一个响应变量，两个响应变量，但是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实现了对人类基因的测序，这开创了这个新型的数据，就是我们人类基因啊，这个它的基因的位点有成千上万，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维度一下就上去了，那个矩阵是高维的矩阵，所以这时候你要再做回归分析，你在做传统的统计分析，我们的老前辈提出的方法就不适应了。所以从人类基因组之后，我们就开始统计学就开始做高维统计，就要把当时我们那个多元分析把它给更新了，让它继续的发扬光大，但是你不能直接就上那个我们的样本斜方差阵，因为那个1万维乘1万维的矩阵，那是不工作的，所以我们就用高维统计的方法，把这个斜方差阵的相合估计把它找出来，完了再具体的统计方法，多元分析，一个方法一个方法我们进行更新，完了把它更适用的，适合于现在的这个超高维的这个观测。
1: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呢？
0: 我这回要去这个世界数学家大会，这个月底
1: 您要做一个45分钟的
0: 报告啊，这个还是非常荣幸。我就专门做这个高维信号的统计检验，专门针对这一类数据怎么做这个假设检验，也是包括信号的提取和这个检测。 关于高危统计，我们现在做了几个工作，其中一个工作的话就是气候变化的最有指纹。2021年，复旦大学穆院士，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期间，他给我寄了一篇文章，

0: 他说有一个加拿大的学者对最优指纹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说但是我们看不懂这篇文章，你来看看。所以我就带上我的学生，我们就来一看。他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方法的创立人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哦，是 Heisenberg。 Heisenberg 的方法也是统计学方法，他是把观测到的这个气候变量作为 Y， 跟他做大气模型模式模拟出来的这个跟观测相对应的，但是在不同排放情景下是有没有人类干预啊，还是人类干预之前啊算出来的模拟出来的 Y， 当然我们叫 X 了，进行回归，就做线性回归。所以这个方法的话，加拿大那位学者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气候变化的 denier， 他反对气候变化，他不承认有气候变化，居然发表了。所以我们就一看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就写了一个评论，哦，反正经过了千辛万苦吧，后来我们还是发了。
1: 您是相当于写了一个 comment 是吧？发在同
0: 一写一个 review， 哦， statistical review on the optimal fingerprint approach。

0: 所以它为什么叫最优指纹？它对数据进行了旋转，用斜方插阵做了一个旋转，在传统的经典的情况下，它是能够达到最优的。我们在气候变化上，在地球系统上，尤其是高分辨率地球系统，就是一个高维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实际上在气候变化的最优指纹的里边，用波斯马尔可夫定理得到最优指纹，它那个最优要做旋转的时候，那个斜方差矩阵的估计实际上有问题。这套方法仍然可以，但是我觉得叫最优指纹可能有点迁就。
1: 有很多优化问题现在都是这样，这都是由于这个维数太高，没法找到那个真正最优解。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比较优解。
0: 所以我觉得它不要叫最优指纹，可以叫相合指纹。
1: 而且这样看起来呢，这个统计变成高维是个必然趋势了，因为点取得越来越多嘛，这个数据越来越密是吧？所以大数据的结果肯定变成高维了
0: right,
1: 是吧
0: ？Right。
1: 然后我看您的主页还有一个研究领域叫做计量经济学，这又是个什么领域啊？
0: 我们现在联合统计与数据科学大会每年都有四个这个主题。一个是经济统计计量经济，一个是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一个是生物医学统计，还有一个交叉学科。所以你能看到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所以它主要是针对在经济系统建模里边收集到的数据，对它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对它进行推断，这样的一个领域。
1: 可能一般人想的是这个 GDP 的统计啊，比方说或者 CPI 这种，可是我看您在这方面主要做的工作好像是人口预测，是吧？
0: 这人口预测是最近的一个研究，因为我是政协委员，所以2024年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专门讨论的议题是人口高质量发展，当时在就开始思考这个人口统计，后来也是就是 run 了一下模型，完了看了一下结果，觉得好像有点震撼，我们这个人口这个到本世纪末这个下降的程度还是挺高的啊，尤其老龄化程度也很高，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报告，希望能够利用我们这个黄金窗口刺激政策这个适当的出台，减轻一下老龄化所带来的这个问题。
2: 对，
0: 我们就还是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完了我们就给出了三个这个出生的场景，一个是按照我们过去几年的平均场景，一个是按照韩国的0.72 total fertility rate， 就是总和生育率，
1: 韩国现在全世界最低，到2.1才达到更替水平嘛，
0: 我们现在1.05，现在去年的数据出来应该是0.99，
1: 跌破一了，
0: 所以我们就是想引起这方面的重视。
1: 这个确实是这个中国当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大的问题了。
0: 对对，所以我的口号就是每四个家庭多生一个，我觉得就能够有效地缓解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的。
1: 您经常呼吁加强统计学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工作，难道现在不是我们的基础学科吗？
0: 这几年的话，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在高教司的支持下，我们进入了基础学科教材的101计划，征程上我们迈出了几个关键的步骤，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它确实是人才奇缺，这方面的培养能力非常少。刚才我们做了这个统计学的这个学科发展院长论坛，我请了6位985学校的统计学院的院长，我们只有在6个985院系有统计学院。你能看出我们最顶尖的大学统计学人才培养就是目前这个现状。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汇总，就是湖南湖北这两个省每年统计学的博士的毕业生，湖北多一点，十几个人，湖南也就10个左右。我们现在就培养的这种高水平的数据科学人才还是严重不足的，远远满足不了各行各业，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方面的需求。我举一个例子，像麻省总医院，他的统计师70人，
1: 医院里面有专业的统计师
0: ，right， 他是专门跟医生进行合作做医学实证研究的，所以他需要很多统计师啊。
1: 那这样看起来，所有做科学研究的其实都需要统计学呢，
0: 因为数据本身它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你怎么来测量这个不确定性，保证你这个可靠性、可信性？这在小数据时代适用，在大数据、在智能时代也是适用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那我看您还经常呼吁一件事情，是要加强我国的数据开放工作。我们这个数据过道实在太严重了。
0: 我觉得公共数据呢，可能还是要开放共享， 因为这样的话它会尽量减少这个壁垒，还是要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平台。国家现在在推这个高质量数据集，我前几年政协提案也在呼吁我们要构建我们中国自主可控的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所以我们现在在跟这个崂山国家海洋实验室在做这个青岛的做西太平洋的高分辨率的科学数据集，所以这里边又用到了高维统计。哦，刚才我说的那个斜方扎针的估计又用上起了关键的因素。
1: OK
0: 是在这里边啊，所以好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1: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0: 对，比如你看前几年华为的盘古，它不是说在一般的最初级的那个原始观测上训练的，它是用再分析数据训练的。那个再分析数据是最高质量的数据集，它把那个物理大气物理已经在里边了，所以他学习的时候物理已经在里边。
1: 怪不得他这个大模型的这个水平高呢，因为他一开始这个数据就是高质量的
0: 数据。对，所以你要有高质量的数据集。
1: 我终于明白这个是个普通数据集跟这个高质量数据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0: 它是再分析数据集，它是把一个物理模型跟观测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一个融合，得到一个高质量的几乎是最好的 the best possible这样的一个数据。
1: 那这个统计学还真是一个宏大的图景，原来他做的事情远远不只是数据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去填充数据，是吧？
0: 对。
1: 那请问您会如何总结您的研究方法论呢？有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主题啊？
0: 我们要做问题驱动的研究吧，因为年轻的时候，做理论研究，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要积攒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但是一旦有了一定能力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数据驱动的研究，来去解决行行业业里边在数据利用中尤其是新型数据所提出的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比如我们最近的一个工作，关于大西洋翻转流的临界状态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地球科学家发现的所谓的临界状态的早期预警的信号，有可能是由于模型的不可识别性造成的。这种不可识别性它会产生一种不是真实的一种趋势，所以通过这个问题还有包括自由指纹方法的研究，我们也发现这个自由指纹方法它的有效性还有它的局限性。那我觉得领域科学里边还是非常需要统计学数据科学学者的介入。
1: 这个就让我想起这个菲曼说一句话，只要plenty of room at the bottom， 在底部有充分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这话对于你们这学科也是有，是吧？在统计学科的底部其实也有充分的空间。
0: 对，有很大的空间。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发明一些更巧的不要求那么大算力的绿色的算法。实际上统

0: 机械算法，我说它是一个轻量版的人工智能，
1: 是是，
0: 它就不要求太大算力。
1: 对，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优点的。
0: 今天那个金秉义教授的这个主旨报告里边，他就讲，他们参加一个竞赛，就关于叠衣服，就是用这个 reinforced learning 这个，
1: 是机器人的竞赛，
0: 他们就用了统计学的方法。就一下就比这个一下就第一名
1: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就是
0: 个对他就试了一个很巧的统计学，把统计学思想给加入到里面，他就一下就去年的第一现在变第二了，对吧？大家都在融合，都在来彼此借鉴，互相切磋，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前景。
1: 请问您觉得在统计学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机缘巧合，
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陈老师啊，刚才这个锚点您为什么写的是机缘巧合、
0: 因为我觉得数据分析我们下一个做哪个科学问题，嗯，其实充满了随机性的。
1: 哦，是吗？
0: 你要看我做大气污染研究，做气候变化，实际上都是机缘巧合，但是都有一个主线，都是统计学方法，但利用到不同的领域。到底下一个领域我的研究到底是哪个，我觉得我还是蛮期待的，还是有一定的随机性啊，所以为什么选机缘巧合这四个字，
1: 我想这也是这个数据科学一个最独特的魅力了。
0: 只要有数据的地方就有数据科学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上海
2: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3: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粿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果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它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0: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1: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个。

0: 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1: 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0: 灵魂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1: 因为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它是肢体加灵魂是构成的智能，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设计机器人呢，也需要就是肢体加灵魂这个构架。那么什么是灵魂呢？因为很复杂，从科学角度讲呢，它也就是性格加知识这两大块。

0: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怎么通过设计实感的体现？
1: 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就说人的行为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本能的激情，情绪化的来自于心脏，还有一个理智来自于大脑。实际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三个方式来设计机器人，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手一碰的桌子，我马上有力觉，我会把手拿起来，这就是条件反射的方式来实现的。那这个就是这机器人，比如说腿踢到一个楼梯上，我马上能够拿回来再改变行为，这个是最有用的，叫本能的行为。还有一个呢，情绪化的，就机器人积极和不积极，比如说速度体现，我快还是慢，比如说你喊他，他很快就来，或者他慢慢悠悠来，那这个就是情绪。还有一个就是精准的动作，这个不是学的，这必须得是用数学和力学的方法去构建它这个体制，这个模型来实现。就是你不能模糊，必须得精准。那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的构架。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哈，这个机器人积极还是不积极，灵敏还是不灵敏，它对于外界的反应，它是不是有个更积极的互动，这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灵魂当中的性格的部分？
1: 这都是灵魂的组的一部分。对对，比如说性格，
0: 这个是通过可以设计
1: 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碰这个机器人，它就往后躲，你碰到墙角的时候，它就不动了，那这是好脾气的。如果你碰到一定程度，它就反击你，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了，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暴脾气，这就性格的设计。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机器人，那你根据你的表现，如果你是抢劫的，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暴力，但是你是好人，他也可能是温和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学习来的。因为学习你很难判断他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0: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1: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来的，这个智能是从哪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他的性格，你赋予他的这种理解，能理解的事物，能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表达，那么就是他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他都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0: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1: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你能用简单的，你别用复杂的。你说简单处理不了了，你用复杂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方法。
0: 其实我们大众啊，对于机器人发展的感知哈，可能是从躯体到智能，因为最开始呢，我们是看到机器人的这个形态被设计出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总觉得它有点笨笨的哈。但这两年你会发现，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一些智能，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离我们想象中的聪明的机器人好像近了一步哈。
1: 近了一些，对。
0: 所以到底机器人的灵魂和我们现在所能感知到的机器人的智能它是什么关系，跟躯体又是什么关系？
1: 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这个皮鞋发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是一个皇帝到一个村庄去把脚扎了，他说把这个鹿都铺上牛皮，他就卫士说我们牛都杀了也铺不成啊。后来那个卫士挺聪明，他说我把你脚包上，这就小模型。如果铺牛皮就大模型，大模型是耗能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脑袋就是

0: 支撑一个脑袋就需要很多能量才去能支撑现在，所以说没办法，现在这电耗的就放到海里去发电，说热放到火星上发电才能够支撑这个大模型去。那这个方法跟铺牛皮是不是有点相似？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简单的皮器我可以很简单的就设计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复杂的，人类就把一个简单事变复杂，这个是愚蠢的，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1: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0: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
1: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0: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1: 那是滑雪难还是打冰壶？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那这个正向设计怎么理解？刚教授，基本上您设计的机器人都是六足机器人啊，为什么您在深度研究了这个机器人的本体设计包括机构学之后，您决定在您设计人的机器人当中采用的是六足机器人？
0: 就是六足的承载和稳定性是最高的，因为每次抬三个腿还有三个腿呢支撑身体，也就是身体的六维运动，就是身体上下左右还有三个转都能控制住，就是三条腿。但是四足不行，四足抬起两个腿剩两个腿，我们从来没见着一个猫狗两个腿站着。你自己观察那猫狗，它没有两个腿站的时候，它走的时候是对脚跑，一个是稳定性，第二个承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1: 就是六足不需要腰，但是它可以很稳定
0: 啊。对，
1: 而四足理论上应该有，
0: 应该有腰。
1: 您其实一直在寻找从我的设计和制造成本来说一个更极简的办法来去满足这样的这个任务。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是极致的复杂嘛，就是这是达芬奇说的一句话，你真正的就是工程师应该追求简单，不能追求复杂去。你越设计越复杂，那肯定它可靠性会差，成本也会高，就最后实用性就会差的。
1: 所以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您确定了六足机器人。
0: 所以六足后来为什么出这么多产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滑雪，
1: 对，我看冰壶的
0: 滑雪
1: 的导
0: 盲
1: 的
0: 还有
1: 冬月的。

0: 这个冰壶不是随便打的，第一步要推出去，第二步呢要滑出去，第三步要转起来，最后出去，然后你也管不了他了，他就自己滑到那个位置。就是当时科技部领导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只要六次打一次就行，
1: 超预期完成。
0: 哎，后来我们六次六中，那全世界都很惊讶。
1: 嗯
0: 嗯，说是中国机器人打冰壶百发百中，
1: 百发百中，
0: 45米远，人设计的就是它的智能。
1: 嗯，
0: 比如视觉，我测得准。我用激光这些东西测对面颜色，我们可以变出来，就是敌友能变出来，这是一个测量。第二个，我就运动准确，模型准确，那么最后就打中了。
1: 那是滑雪难还是打冰壶？
0: 各有各的。冰壶是要精细，要理智打，不能说是随便打一下子，那肯定打不中。但是滑雪是激情，就跟人一样，要胆大。
1: 滑雪机器人和打冰壶的机器人，他们这性格应该不太一样。按您说的，灵魂也不太一样。
0: 它是
1: 一个是速度与激情，一个是理智，
0: 一个是理智精准。
1: 高教授，在今年的您也获得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ASME 机械设计的终身成就奖哈，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个是并联机器人，一个是正向设计哈。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哈，这个并联机器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难点是什么，它对产业的价值是什么？
0: 这是一个两个很专业的词。并和串呢是世界上所有设计的基本方法。其实人的手指头，你我这一拿东西马上就并了，就手指头跟这个物体构造一个，
1: 就我每个手指头是串的，但是我这么一拿，它们是并的，
0: 它就是并的，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并联。

0: 机构，比如说人一个腿站着是串，但我们俩腿一落地就病，就四条腿站着，我六条腿站着就是病，但是我抬起三个，那有三个在空中是串的，所以这个串和并呢是自然界设计的基本方法，不是很复杂的概念，但是并是复杂系统，串联的这个赛道已经工业机器人用烂了。
1: 所以未来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以并联。
0: 并联是一个未来的工业机器人里边一个很好的赛道。对中国来说，要自主创新，可能走并联或者混联的道路是正确道路。是未来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有市场前景的。
1: 那这个正向设计怎么理解？
0: 是指的是给定功能和性能，来发明机器人。叫正向设计。如果我现在机构是有的，那就没有必要去发明它了，那就是我就是往下就应用就算了。所以在我身上呢，经常能看到就新的机构的出现，就是社会比如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比如说打冰壶的功能和性能，那我就设计这个机器人能够打冰壶，就打冰壶它要滑行，要蹬它，要推出去，要转起来，那这些功能你其他机器人就做不了。功能能不能用数学描述？我恰恰是描述机器人功能的定义的，叫 GF 集，一个集合。那个集合是一个数学，这个数学是由我自己定义，自己去建立它的这个运算法则，最后出现设计的逻辑，是这个原因。因为啥国际上看重这个呢？是你创造了一门数学，这个数学能解决机构学这个设计的一个问题。
1: 我完全根据任务来从零开始原创。
0: 这就是体现人的智慧的地方。如果是仿造的话，就不要智慧了，你就学习就行。学习就是一种仿造的方式。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正向设计。
1: 您非常明确地提出过，您说机器人的核心是机构学，并非人工智能，所以这个论断其实在当下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听起来好像有点叛逆啊。所以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
0: 因为机器人这个名字就告诉你是机器，然后才是人，加在一起了，就是人是智能的一种表现，但是机器是本体。所以我们如果设计一个机器人，如果没有本体，没有一个好的本体，或者一个有创意的本体，那这就不存在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机构学它是把科学和工程一个桥梁，同时也是把智能科学和工程建立这个桥梁的一个中心点。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因为人的骨架就是机构，就是你必须得设计出这个样子来才有用。所以说研究新的机构和发明机构是机器人发明的前提和手段。它不是智能就能出现的，智能也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模型，它的数学和它的力学以及它的这个控制方法来实现，这是个载体。
1: 但是在当下，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重 AI 轻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哈。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声音对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吗？
0: 如果不懂机构去发明机器人，那可能就缺乏创造力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机器人的发明的创造力不够。
1: 嫦娥7号的探月任务就要正式发射了，那您所设计的这个6组机器人在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任务。
0: 对，
1: 我们如何去通过正向设计去完成这里面的功能拆解？
0: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着陆，很难，又是就像自由落体啊，就像你从2米高的一个地方跳下来，在地球上你人都会摔坏的。它是在空中飞
1: 落下去，
0: 要反复的起飞，叫飞跃器的原因就是在月面上要起飞落下去，落到深坑里要做过若干次，就是2到3次吧，落到地上再起飞，再落到深坑去。传统上的着陆呢，就是用着陆器，就像我们桌子有腿儿，这个腿儿呢带着那个就是缓冲装置，比如说有的蜂窝状态的那个零件，一压缩的时候它就把能量吸收掉。但是这个腿不行，这个腿还要走路， 所以我们六条腿要能够就主动缓冲。在剩下的问题就是

0: 自主避障走路，在沙地上，这是第二个任务。
1: 嗯，
0: 然后呢，再根据环境呢去确定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采样，就是你找水的那些取样，然后化验。这是它的功能。
1: 如果从我们最开始聊到的机器人的性格或灵魂的角度哈，您觉得这个登月器的机器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灵魂的机器人？
0: 我觉得就是着陆的时候它要很就是要有激情，就是、
1: 要有激情，
0: 对，它要快速响应，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只有那么零点几秒落下去，如果你反应慢，那腿都断了都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高频响，就是要速度快，也就是要有我们说的情绪要饱满。另外着陆的时候地面是不平的，不平你怎么办，你怎么适应，如果先着腿先落的地的高一块你怎么办，那就会翻的，自己把自己直翻了。所以我们还要有很好的力觉，当你先落地的时候我不让你受力，我让你赶快往回收，等到满足平衡条件的时候，比如说三个腿都着陆了，三个腿是隔一个着一个，那这个时候我就马上加力把它支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在短时间也就那么零点几秒钟完成。

0: 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
1: 这个论断其实在当下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听起来好像有点叛逆、
0: 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里。
1: 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怎么去理解从应用的角度？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机器人带给我们不同的表现，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啊，跑马拉松，很多企业推出了这个仿生机器人。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
0: 我觉得客观上讲，就是这种热潮对机器人发展是有利的。
1: 有利的。
0: 有利的，对，因为机器人发展需要全社会关注，不光是说它有用，大家感兴趣，另外有资金流入的这个行业，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行业里没有资金在里边，那就说这个发展就不会很快。就像汽车行业一样，就电动汽车那发展快，就是因为资金流到这个行业里，使它促进它快速发展。
1: 吸引了这些关注和资本之后，我们也希望把它引导到去发展更多有用机器人的这个方向。
0: 最近工信部好像有一个文件，就是要从应用角度来开发人形机器人，这是最近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层面的引导。
1: 怎么去理解从应用的角度？
0: 你说我看小孩，那你就看小孩去；看老人就看老人，导盲就导盲。那这些都是从应用角度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种西红柿，里边有很多地方要用的机器人，巡检、摘西红柿，那里头很需要机器人在里头。但是恰恰现在没有能用的。
1: 但是不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上人形机器人？有一些是不是也不需要人形这个形态？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在工业上，就是能用一个臂就不要用两个。你还弄个身体在那儿，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
1: 当下我们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把控，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0: 我觉得还早着呢。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最后的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目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希望有一个替身，就是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但机器人可能是活着的。
1: 您觉得现在还是早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次浪潮，大家都去触碰。
0: 这个应该学毛主席的一首诗，叫《读史》。他说人和猿之间区别就在于人磨了几块石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人并不聪明，就是我们自己做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灵魂怎么搞，现在都是个零，不是灵魂，是个零在那儿摆着的。其实人还是要更聪明，更有智慧，去模仿大世界，向自然学习，它是个过程。你就过去的努力，

0: 这每一次都是有用的，日本、美国到中国，这个努力都是有用的，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1: 其实您一直在强调哈，您觉得机器人应该是灵魂和肢体的和谐，对吧？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就像您说的，我们看到机器人多次发展的浪潮当中，大家都追求过人形机器人，后来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到那么完善，然后呢大家又开始四足的，你有六足的啊，也有轮形的，也有各种这个工业机器人上可能不展示完整形态的。所以到底对于机器的发展来说，什么样的躯体是在您看来最完美的躯体，或者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规划我们对于机器人躯体的预期呢？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还要回到正向设计上去，就需要的就是完美的，如果不需要就是不完美。必须说我就拧螺丝，那你就做拧螺丝的机器人，专业的，那就是做的又精又高又快，那这个设计就是合理的，就是完美的。我就做这一件事，我不要说我是万能的通用的，不能说这句话，因为通用就往往意识着它没用。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用应用来牵引设计。
1: 您觉得机器人在不断地走向实用有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
0: 我觉得比较优势就是我们制造业发展比较快，就是我们制造业这个生产链非常齐全，也就是我们做物美价廉，这是它的优点。那么但是现在呢，有挑战也有机遇的方向，我自己认为就是第一个，工业机器人要做接触作业机器人，也就是装配、打磨、抛光这一类接触作业，而不要做就是喷漆啊这些东西，这个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是一类叫工业做接触的，就是以装配为特征，但是用机器人做叫智能啊。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服务，就康养，就是这个比如残疾人服务，这一类也很大，这个市场巨大，但不一定是人形，因为它也没必要非得长那个样子。它就是很多老人院就希望用机器人去看护，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半小时进去一次，那这是你去个人，他说有隐私不好，那需要机器人去就比较好了。还有一个就是特种应用，就是防爆、防水，它就是可以做就是各种这种环境。其实这三大类做好，其实机器人产业就很不错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第二季造出确实强了好多，
4: 这一季各种的黑珍珠啊、米其林啊很普遍了哦。
5: 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
6: 这些人全都是憋着一股劲的。
5: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0: 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我只看菜。
1: 在比赛里面，你放在盘子上面，我就一定要跳，永远不会被机会你犯错了。
2: 去年一帆风顺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顺的门槛，
1: 结果是出局，
2: 出局，
0: 出局。
3: 今年只能比去年更严格、更难、更残忍。
4: 打呗，我永远能打。
5: 接下来公布第一局比赛的升级规则。
6: 什么意思？
7: 上面，上面，上面！哇！哎！
8: 哇！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
9: 要是你们就你死我活了。
10: 谁说中国菜吃不饱肚子的？
11: 笨！把像鼻涕一样的东西给我。好好，就让他多吃一点吧，这很可能是本的最后一顿饭了。嘿，我明天要做大手术，你别来讲这种倒霉的话。
12: 笨，你那是小手术，
11: 留着割你脖子时说吧。
12: 笨，我的小南瓜，割扁桃是十分简单的事，你根本不用担心，这就像玩一样。
1: 亲爱的，
12: 我讲过头了。
1: 是吗？
12: 注意，开始了，幸运之饼，我第一个拿。哦，你的家将永远充满无限的欢乐和笑声。对不起。
1: 看我的。当您享用了周氏中国点心以后，请您再尝尝周氏墨西哥点心。每小盒里装7到10种墨西哥点心，点心用料讲究，制作精细，包您吃了赞不绝口，反转爱吃。
11: 爸爸，您那是广告。
12: 该你了，麦克。
11: 好的好的， Maxivo 会有什么好运？出名、发财、桃花运。
1: Keller，
11: 风水应该轮流转。Keller， 抱歉，该是你的。
12: 那么这个该是你的，一位英俊绅士将向你求婚。你们俩都给我停下。
1: 好，白，该你了。
11: 爸爸，我打开前，你先说什么是小手术。
1: 好吧，你是病人，你是小孩，所以就是小手术。好，跟你开玩笑呗。我能和你开玩笑，就充分说明这手术没什么好担心的。现在我以一个父亲和一位医生的身份告诉你，摘除扁桃体是一种最简单的手术。
12: 我们俩整天在医院里陪着你。
11: 可我喜欢扁桃体，我舍不得离开他们。
12: 就要离了。
11: 哎，对了，我跟伯纳约好一起温课的。迈克，你讲好跟我玩电子游戏的。
12: 我倒是很想跟你玩，不过功课要紧。
11: Carol， 一起玩超人威度兄弟。
12: 抱歉，本，我倒是真的有功课要复习了。
1: 本，我来跟你玩那个超人威度。
11: 爸爸，你太窝囊了。
12: 本，
11: 那怎么说？这是事实。
1: 没关系。
11: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玩电子游戏。
12: 本，行了，这绝不是你最后一次。你明天晚上回家跟现在一样好，也许更好。
11: 但愿这样。
1: 打开你的幸运之饼，要收拾桌子了。
12: 什么？
11: 是空白的。

0: 这就是静脉输液管，医生就是用它把营养液输进你的身体里去的。
1: 我宁可用自己的嘴巴来吃营养。
2: 本，你放心吧，医生和护士全都会对你很好的。
1: 我昨晚吃的是中国菜，
3: 明天我家里也吃。
0: 他们现在要把你送到手术室里去，然后就开始给你上麻药，上了麻药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 难道我非开刀不可吗？
2: 宝贝儿，你的扁桃体经常发炎，一定得割掉。
1: 可是我害怕。
2: 我知道，宝贝儿，
0: 你会好的，我保证。
4: 没问题。嗨 Maggie。
2: 嗨
0: 嗨 Jerry。
4: 嗨 Jason。
0: 本，跟马奎斯医生问好。
1: 算了吧。
4: 本姐妹，这点小手术你不该害怕。没事儿。
0: 是啊， Jerry 他还是相当紧张的。
5: 你想跑到哪儿去，伙计？
1: 我想上厕所，我不叫什么伙计。
5: 现在已经太晚了，不过你要真想小便，给，专给病人。
1: 不要了。
4: 班杰明，你怎么样了？可以了吗？
0: 哦，别怕，班勇敢些，姓 Seaver 的都是好样的。
1: 我姓 Seaver， 扁桃也姓 Seaver 的。
0: 班 Seaver 就该迎着困难上。Seaver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挡不住他们。
1: 所有姓 Seaver 的？
0: 当然。
1: 那我就不愿意姓 Seaver 了。
0: 本，
1: 是真的，我不姓 Seaver 了，可以回家了吗？
4: 可以。
5: 得进去了。
1: 我不要开刀。
5: 别害怕，本，我爱你。
4: Benjamin，你现在感到麻醉了吗？
1: 什么也没感到，
5: 一切正常。
4: 现在你听我说，你要是把你爱看的电视片一步一步的念出来，你很快就会睡着的。比如第二代博士、医学中心、约翰杀人狂，还有变形金刚。你爱看什么片子？
1: 壁卫剧场、基利根宝岛，还有什么谁是头以及突击队，还有这两部中间的那部。你知道我指什么？
4: 不，我不知道。
1: 你没看真可惜，里面的那个男孩真好。

0: 情。
1: 哦，想出去吗，伙计？
2: 你们怎么搞的？我不叫伙计，我叫贝。
1: 啊，好吧，想出去吗，贝？
2: 对，你能送我去吗？
1: 看见这个字了吗？我戴这种帽子不开出租车，那会是干什么呢？现在走，
2: 这就走。真讨厌！
1: 要去哪儿，小孩？
2: 你送我离开那医院越远越好。你知道他们拿我怎么样？一定要割我的脖子。
1: 是因为你的扁桃体发炎，对吗？
2: 你也懂。
1: 他们准是给你上麻药，等你睡着后再开刀。
2: 是的。
1: 你信他们吗？
2: 你看我像不像傻瓜？
1: 你穿了那玩意是有点傻瓜样。
2: 知道，是他们逼我穿的。
1: 我先送你回去罗宾汉弄15号，让你换一换衣服，然后再决定去什么地方。
2: 好主意，请你找到罗宾汉弄15号。
1: 这个我知道。
2: 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我是个出租司机小伙计。
2: 是吗？我说你很像《吉里根宝岛》里的那个船长。
1: 哦，我不知道，像这种电视我是不大看的。
2: 伙计，你车里太冷了。还带什么？这儿有恐龙大战、红色小马、死一样寂静。这就够了。
1: 别忘了，笨，得带上你的衬衣衬裤。
2: 对，谢谢。
1: 我就是让你来拿衣服的。
2: 多带一条保险。了不起，想不到本还那么勇敢。糟了，我真为他而感到自豪。
3: 是这样的，咱们的小天使他来了。
4: 我们的 Fanny。
2: 这小子是谁？
5: 是啊，看到全家人这样幸福的在一起，使我感到真激动。
6: 对，
2: 激动。
5: 我看开刀并没什么了不起，爸爸妈妈是不该怕。我当时的胆子的确太小了，瞧我现在这样，我是精神百倍。
2: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妈妈，你干嘛要喊他 Ben？
3: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坐着呢？你要吃一点冰淇淋吗，粉？
2: 热烈拥护冰淇淋。
5: 妈妈，你真要我吃吗？吃了冰淇淋就吃不下晚饭了。
4: 啊，算了吧，没关系。
2: 你们并不是跟我讲话，是吗？
3: 我的小南瓜，你刚割了扁桃体。
5: 不过，
3: 吃吧。
5: 那好吧，我只吃一勺。啊！
2: 好吧，你们谁都不理我，从此以后我也不理你们。
5: 既然让我吃，那我就吃了。
4: 你们俩听着，你们的弟弟今天在医院里的勇敢表现是极其了不起的。哇哦！
3: 你真的不想再添一点冰淇淋了，本？
5: 不，谢谢妈妈，我得注意体重。
2: 天哪，把那小子当成我了。
3: 我放起来了。
2: 哦，他把冰淇淋全拿走了，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什么也不给我吃。
5: 妈妈，爸爸，我能离开一下吗？我想在晚饭前把屋子打扫一下。
0: 可以，乖孩子，真乖。
2: 哼，注意体重，先生，你就要倒霉了。
6: 不，你快给我放下。哦，我这件可是高级皮夹克，我说过谁也不许碰的，特别是你，记得吗？
2: 揍他，麦克，揍他。
6: 不过我重新考虑过了，现在我已经不想要它了，我把它送给你穿，你要吗？
5: 什么？真的送给我？
6: 哦，当然了。
5: 好嘞。
6: 我都要吐了。我穿你这件旧的行吗？好吧，我有事要走了，回见。
5: 回见，麦克，祝你快乐。
6: 哎，谢谢弟弟。哎，我的天哪，我这人怎么了？我就会把本放在家里，我干嘛不跟他玩，反而要出去呢？哎，
5: 我知道我跳不出。
7: 不，麦克，你走，我来陪你玩怎么样？玩超人维特兄弟好吗？
6: 不，凯洛，我要跟本玩。
5: 我要陪他，
6: 我要陪他玩。
5: 我要，
6: 是我先讲好的。
5: 你不要脸，
6: 还不要脸呢？哦，杰森，凯洛跟麦克又在斗了。
4: 我知道，你准备拿他们怎么样？
5: 凯洛，麦克，我们三个人一起玩，不是更好吗？
4: 不是你提醒我，不知该怎么好了。
3: 哦，简直无法想象。
5: 嗨，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们全家一起玩电子游戏好不好？我们不玩那些新出来的爸爸不会玩的电子游戏。
4: 还说什么？我窝囊。
5: 我们玩全家福好吗？
4: 好。你也太聪明了。
2: 我要吐得出就吐在他脸上。
6: 还等着干什么？
5: 嘿，走！嘿，你们先去把桌子摆好，我到房间里把游戏机拿出来。
3: 好，我们等着你，亲爱的。
2: 怎么了？你们认错人了，他不是班，我才是班。
5: 你才不是呢，小子。好吧，好吧，我这就上去跟这小子好好的算账。
2: 我问你，小混蛋，你来这儿干嘛？
5: 我要跟全家一起玩游戏。
2: 别来这一套，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
5: 跟个小子讲话。
2: 你在跟Ben Seaver讲话。
5: 不，你在跟Ben Seaver讲话。
2: 嘿，你能骗得了他们，可你骗不了我。你绝不是我，你也不知道我把东西放在哪儿。
5: 是护身符，好吧。幸福裤子被我藏在皮靴里，就不会被奶奶扔掉了。那银元放在火柴盒里，埋在车库排水管后面。还有那只乌龟壳藏在……别坐在我床上，
2: 我一定要揍你！
5: 嘿，你别这样，这可不是我的错呀！
2: 不是，
5: 对，是你的错。你说过你不愿意信 Fever 的，
2: 我可从来没讲过这种蠢话。
5: 在医院的走廊里，就在你进手术室以前，记得吗？
2: 那我就不愿信 Seaver。 我确实是说过这种蠢话，
5: 所以你就让了位，这一点我得感谢你，这是好差事。
2: 不过我是说着玩的，我很愿意信 Seaver。
5: 太晚了，你看，抱歉伙计。
2: 我不是伙计，我是……这下完了。
5: 你看看这张全家福吧。你尽管喊叫吧，再想也没用。
2: 那好吧，反正我说不清了。
5: 你这样干可没好处，我看你算了。
2: 怎么回事？我刚才在楼上，现在在楼下。刚才是白天，现在是晚上。
3: 谁说中国菜吃不饱肚子的？
2: 喂，
5: 这个鸭子汁太棒了。
2: 这可是本手术以后吃的第一顿饭。
5: 那只是个小手术，麦克，我是小孩，只做小手术，懂了。
4: 本，你说的太好了。
2: 你又会说这话。
3: 好了，大家注意，幸运之饼现在开始，看你的运气，本。
5: 好吧。
2: 你什么也没有，那是空白的。
3: 哦，什么？
5: 你将永远和幸福的家庭在一起。
2: 哦，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准是在做梦。
6: 妈妈，爸爸，我建议我们干一杯，为本，我亲爱的小弟弟，
4: 为儿子。
6: 哦，对不起，和儿子，我们全家的宝贝儿，为本。
2: 哦，我要是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结果，我还不如去挨他一刀呢。我就不应该逃出医院。怎么回事？他害怕了。
8: 李本，你没事吧？
2: 你脸色好白啊，要扭转过来，我看还不算晚。
5: 我去取点牛奶，喝点牛奶对我有好处。
2: 我要是马上回医院，事情肯定能扭转过来。
5: 不，不可能的。
2: 能，我能，我能，我能。
5: 不可能的，本，我说。
2: 你喊我了，你不是本，我是本。
4: 是谁啊？
3: 不知道，我也听见了，像是孩子。
4: 是啊，一个可爱的孩子。
2: 哈！快快快，快送我回医院去！
1: 哦，这可不行，我只开单程车，这是公司的规定。
2: 你得送我，送我去，送我去！
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2: 你听我说呀，我要把我的生活找回来。
1: 我要是让你找回生活，那就会让别人失去好生活的。
2: 可是我……
1: 不过你要是想到别的地方去，那我倒是可以的，短程的或者远程的，不管是哪儿，我都愿意去。你小子干什么？
2: 不知道。

0: 公务室，今天到此为止。
1: 我改变主意了，我愿意把扁桃体割掉。
2: 好了，医生，那明天早晨再见。
1: 你们割我的什么都可以，割我的阑尾，我求你了。
0: 明天早点，做手术的人很多。
2: 很对，很对。不，
3: 不，不，不。妈妈、爸爸、Mike、Carol，
4: 刚刚开好刀，你别讲话。
3: 你们听得见我吗？
5: 当然能听见。
3: 我改变主意，我决定把我的扁桃体割掉。
4: 抱歉，太晚了。
3: 哦，不不，
6: 你爸爸的意思是你不能再割第二次了，本。
3: 你喊我本？
6: 是啊，
4: 你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喊你的。
3: 今天不是，瞧，我逃回家，因为我害怕把扁桃割掉，你们都在那儿，可看不见我。那儿有个小混蛋，你们都喊他本。
6: 那小混蛋是你。你说的准是梦里的事，小南瓜。
3: 喊我声本，
6: 本，
3: 谢谢。
4: 你看，这都是因为你害怕开刀，所以才会做出这种怪梦。问题出在这儿。
6: 他脑子里也就这么点玩意儿。
3: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想对你们说，我能够信 Silver， 真是我激动。
7: 激动？
3: 这是真的。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最最好的孩子。我要干干净净的，不再乱喊乱叫，不再做怪
4: 事。不知道他们给他用的哪种麻药。
3: 妈妈、爸爸，我想告诉你们，我为信 Silver 而自豪。哦。你就是你。哦，就是他。
1: 嘿，迈克，我超人威特兄弟好吗？
5: 抱歉，本，我有事儿。
1: 凯伦，
5: 抱歉。
4: 我窝囊，记得吗？
1: 本，别去窝囊，要吃不下饭的。本，把手拿开。
6: 回到家就是好。

0: 亲爱的，我必须走，你也得走。我们在这儿生活太苦了，总算有机会离开了。说不定我们这辈子就是这一次，所以绝不能放弃。
1: 你得重新来过，麦克。
0: 为什么？
1: 你说话时总盯着镜头，这像什么？是做报告？
0: 本拍这个是为了我明天面试能自然一些。
1: 好吧，不过迈克尔·福克斯拍片子的时候从来不看镜头的。
0: 听着，等莫妮卡来了，我就不再看镜头了。我盯着她，你别停。
1: 迈克，要是我问你个姑娘问题，你会说出去让人家笑我吗？
0: 姑娘啊？哦，不不不，啊，好吧，好吧，好吧，你问吧，我保证不讲。
1: 那好，我们班上新来了个女同学。我每次见到她就会全身冒汗，说蠢话。
0: 生活里只要遇到好机会就得抓住，懂吗？
2: 嗨，迈克。
0: 哦，这不行，亲爱的，我太窝囊了，像我这种人到哪儿也没有出路。

0: 我觉得你很讨人喜欢，你还经常讲各种俏皮话，你跳舞也跳得很好。
1: 哎，怎么样，
0: 迈克？一定会让我们演的，我有把握。上次我们演小镇就很成功，这次演野餐也一定会造成极大轰动。
2: 啊，现在还不该吹。
0: 上次演小镇不是很成功吗？
2: 当然很成功，但不该吹。
0: 我敢打赌，他们在林肯中心演的一定比我们演的还差。
2: 演什么？
0: 戏剧报上登了，你没看？
2: 没有，这期还没看。
0: 哦，在这儿。百老汇大剧院今年夏天将上演名剧《小镇》
2: 啊，真的？
0: 我们排野餐吧，我看是不是从
2: 你等等，莫妮卡，我们干嘛还要去参加中学汇演呢？
0: 什么？
2: 我们干嘛不去试试这个呢？
0: 百老汇，迈克那可是第一流的，
2: 不行吗？
0: 迈克怎么能从杜威中学一下跳到百老汇？
2: 没事，我有车。

0: 去百老汇面试可不像在学校里面试，
1: 还不是一样念台词给他们听。
0: 当然是的，可是在那儿听的人并不是老师，他们都是专家。
1: 莫妮卡，你不是一直想见专家吗？
0: 哦，对，不错，是的，想见。
1: 我也想。那次在学校演，我的自我感觉很好，感到很有前途，懂吗？我的才能应该充分发挥，而且是在大剧院。你自己也说过我们最棒，把报上评论给他们看。
0: 那张杜威戏迷报。
1: 哦，行了，你可别这样，你也很想去的。
0: 迈克，百老汇剧院明天就要面试，我们学校的面试也是在明天。
1: 莫妮卡，我们就不去学校了，百老汇的演员怎么能到学校来演戏？现实一点。
0: 那就得赖学了。
1: 你过去就没有上过台吗？哦，嗨，爸爸。
2: 嗨，迈克。莫妮卡，很高兴见到你。
0: 我也是，西瓦医生。
1: 好了，别担心，我说你一定能够被录取的。
0: 迈克，我怕。
1: 哦，你听着，咱俩一起去，我这个笨蛋都不怕，你看怎么样？
0: 我同意。
1: 好，同意去百老汇还是同意我是笨蛋？
0: 爸爸。
2: 嗯。
0: 为什么我不能同时喜欢大兵和姑娘呢？
2: 你说呢？什么？
0: 没什么，再见了。
2: 本，在学校里要好好的。
0: 本呢？他们校车来了。
2: 他刚走。本认识大兵吗？
0: 不。
2: 我想也是。好。
3: 他连奶油松饼都没吃完。
1: 早上好。
3: 嗨，微波炉里有火腿煎鸡蛋喝。哇，干嘛穿得这么漂亮？
1: 我是
2: 又想逃学了。
1: 爸爸，你别这么讲。你瞧，你要我行为规矩，衣着整洁，我做了，你倒怀疑起我来了。
2: 怎么说呢？是我不好。
1: 没关系，你说我做什么才能使你们相信我这人很可靠？
3: 那么今天你就送你妹妹去看医生。
1: 她是不是得神经病了？
0: 迈克，我听见了。
2: 迈克，你刚才对我们说，你要我们相信你这个人很可靠。
1: 是这样的，
3: 你妹妹要你送她去看妇科。
0: 哦，这是怎么回事？迈克，你一听到妇科就紧张。
1: 哦，妈妈，让她别讲了。
3: 迈克，你爸爸和我今天没空，你放了学能否送凯尔去？
1: 要知道我今天在学校里要演戏。
2: 哦，演戏你可不能不去啊。
1: 对，今天要面试，
3: 所以你穿得特别整齐。
1: 对，很对，
3: 我们不希望你错过面试机会。
1: 谢谢。
3: 你可以面试完了送他去。
1: 还要去？
0: 你干嘛不愿送我去？
1: 我不能说。
0: 哦，你是不是怕我去告诉爸爸妈妈呢？
1: 你跟同学看黄色电影我都没告诉他们。
0: 那可是艺术电影。
1: 对，那里面的主角叫艺术。
0: 你怎么会知道的，迈克？
1: 凯罗，我什么都知道，懂吗？你能否自己去找医生，而不跟爸爸妈妈露一个字？
0: 可你得讲清原因。
1: 可以说，我今天很有可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哦，这跟那个新来的瑞典女生是否有什么关系？
1: 没有。
0: 好吧，我替你瞒着。
1: 那好，谢谢凯罗。
0: 可是你至少得跟我讲明白。
1: 好吧，对，我跟你讲，今天莫妮卡和我要去曼哈顿，到百老汇去参加面试。
0: 哦，好了，别再讲下去了。
4: 同学们注意，下面几位同学请立刻到大礼堂来报道。莫妮卡先看福特和，哦，真是想不到，迈克西尔马上就来。
0: 喂，迈克。
1: 莫妮卡，看，这是我们演小镇时穿的服装，就穿这个去面试。
0: 我们逃学的事会给他们知道的。
1: 不会的。
0: 会的，你没听校长在广播里喊我们？
5: 真是想不到，迈克西尔。
0: 迈克，你跟他的声音太像了。
1: 对，所以老师都听见了。我们不去上课，老师还以为校长在罚我们呢。
0: 我看不行，迈克，老师哪有那么笨。
2: 啊，好啊，迈克，什么事被校长抓住了？
1: 鲁伯克教练哈。
2: 别来这一套了，听着。今天面试野餐，你们俩都得参加。要是校长的处罚影响你们今天的面试，
1: 哦，不会不会。
2: 好，我全靠你们俩了。上学期你们俩演出《小镇》这出戏，乃是我们戏剧艺术历史上的里程碑。啊，我得上厕所了。
1: 说的你都听见了。
6: 对，是戏剧艺术历史上的里程碑，我忘不了。
1: Mike 错了，罗伯克教练是指望着我们俩，我们不上场会有大麻烦的。
6: 莫妮卡，想象一下，林肯中心将上演《小镇》，主演迈克·西伯和莫妮卡·谢克夫，
1: 能不能主演莫妮卡·谢克夫？迈克·西伯
6: 可以商量，主演迈克·西伯，不，迈克·西伯应该这样，主演 Michael J. 西伯，
1: 这样还可以。我给你想了个很好的艺名，
6: 什么？
1: Tom Seaver，
6: Tom Seaver，
1: 对，好像很响亮的，
6: 是很响亮，是个棒球手。
1: 哦，那你不能用了。
6: 你打算取一个艺名吗？
1: 我有，你听着 ，Monique Desmond， 听上去是不是有那么点法国味道？
6: 有，
1: 你念念，
6: 好吧 ，Monique Desmond。
1: 哦，我喜欢。
6: 可是我不会讲法语。
1: 哦，听着，我真想每晚都能上大剧院演出。全身穿着戏装，站在舞台上频频谢幕，然后上大酒店吃夜宵。
6: 对，我们就哦，得回家了。我11点不到家要受罚的。
1: 我姐姐有个朋友就在这附近，她会让我们住下的。
6: 哦，好。
1: 对，简直无法相信，莫妮卡·谢克夫正在走向百老汇。
6: 不，莫妮卡·德斯蒙正在走向百老汇。

0: 胡说！莫妮卡，我真高兴能到这儿来。你面试绝不能紧张，该这样想：你终于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地方。祝你成功。哦，你说的对，你非常不错。走吧，快点，
1: 好，走吧。
0: 嘿，你瞧这儿。哦，对，你瞧，这是顾客里的那个爱丽丝
1: 琳达拉文，她刚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0: 对，这就是那个犯罪学专家
1: 安吉拉·莱斯布里，还有 Mary Madding、 克里斯托弗·布鲁姆、达斯汀·霍夫曼。
0: 哦，那是女神伊斯坦，我爱那部片子。
1: 迈克，要是没有你，我是不会上这儿来的。谢谢你。
0: 不妨以后再谢我。
1: 这些明星准是全从这儿成长起来的。
0: 对，
1: 麦克，我有点紧张。
0: 你听着，只要深吸一口气就会好的。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最棒，谁也比不上我们。
1: 对，我们最棒，谁也比不上我们。谁也比不上我们。
2: 呀哈，亲爱的。
0: 啊，嗨，我们俩是来面试小镇的。
2: 好吧，亲爱的，先填表，填清楚经纪人或代理人、单位和家里电话，属于什么工会，还有两张照片。
0: 啊，你哪来的？
1: 我每年都拍。

0: 然有，有，没问题。
1: 是你的驾驶执照？
0: 对，是的，不仅演戏，我还得开车。
1: 给，112号，16号过来。
2: 有这么多人，你想到过没有？
3: 我哦，当然，面试都是这样的。
1: 哦，
3: 怎么，你想走了？
2: 不，不，难道你想走？
3: 不，怎么可能？
2: 对，我在想，这儿究竟有多少人曾经演出过小镇，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真的？
3: 谢谢，请把手都放下来。你自己也在那儿玩大兵？
4: 本，我只是在。
5: 本，你的眼睛怎么了？
3: 连我自己也没弄懂。
5: 你是不是跟谁打架了？
3: 我没打架，是吻了一个人。
1: 哎，亲爱的，哎，本，
5: 你瞧。
1: 哦，你眼睛怎么了？
5: 他吻了一个人。
1: 你说什么？小宝贝儿，
5: 喂，鲁伯克教练，我请你轻一点，你别喊。不，麦克不在，我以为他去学校面试了呢。
6: 嗨，各位，
5: 你等一下，凯勒，麦克面试前送你去看医生了。
6: 麦克，我明天有考试，我还得去拼命呢。
5: 你用不着去拼命，姑娘。
7: 不，谢谢艾莉，我会替你向霍夫曼问好的。他要找我，我今晚就得飞海岸。再见，
3: 迈克。我有点不明白，
2: 什么？
3: 他们都得要飞海岸？
2: 我们不用飞，我们家离海岸才10里。
3: 不是西海岸，是好莱坞，他是说全世界的电影中心。
2: 哦哦，对，
3: 看那个姑娘，她只是拍胸罩广告。
2: 哦，对，是他们穿了衣服，我都看不出了。
3: 迈克，这儿都是些专业演员，我们没有什么经纪人之类的。
8: 111号，
1: 他去参加百老汇的面试。
6: 对，
1: 纯粹胡闹。
6: 是他说的。
5: 凯勒，你认为我们会相信您？
6: 不，不会相信。
1: 那你干嘛对我们说这些鬼话？
6: 因为这都是他的原话。听着，我猜他一定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也许是非法的，也许他是去找那个瑞典女学生。
5: 哦，凯勒，谢谢你的帮助。
6: 我说对了？
1: 不，他是要你出去。
6: 好吧，听着，我只想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决定惩罚他，我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2: 杰森，我简直想哭了，他竟然会不去面试。
5: 我还以为他热爱戏剧呢。
6: 我发表意见，我认为对他要狠狠地惩罚一下。
5: 谢谢，快出去。
1: 我还记得那天他演完戏高兴的样子，连我都非常感动。
5: 我也是。我记得我在后台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不过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我绝不相信他是去了百老汇。
5: 是不太可能。不过
1: 不过，哦不，你这个不过专家又来了。
5: 怎么了？
1: Jason， 就算他是去了百老汇，他也是逃学了。
5: 说得对，不过你有没有特别的禁止过他，不许他去百老汇呢？
1: 这倒没有，不过
5: 你没有禁止，我也一样。
1: 杀人放火的事，我们对他也没有禁止过呀。
5: 他想去百老汇演出也不是件坏事。
1: 哦，
5: 如果他真的去了，他是有理由的。也许这次他确实是下定了决心，想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1: 说得对，
5: 去百老汇演出是要有胆量的，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1: 好吧，就算这样，不过对这种情况，
5: 对这种情况还是要加以惩罚的，是吗？
1: 你意思是说，我们不希望麦克逃学是为了到外面去胡搞，而希望他逃学是为了上百老汇去参加面试？
5: 对，基本是这样。
1: 你同不同意应该罚他？
5: 完全同意，不过马上带他上馆子。
1: 什么？
2: 咱俩出了大洋相，
3: 我可没说一句话。
2: 要是你跟我一起进去，我也许不会出这种洋相。
3: 迈克，可是你，
2: 我至少没有逃出来，这证明了
3: 什么？迈克，证明了什么？

0: 我也在骗自己，咱俩全是在骗自己。幸亏我把驾驶执照取回来了。
1: 很好，很好，很好。麦克这小子今天耍了我这个老教练，我被搞得焦头烂额的。
0: 嘿，教练，
1: 别给我来这一套！我今天狼狈的只想找一个洞钻进去。
0: 我实在是万分的抱歉。
1: 麦克，我之所以自告奋勇的导演这部臭戏，全是因为有了你。可你竟会突然失踪了，结果全体教师都在笑我这个傻瓜蛋，我恨不得马上躲进操场上的旧厕所里。
0: 实在对不起，是我不好
1: 啊！到时候您又会来求我哦，求你教练，求你另外再选一个日子面试好吗？
0: 不，我不会这样。
1: 你就别再跟我来这套了，麦克，因为我已经决定面试改期，通知已经贴出来了。
0: 不，谢谢。
1: 别摆臭架子了，我的先生。
0: 我在演戏方面不会有什么前途，你懂吗？回头见。
1: 你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要是你再不理我的话，我就不干了。麦克，我知道你准有心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两只耳朵始终是打开着的，有心事尽管讲，家庭的、学校的，甚至那方面的。
0: 好吧，好吧，听着，我今天没来是到百老汇去参加面试了。
1: 你疯了！像你这样的混小子还想进百老汇？
0: 说实话，我要是真行的话，我早就被录取了。可是我没资格进百老汇，我只能在中学里，在一个体育教练的导演下演戏。哦，对不起，我真的没正事。
1: 哎，你完全不必为这句话向我道歉。我在这儿是滥竽充数，等他们找到合适的人，我就滚蛋了。
0: 行了，教练。
1: 哎，麦克，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来这儿的。其实，我这个人完全是我妈多生下来的。
0: 那么，你是不是因为还是在孩子的时候就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结果才到这儿来教书的？
1: 不，我是因为毕业时在全班得了个倒数第一。哦，我是怎么会得倒数第一的？
0: 有点不太好回答。
1: 你真聪明。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来教书，我要做职业球员，所以根本不念书。有一天来人招球员，当时我怎么样？我愣住了。
0: 那么第二次来招球员，你大概吓得都不敢参加了吧？
1: 不，我没有那样。那一次我认为我的球打得相当的出色，招聘的在旁边悄悄地看着，我不知道他来了。结果呢，我还是不行。
0: 教练，你说这什么意思？
1: 意思是说我失败过，跟你今天一样。一个人出几次洋相并没有什么，要是我坚持下去，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出洋相，也不至于会到这儿来。
0: 到哪儿？
1: 到这个学校里来教书，还要跟你这个最有天才的人谈话。我要上厕所了。

0: 下一次，下一次。Mike， 你醒着吗 ？Mike， 你醒着吗？
1: 你现在醒了，什么事儿？你见到鬼了？
0: 我只想知道痛苦什么时候会消失。
1: 当一个姑娘伤了你的心，需要时间来弥补，时间加上别的姑娘。
0: 我不是心里伤痛，是眼睛疼。
1: 哦，两三天就好了。
0: 晚安，麦克。
1: 晚安，罗密欧。

0: 天的晚会我根本没有去参加，因为我有件更有趣的事，那种滋味你们这些人是尝不到的。
1: 可能是这样，不过昨天的晚会我认为确实棒极了，可你没去参加。
0: 哎，你把晚会说得那么棒，一定是有人请你跳了舞。
1: 对，李克莱文。嗨，凯勒，嗨，黛比，我在说昨天的晚会太好了，
0: 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糟糕的晚会。
1: 什么？在整个晚会上请我跳舞的只有瑞克·莱文的闹钟。可我认为他是很帅的。
0: 这个人毫无自尊心，他跟谁都跳。我昨晚过得很开心，鲍比一直陪着我。
1: 怎么呢？
2: 了不起，是一起复习。
0: 哦，对，当然是在复习。傻姑娘，
1: 你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1: 嘿，
0: 不过单凭他汽车里仪表盘上的灯光是看不了多少书的，而且那辆车又是停在一条黑暗的巷子里。
3: 早上好，同学们。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脑瓜里钻出个新点子，是做梦时想出来的。我本来想在课堂上讨论《盖茨比》这本书，整个班一起互相交谈看法，后来一想，不，干脆测验。
0: 要测验？
3: 要写一篇文章，要写得长一点，要详细地描述《盖茨比》这本书。谁也别想，写几句就交卷。
1: 凯伦，《盖茨比》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不知道。
1: 得了，凯伦，这不可能，我知道你懂。
0: 我昨天没有复习，
1: 为了什么呀？
0: 鲍比陪我玩了一个晚上。

0: 今天这是最后一次谢我医生，我已经好多了，是这样的，谢谢你。不，
1: Grace， 你非常努力，我只不过是引导向你提供咨询和建议。这一点你说的也是。哦，对了，我发现要是我不来这儿，一星期可以省下100块钱。我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钱，而在于治病救人。
2: 那你不妨把钱全都退给我？你是疯了？并没有，是措辞不当。Trent，我在你怀抱里就像新婚那晚那样激动。
1: 本来你在干什么？一天下来轻松一下。
2: 你该到外面去轻松。爸爸，
1: 去。凡，
2: 我得告诉你，我不是Trent。
0: 我没说错，你完全把我当成我哥哥了。哦，嘿，爸爸。哎，儿子，是本留下的。爸爸，你常跟我讲，只要努力学习就能保证我得好成绩。是啊，你说的对极了。你看，这是C减。那我该祝贺你了，Mike。
3: 你这次经过努力，总算不再是全班最后一名了。
0: 爸爸，我没这么讲。你总算回来了，你是想找我？嘿，我要你帮个忙，你跟我说说考试不及格怎么办？哦，你就别来逗我了。马一个，我测验没有及格，
3: 那倒不坏，
0: 可我全用的记录被玷污了，玷污了。
3: 啊，不，你是想拿我来解解闷儿是吗？不，是真的，我得了D。
0: 给我看，卷子还没有发下来，可我心里明白，测验是我一点都答不出。就是说你已经肯定不及格了。是的，肯定不会错。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事情，我看不见的。
3: 你的成绩竟然比我好，别担心
0: ，Keller， 对爸爸妈妈你不用去讲，我会去的。麦克，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他们会伤心的。我的成绩一直是 A。早知道是这样，你刚才就不应该对我把什么都导出来。像这样重大的新闻，我能给你保得了密吗？难道你还不知道我麦克 Zivo 是什么样的人？
3: 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开了叫我一看到你就喊，他给我一块钱。妈妈，坐下。爸爸，怎么回事？你坐下。我可以先脱掉外衣吗？当然可以。哦，那你走开，这事不能让你知道。那么你欠我一块钱呢？
0: 在我皮夹里藏在楼上的，我知道藏在哪儿。
3: 亲爱的，是怎么回事？
4: 不知道，重要声明内容是什么？
3: 你先坐下。好。
0: 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哦，我的上帝呀！
3: 你先跟我说，你要声明的事是不是跟波比有关系？
4: 是的，
3: 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4: 哦，上帝！
3: 我就知道一定会出事的。
4: 宝贝儿，我们提醒过你，
0: 这件事都怪我。
4: 不，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3: 几时发生的？今天上语文课的时候。
4: 什么？
0: 还是在上课的时候？等一等，你和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吗？你们说的是什么事？
4: 你说的是什么事？
0: 语文测验因为跟Bobby在一起，所以就没复习。哦，我差点都被吓昏了。哦，你们以为是什么？
4: 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别谈算了。<笑>
0: 你好，妈妈，对不起，爸爸。Carol，哦，我影响你们谈话了。究竟是什么事情？
4: 今天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最倒霉的一天，因为没有复习，我语文考试不及格，我毁掉了全优记录。亲爱的，你对自己别太苛刻了。现在我是不是宣布一件好消息？
0: 等一会儿，麦克，你没必要这样伤心。爸爸不及格，我从没有过。妈妈，你说是把我们的好成绩贴在这儿呢，还是放在那儿？<笑>你等一等，麦克。
4: Carol， 谁都会有缺点的。可
0: 我是一个优等生，你们一向为我感到骄傲，说我是好孩子。
1: 亲爱的，看问题要从长远来看，像这种东西，
0: 既然谈到了 C， 这一次我倒吃了一个。
2: Carol， 你这次是因为没有复习才不及格的。
1: 这只是几百分之一，那是极小极小的。
2: 一次分数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经常的分数。
3: 说的对，就为了一次分数，我看是没必要这样激动。说到这一点，迈克有重要新闻要宣布。
4: 你们哪一个学生曾经想到过要生产出这么多纸得砍掉多少树啊？我是昨晚想到的，批卷子的时候。你们的生活不太如意吗？
3: 我想为我昨天考试的成绩道歉，我在这儿表示今后绝不再发生，对不起，谢谢。
4: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你得了这个分数还要道歉，那其他人我看只好跳大西洋了。
3: 什么？
4: 给你开了，其他人的考卷实在是够呛。
3: 没想到给我一个 A 加，
2: 别再给我演戏了。
3: 不信的话你瞧，
2: 行了吧，留着自己欣赏。
3: 我真弄不懂，也许我是在小学里就念过Gatsby这本书，也许我不念也知道，说不定我什么都能知道。
2: 也许芭比汽车里仪表盘上的灯比你说的还要亮，也许你没坐他的车，可能。你说我把你当成哥哥，可你忘了一点，你身上的那块胎记在这儿。
5: 爸爸
1: 在这儿。麦克，课上的怎么样？
5: 好，电视好看吗？
1: 好。
3: 我今天怎么也没有想到爸爸。
1: 心情好像不坏。
3: 对，我今天想找麦克好好谈谈。麦克。
5: 什么？
3: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
5: 我也有样东西要给你看。
3: 迈克，你快下来。
5: 什么要紧的东西？
3: 迈克，我的考卷发下来了。
2: 哦，好啊。
3: 我看到上面打的分数，我真是有点……
5: 不对，我直说，
3: 我实在有点……
5: 不说吧，没关系，我是你哥哥。
3: 好吧。A 加，你看了别哭。
5: 什么？
3: 我的全英记录没被玷污，以后别在我面前得意洋洋。
5: 凯罗，你不是说你没有复习过吗？
3: 可有些人并不需要复习。
5: 你让我看这一部小说在读者身上所造成的心理效应，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所描写的特定时代和环境。这是什么意思？
3: 意思是 A 加。
5: 等一等，我觉得你在考卷里说的全是空话，跟我一样吗？
3: 我没那样写。
5: 你瞧这儿，我虽然不懂，可你是这样写的，所造成的心理效应完全是说空话。
3: 我认为我的答案你根本连看都看不懂。
5: 可是我懂得你也不懂。
3: 我不该把考卷给你。
5: 哦，当然当然，你想把这份考卷跟别的冒牌优秀考卷放在一起。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可以说明你的全优记录全都是假的。
3: 我的每一个优秀都是我努力得来的，
5: 是吗？你在出汗了。
3: 我没有出汗，我这是兴奋。我是有点不对头。五年级语文，这个剧本的语言虽然是十分丰富，但它的情节比较简单，结尾也有点使读者泄气，所以我认为《王子复仇记》不能算是莎士比亚最好的作品之一。
5: 胡说。
3: Carol， 虽然我并不同意你的结论，但文章写得很好，给你 A 加。肯定不该得 A 加。
2: Carol， 是爸爸妈妈罚你了？
3: 没有，怎么？
2: 因为你吃了晚饭就上来了，连甜点心也没吃。
3: 我是在回顾我这一生中究竟有多少是假冒的。我就好像根本不是一个好孩子，我的生活真是毫无意义。
2: 你不想吃甜点了？
3: 你的生活很单纯是不是，本？
2: 这决定于你吃不吃你的甜点。
3: 去吧，送给你吃。
2: 谢谢，
3: 本。我真羡慕你那么单纯。
6: 谢谢。
3: 当你知道我不是原来的凯尔时，我相信你仍然会爱我的。
0: 那会是谁？
3: 是个一贯骗人的人，是一个很痛恨过去的人，是个决心要改正的人。你听懂了？
0: 我问你，你让我吃甜点是真还是假？
7: 有人吗？
8: 我在，杰森。
7: 你今天回来早啊。
9: 我说方，当时医院里的那位护士就是你妈妈。
8: 你说什么？
7: 你为什么回来的那么早？
9: 嘘，
8: 等一等。
9: 当时就是你妈把我们调了包。
8: 我还是把它关了吧。
7: 不，我是说你要爱看就看下去。
8: 哦，谢谢亲爱的，我也难得这么早回来。
7: 今天你是回来的早。
9: 全都，你难道看不出我不在乎你有没有胎记？我爱的是你。要知道，亲爱的方，这办不到。那个护士，你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妈妈，我是你的哥哥。
8: 我把声音调小点好吗？
7: 啊，我不看这种东西。
8: 喂，啊，是鲁伯克教练，我记得你
0: ，Carol，
8: 这不可能。是的，是的，这当然了，谢谢。
0: Jason， Carol 竟会破坏学校里的财产。
8: 鲁伯克先生。
10: 哦，西瓦太太，医生，凯洛尔在哪儿？有人看着他呢。
8: 看着他？
10: 啊，别担心，我把他的螺丝刀拿走了。
11: 什么螺丝刀？
10: 我建议我们冷静一点啊。
11: 我建议你向我们说清楚。
10: 好，对，听着，你们这位女儿可真是顶呱呱的学生，自我看到她以后，再看看其他学生就气吐。
11: 鲁伯克先生，
10: 就喊我教练。
8: 鲁伯克先生，你刚才……
11: 教练。你是说我们女儿在搞破坏？
10: 不错，我当场抓住的。你们看，我亲自看到她用螺丝刀把这个从学校的光荣榜上挖下来。要知道，学校的光荣榜是谁也不许随便碰的。
8: Jason 是她名字。
11: 抓她时她说什么？
10: 哎，她说：“诚以律己，汝将获得自由。”
8: 是什么意思？
10: 意思是一个人不管怎么都必须诚实，否则就会……
8: 请问 Carol 什么意思？
10: 我也说不清楚，女人就是莫名其妙，懂我意思吗？
8: 什么？
10: 还有件事，今天她找我要我把考卷上那个 A 加改写成 D。
8: 你是说她把 D 改写成 A 加？
10: 不是，把我们都搞糊涂了，我不是都说了吗？
8: 她为什么对我们说她得了个 D？我懂，你们不懂，因为你们不了解女人。
10: 聪明了。
8: 能不能让我马上去见我的女儿？
10: 行啊行啊。她干嘛这么火？
11: 这你得去问她自己，我看你永远也不会懂。
10: Carol 肯定有遗传。
12: 我可以告诉你们，不说你们也会发现，对吗？过去那个 Carol Seaver永远得优秀的 Carol 完全是假的，懂吗？我讲完了。
11: 不，
8: 宝贝儿，是不是跟这次不及格的测验有关系？
12: 是的，
8: 我知道了，可是分数并不重要，亲爱的。
12: 你讲讲而已，
8: 一次小测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2: 就一次？妈妈，我已经全都查过了，十年的成绩，这十年所有的考卷我都查过了，
8: 全部都是 A。 我相信
12: 你刚才说过分数并不重要。
8: 我说了。
11: 你说了。
8: 哦，对，你是心理问题专家，你来吧。
11: 好吧，凯洛尔，你说下去。
8: 好。
12: 那些所有的 A， 那些所有的优秀，其实根本不优秀，不说明任何问题。
11: 那为什么那么多老师都给你 A 呢？
12: 就像老师一直给 Mike D 一样，这已经形成看法了。老师们知道 Keller 总是得 A， 我就是交白卷也会得 A， 因为我的答案简要。
11: 可你认为你的这种声誉是怎么得到的呢？
12: 也许是幼儿园里堆沙堆的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前天晚上我跟鲍比出去玩，没有复习功课，还照样给我一个 A 分。
8: 什么？
12: 啊，不过，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他也拖到这种局面里来呢？听着，我再也不惹什么麻烦了，让我回到课堂里去争取下一个 A。
1: 为什么？
12: 怎么叫为什么？
1: 既然这么多年来驱使你努力的动力就是分数，既然分数已经毫无意义，你干嘛还要浪费时间？你干嘛要到课堂里去？你干嘛不回去思考呢？
12: 有道理，现在就回家。
1: 我看能解决。
8: 我同意。

0: 甜点心，你吃。
1: 他已经吃了。
0: 迈克，我的心情很不好。
1: 没事儿，你经常这样。
0: 迈克，你要干嘛？
1: 我现在进来主要是想跟你说说，我觉得爸爸这样惩罚你是不对的。
0: 爸爸没有惩罚我，他是要我思考一下。
1: 这就等于是惩罚。
0: 对你思考就是惩罚吗？
1: 好家伙，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好多了，凯勒。
0: 迈克，你要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大概一直跟本玩，玩得有点腻了。我想你闷在房间里难受，所以来看看你。
0: 你很好。
1: 你说的非常对。
0: 你指什么？
1: 我是指分数并没有什么用处，我一直是这态度。
0: 是，
1: 我是这样看问题的，等我们到爸爸妈妈那年纪时，谁来管我们什么分数呢？大家关心的是你是什么人，你坐的是什么牌汽车。瞧，你坐的是 Big， 车很大但不够理想。要是你坐的 Volvo， 这就好多了，不过你手里得拿着烟斗。或者你坐菲拉里窝火。
0: 等等，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1: 窝火。

0: 前面。
1: Volvo
0: 在前面一句，
1: 我忘了。
0: 你说成了大人以后，谁也不会管你学校里的分数了，他们只关心你是什么样的人。
1: 我说了。
0: 是啊，我们越是学习，我们就会更加感到充实。
1: 不，这句话我肯定没说。
0: 哦，当然了，教育不是为了塑造自己的外表，它完全是为了充实自己。啊，不是为了分数，也不是为了掌握什么，更不是为了什么权优，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哦，我要成为一个既充实又有价值的人。
1: 是吗？
0: 进学校就是为了这个，这比分数还重要，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的目的，这样才对。谢谢你，麦克。哦，妈妈，爸爸，
1: 回来。麻醉扯到牛头上了。
2: 你认为你把凯罗尔送到他房间里去思考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3: 至少我觉得我的建议已经把凯罗尔真正带上了。要是我对自己的评价太那个，
2: 我并没有说。
3: 我能听得出你的意思，麦克。
4: 嘿，谁把凯罗的甜食吃了？
2: 凯罗尔他现在心情很好，胃口也恢复了。
4: 我倒是希望他感到生活毫无意义。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交葛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活。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活，正在热播。

还好琼台一路上是小苗，没有被挖走。待我们回到家里，我就把你移栽在院中。

0: 你从出嫁起，便只有一个家，那便是刘宅。仙主已经走了，你那些花，日后是养在园中，还是养在盆中，皆由你那旨，不会再有旁人动弹了。你喝多了跑我这里做什么？ 你眼下不应该跟主家和夫人准备聘礼的吗？也好，既然你来了，那就把和离书写了吧。明日一早，我便会离开，绝对不会耽误你跟县主的好事。
1: 我与县主旧情早已不复，今日因他太过伤怀，哭泣不止。 才有了你看到的那一幕。若非是你把宾客引过来，事情也不会这般难以收场。虽然县主能保刘家满门荣华，而何家对我视同无异，但是何为妨？我还是想与你再试一试。
2: 好了，别再闹了。日后我对你好些便是了。
3: 那我真是谢谢梁俊的抬举了。

0: 可惜你抬举错人了。你以为我在意的是你跟县主的旧情，要靠哭闹、跟和离来博得你的宠爱吗？那你未免想的太多了。我之所以要和离，是因为刘宅上下都让我厌恶无比。和离之事已成定局，别再多费口舌了。今日赶紧把这个签了吧。
1: 你今日痛哭流涕，是刻意而为之。你想把事情给闹大，是为了让我不得不另娶吗？
0: 是又如何？与众人都是好事，岂不是皆大欢喜？
1: 父母算计我，你也算计我，我不会让你如愿的。淑儿，给我备好热汤沐浴。 今天晚上我就要在少夫人房中过夜。秀香，救命！救命！你还想跑？从过门开始，你依旧叫我郎君。我告诉你，你早该开口了。你要不今天晚上叫我子舒，要不就叫我夫君。秀香，
2: 你无法反抗你的父母，你义无反抵抗县主，你成为那无权无势的我，那真是你希望可怜的孤儿。
1: 高家官宦，这家相敬如宠，我满腹才学功名不过是早晚的事。这等好空闲，你理应知足感恩才是，你凭什么逼我如山仙啊？
2: 什么狗屁官宦之家，如今跟流氓强盗有何区别？就算你是皇亲贵胄，我西夏看不上你。
1: 告诉你了，你强盗，我当定了。颁布一城中，我看你如何离开。叫啊！看这丫头到底是姓刘，还是姓何？ 我先扶你起来，
2: 别过来！别过来！滚！滚！
1: 我不想让你走，我也不会放你走。县主那边我自会解释清楚，我不会让你受到委屈。慧芳，你要好好想清楚，莫再不识抬举。
2: 滚！

0: 这清政社全是由符户和桃户组成，来杀我的那几个也是。没错，那几人田地被占，无家可归时，被清政社的老大收拢。社中有专门的师傅教他们识字和习武。他们的原籍在这边。 这清政社的老大什么来头啊？暂时还没查清楚，不过查到了他们的老巢不在洛阳，在长安。原来不敢在长安动手，要千里迢迢来杀我，又没旁人，这么一直吊着说话，脑袋不晕吗？
1: 清政社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一向只在长安城外刺杀贪官佞臣，即使朝廷多次派人清剿，也没打压住他们壮大。
0: 从不在自己的地盘下手，难怪藏得这么深，是个聪明人。刺杀我的那几个能随咱们一同上路吗？回程途中我亲自去审，不信问不出来东西。
1: 咱们的人使人有轻重，上路没问题。他们还有力气骂您呢。
0: 想必骂的也是很精彩，我倒想听听。哦，对了，浮云观的事，临走之前，定要处理妥当。

0: 至此深夜，少夫人带着一身伤独自前来，想必不是来找我求药的吧？
1: 蒋君睿之，柳长剑情势迫，迁怒于我。可是对我卷角相加，我欲报官合理。可是洛阳大小官员都是一丘之貉，我唯有求您出面，替我做主。
0: 好计谋，不过手段差了点。这伤口啊，是你右手拿剪刀刺的，故而刀口向左下。还有，你这袖口上的血迹啊，亦是破绽。

0: 如此，便是天意无缝了。多谢提醒。
1: 少夫人为求自由，无所畏惧，鄙人佩服。可我这扇子是圣人赏的，很贵的。
0: 将军若是不帮我。 这把扇子就是你赏我的证据，还望将军能够三思。你可真是赖上我了。不算赖，各取所需罢了。将军见过我的破绽，我亦见过将军的破绽。
2: 少夫人拿着一枚铜钱便说是我的破绽，我还头一回遇到这么轻飘飘的危险。我知道，以将军的聪慧，定不会落什么把柄到我这种人手上。可是走投无路之人，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只能一试。何况将军若是帮我。
0: 对你来说也不无好处。
1: 祝你重获自由，我能有什么好处？我若是离开刘宅，刘畅正妻之位，便是县主的囊中之物。他们二人终成眷属，
2: 不也是将军所希望的吗？
1: 昔日天师显灵要助你，你嫌贵不要。
0: 如今有来相求，可见贵有贵的道理吧。好吧，我就行侠仗义一回。多谢。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我怕他们官官相护，推搪了事。明日将军可否帮我找一些百姓，围在衙门门口，替我壮壮声势？
3: 你倒是机灵，知道用舆论压人。成，我就帮你雇一些百姓，瞧瞧这出好戏。不过，看戏造势也好，行侠仗义也罢，这钱你可不能赖。这刘宅郎君前脚刚跟新寡的仙子上演了活春宫，这后脚就殴打了发妻。
4: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是啊，你们看看这人，浑身都是血，这下手也太狠了！
5: 屈指可待，天不绝人！来，肃静！肃静！肃静！
6: 启禀县令，商议验明。
5: 县令。
0: 昨夜我们只是争吵几句，略有推搡罢了。我怎么不记得我伤了你的肩膀了？郎君不胜酒力，竟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还记得什么？我手上的淤青你还记得？我额头上的伤你还记得？我的后背。
7: 我的四肢还有大片青紫擦伤，莫不是你都忘了？我又不是故意要伤你的，身上这么多伤，你还敢说不是有意的？出闭嘴！
8: 伤人了！
9: 我刘宅处理自己的家事，与你们何干？
10: 上来还真是猖狂，是不是？啊！
11: 你这公堂之上，一身酒气，简直无法无天！
12: 县令，
10: 近来宅中家事不宁。 犬子才借酒消愁，如今今夜未眠，脑子糊涂，话做不得准，还请先带入后室，请医师医治，醒醒酒吧。
13: 父亲，
14: 胡言乱语确实阻碍断案，待刘郎君酒醒之后再上堂回话吧。
13: 是。 刘郎君，请。
15: 见笑了。
1: 这年轻夫妇拌嘴打闹实属正常。
2: 哎，是是是，
1: 归根到底就是家事。都说家丑不可外扬，我看就把这衙门先关上，咱们好商好量。
4: 天庭啊，这人都烧成这样了，竟还说是家事啊！
5: 乡亲们，这门一关，铁定要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门是关不了的。
3: 尔等刁民，
6: 真是扰乱公堂，还编排朝廷命官，
3: 难道是想进来挨板子不成？
7: 关门，
3: 关门，
8: 关门！
9: 咱们之所以开膛断案，便是要取信于民。而我的夫君偷欢在前，伤人在后，若是刘家光明磊落，何须关门？
10: 牡丹，子舒秉性柔慈，绝做不出这种伤人之事。我刘宅素来待人以宽，自你嫁入刘家，我们真可谓是如珠如宝的护着，锦衣玉食的供着。如今在公堂之上已经反唇相讥，生怕我们一家人吃了你一半，真是让我寒心。
9: 并非牡丹要顶撞婆母，只是婆母所言未免太过于偏私。牡丹出身商贾，自知高攀了门楣，遇事凡事都小心恭顺，可是刘畅呢，他不仅与他人公然苟合，还对我行凶施暴，如此境遇却说对我如珠如宝。县令，妾身今日来求官就是为了讨一条生路啊。
11: 何事？事关皇家颜面，你怎敢空口胡言？夫君变心，

0: 乃是妻室无能懈怠，你至今无出，那刘郎君与旁人交好也是难怪。本官我看你无子善妒，不顺公婆，若夫妻真要离散，该妻出休了你才是。你再拦着官差，那便多了一条扰乱公堂之罪，按律例则打20大板。
1: 什么？20大板？
2: 什么？
1: 有要人命吗？是官司史上还要挨20大板？这是断案呢，还是断人命啊？
3: 大人，
4: 还敢？
3: 我们
4: 站起来！
5: 以后还怎么让我们信服？
6: 县令，我嫁入刘家才不到一年，哪里来的孩子？而且无论刘畅如何待我，刘家何时需要钱帛借用我娘家添进，就连我自己的嫁妆也添补不少。我每日侍奉公婆，晨昏丁行，从无懈怠。我对刘家仁至义尽，凭何被打？凭何被休？大娘不服！
0: 大难民妇，大唐之上巧言善辩。来人呐，给我！
7: 哎，这将军，将军，都是这个何氏吵了您的清梦，吵了您的清梦。
8: 县令啊，我是被你给逗笑了。
7: 啊，我？
8: 若你的妻室背着你投人，被揭发后，因恼羞把你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把你休了，说是你无能，你说好笑不好笑？
7: 这
8: 事涉人命，却要关起门来只说是家事，连傀儡戏都不能这么演吧？
9: 将军啊，自古夫为妻纲，这夫妻之间的事情，不就是家里事吗？
7: 啊，对对对。
9: 再说了，也真没出什么人命。将军公务繁忙，还要为圣人办事，我们刘家这些微末小事就不耽误您的光阴了。啊，这样，我马上派人送您回宅。
8: 我这光阴还不是都归圣人安排？圣人久居深宫啊，相比这些奇珍异宝，他更稀罕的是这奇闻异事。我自下榻刘宅啊，这精彩趣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圣人必会好奇追问。我正苦恼，究竟该说哪一出？花宴之上，杀手进入，在你管辖的范围内，出了这么大的差错。
7: 将军，将军，万幸将军有勇有谋，刺杀未果。为我，在下已经给将军准备了谢罪礼，此事就不必再打扰省厅了吧。
8: 好说好说，咱们都是替圣人分忧嘛。
9: 啊，是。
0: 将军近来一直住在刘宅，那何氏的遭遇想必有所见闻，
9: 依您所见。
8: 那日在刘宅水玉亭，那
9: 将军呀，
8: 水玉亭之事啊，也不失为一桩美谈。二人两情相悦，想必不日便会成婚，对吧？啊，刘公。
2: 对
9: 对对对对对对。
8: 哎呀，那我就提前给刘郎君和县主道喜了。不过，这何氏受伤也是事实，要么咱们一码归一码。
7: 哎，是，哎，是，是。
8: 方才说按律例，那律法如何写便如何判呗。这些东西啊，我可不太熟。传曰：
10: 按律例，殴妻者，轻则放妻和离，退还嫁妆；重则一绝索赔。殴妻者按蓄意伤人之罪，入狱服刑。哦，
8: 我这手下说的可是对的？
7: 对对对对！
1: 哎，真是大快人心啊！啊！
11: 快来，快来，快来！这是人生路啊！

0: 恭喜！恭喜！县令，丹娘今日来求官，不为求财，亦不为报复，只为谋条生路。还望县令允准我和潍坊与刘畅合离，今日立字画押，明日清帐离宅，从此以后，我与刘家好聚好散，再不相干。
1: 牡丹呀，你出身商贾，根本就不懂得和离的繁琐啊！夫妻二人与其父母均要允准盖印，官府、重捏、官牒与户籍，这嫁妆亦要开库清典、罗列明细，这哪能这么快办好啊？再说了，你的身体还带着伤，此事就交给我们慢慢处理吧。
0: 丹娘生怕不懂其中门道，故而报官前已经做了准备，也问了清楚。和离书我已经写好盖章，嫁妆单子已整理完毕，其中丹娘自愿为刘家贴补的，已从中扣除，全当是孝敬公婆。可是刘家瞒着丹娘。 偷偷变卖的器皿、铺子，还望原价返还。
2: 这，哎。

0: 少夫人真是既定了和离，妾身便不是刘家少夫人了。妾身小字牡丹，
1: 牡丹娘子高才，困于归为之中啊，难免有些可惜。若你愿意给我做个丈夫，我必重金待你。哎，不过是诚心的。
2: 承蒙蒋局赏识，丹娘求之不得，只是长安太远了，实属遗憾。别的也就罢了，只是这牡丹花早已根植于庭院之中，若要挖去，这刨土挖坑的，庭院还如何能看啊？只不过是一些花花草草，别太计较了吧。
3: 前几日宴会上。 刘公曾向宾客炫耀名品牡丹价值连城，哪有不计较的道理？当时蒋军也在场，应该记得吧？
1: 嗯，金疙瘩嘛，怎么能忘？
3: 县令，刘公，还请盖印吧。

0: 国家为官多年，俸禄颇丰，不会连这些钱财都掏不出来吧？下官这私印尚在债中，而且这是一年的账单，这下官自己也算不过来啊！我再找账房一一算清，得费不少功夫啊！而且最近我们差事繁多，就是加紧算的话，也得算到下个月吧。啊，
1: 刘公说的这些，请账房。
0: 清算核点，去几日？3日足矣。那边的3日之后，来官府签字画押，换了官牒，和离之事便了了。一别两半，各生欢喜，也不失为一桩美谈啊。
2: 那就散了呗，还等什么呢？此事已结，回堂。相公，你要杀便杀，何必那么麻烦？你不管把我们带到哪儿，我们都一条心，方便你族谱。
0: 我族谱上没几个我在乎的。

0: 随便你骂，待到长安啊，我有的是法子教训你们。咱们来日方长，苍天无眼，高官当道，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我华佗厉鬼，我教了你祖坟生烟，我让你日夜不宁，我呸！枪手，
1: 骂来骂去也没几个新鲜词，没意思。
2: 郎君。

0: 也得赚些钱，我吧。
1: 将军留步。将军果然料事如神。
0: 将军助我实现心愿，牡丹特意前来送行报恩，这是给您的。哎，本天师怜香惜玉，行侠仗义。 为的是心中的拳拳热血，并非爱在。啊，哎，还行，不算轻。前波冷冰冰的，哪有这烤糊饼热乎实在呀？足足三斤呢，将军路上可以充饥用。 这些礼足够重吧？开玩笑，开玩笑而已。这刘家现下还没有把我的嫁妆还给我，我也是囊中羞涩，算是我先欠你的。
2: 川鱼，这世上第一个敢欠花鸟使钱的人出现了，我利息很高的，你还不起。依我看啊。
1: 你还是跟我去长安做个账房吧，日进斗金，真的。胆大的人方能发大财，我还是怕死的。祝将军一路坦途，他日相见，牡丹再行报恩。
3: 这胡饼真的挺好吃的，我刷了两层花蜜呢，秘方是何氏祖传的，你们尝尝，一定要趁热吃啊，趁热吃。嗯，好吃，真好吃，确实比前国难得。哼，
4: 上路。
3: 嗯。
4: 出发。

0: 这几日我忙得手忙脚乱的，都没来得及给你试春肥，没想到你这么争气，都结出花苞了。等刘畅按下手印，我们就一起回家。
1: 牡丹，牡丹，喜欢牡丹，
0: 还要甩甩，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走，去给甩甩弄好吃的。
2: 黄鸟使一干人确已离开洛阳，可以动手了。

0: 成婚这一年，何为芳也算是恭敬情年，主家何必要下死手，徒增罪孽？
1: 我本来只想休了他，只是他太不知足，非要带走嫁妆，还招惹官司，害我刘家声誉。和宁王结亲，是我们刘氏一族唯一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要有钱财傍身，这个人留不得了。
2: 同意他离开的是父亲，不是我。何威芳呢？此刻他在做什么？
3: 郎君，他已经把车备好，正忙着收拾私物，清点内库。淑儿将打包好的行李都搬上了车，就等郎君在和离书上按下手印，他便可回娘家了。郎君，此事闹成这样，早已覆水难收。县主要求刘家速速提亲，他要做的是正妻。如若失约，便是滔天大祸啊！

0: 我不过是这个家里的一个物件，随他们安置摆放。我的婚娶、离散，全由不得我自己。想留，留不住；想去之前去不了。
1: 秋实明白，之前郎君日夜思念贤主。
0: 可没想到再见，他却与从前大不相同。郎君心里苦啊。幼贞口中的为我着想，不过是一群哑人。昔日的少年情动，全被权力给抹杀了。人都是会变的，何事曾经也与如今不同啊？
1: 何为风雨？我原当的是一个木炭泥塑般的软弱俗妇，但是没想到，他也会喜会弄，会反抗争取。若是当初我跟他坦诚相对，或许如今一切都不同了。我一生不由己一次。 如今，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

烧了它便好。

刘家，当初你们给何夫人的仔细碗竟然是假的，容不咱知晓此事，只怕更要恨死刘家。

0: 郎君，郎君刚才可曾听到什么响动？
1: 没有啊，怎么了？
0: 主家托我送些东西给少夫人，她似乎有些不高兴。高深与我分辨了几句，话没听我说完，她就跑了。郎君可曾看到她往哪儿去了？
1: 她慌慌张张往那边去了，应该是水玉亭的方向。
0: 多谢郎君。

0: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是我的发妻，我从未想过要害你。牡丹，只要你愿意在宅中留下，我定会护你周全。
1: 也是一个连娶妻生子都身不由己的人，你拿什么护我周全？刘畅，你我合离已成定局。
0: 如今差的只是一个孤门画押罢了。
2: 何为方方才受我救人，
0: 方才又是谁要我的命呢？你可想清楚了？一清二楚。你背的
2: 马车在策马，
0: 可我们的合离书还没有。
2: 都什么时候了？想活命赶紧滚！

0: 那何时狡猾跑了？全宅上下都没找到。
1: 吴用，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你能让他跑了？这一介商妇能跑去哪儿？定是去他父亲去了。
2: 带上几个身手好的小厮，快马去一趟何家，见到他父亲，话该怎么说，掂量清楚，我再失手。
0: 是。

0: 屈你了。若是不同意联姻，便得不到紫喜丸。为父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1: 父亲无需自责，只要母亲能够好起来，牡丹做什么都甘愿。
0: 我何谋有你如此？夫复何求啊！

0: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既是嫁去了刘府，那我们刘家岂不是一家人了？
1: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
0: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1: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0: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1: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0: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1: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0: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1: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0: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1: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0: 这女子是刘府的，她是刘家的，她是刘家的。

0: 了生死，便都是刘府的人。他这次说了要和离呀，恐怕也只是一时之气。他可从来未跟我们家里头说过此事。他若是真逃回家了，那我们便是绑，也要将他绑回刘府去。
1: 何主家，发生这样的事，两家脸上都不光彩。能与官宦之家结亲，令郎未来读书考学便都有了指望。
2: 我劝你，还是为了这唯一的儿子，好好考虑考虑。
0: 是，
3: 我就是怎么都不敢相信，牡丹她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孩子，她怎么会
1: 信与不信？你女儿顶撞婆母，不是夫君，和离闹到公堂，那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你还想要偏帮她也闹一回公堂吗？何主家，商贾本就低贱，若是再要和离，我恐怕你们这一家子的脊梁骨都要被戳穿了吧。
3: 不是这个意思，儿乖，儿乖，不哭了啊，儿。哎，这婚家是女子唯一的归宿，刘府多好的门第，我疼爱女儿，我也知道，我牡丹能嫁到刘家那是天大的荣耀，我自然希望她作为贤妻，能够好好的相夫教子。牡丹逃家夜奔，是折辱自己。确实是不成体统，我何某寻到他以后，我定会好好教导他，还请亲家不计前嫌，日后好好待他。
1: 这是自然，刘家也是关心情切，那就有劳何主家引路，咱们快去寻人吧。
3: 好。

父亲，这一年为了弟弟开蒙求学，您被刘家一再索要剑财，如今生意大不如从前，这些钱帛是女儿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了。从此以后，女儿便再不能承欢膝下。女儿不想的。

做齐王女儿的活法，并非女儿所求。而这里也再也不是我的家。

0: 何为风这么要强的女子，竟然她已经跑了？为什么会跳崖而亡？
1: 一定是你撒谎，对不对？你是不是撒谎了？是不是你杀了她？是不是你杀了她？说，是不是？
0: 千真万确，小的怎敢作为？我们一路寻人，顺着马蹄印找到悬崖，
1: 崖边就剩下马匹和这只步摇了。
0: 郎君，他走的都是偏僻险路。
1: 名声误重，有黑灯瞎火，失足坠崖也是可能的呀。是你们指使的，他都已经走了，还不放过他吗？就为了贪得这点嫁妆，昧着良心编这些谎话，是不是？哎，
2: 少爷，你昏了头了！
1: 为了一个弃妇来编陪你的父母，
2: 凭
1: 栏，我哪句话是别拍的？是你没支持人杀他，还是为谋财害命啊？哎，
3: 主家，主家，
1: 四叔，何氏坠崖确实与我们无关呀。虽然之前派人下手，那也是为了你好，为了让你和宣主的婚事没有后顾之忧啊。
2: 那我问你们，冯玉先主的婚事到底是为了我，
1: 还是为了你们贪慕的家族荣华？我告诉你们。
2: 欠门亲事，我不同意。
1: 你们若舍得下脸面，帮助我去吧。
2: 好啊，你这些日子离经叛道，辱没宗族的事情你全做遍了，我管不了你了。拿家法来，大不了打死，给宁王和县主一个交代。
1: 好，那你打，我就当我这条命赔给他便是了。
0: 四叔，
2: 主家，不要去呀！是，主家，四叔啊！郎君，你就服个软吧，人死都死了，你又何苦遭这通罪呢？
1: 我说了，我不去。
2: 主家，拿过来。
4: 逆子，你这样的一面，我不忍心打死你们。主家，我与先主并未有私，我对他依然断情，更是诚情用事，只是污了他，更是污了我自己。啊！不要了，不要了，无论你们是否有私，先怀已经传出去了，若不成婚，如何收场？
1: 可怜县主的痴情与荣誉，可是你呢？你背着这般骂名，多年孤独，只能付诸东流。仕途进尽，功名利禄，就再也与你无缘了。这算是误了你呀、啊！
2: 那我的心呢？我到如今，我何曾说心如意乎？小的一时住行，交友应酬。 达到拜师求学、理想抱负，就连得了功名，我要做什么官都是你们来决定的。我的婚事已经被安排了一次，如今还要被安排第二次，为什么？凭什么呀？
1: 我们做的这一切，哪一个不是为了你好？
2: 我们刘家倾尽全力。
4: 都是为了日后让你能够官拜一品飞黄腾达，
2: 你是如何报答我们的？主家，主家，你装好婚事要了你的命吗？若宁王妃你不平叛，你和右监之罪，我们刘家身上都要受牵连的。
4: 任性纵情，才让我们刘家被贬出长安。如今为父不替你做出决定，我们刘氏一族必将被逼上万劫不复之地呀！
2: 夫人，四叔，四叔向来最冰心软，最是孝顺，
4: 他这样带着啃了，啃了啊！
2: 即刻通知县令。 何氏伤心坠崖身亡，尸骨无存，并取信一封告知县主。
0: 速速找了官媒，带好那张提亲之物，东山去长海。

0: 雨落，我们马上就到方圆了。这方圆，外祖母传给了母亲，母亲传给了我，牡丹啊，紫妍，日后我也是要留给你的。这株花的根须纤弱，能获取的养分有限，这旁枝上的花苞只会消耗养分。 不仅开不了，连这主干上的花也要受影响。牡丹年纪尚小，大了便会明白，有时受些搓磨，有了取舍，这花才能开得更娇艳。做人亦是如此。
1: 我不怕辛苦搓磨，等到以后我也要种更美的花给阿莲看。

尽，往日诺言虽已无法实现，但我会继承你的遗志，让方圆花开不谢，芳名远播。我会像你期待的那样，不惧搓磨割舍，做一个自在快乐。

0: 何事叩门啊？
1: 你是新来的吧？我是这里的主人。啊？
0: 你找错门了。
1: 哎，我许久不来，你不认得我也正常。高管家呢？你喊高管家过来见我。
0: 这里没有高管家，你要再挡着，我就报官了。

0: 说什么也不行，确实是不行。
1: 店主，您看这样，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工，工钱也无妨的。
0: 裴子，

0: 我们这儿有户籍，你们有户籍找什么工作？赶紧走！我什么都能干的，您再考虑考虑。
1: 娘子，我们店真不招人，您去别处看看吧。
2: 这样让上头花行知道我们招你这样没有户籍的黑工，我们也得被重罚。你呀，赶紧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0: 店主，哎，
1: 户籍我会想办法补办的。
0: 您通融我两日，
1: 这可怎么通？
0: 哎，等你有了户籍再来，好吧？哎，走走走走走走。您若是需里边请。
2: 娘子，我们店呢，真的不敢招这么没有户籍的人啊！
0: 你呀，再去别人家看看吧。啊，
2: 有劳了。
3: 娘子，看一下，这么多好啊！刘华，周公爵，他的面具，谢谢。

0: 坐，要喝什么酒？请入座。我不是来喝酒的，我刚刚站在门口看到这么大的酒肆，全都是你，里里外外的忙，着实辛苦。要不要考虑招个像我这样的小工给你做帮手啊？自家小本买卖，用不着请外人，你走吧。工钱都无所谓的。
1: 娘子，
0: 什么？
1: 不必多费口舌了，快先离开吧。
2: 娘子，请留步。平日店里只有五娘一人打理，实在辛劳。这位娘子在长安无亲无故，又没有户籍文书，着实不易，我们肯定要帮一把的。
0: 您放心，我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干的。
3: 咱们酒肆生意平平，只怕负担不起多一份的。
2: 有了新面孔，生意或许能有起色，不若先试用一月。
3: 可是夫君，咱们
2: 就这么定了，去忙吧。我家夫人性情冷淡了些，娘子莫怪。
0: 不会不会的。
2: 方才五娘有一句话没错，我们小本生意本就拮据，有你还担了风险，这工钱嘛，我只能给庞家的三成。
0: 三成？三成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2: 我店中尚有一空屋，可报食宿，除了我这儿，只怕没有店主敢收黑工。
0: 一兜米是20文，我每日只吃2张糊饼加一碗米粥，外加一套换洗衣袍，住宿之地我可以自行解决。可否将食宿转成现钱给我？这样每个月再多给我150文，可好？
2: 你还会算账啊？
0: 我略通文墨，店主可以把算账记账的事情全部交给我，我绝无错漏。
2: 若你将这预算板卖我，我可以一个月给你500文。
0: 这个我不卖的。一个月450文，若是同意我便留下，不同意那就罢了。
2: 若我说我可以为娘子办下户籍呢？
0: 店主跟我

0: 萍水相逢，其他店主听闻我的情况都不敢录用，为何王店主如此好心？
1: 我这人最爱运气，你的算盘虽不算名贵，但胜在光润精巧，甚得我心。鄙人在官府有些门路，若你将这算盘抵我，我愿帮你去打点官差，不出一月便能搬出一份户籍文书。有了户籍，再想找什么活计就都不难了。娘子聪慧，何必拘泥于一个死物呢？
0: 我可以将此物递给店主，还请您立下字据。还有，我的工钱可否每日结算给我？
1: 没问题，我这就去拿纸笔来。稍坐。
0: 多谢店主。

娘，你这头发上有，头发沾上灰了。

0: 你这一摔都摔没了，一看你就不是干活的人。伺候人的苦力活不适合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别在这碍眼了。这些碗钱从我工钱里扣。
1: 姑娘，我不明白你为何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我来此处，也只是想赚点小钱养活自己。我会更加努力的干活，希望能够尽早消除你对我的偏见。
0: 这是怎么了？
1: 牡丹，笨手笨脚，把酒碗摔了一地。重新购置器皿又是一笔大开销。
2: 此女简直是个赔钱货，
3: 夫君，让她离开酒肆吧。
1: 我方才都说了，这碗的钱从我工钱里扣。
3: 既然牡丹愿意赔偿，就算了吧。哎，她手脚还不干净，这是我从她身上搜出来的，定是白日趁着生意忙碌从我身上偷走的。
1: 你怎能信口雌黄？你为何总是针对我呢？
3: 夫君，此女贪得无厌，还顺手牵羊，早晚要把店里积蓄败光，万万留不得。真有此事？
2: 没有。
3: 我好心收留你，你竟恩将仇报。
2: 方才明明是他故意撞我，才将这些碗摔碎在地。我隐忍不说就罢了，结果现在又污蔑我偷盗。我这店主可能不会信我，但我说的绝无虚言。
3: 我相信你，姑娘，你是想把牡丹逼走，对吗？牡丹来了之后，生意好了许多。你若执意给她使绊子，耽误的是咱们自家的生意。以后莫要如此任性了。 牡丹，你受委屈了。
2: 店主明事理，将此事讲清楚便好了。
3: 接着忙吧。

王秦夫妇到底打了什么算盘呢？罢了，注意点便是了。等拿到户籍，一切好说。

0: 工厂，可不忍心请国上来。
1: 好大的口气啊！我们是怕扔金疙瘩上去。

0: 家郎君要一个人欣赏胡旋舞，各位请改日再来吧。
1: 你好大的口气啊！这是你们家开的呀，你让走就走啊？
2: 我倒要看看你们家郎君是谁，敢让我走？
3: 黄牛使见谅，我这就离开。
4: 见谅黄牛使。
5: 接着奏乐，接着跳。

0: 花鸟使光临我这小小酒肆，小的荣幸之至。我们这里有雅间，不如花鸟使前去。如此这般，小的这边不好做生意啊。
1: 雅间狭窄憋闷，哪有这里宽敞？我家郎君今天要所有的舞姬为他跳，别人不得打扰。你不言不语，是在算能从我这挣多少钱？
2: 还是在想如何将我的命取走啊，楚大郎。我与花鸟使有要事相商，请诸位先行离开。
1: 今天被你找到，算我无能，要杀要剐，随你便。哎呀，你们清镇社怎么总是这一句啊？连老大也不例外，真没意思。
2: 那被他们迟迟未归，果然被你给抓了。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1: 是我派他们去杀你的，你想要解气杀我，放了他们。我要抓刺杀朝廷命官的贼寇，今日就带官兵来了。
0: 究竟想要干什么？短短几年，清镇社便能壮大至此。你这个首领还是有点本事的，讲义气，不怕死，会收拢人心。不如带着你的人马，还有产业，归于我的门下。
2: 我呸！想得美！

我绝不做你只能旁观的走狗。你们这急躁的性子，还真是一脉相承。是否愿意？你看过信，再做定夺。

0: 大腿是狗爬的字，谁能仿造？你若还不信，明日开元寺走一趟，大北会在那等你。
1: 郎君，楚大郎已经与大北谈好了，他们愿意加入。咱们收了这群有志之士，在西市有了自己的耳目，以后许多事情做起来更便宜了。谢郎君，天色尚早，郎君接下来是要去东市的欢云楼，还是西市的胡人酒肆？要是连续两日都去同一个地方，郎君，他人定会以为你被那泼辣的胡泉迷住了。
0: 不过是圈转的多些，没什么意思，还吵得慌。去欢云楼。
1: 郎君从洛阳回来，嘴里总是念叨着没意思，没意思。到底郎君是觉得这长安没意思，还是长安里的美人们没意思啊？
0: 去驾车吧你。
2: 店主，
3: 以后这么重的活儿，叫我一声。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不麻烦店主。
3: 你都已来了半月了，怎么还这么见外？
2: 是啊，我已经来了半个月了，之前您答应我户籍的事情，如今还没有办成吗？
3: 最近流民不少，官府忙得很，还得再过几日。你一个小娘子在长安讨生活太难了，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轻松的活吧？以后别再叫我店主，换我情郎更好，我肯定会好好待。
2: 店主，您今日喝多了，今日所说的我全当没有听到。
4: 你如果不愿意做小，我可以将五娘卖了，娶你做正房，以后这儿的家业全都是咱们俩的。
2: 绝无可能。
4: 籍都没有的人，你在这儿装什么清高？
5: 谁敢？
4: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性命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6: 别打了，别打了！我同意，我同意，求求你别打了。
7: 你大哥对叶老师很是不同，那又如何？家族联姻从来都是利益捆绑，没人在乎真心。
8: 有所图谋，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难道说，你想像三年前利用我那样利用我大哥？
7: 你弄疼我了！
8: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我一定杀了你！
9: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
7: 我要吃斋，我就不去了。
9: 母亲不想去，那就不去。青逸，父亲他回来了，跟我一块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
10: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和霍家的女娃成亲。
8: 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8: 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再说卖儿子换军火这种事，不应该只有慕容家才有资格吗？
10: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
11: 孤儿院又要出货了，这种时候还敢？
12: 只有你不敢想，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7: 出的什么货？
13: 是上姐姐关在新官的牢里，

0: 是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去向的玻璃种。
1: 上次因为慕容轻易，我没能从李龙章那儿掏出名流俱乐部的信息。
0: 你怀疑这个俱乐部跟霍家出货有关？
2: 你们慕容家可真是连脸都不要啊。
3: 李伯父，请您把话说清楚点，这到底是什么？
4: 慕容轻易被霍家的狗杂碎虐待了三年，还被挑断了手筋。
2: 这儿子我送回来的时候可是全须全影的，
5: 12年，
2: 凶手也当了，牢也坐了，他妈手筋还被人挑了，我不找你们家，我找谁呀？
6: 青鱼，你去哪儿啊？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今日您来，必定也不只是为了那200箱步枪子弹，更是想为青鱼出一口恶气的，对吧？可不管是为了青易的冤屈，还是您的威严，霍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不然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您的虎口拔牙试试？
5: 你想要什么？
1: 名流俱乐部是个什么组织？在哪儿？怎么进去？

0: 你早点同意嘛，不必受这番苦啊。
1: 我可以做小，但却不能在今夜不明不白地跟了你。我想你明日在殿中摆上两桌，最起码让街坊四邻都能知道。
0: 这有何难？你今夜先在酒家委屈一晚，成亲前不准离开这儿。明日我叫我娘来为你梳洗。至于这些伤嘛，多涂些粉，遮住便好。

0: 五娘，你这头发上有，
1: 这是怎么了？五娘，你是想把牡丹逼走，对吗？

之前你故意针对我，一直想赶我走，实际是为了救我，对吧？想必昨夜你已知小王庆是何等禽兽了。 他一喝醉便要打人，怕影响生意，动手指条影逼出。若我敢哭喊尖叫，他便打得更厉害。

0: 你也不会天之行伤了。我这么乱猜察觉，
1: 王庆极善伪装，当着外人总是慈眉善目的，

0: 玩弄几人，
1: 等玩厌了就将人送去平康坊。
0: 你
1: 本有机会逃脱这里，可如今来不及了。
0: 来得及，
1: 只要你想，永远都来得及。这种夫君你留他做何用？姑娘，你同我一起离开吧，你去报官和离，再也不用受他的压迫了。
2: 当初家里吃不上饭，父亲为了石大民的聘令将我嫁给了王琴，就是这石大民断送了我这一生。我是他明媒争取的夫人，无论我逃到哪儿都会被他抓回来，他不会放过我的。我已经被打怕了，我不想再挣扎了。
0: 你愿意认命，可我不愿。
2: 不认能如何？后院墙高无处可走，你若穿过正堂走正门，必定会被王琴抓住，到时候又是一顿毒打，何苦呢？
1: 穿了吧。

姑娘，我不想伤你，我求你不要出声，除非我死，否则我绝对不会嫁给方清。

0: 我是王琴的贞洁，走不掉的。我已经认命了，你和我不一样，你还有机会，快逃吧！
1: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现在就带你入洞房。
2: 快走！
1: 起来！
2: 快走！
1: 起来！
2: 夫人，快放了！
1: 起来！你给我放！
2: 我
1: 放
2: 了！
1: 起来！
2: 我放了！
1: 起来！
2: 救命！

0: 吗你？
1: 冷静，彪兄。
0: 牡丹，
2: 看什么呢？啊，听错了。随之莫不是招惹了哪家五方里的美娇娘，欠了风流债吧？
0: 非也，倒是对方啊，欠我严血的重金。哦，
2: 到底是什么人，还敢欠你的钱？
0: 前些日子呀，在洛阳遇到一奇女子，慧心巧舌，力气秋毫，本想起来给我管管账，谁知啊，人家瞧不上我。当日啊，她为了自由拼死一搏，也不知道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
2: 难得听见你对一位女子念念不忘，以随之的手段何不驯服了她？
0: 好好的牡丹迎风绽放，折了便无意去了呀。走了。
1: 表兄，
3: 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狼狈啊？
1: 表兄就是他，我去他酒肆做过，他强行扣留我，逼我跟他成婚。
4: 你胡说！郎君有所不知，此女是我家陶奴，我这头便是被他砸的。不要听信他一面之词，
5: 信口雌黄。我乃国子监主簿，这是我姨母家的表妹，怎会是你的陶奴？看来牡丹所言非虚，你确实包藏祸心。我告诉你，长安法度容不得你造次。
6: 你堂堂七尺男儿，竟然欺负一介弱智女流，不能轻饶。今天咱们必得给他打一顿，替你表妹出气。哎，
3: 不可不可
5: 不可！他人犯错，自有律法裁断，你我断不可用私刑。这样，你去报官，让衙役来拿人。
7: 好，咱们围住他，
5: 切莫动手啊！来来来，围住他！
4: 不可。
1: 是
4: 我有眼不识泰山。都是误会，误会。牡丹，有些事闹到官府去，实在难看，请您大量，让我一走。
5: 你这话是何意？
1: 表兄，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我们先走吧。
8: 他因为逃命，所以无法过多的解释。如今表兄已知晓了前因后果，便会明白，我因为户籍所爱，所以无法同王晴去见官。
9: 你受苦了，刘家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举，
5: 真是枉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
9: 表妹何离是对的，你清清白白的一个人，怎可与那等无耻卑劣之徒为伍？
8: 表兄怀瑾若愚，不像寻常男子那般对女子多有偏见，牡丹十分感激。表兄，牡丹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可否答允？
9: 你我兄妹一场，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尽管说。
8: 因为户籍的事情，我实在难以寻到一个正经的活计，表兄乃是官场中人，不知可否帮我办一个假户籍，让我有一个身份。
9: 不可，国之法度绝不可因私而废。牡丹，若你是有别的要求，我皆可答应，可唯独这个我不能做。
8: 表兄还是像小时候那般规行矩步，是我唐突了，不应该让表兄为难，无妨的。
9: 牡丹，你安心住下便好，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不会让你再受苦了。
8: 表兄，从昨夜到现在，我一口东西都没有吃，肚子都有些饿了。
9: 哎，怪我怪我，我这就去给你准备些吃食，你等着。
10: 牡丹，牡丹。

当年姨母因母亲下嫁商贾，姐妹离心，吾不愿表兄为难，若姨母休出于家府，只怕吾会被刘家抓回折磨致死。今日之事，万望表兄替吾保守秘密，来日待吾在长安有了一席之地，定传信表兄，以报平安。

舍五娘，送得如何？

0: 哟，户部尚书家的二郎，
1: 替我跟你阿爷问个好。
0: 哟，兵部张尚书家的四郎，回去同你父亲讲啊，他送的龙膏酒甚合我意，谢了啊。哎，你小子，
2: 理学之地何等装束，岂容跳梁小丑在此喧哗？这位学子若这般不静心，何以成才？还不速速归位！花鸟使何故来国子监大闹？
0: 许公。徐继酒，那
3: 是老师的楼阁，还请留步，莫去叨扰老师。
0: 徐继酒，
4: 徐公，
0: 徐公，圣人龙体有恙，您就准了假吧。哼，
5: 假惺惺的说请假，不过就是告知我罢了。听说前日你进献了一位弄猢狲的艺人，圣人这一高兴，让他做了成一郎。哼。如果圣人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就不会被你。

0: 这是宁王的宏大荒唐之死。哎，圣人就是被你这等小人给带坏了。都怪我，禁令徐公对圣人误会之词。若不解释清楚啊，让徐公和圣人离了心，岂不都是我的错？圣人因为朕事啊，都病倒了，因此内疚不已，特召宁王帮忙料理朝政。徐公啊，大可放心。
1: 这可是一根百年的老山参，徐公吃了，定能再绝硕50年。圣人可离不了您啊！
2: 对如此口蜜腹剑之人，当以何书教训之啊？
3: 薛生认为，当以尚书斥之。哼，字数不够多。
1: 周礼不错，
3: 魏王建国设官分职，以左王军邦国，或坐而论道。 或坐而行之，至教礼政行事六旨，而无一为之。当劝君军万民皆才用者，却纵君穷奢积耻；当监局挟万民生百物者，却纵君荒废朝政。
1: 哎呀呀呀呀！徐公，
3: 你这个不善！
1: 哎呀呀，徐公，不敬，徐公，不敬！
3: 老师，
1: 不
3: 法师，不辨之人却安居庙堂，
1: 你
3: 无耻之有。
0: 国子监乃清净高洁之地，日后若再有贪赃枉法、以身同秀之人登门，一律不准放入。
4: 是。
0: 这些个好东西都不要，怕不是嫌命长？
5: 走。这花蕊花瓣皆为绿玉之色，如此佳品，已经舍得。此花对我意义非凡，我想将它活当在此，等日后赚了钱。 再将它赎回。若缺钱，娘子何不将那锦间的和田柔白玉当了？它可值钱得多。我想要的东西，一盆琼台玉露，足可置换。看来娘子至此不为求财，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份女户良籍文书。
6: 此物该就户部长，我们哪有那个能耐啊？我在长安打听多日了，都说咱们万贯堂有口皆碑，只因不问来者，万无可求。我看到咱们堂中摆着的兽首玉雕，便知道我来对了地方。一万贯堂的家底，摆个玉雕甚是寻常不过。娘子何出此言？
5: 可那不是寻常的语气，乃是唯有皇家可用的俏色玉雕。
6: 我无意冒犯，也没有恶意，我乃是诚心求取，日后愿用双倍的价格换回此花，店主又何乐而不为呢？娘子慧眼如炬，这生意倒有的一摊。不过这花，我只接受死的，也并非是我要夺娘子所好，只因这花是活物，死的我们可以立刻出手，而活的。 若娘子还未凑够赎他的钱帛，花就被我们养死了，我们岂不吃亏？可我只接受活当。至于店主的忧虑，日后我可以定期来养护此花，绝对不会让它死掉的。这样吧，请娘子随我移步内间稍候，这生意做与不做，我还需得请家主定夺。
5: 有劳店主，娘子请。

0: 家主果然如传言说的那样，神秘莫测，声音飘渺，矫如谪仙，遇事生如契，人美心善，定不会为难奴家的。这单生意，先不忙说，我对你这个人可是感兴趣的很啊。
1: 奴家不过是微末小卒，家主这是何意啊？
0: 良吉没有，奴吉满乡。娘子啊，从今往后你便留在我这儿吧。
1: 奴家我呀，不值什么钱，
2: 反倒是这琼台玉露是千金难求。
3: 既然咱们今日第一次见面，
2: 不如就先谈谈生意如何。
4: 站住，走一旁。
2: 花娘使
4: 凉席不要了。
2: 是你在这儿装神弄鬼啊？
4: 什么叫装神弄鬼？分明是你闯入我的店。
2: 怪不得这万贯堂何物都能换，何物都能买呢。原来你是这幕后家主。可是朝廷明文规定，这为官者不是不得从商吗？
4: 进得了别人，进不了我。至于你，直接扣下就好了。
2: 哎，蒋君，您知道的，我向来都是守口如瓶。还是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不过方才我在那个屋子里，是哪个女鬼？是哪个女子在吓唬我？
1: 听着可不像是云店主的声音。
2: 方才那人是川鱼啊。
4: 我的侍卫技多不压身。小小口技没什么大不了的。
5: 何娘子啊，我们家郎君只不过是想逗逗你，你这下手也太狠了。
2: 得罪了，误会一场。我刚刚以为这个店是个黑店，这还好屋子里有盏茶，不然我就将我头上的簪子拔下来直接捅进去了。啊，
5: 郎君，我为了你可差点丢了一只眼睛啊。哎呦不行，疼。何娘子啊，我这眼睛恐怕是被你烫坏了。
4: 是，凉茶都能给你烫坏了，接着演。
2: 咱们万贯堂最看重稀有二字，这琼台玉露是我跟母亲培育的新品，也算是稀世珍宝了。用20盆这样的花换一份良机文书，蒋君，您这是不是太黑了？
4: 是你有求于我。良机文书亦是千金难求，除了我这，你找不到第二份。
2: 蒋君，
4: 与你活当，欠的花可日后补上，已是格外开恩了。要不是我姨母不日来京做客，她又是爱花之人，我可不接这档生意。别忘了，斩小人的谢礼你还欠着呢，20盆，不多。
2: 不瞒您说，蒋君，您前脚刚走，

0: 刘家就翻脸不认人了，家庄没还，还派人暗算。我这才身无分文的逃到了长安。要说这斩小人，斩的也不算是尽善尽美。要不然你好人做到底，石盆如何？
1: 你逃出刘家，不回自己娘家，千里迢迢跑到长安来做什么？
0: 我不想让父亲为难，更不想让他牵扯进来。既然我自己有手艺，为何不能自力更生呢？
1: 胸怀大志是好，只可惜手法之难为一。你出逃之人，就算换上了假户籍，就不怕被家人寻了过来抓回去吗？
0: 能自由一日便一日吧。还望蒋军能高抬贵手。
1: 这便是我抬的贵手，爱签不签。春雨，
0: 我没说不签，我没说不签，我这就签。不过户籍未办妥前，我还不能写名字，我先按上自己的手印吧。您看看，
1: 行了，明日此时来取货。你跟着我干嘛？
0: 我上次为了办户籍，把我的一把预算盘都赔进去了，我这次可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
1: 防着我还要说出来，你到底是怕我还是不怕我？
0: 啊，不不不，您上次帮我打赢了官司，我自然相信您不会害我的。
1: 那你还跟着我？
0: 我这不是怕您公务繁忙，一时把这件事情忘了吗？我就默默地跟着您，您放心，我绝不多言。
1: 不说话。
0: 不说话，您就把我当成一个环佩吊坠就行了。
1: 我出门带这么多吊坠，我沉不沉啊？

0: 再不让你这个吊坠开口说话，你都要憋死了。
1: 哇，多谢将军。其实我呢，只是有一事不明，这办户籍不去户部，为何来这五方啊？
0: 户部郎中每日下乡，都会来此寻欢。若不是你逼得紧，我又怎会这么急跑到这里来盖官印？
1: 这不是想着早日办妥，我也好早日安心吗？自然也是想让您能够早日清静一些了。
0: 这五方都是男客，你也不会觉得不自在。
1: 嗨，反正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
0: 我不算人吗？
1: 您在我的眼里那是能下金疙瘩的财神爷，不算是凡人。
0: 巧言令色。

0: 郎君，按郎君的吩咐都办好了。
1: 这摁了手印的欠条，也该签字了吧？
2: 这衙门果然是您家开的，蒋军这手段、这速度，奴家十分佩服。
1: 蒋小花，可还满意？
2: 满意，满意。您看看，
1: 收起来吧。
3: 不要啊，走，起来，走，走，
4: 敢忤逆我啊！
5: 擅自放跑我的人，我给你点教训，你别忘了谁是你的爹。今天我必得把你卖了，你识相点，再闹我打死你。
6: 从今往后，你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别把我卖进这里做武器。
5: 别把你卖了，走。
7: 方晴，我之前已经饶过你了，你变本加厉，五娘何罪之有？你竟然要卖她，这无能的废物才会拿自家的夫人撒气。
8: 你别以为你勾搭上那个主簿，我便怕你了。如今你还不是只身一人沦落至此？
9: 我的人，我爱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跟别人没关系。
7: 走，什么？
9: 你起来！
7: 干嘛？
9: 你起来！
7: 干什么？
9: 起来！你们干什么？关云楼开门做生意，如今是不熟悉人了吗？
0: 你的夫人可是良姬。
9: 当然是良姬。
0: 良姬不可买卖，点妻更是犯法的，你不知道吗？
10: 秦氏有辅助之人，多说无益，拖出去报官，
1: 别脏了关云楼。
0: 是。
9: 哎哎，行，我不卖了，不卖了。
6: 多谢牡丹，谢谢。
0: 哎，快起来！
6: 多谢贵人，多谢。
1: 走啊！
7: 干什么？
9: 我带他回家呀。
11: 五娘啊，你还一片痴心救人呢，可是人家能耐得很，哪需要你出手？别人管得了我卖人，管不了我教训婆娘。快随我回家去，到了家我定好好待你。
9: 走，
7: 五娘，
9: 走，
7: 五娘，
9: 走，走。
0: 会吃苦，但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人再敢欺女如你。你可愿意同我一起生活？

0: 我要你写合理书，
1: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你怎样才能放过他？
1: 给我十贯，我立刻写休书。
0: 好，我给你十贯，我要你写和离书。
1: 行。
0: 好，娘。等着我。云殿主，我将赐予笛给你，向你借十贯钱，利息按照你的规矩收，可以吗？
2: 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还有钱救别人？
3: 你之前不是说……
0: 此乃王母所赠，不到万不得一事，不忍离身，见谅了。
3: 你可当真想好了？
0: 这王庭就是个畜生，若是五娘被他带回去，定会被活活打死的。
3: 子瑜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不能当。
0: 子瑜再珍贵，也没有人命重要。母亲在天之灵定不会怪我的。店主，我将此玉递给你个人，等来日我赚完钱还是要赎回来的，可以吗？
3: 我愿借你钱帛，无需利息。
0: 店主仗义疏财，我感恩于心，但规矩不可坏。拿着。云殿主，拿着。
2: 等等，你们的账算完了，云殿主的账也该清一下了吧？花映楼一花一草皆花了大价钱，外人闹事踩坏了东西，云殿主可别忘了让他赔偿啊。
3: 方才一时忙忘了，多谢郎君提醒。
0: 黄晴，你采坏这株牡丹叫做朱颜，市场上卖一株少说要1000文，这个泽兰少说也要卖800文。
4: 这什么花值这么多钱？你休想蒙我！
0: 这些花何价？你去市场上一问便知，哪能蒙得了你？你就算是报官，也只会多不会少。这些彩绘之物算起来，至少也要20贯。你这里面都不够赔的，还缺10贯钱。林店主，剩余的钱你看看，要他如何赔偿？
4: 岂有此理！你们这是和我坑我的钱！
2: 这是你撒泼的地儿吗？既然没钱。没关系，打你一拳抵一罐，打够10罐，就算你赔完了。
4: 你们真是仗势欺人！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欺谁了？我皮娇肉嫩，打人这种事。等于，
5: 是。

0: 川渝，你没吃饭吗？这拳力倒也不够啊！云娘怎么也学起他来？要当活菩萨？
1: 郎君可知，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

0: 五娘，怎么样？
1: 我本还有些忧虑，但见你在这样的破败之所，人可以将日子过得很好，便什么都不怕了。
0: 人没有了自由，才是最可怕的。吃果子。

五娘，你看，好美的落日啊！这么美的落日，照着琼楼玉宇的皇家世族，也照着破落残垣的平头百姓。这么看来，此时此刻的我们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往日此时，我都在忙碌，从未想过抬头看一看。

0: 便如同这照亮我的余晖一般，你又何尝不是呢？你明明那么怕王琴，却一次次地提醒我离开，明知道助我逃跑会遭受毒打，可是你还是为我撑起了酒桶。五娘，你比你认为的还要勇敢，还要善良。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我今日才能救下你啊。过去了，过去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全名呢。
1: 自出生起，爷娘只唤我做五儿，我并没有一个正经名字。你能帮我取一个吗？
0: 好啊，今日是你的新生，应当起个好名字作为彩头。等我。我希望你可以万事胜意，一生无忧，不如就叫做

0: 秦圣义，如何？
1: 我虽不识字，但万事善意。秦圣义。

0: 我很喜欢，圣意，
1: 秦圣意，
0: 秦圣意，圣意。

0: 活计这些日子，不是处处碰壁，就是遇到像王琴这样的歹人。若是我们想安身立命，就得自己当店主，这样才不会被克扣、被算计。
1: 我除了酿酒、做菜一无所长，咱们还是女子，无行吗？
2: 小娘子看花吧，亭亭玉立的鲜花。
0: 我们再看看。
2: 那想着回来买上一盆。
0: 好嘞。
2: 看花嘞。
0: 你看，女子怎么了？他们男子能做的，我们亦能。你都不知道，王琴的酒肆都是靠着你忙前忙后，你太能干了。我也是啊，我有看家的本领，那便是养花。长安这么大，机会这么多，早晚咱们能闯出一番天地。不过眼下咱们一无所有，得多寻几份工，多赚些钱。待到十月，若是本金攒够了，可以采买一批牡丹种苗，到时候自己开铺子。
1: 那这几个月我应当学得会种花养花了。这家的紫色牡丹开得可真美，这是名品吗？
0: 蒙烟紫，少说要卖1000万呢。
1: 这么贵？咱们要不要问问他们是否招工啊？
0: 能把名品牡丹照料得如此之好，想必是不缺好花匠的。看看那家。

0: 经快把花市转遍了，你也夸了好几家的牡丹，但为何都不去自荐呀？
1: 你看人家把牡丹养得那么好，哪里还需要再招工啊？再看看。去那家看看，见机行事。
0: 好。
2: 二位娘子，我这的花啊是整个花市啊最便宜的了，您二位啊来着了。
0: 可以看得出，多少钱一株啊？啊，
2: 50文。
0: 50文？可你这花比旁人家的怎么小这么多？
2: 这花啊就是这种品种，娘子呢可以先买上几株，这含苞待放的，回去之后呢种在自家院中，等着它慢慢开花，这满园春色呀能赏一整季呢。
3: 你别哄我了，你这个是 M 丹吧？这 M 丹茎矮根短的，肯定不好养活，这上面的花苞至少有一半都开不出来，即便侥幸开出了几朵，也都是像这样残败萎靡的。
2: 娘子既然这么懂，爷爷来这儿一问，恐怕不是买来自用吧。娘子这样，如果您啊买的多，咱们这价钱好商量。
3: 我是开糕点铺的，想买一些便宜牡丹，借借清香跟颜色。你这些花从哪儿发的？若是我十日购一次，你供得上吗？
2: 供得上，供得上啊！我这些花啊，是从京郊清凉山上采的，虽说离城中不远，但是呢，山里路啊崎岖陡峭，去那儿采摘的花农又少，只有我这一家啊采摘这个矮牡丹。二位娘子，要多少株啊？
3: 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你这样，等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再来。哎，
2: 好嘞，好嘞。哎，娘子记得一定上我这买啊。哎。
0: 刚才那家的花养得并不好，你为何不问他是否招工，反而套他的话，问花是从何处挖的？
1: 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花商，多半是靠山吃饭的农户，挖到什么卖什么，不会一直经营此生意的。我本来想先攒够本钱，没有想到今日让我们遇到此良机。沈爷，这店主从今日起咱们就得做起来了。这矮牡丹在此处不止50万，但是我有办法将其养得更好，卖得更贵。你看这花市中除了他家无人售卖此

0: 这不正给咱们大种植的机会吗？啊，牡丹花天然长在山中，我们若去挖了卖钱，连本金都不需要，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1: 没有那么简单的，此花花苞小巧，不讨人喜，咱们得购置花肥，将花苞养大，让每个孤朵都开出花。 寻常人家的院落不大，若是亲自种植又麻烦还容易死，但是此花花根短小，种一座成盆栽，这样既降了单价又能省地方。好是好，可咱们连温饱都成问题，如何采买花肥花盆？要么还是先做几个月的工，先攒点本钱再说。俺牡丹的花期有限。 这商机更是可遇不可求，若是错过了，就得等来年了。我想到了一条取财神爷家的路，倒可一试。将军，我这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要不要听一下？没兴趣。
0: 哎，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你看看吧。出资100贯，2个月之后呢，这100贯就变成1000贯。若是把这生意做大了，这1000贯最后就变成一个个金饼了。
2: 画饼充饥，这套我可不吃。先把欠我的19盆花拿来。
0: 若是把盆栽牡丹的生意做大了，日赚斗金，未能尽快还上欠蒋军的那些花了，看看吧。
2: 高谈阔论我也会。
3: 你这笔账只是空想，毫无依据。你还是换个人骗吧，恕不愿送。
0: 没有骗人，蒋军在看。蒋军，蒋财神。
3: 蒋军，要不要再看一下呢？川爷也在啊。蒋小花，本官为你改名，就是希望你重新做人淳朴一点点，再造之恩不现，还对恩人骗钱耍赖，榨干抹净。
0: 这可不行！我同安宫一结赚钱，就是正在报恩啊。您不能因为我欠着您的钱，就对我的手艺跟能力产生偏见吧？古语有云：星火燎原，多好的生意都需要本钱呀，是吧？您再看看，再看看。
3: 哎，真当这是自己家了？越发的无赖了。
0: 让一下，蒋军，您忘了。
2: 当时咱们约定好了，今日我本来就是要照看这琼台玉露的。这几日雨水多，
0: 此屋呢通风不错，可是光照不足，不如将此花移到蒋府，找一个朝南的屋舍安置着，这样待你姨母前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此花盛开了。
2: 别人都是风流郎君翻窗毁佳人，你却是为了一株花，当真是个花痴啊！
0: 我翻窗为了花，亦为了他。这牡丹价高，能买得起的非富即贵。长安的寻常百姓家可没有买牡丹花的习惯。川宇所说的正是低价牡丹的商机。这长安的百姓，有谁不艳羡牡丹的华美啊？可是看得见买不起，更是无地栽种。而我要卖的这矮牡丹，长于荒野，植株精巧。 若是做成物美价廉的盆栽，定是备受欢迎。如此成本低、利润高的天赐良机，蒋军忍心错过吗？
2: 牡丹可是有花期的，春日已过，你所谓的商机便没了。
0: 我正是要趁这个春日大赚一笔，攒些家底。至于花期嘛，40芳华取之不尽，牡丹下市了，我还可以卖别的花。 蒋军，您见过我的手艺，我定不会让您亏本的。
2: 你这生意是怎么样？你就一双手，怎能料理得过来？何况，上哪儿寻这么多的矮牡丹呀？
0: 无论是十株、百株，或是千株，只要能够赚钱谋生，我一人可以当十人用。况且我现在还有帮手，而那野生的矮牡丹，在清凉山上四处可寻。 蒋军若是不信，明日我便可上山采花。

0: 青梁山险峻巍峨，你不会功夫的女流上不去的。
1: 一座山而已，有什么上不去的？届时您看到了花，安下了心，咱们就将这生意的契约一签，低掌门事，一言为定。

0: 好剑法啊，穿木而出，未损应身呐。
1: 是弩好，剑法百丈，不差分毫。若是军中设立神射营，配备此等利器，我朝将再无外侵之险。
0: 大王今日一言，可定边疆安宁百年。只是今年军费已然超支，若新设神射营，只怕又要多养几十位官员。
1: 为了社稷，本王将报请圣上开国库，能够统领神射营的都是人才，不能怠慢，就许正五品下神射郎将之衔吧。本王向来惜才，这几日便选出人选报送尚书。
0: 内地选官，只怕言官们又要吵闹了。
1: 无论是选人才还是良器，本王从来不惧言官非议，否则张尚书是怎么接管兵部的呀？这只鹰

0: 送给张尚书把玩吧，
1: 大王。
2: 走，谢大王。
3: 雄鹰何其凶悍，

0: 此剑是蒋学之出，徐祖平又是帝师，你可千万不要再去胡闹了。瞧你的奏书，都堆得比马都高了。冤枉啊！我是被圣人送礼告下去的，怎会是胡闹呢？那徐老头啊，还国事，我看就是一块榆木。他的学生啊，越是上奏参悟。
1: 圣人就越讨厌李振。大王协助治理朝堂，百官就是大王手中的弓弩。这做弓弩的，就得知道主子心中的方向和猎物。
2: 蒋长阳说：“我爬不上蓝山，这没路，我便自己开路。这不爬上来了吗？”

0: 对了，听说圣人把今年户部的存档跟奏书全调出来了。圣人心系民生是好事，但是一口气要看这么多奏书，我这个当阿兄的还真是体恤他的身体啊。
1: 光是今年的奏书哪够啊，圣人恐怕要把三年的全调出来。圣人自从害了头风啊，无法去御花园玩步打球，憋得慌，便在寝宫里将旧奏书搭成了球门打着玩。若不是我看得紧啊，纸盘的玉玺都被砸开花了。
0: 这么回事，撤，这倒好办，明天我就让工部新建一所专供玩步打球的宫殿。我这个阿弟啊，自幼体弱多病，是该多运动一下。谁知啊，幼真可跟我时常夸你，说你斗虫积居，无一不精。你可得尽心侍奉，让圣人尽兴。
1: 当然。
0: 可惜啊，我那个闺女新寡后终日苦闷，她也正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趣人相伴呢。哎，正好你们自幼熟识，脾性相投。
1: 大王，与县主自幼熟识脾性相投的是洛阳刘成，众人皆知，县主对他一片情深，我又怎好棒打鸳鸯呢？九位骑射，上次来这儿见到一头雌鹿，很是可爱，今日一定啊要将它射得回家。
0: 李志啊，你父母早逝，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看待，有些事我得管呐。你早就到了娶妻生子的岁数，这幼真有什么不好啊？论品貌远胜于旁的名门贵女，你对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1: 县主出众，我自然欣赏，只是我无人管束惯了，喜好古怪。
0: 你要是喜欢那些乐府歌女、梨园戏子，养作别斋妇便是嘛。
1: 自从我做了这花鸟使啊，这色艺双绝的乐姬我已司空见惯，名门贵女呢高傲雅致，与我这一身铜臼的俗人啊相看两厌。
0: 虽知啊，你这些年流连欢场，从来不提娶妻生子之事，我真是好奇，这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得你青眼啊？
1: 若真是要娶亲，我得寻一臭味相投之人，不必会琴棋书画，但要恃才如命，这日子呀要能过到一处，玩到一处才行。
0: 你这是信不过本王，跟我说胡话呢吧？
1: 字字真心，我喜欢那种口舌凶悍、性情乖张之人，越是不成

0: 齐头，也能出其不意。我府中啊，人口稀少，若他能上房接我，前来无事骂我两句，打我两拳，岂不热闹？若真有像你说这样的悍妇，定是嫁不出去的。嗨，卑职，这娶妻要娶贤，切不可由着性子图一时之快。以本王看。
1: 我好像循着那头雌鹿。

0: 哎呀，我这准头怎么好像射着个人？
1: 王家围猎，有人私闯禁区，死了也是咎由自取。来人啊！
0: 且慢，我看着像是个俏丽的小娘子，这等天降良缘，我可得去看看。

0: 你跑花跑过了界，若想安然无恙的离开，就老实点。
1: 既然人活着，就送到京兆府处置。将军，莫让这贱民坏了围猎的兴致。
2: 小娘子，别怕，我一时眼花误伤了你，实在对不住。伤着哪儿了？让我看看。
1: 奴家一时有点心悸，头晕。
2: 啊？
1: 奴家，
2: 美人，美人晕倒了，来人啊！
3: 营帐在何处？来人啊！来人啊！县主往日最爱纵马，今日怎么没同大王一起去狩猎？
4: 县主不去，我们也去不了。哎，见不着金梁山的春色，着实可惜呢。
5: 我看你俩呀，不是可惜那春色，你俩是可惜见不到猎场上的士族才俊。
4: 哎呀，咱们不比县主身份高贵，有大王亲自向人择婿，何等品貌的男子寻不得啊！听闻洛阳刘家不远千里已巴巴地送来了提亲纳吉之物，真让人艳羡呢。县主，这若是好事将近，你怎么愁容满面的？
3: 可是大王不允这门亲事，难道大王还是中意那蒋长阳？父王知道蒋长阳呢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浪荡子，他看中的不过是他是圣人的心腹吧。只是我心非是不可专也。这一次，无论父王如何的威逼。
4: 我都不会多谢的。我方才啊，见着那蒋长阳的车驾往青梁山去了，恐怕是大王要趁着这狩猎之日替你说亲。
6: 闭嘴！
3: 奴婢这就备车，等车慢悠悠到了青梁山，他这件事就说定了。把府中最快的马给我请过来。
6: 是。

0: 大王有意赐婚，乃是天大的喜事。只是我醉性玩乐，亲情未定，若真行婚娶，既拘束了我自个儿，更是委屈了吉安县城，辜负了大王美物。
1: 若无妻无子，便如无根之浮萍，看似自在。
2: 实则孤苦无依啊！大王所言极是，我能有今日，皆靠大王栽培爱护。宁王府就是我的根，昌阳怎敢忘怀？大王的心腹陈留守一直托您为妻子陈章在长安谋个官职，可陈章科举失利，行事荒唐。
3: 大王有心提拔，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美誉。随之，可是要为本王分忧啊。这是自然。
2: 那日我趁圣人玩布打球，兴致正浓，顺口提了一嘴。圣人已经允了，让陈章在洛阳做个仓草，他人不入长安。
1: 既堵住了那些言官的嘴，又能成全大王的爱财之心。这个姓陈的，他是聪明，托对了人。仓草，官职虽不大，但可以掌管一地之租赋、粮仓、田地。随之用心了。
4: 是我浅薄了，差点同情一个买卖官职的贪婪奸佞。随之
1: 啊，今日围猎未能尽兴，你没有猎到雌鹿，本王倒是猎到了一头花豹。<笑>不能让你白来啊，等于你了。
4: 大王，县主来了。
2: 县主，我今日猎得一美人，又得到大王的赏，实在是收获颇丰。我这受伤的美人呀，离不开我，就不打扰大王与县主说话了。

这个蒋长阳当真是聪慧通透啊，可惜幼真呐不争气。

0: 别装了，方才偷听了吧？看来你很关心县主的婚事啊，要不跟他叙叙旧？
1: 小声点。
0: 人都还没上山呢，就怕成这样。
1: 蒋军今日以我当脱身的借口，不言声谢就罢了，还要讽刺于我。清凉山上今日围猎，为何没有告诉我？
0: 都说了让你别来，你非要来，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1: 上得来，便可以以我当借口脱身；上不来，便可以推了这生意。蒋军这算盘打的，连洛阳张氏江面的店主都听见了。
0: 幸好没让你遇上豺狼虎豹，否则都得赖在我头上。

0: 豺狼虎豹早就被你们射光了，哪里还轮得上我呀？昔日有桃浅，不为五斗米折腰；今日有花鸟使为花豹称臣表忠心。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更喜欢驯兽。
1: 肤浅。

0: 昔日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今日有花鸟使为花报，称臣表忠心。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更喜欢驯兽。
1: 肤浅。我很专一的，只喜欢钱。
0: 巧了，我也只喜欢钱。郑怡与蒋军合伙赚钱。
1: 利润五五分。不可能。
0: 蒋军，我那只是借您的一个本钱，所有的脏活累活全部由我来做，何况蒋军您只需要躺着收钱就可以了，五五分已经很公平了。何况今日我帮蒋军挡了烂桃花，脑袋都差点被射穿了，蒋军多少也会念我一些好吧。
1: 你来与不来，今日这桃花我都能自行掐断，倒是我救了你一条小命。不过呢，今日看你逢场作戏的机灵劲儿，倒有几分灵活变通的奸商相，要合作也不是不行。

0: 赚了19分，赔了，我要还清所有的本钱。
1: 不是你说的吗？天赐良机，稳赚不赔。我吃点亏，你签了这个，之前19盆花的欠条，一笔勾销。
0: 江狗官，臭奸商！
1: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在腹诽。算了，还不如拿这些钱呀，去放金债赚利息。
0: 别别别，蒋军，我签，我马上就签。得蒋军伯乐一顾，牡丹心表感激，日后必定朝夕不倦，努力赚钱。
1: 川宇，
2: 郎君，
1: 进来收拾东西，走了。
2: 是。
0: 我与川宇一同收拾吧，早一刻下山，便早一刻安全。
3: 你尚未出丧妻，又有洛阳之事在前，不在府中好好反省，你还纵马急奔，你成何体统？
4: 择婿之事，父王自有安排，你不必操心了。
0: 父王，与父王而言，蒋长阳伴随帝策，结亲交好，自然行事是会方便的。可洛阳之事，他乐见其成，他根本就不愿意娶女儿。
3: 若不是你秦灵之婚犯下丑事，岂容得他愿不愿意？
4: 现在可好，这倒成了他推脱的借口。
0: 令父王蒙羞，是女儿不孝。
4: 成何体统啊！起来。
0: 父王。

0: 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若女儿再婚嫁他人，这不就坐实了这些风言风语？可若是女儿嫁入刘家，就是寻常相会，无可厚非的。
1: 这你都跟我说了多少遍了，你不累吗？
0: 父王，女儿心里明白，你是嫌刘家门第不高，可望眼整个长安，这些王亲贵胄的年轻郎君都跟那蒋长阳一般，仗着自己家业深厚，整日只知道游玩，就算他娶了再教的县主，也是换不回来他的忠心的呀。可正是因为刘氏门第不高，才能为父王马首是瞻，若是能够好生利用的话，怎么不算一把好剑呢？
1: 庞的家也就罢了，刘家不会记恨三年前左迁洛阳之事吗？
0: 父王，这刘家呢，我倒是摸得很清楚，这一家人一心都想往上爬，巴不得为父王效忠。而且这个刘深呀，善于敛财，行事相当谨慎，
1: 倒是一些隐在暗处之事，需要交给知根知底的人去办。
0: 这是父王，子舒呢从小苦读，心存远志，若是父王能够稍稍提携的话，他以后一定是一个掌权谋事的能臣。
1: 我宁王之婿，自当平步青云。刘真呐，你成婚三年，断是通透了不少，懂得顾全大局了。罢了，就依你了。
0: 多谢父王，我现在就传信刘家，让子舒速来长安，当面拜谢父王之恩。

0: 蒋军这车里的金玉之物，抵得上长安的好几处房产了。多谢蒋军载我一程，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1: 这做戏自然得做完整。我蒋成阳以风雅闻名，若被人发现从我营里走出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是泥的女子，那还得了？涛子。

0: 蒋军是要这个。若你继续用这些破铜烂铁挖牡丹，要不了几日，这手边废了。我这生意岂不是要亏？
1: 蒋军，您放心吧，如今我已经赚了钱，就可以买正经的农具了。日后我也会避开皇家围猎之地，定不会让您赔钱的。
2: 玉，建筑基安。猎场上没有见到，听闻花鸟使带了个小娘子跑了，哪家的美人让花鸟使如此急不可耐地藏了起来？
3: 哎，他呀，不过是见了我一面，便拜倒在我的英姿之下，眼下这满面绯红。 难不成是这山中的精怪变得，所以才如此羞于见人？县主说说，如此清纯佳人，我怎能不独享啊？不过，县主平日不易环绕，如今却只身策马，还满面笑意，看来是心想事成了。前几日呢，得知此书之妻坠崖死了，今日父王又允准我与此书的婚事。 我与此书之间再无阻碍，还多谢花鸟使的成人之美。
4: 驾，
5: 走吧。

0: 老君，这是何意啊？
1: 方才你听的县主声音，跟见了鬼似的。没想到真正见鬼的人是我。何为方已经死了？啊，
0: 奴家乃是福大命大，坠了崖，侥幸活了下来。帮你
1: 造假户籍是一个家。
0: 可若帮你瞒着县主和宁王，那就是另一个家了。契约拿来，我要涨价。君子一诺千金，何况咱们的契约都已经签了。蒋君您是高风亮节之人，定不会趁火打劫的。何况何为方已经死了，蒋小花是绝对不会给您添乱的。这麻烦可添不到我头上。
1: 刘子书要来长安了，以自求多福吧。刘家所求钱、权都已经到手了，也不会在乎我这等草芥了。而且，无论他们刘家会不会来长安，何时来长安，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去寻他们的。
0: 这些与蒋军无关了。总之，我的福气，蒋军的利钱，我会一盆盆的赚来。蒋军就等着瞧好吧。

0: 我照你说的，拿晒透的新鲜牛羊粪做的底肥，这三盆又添了灌溉肥，肥与水的调配分别是三成半、两成半和两成，十根果然都壮实了不少啊。很好啊，珍姨你看啊，这第一盆呢有些许的烧根，这第三盆啊，你看这主根粗了不到半寸，这是第二盆，这是主根，主根壮了，还长出了侧根。 只是尚未抽芽起苞，来，我们先把这个放回去。你记住，取第一盆和第二盆期间，按照肥根水三成来做灌溉肥就可以了。
1: 那这般施肥，是不是很快就能开花了？
0: 不急，我们将这些花啊搬到太阳底下都晒一晒，等到入夜了再搬回室内。只是换肥之际。 需要动动根，晚上恐怕我们没有办法烤火取暖了。
1: 没事儿，矮牡丹娇贵，自然是我们迁就它了。
0: 好，若是夜里冷了，我们姐妹二人就抱着一起睡。
1: 好。

成眼，这花儿成了，成了，成了，看，生意，知道吗？牡丹花大多都有雅名。

0: 雄台玉露，或是形容颜色，或是形容姿态。不如我们给这安牡丹也取个名字吧。
1: 我不通文墨，不懂什么漂亮话，但我觉得这花虽小却香气浓烈。你看我忙了这一日，这袖上都沾染上了香气，
0: 闻着叫人舒心。等着，你看啊，馨香迎怀秀，不如就叫它怀秀。香，怀秀香，这个名字既指其花中小巧，足以藏入袖中，又赞其花香宜人。皇家士族多喜熏香，如今有了这怀秀香，贩夫走卒亦享受得起这风雅趣。

0: 没听说过牡丹花还有槐树香这一品，但凡是牡丹，都开在花园里的，老大一簇啊！你这盆栽大小的能开花吗？
1: 不是买个单皮吧？大家放心，出门在外做生意的，成事没本，说八十文，便是八十文，这一品，
2: 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牡丹，
1: 猪猪花开灿烂。
0: 挑剔的花中之王，其香更是别具一格。闻闻，
1: 是不是？
0: 还真是牡丹呐！嗯，还是矮牡丹，
3: 真香，
0: 竟然能开花，花还真这么好，真是奇了。不光这名字换了啊，就连这个品相也改头换面了。之前那个 M 牡丹呀，又小又丑的，还要50文。如今这个焕然一新，花朵繁盛，竟才80啊！
1: 此花栽培不易。

0: 果然吃了副药，风寒好多了。你也切不可大意啊，这碗煎好了，别忘了喝。
1: 好，我一会儿就喝。没想到卖花竟比卖酒还要赚钱，今日这才第一批，再过几日咱们能赚上百贯。
2: 不过把这九分利一还，也不剩多少了。
3: 盛爷，不如咱们先租个宅子吧。
2: 可欠花鸟使的利钱还没给呢。
3: 不着急，还没有到月底呢。这生意的前期啊，就是花钱的时候，需要置办更多的花还有工具。我算了下，刨开这些花销，足以另个屋子了。
2: 长安地价贵，另屋是不小的开销。咱们刚开始做买卖，会不会太奢侈了？
3: 此屋地势低洼，又靠着河边，湿气实在是太重了。而且这一下雨啊，房顶就漏雨，时间久了，这牡丹花肯定受不了。

0: 再说了，就算这牡丹花受得了，我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苦。人若是病了，赚再多的钱也无福消受。只要咱们两个人齐心合力，早晚有一天可以把这些钱全都赚回来的。
1: 二位娘子，我这手上最好的良宅住处你们都看个遍，就没一个看得上的吗？
2: 小郎君，我们已说了诉求，但你带我们来看的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住宿。
0: 其实那些也都挺好的，但是临河靠湖的，虽然风景美，湿气重，地势低，容易被淹。独门独户的虽然干净清爽，但是没有足够的沃土或者空地。这临街的吧，又人流实在是太大了。
1: 找房子嘛，就是图生活便利，对不对？你们提的条件太苛刻了，难道真要住臭泥滩上吗？
0: 难道真的没有我们说的那种住宅吗？
1: 有倒是有。
0: 哎，小心！

0: 朕泥土尽是腐化残液，干尸何以？是咱们县城的废料。
1: 那咱们就租这间。
0: 别急，等等。
2: 你这院子大是大，可也太脏太破了，这怎么住啊？
3: 这是脏了点破了点，可价格是真便宜啊。而且呢，这可是在花鸟使府邸的隔壁，有权贵傍身为靠，匪徒绝不敢上门造次。
2: 这花鸟使浪荡无状，声名狼藉，这恶名远胜于那些流寇匪徒，谁敢跟他做邻居啊？
3: 这花鸟使虽然骄矜荒唐，胡闹了些，但绝没有做过强抢民女的歹事啊。况且呢，这里紧挨的是蒋府后院，离主宅距离甚远，绝对安静安全。二位娘子大可宽心，不碍事的。
2: 此事事关重大，你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3: 哎，
0: 若是跟蒋朝阳做了邻里，只要将关系处得好一些，日后无论是套钱还是赊账，那可就方便了。
1: 你看我们两个弱女子住在这等狗官的隔壁，实在是有些害怕。
2: 是啊，
1: 除非这价格够便宜。
2: 没错，
3: 包在我身上绝对便宜。

0: 子奢，县主心安。你来得匆忙，路上又奔波，累坏了吧？
1: 不碍事，我去广义安顿好，便回去宁王府拜见。你又何必跑这一趟呢？
0: 委身守诺，不惜抱柱而死。我说过，我会等你回来。我希望你入长安见到的第一个故人，便是我。
1: 我们去宁王府吧。
0: 你都到这里了，不进去看看？走。

0: 这宅邸不是在我们离开长安时便卖了吗？我先前说过，长安旧景如昨，我心如故。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们就能重新开始。永贞，谢谢。
1: 只要子舒开心就好。官府安排的馆驿简陋，你能住回旧居，得个自在，我也能够心安一些。你当差的户部，父王已经打点好了。现如今空着的官衔不多，你做一个户部员外郎，只是权宜之计，日后定会把你提上来的。
0: 幼臣曾信中我以言语，今年我定会高中，堂堂正正地求得官职。我5岁开蒙，靠科举求官，靠才能晋升，心中方才踏实。若安享这次来的官职，同僚又岂会心服口服呢？
1: 子舒心智高远，我自然是懂得。可是纵然科举高中了，也是要从地方的县尉小官做起。 微末之官，壮志又无处可伸，品阶高一些，也能更好的一展所长，不是吗？子舒满腹才华，我觉得做一个员外郎都可惜了你。再说了，我实在不想与你分开了。这个给你。 有了这个，你以后可以随意进出宁王府。子舒，终于回来了，往后的日子，我也算是有盼头了。

0: 刘军，里面请。
1: 胡侍郎，您请。
0: 我派人将此屋打扫修复一新，还添了几样文房之物，刘军看看可还满意啊？
1: 胡侍郎是下官的上司，我怎敢担如此尊称呢？我只是从六品员外郎，按例应与其他郎中和员外郎共处一间，这样属实不妥。哎，
0: 此书是宁王的准贵婿，称呼刘军有何不妥呀？户部本屋体面的空房，此间之前是我所用，刘军莫嫌弃此屋老旧变好，还望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啊！
1: 侍郎，实在不必如此。我初来乍到，只为求学历练，与同僚们共处，日后有不明之事，还需诸位赐教呢。
0: 大王说了，刘军博闻广识，绝不可薄待。刘军这般可是折煞我了。
1: 那眼下可有其他差事？还请侍郎吩咐。
0: 刘军说笑了，哪里需要劳动您呢？您应当在家中一般自在行事，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1: 胡侍郎，下官并非是仗势欺人混日子的草包，虽得大王抬举，却也想竭尽所能务实为公，可否请侍郎取往年的记录与文书一看？我想先熟悉一下自己的分内职务。
0: 好好好，我这就去取。刘军稍后。
1: 有劳了。

0: 这般当差，还有何意思？如今我竟成了胡家虎威，鸠占鹊巢之人。郎君成了宁王之婿，又是新官上任，旁人不过是畏惧嫉恨，郎君何必理会啊？就是啊，我并非是为了他人。 而是不愿堕了自己的抱负。我这官得的却是名不正言不顺，但若是做出一些功绩，白眼和闲话便会不攻自破。日后我定要凭自己的才能青云而上。哎呀！
1: 正愁散职回宅，无聊的很呐、啊，正好胡侍郎请咱们去欢云楼喝酒，商务。要不要叫刚来的那个刘禅？人家都占了胡侍郎的屋子了，还需要我们几个去讨好吗？
2: 是啊。
1: 哎呀，一些公事就已经够累的了，我可不想解了差事之后啊，还卑躬屈膝的去演戏。哎呀，咱们还是玩咱们的吧，走吧，走。

0: 鞋子咱们别扔，可以到时候遮阳用。哦，
1: 把它放倒吧。
0: 好。
1: 哎，你手机
0: 放地上就行。嗯。来。还有好多呢，
2: 盛爷，哎，
0: 帮我，慢点，哎，躲开。
2: 哎呀，这是什么？
3: 能开吗？

0: 合着我这屋子不是挨着蒋府后院，我这屋子就是蒋府后院。
1: 我给你投钱做生意，如今还被赚到一文钱利润，你倒先换起房子了。
0: 我换房子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赚钱嘛。哎，蒋军，您看这些污泥最适合种花了，您放心，月底您的利润定会一文不少的奉上的。
2: 牡丹，哎，不好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2: 哇，方鸭子辞工不见了，定是卷钱跑了。
0: 方鸭子，
1: 孤女勇闯长安，尚未大展宏图便被骗光了钱财，真叫人恻隐落泪啊。牡丹啊，你可千万别气馁，要吸取教训，要更加的发奋赚钱才是。毕竟我这九分利可是一点都不能少啊。
0: 是是是。
1: 川鱼，

0: 咱们也怜香惜玉一些。他们才两个人，搬家实在太慢。你派一些人啊，把他们的这些东西都给搬出去。
1: 啊，
2: 是。
1: 川宇，且慢，且慢。蒋军，此事被骗是有我的失察，但是你们蒋府也有管理不当之事吧？这房牙子带我们来看房的时候，可是对这里熟门熟路的，我也没有见到蒋府有任何仆役看管呀。
3: 确实，确实
1: 是吧？啊。
4: 郎君，您忘了，前两年您突然迷上了酿酒，就把这林府的院子买下来当酒窖。可过了没几个月，您又要养鹿，就顾不上这院子了。久而久之的，可能也是下人们犯了懒，就疏于打理了。
1: 你看，这不光怪我吧？
0: 不管怪谁，这都是我蒋府自家的事。现在是你占了我的房子。
1: 谁敢占？谁又能占蒋军您的房子啊？蒋军，你看啊，这院子也是个荒院，于您来说根本无用。但若是租给我们，我们可以将其变废为宝，而这利润也可以翻上一番。
3: 是是是，
1: 蒋军，我们都是爱财之人，您定不希望您这钱打了水漂吧？
0: 威胁我？
1: 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总之，我会按时将房租上缴。哎，对了，蒋军，您那个琼台玉露可是搬到府上了？这两天我忙着搬家，没有功夫去看，不知道是否有鲜花绽放啊？
3: 啊，对对对，牡丹本就要定期为蒋军护理琼台玉露，这如今成了邻居，花有任何问题，牡丹随时可以去照料。嗯，岂不便宜？
1: 是啊，若是我们走。两败俱伤，我们留下来两全其美。一则，日后这生意就在您眼皮子底下做，您也能心安一些；二来，我保证，蒋军这后院花开锦绣，连带着这个荒院都能气象一新，不失体面。蒋军如此精明，定不会拒绝此等好事吧？
0: 既然你说。住下能两全其美，利润翻倍，那看来我这九成利是不成问题喽。
1: 绝无问题。
0: 月底川宇回来收账，一文不许少，一日不许迟，否则我还是会差人给你搬家。
1: 明白。
0: 那就祝你住得愉快。现下我既是你的债主，又是你的房东，蒋小花好好表现哦。
1: 啊。
5: 蒋军慢走。
0: 哪个不长眼的房牙子坑钱坑到我头上了？跟任警长说一声，三日之内把人抓，钱吐干净，受刑服役去。
2: 是。
1: 哎，不是说好请人除草吗？你怎么自己弄了？
3: 是帮工嫌除草是苦力活，要价甚高。咱们的钱也不多，还是自己来吧。
1: 确实，这修缮房屋还有购买花肥和物花的用具，花费了不少。咱们这手上确实没有什么结余了，咱们自己弄。
3: 我不怕辛苦，你去收拾花吧，这里交给我。
1: 那怎么行？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起。

实现。

0: 怎么了？
1: 啊，我有一事不解，不知该不该问。
0: 问呀。
1: 这马齿苋既然可以入药卖钱，咱们又需要钱，为何不自己采了卖？这收十文让人随便拔，岂不是便宜了外人？
0: 这马齿苋虽然有价值，但是远比不上牡丹花。看似咱们亏了一些药材钱，但是实则为咱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尽早获利。我从小跟着我父亲一起经商，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有的时候这时间比钱更为珍贵。
2: 你大哥对叶老师很是不同，那又如何？家族联姻从来都是利益捆绑，没人在乎真心。
3: 有所图谋，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难道说，你想像三年前利用我那样利用我大哥？
2: 你弄疼我了！
3: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我一定杀了你！
4: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
2: 我要吃斋，我就不去了。
4: 母亲不想去，那就不去。青逸，父亲他回来了，跟我一块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
5: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和霍家的女娃成亲。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3: 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再说卖儿子换军火这种事，不应该只有慕容家才有资格吗？
5: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
6: 孤儿院又要出货了，
2: 这种时候还敢？
6: 只有你不敢想，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2: 出的什么货？
7: 是漂亮姐姐关在新官的楼里，
6: 是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去向的玻璃种。
2: 上次因为慕容轻易，我没能从李荣章那儿掏出名流俱乐部的信息。
6: 你怀疑这个俱乐部跟霍家出货有关？
8: 你们慕容家可真是连脸都不要啊。
9: 李伯父，请您把话说清楚点，这到底是什么？
10: 慕容轻易被霍家的狗杂碎虐待了三年，还被挑断了手筋。
8: 这儿子我送回来的时候可是全虚全影的，
11: 十二年
8: 凶手也当了，牢也坐了，他妈手筋还被人挑了，我不找你们家我找谁呀？
12: 青羽，你去哪儿啊？你到底想怎么样？
2: 今日您来必定也不只是为了那200箱步枪子弹，更是想为青羽出一口恶气的，对吧？可不管是为了青逸的冤屈，还是您的威严，霍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不然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您的虎口拔牙试试？
5: 你想要什么？
2: 名流俱乐部是个什么组织？在哪儿？怎么进去？

0: 这马齿苋虽然有价值，但是远比不上牡丹花。看似咱们亏了一些药材钱，但是实则为咱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尽早获利。我从小跟着我父亲一起经商，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有的时候这时间比钱更为珍贵。哦，
1: 原来如此。
0: 盛毅，你既然早就有疑问，为何当时没有问我？
1: 我不懂经商之道，怕说错话打乱了你的安排。你看我这方才一问，果然是我目光短浅了。往后你怎么说，我便怎么做，绝不会再多。

0: 不许这么说，你我是合伙做生意，我们是平等的。日后你有任何疑问，直接问我便是。
1: 牡丹，你这既识字又懂经商，还说赚了钱要赎回母亲的园子，想来也是大户人家的女。

0: 入世以后，我们不再为钱发愁，你想做什么？
1: 我出嫁前为父母兄弟而活，出嫁以后以夫君为天，还从未想过自己要做什么，难做什么。
0: 你如今早已自由了，想做什么便做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学学写字，这样以后无论是账本还是文书都能看得明白，再也不会叫他人骗了去。
1: 我这年纪识字太晚了。
0: 这如今我一个人记账恐有疏漏，若是再请一个账房花钱不说，我还怕被骗。尚义，我如今最信任的人只有你了，你聪慧勤勉，肯定一学就会，你就全当帮帮我好不好？
2: 帮帮我。
1: 那就望无师不嫌学生愚钝了。
0: 来，我现在就教你。
1: 哇，这讲法好热闹呀。
0: 夜夜笙歌也不怕伤身，但愿我那盆琼台一路放在安稳的地方，千万别叫人磕碰了。生意啊，我线下便教你啊。你看我们记账呢是要从右到左，这个你是知道的。

0: 宋娘子。
1: 今日是小军的生辰吗？怎么来了如此多的人？
0: 非也，今日十五移开仓，宋娘子日后要常在府中走动，不带娘子认认路。
1: 这商贾有开仓出货一说，这蒋府有什么讲究啊？
0: 我家郎君说了，仓库的门既然打开，就必须要放东西进去。这些官员啊，都是帮着府中填库房的。
2: 快进，快进去！多谢多谢啊！
0: 啊，郎君的小宠，

0: 宝石海贝镶嵌琵琶一件，这么大的秤，这秤是郎君特制的，要是过不了这秤，东西就送不到郎君面前。这上面那一颗宝石，就抵得上六品官员一年的俸禄吧？
1: 慢点，稳住，哎，来，上秤，上秤啊！
0: 冯司马，这个不收啊？为何不收啊？不是说只要东西重于百两，即可拜见蒋君吗？
2: 你这块石头是够重，可是冯司马的诚意不太够啊。
0: 这块红珊瑚至少要百年才能长成一公斤这般尺寸，我特意叫人从琼州海运而来，费尽了千辛万苦啊！我。
3: 我对蒋军的赤诚之心，就如这奇石一般，这么大，这么红啊！
4: 冯公，莫不是冯公对其他人的诚意不够啊？啊啊！
3: 川渝侍卫，辛苦了，何不抬抬手，喝盏好茶，松开松开。
2: 这才是真正的荆轲呀！
1: 川渝乃蒋府家仆，吃喝用度全仰赖自家郎君。
0: 这红珊瑚

0: 横看竖看都是诚意，要是不给我个拒收的理由，本官今日就不走了，不走了。
1: 哎呀，既然如此，冯司马就请您带上您的诚意跟我来吧。
0: 愣着干什么呀？

0: 这一块是鲍章石所写，也是从琼州运过来的。冯司马，不如再选一块新东西，下月十五再来试试。冯娘子。
1: 阿房万户猎，昌河九重开，也不过如此了。
2: 只见蒋军左手攥住了老虎精的尾巴，右手搓搓搓，三箭齐发，射向那妖怪。这迷信胸口胯下各种物件，当时就气绝，身亡。
3: 好，
1: 只见蒋军脚下突起腾云，还没等下官反应过来，蒋军便飞到了下官面前。 下官当即跪拜，谢将军救下，官小命。可蒋军却言道：“哎，斩妖除魔，替天行道，阴间长何挂齿？可我哪敢忘记您的恩情啊！”梦一醒，便赶紧命绣庄绣了这副降侠辟邪图，送了过来。
4: 难怪我前些日子睡不踏实。
5: 原来是去尹坚城梦里办了件这么大的事儿啊！
6: 这可得叫梨园拍出戏啊！
5: 下官已经命人去撰写了，只是担心这再好的戏子也没法展现蒋军万分之一的风度啊！嗯，我这般英俊神武，自己却不记得办法，真可惜。不过此事倒是有趣，可以说给圣人听听。圣人若是笑话我。
6: 尹坚城可得替我作证啊！一定，一定。此乃一篮喜鹊蛋，是梦中神鸟托我献给蒋军的。哼，尹坚城都从梦里给我带东西了，我自然要送你一份回礼才是啊！
1: 这。
6: 太客气了，将军。这是蝈蝈。嗯，圣人近来沉迷斗虫，特意赐了我这只长胜元帅，它可是二十战二十胜啊！以后尹坚臣再做噩梦，就让他替我斩妖除魔，免得我再跑一趟了。
1: 此乃圣人御赐之物，下官无以为报啊！
0: 蝈蝈跑了，哎，哎，哎呦！贵府下月十五不会又是移开仓吧？啊，
7: 不是，是移行营，
0: 要搬家，是库里的东西要搬家，把左边的搬到右边，右边的搬到后边。
1: 我们家郎君说了，东西挪开了地方，库里就有了新地方。那有了新地方，为什么不填满它呢？嗯，这贵府的库房如同蒋军的心一样啊，永远都填不满。<笑>咱们花了这么多钱，就换了只蝈蝈，这也太亏了吧？你懂什么？这哪是蝈蝈啊，这是消息。若能投圣人所好，引得龙心大悦。
0: 坐上这起居郎的位子，我便是圣上的身边人了。
8: 这蒋军做花鸟使真是屈才了，他应该去国子监传道授业，这才是真正的金玉换良言呀，不比书中的黄金屋实在。
0: 不过他就这般的出卖圣人，难道不怕被圣人怪罪吗？
8: 我们家郎君和圣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 只不过是把朋友之间的一些趣事拿出来分享，只是也巧，每一次与人同乐之际，皆是。

0: 一日，啊！哎，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敛财，这花鸟使真是厉害，连黄历都搬出来了。这花鸟使在歪门邪道的造诣上，真是令人望尘莫及，佩服，佩服。
1: 娘子请。不过我也可以按照黄历寻仙油头买花。
0: 或许我这生意也能更上一层楼呢。
2: 郎君，偷是我的奇招，不付钱可说不过去。
0: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这府也逛得差不多了，若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去浇水了。蒋君安康。
2: 等等，在我的府中，从我的侍卫说我的坏话。
0: 胆子也太大了吧！这真正的小人，恨不得把那里的龌龊藏得滴水不漏，就如同流畅的一家子。可蒋军收礼非但不隐瞒，这最信任的亲卫还对我知无不言，怕是想借他人之口，传得人尽皆知吧。依我看，蒋军巴不得这骂名来得更加汹涌，好去隐藏一些。
2: 其他的东西吧。哦，
0: 那枚射掉的铜钱，我可一直记着呢。你就不想知道我在隐藏什么了？不想不想，牡丹只是一介草民，连户籍都要仰仗蒋军帮忙。
2: 哪里敢刨根问底啊！琼台玉露在书房，
0: 多谢蒋君。
3: 何娘子，请。

0: 这葡萄酒可是千里迢迢从波斯国送来的，县主、子叔兄，二位若是喜欢，等来日二位大婚之时，这酒水便由我包了。来，诸位，满饮此杯。
1: 这酒清甜爽口，甚是不错。
2: 子叔可别被他给骗了，他呀跟人打赌输了，花万贯买了全长安的葡萄酒，这是怕家里面藏不住，被自己的父亲给发现，想让我们替他解决呢。
1: 阿兄，宁王府什么好东西没有？哪里瞧得上这果酒？第一次登门，刘某亦带了一件雅物，愿与诸位一起饮酒赏之。
0: 吴画圣的作品，大气磅礴，巧夺天工，难得一幅。此乃吴画圣成名前的杰作之一，十分罕见，亦是家父多年珍藏，还望贾兄喜欢。子叔兄果然如县主所言呐，玉质金像，飘逸凝人，就连在这字画上的品味，亦是如此的超凡脱俗啊！子叔兄如此割爱。
2: 我必得回敬些什么。
3: 吴老擅长画人，
2: 去书房把那幅《送子天王图》拿来。
3: 是。
2: 《送子天王图》不是被吴画圣献给了圣人吗？怎会？
3: 开国县侯之家，承蒙圣人恩赏，有此画作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你们俩诚意可不够啊！
2: 家中吴老画作多的是，一会儿啊，就让县主陪刘郎君去挑挑，喜欢什么嘛，技术拿去便是了。嗯，
1: 画圣大作千金难求，贾家藏品也来之不易，得送子天王图足矣，岂敢再夺人所爱呢？嗨，
0: 家父和吴老乃是多年挚友，两家亦是世交，子叔不必客气。 若是二位喜欢，我派人将他请来，现场为二人做一幅新画，如何呀？
3: 如此甚好，子叔觉得呢？

0: 咱们一直在这屋内饮酒，无甚意趣，不如去玛瑙池边击鼓催花，看今日啊，谁能清醒离席。
1: 好啊，
2: 好
1: 啊，
0: 走。子舒，走吧。
2: 你先醒一步。
0: 我们先醒。
2: 贾郎君，听闻郎君在工部任职，正巧有篇关于漕运的策论，想向郎君讨教一二。
3: 咱们呀，生在富贵之乡，为乐当及时，谈什么公事啊？治理天下那些重担，还是交给那些无家世倚仗的小吏去担吧。

0: 我自诩送的礼物高雅轻贵，实则是班门弄斧，不如不送。
1: 那贾二郎虽有那么多好话，却并不懂欣赏，哪里比得上郎君的才学抱负？
0: 高门贵胄拥有旁人累世难得的财富，却只图享乐，毫无进取之心。一想到这日后少不了与他们结交走动，便觉心疲呀。

0: 然小些，但花朵个个饱满，装点屋子甚是喜气。
1: 是呀，听说那位奇女子是从青梁山
0: 郎君。
2: 那奇女子长什么样子？
3: 子舒，你怎么在这儿？
1: 定是刚才啊，方县主挡酒喝多了，出来散散酒气。
2: 交付太大，一时迷了路。
3: 现在可有难受？
1: 刘郎君同县主成亲之后，那住的府邸不知比我这里大多少呢，到时候可得跟紧县主了，可别像今天似的这才丢了片刻呀，县主便担心了。
3: 就你话多。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牡丹吗？你们家何时用这样的次品装点厅案？
1: 贾府何来这粗鄙之物？
0: 这花是我们自己买来玩的，正打算拿到下人房中，不慎脏了贵人的眼睛，我们这就拿走。
1: 快！
0: 贵人恕罪。
3: 子舒，我们走吧，免得沾上了污秽。
2: 有些人就如同这花一样，与这华贵的府邸

0: 以前唯有贵人养得起牡丹，多亏了那位卖花的奇女子，如今咱们也能买得起这花了。
1: 先别回展了，去趟花市。是，前面右拐。
2: 您拿好。
3: 谢谢。
2: 盆栽牡丹不宜浇水过多。
3: 知道了。
2: 也不宜。
4: 咱们已经把花的价格压到最低了，可刨出成本，再扣去花鸟使的分红，每月盈余剩下多少钱？
2: 没关系，慢慢来，总会越攒越多。这环秀香的花期一过，咱们得另寻其他的低价牡丹，让摊位上一直有盆栽牡丹可卖，才能留住客人。
3: 好。
2: 山月，天色尚早，你先回家，我去城郊的花商那边看看。哦。

0: 我收拾，你快去忙你的，
1: 先走了啊。哎，
2: 请问是这里有怀旧香宠卖吗？
0: 这难道是？哎呦！
3: 哎呦！哎，这可是我重金买的火药金丹呀！你赔我钱！这……哎呀！
0: 郎君没事吧？
4: 没事啊。
0: 这花花了多少钱啊？
3: 足足二十贯。二十贯。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这，
0: 你被人骗了，赶紧找那个骗子算账吧。
3: 哎，你别胡说啊！我这花啊，之前好好的，就值这个价，就怪这老鬼，这驴啊，把我这么好的花给毁了。哎，你们给评评理来。
0: 您真的被骗了？您看这花看似好，可是这茎啊根本就没有长好，一看就是第一年生的芍药，没掐花苞，这养分不足，这花今年啊肯定是开不了了。好奇怪啊，按理说火药金丹这等名品应该是有花匠照料着。我知道了，估计是哪家贵人府中的小厮把这花偷出来了，不会养护，现在养不活了，找你当冤大头呢。
3: 这没你事啊，别在这儿冒烟啊。
5: 遭人蒙骗了。
3: 好鬼，今天你要么赔钱，要么陪我去官府。
6: 走，我实在拿不出来。
0: 郎君你别这样，去报官是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当个证人。骗子太可恶了，又偷花又骗钱的，怎么也得赏那骗子五十大板。
3: 哎，对对，算了算了，老鬼，我看你年事已高，我呢就不为难你了，你赔我三贯钱，咱们私了。
6: 三贯我也没有
0: 啊。不行，不能便宜那骗子。走，咱们去报官。
3: 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我呀还有急事儿呢，我娘子马上要生了，在家等着我呢。
0: 这样啊。要不然您将此花卖给我，就当是我被骗了。之后我跟老张去找那骗子，若是找不到，我自认倒霉。但是我眼下只有这些钱。
3: 这么点钱呢？
0: 也是，你花了二十贯，算了，还是去报官吧。走，老张，去报官。
3: 不用不用，行，就算我倒霉。哎，
6: 这骗子！骗子是谁呢？
0: 老张，那骗子就是他自己。我刚刚亲眼看到他伤了您的驴，他演这出戏就是为了讹诈您呢。
6: 原来是这样。
7: 郎君不会以为那个卖花的奇女子会是少夫人吧？
2: 我始终都觉得她不会那么轻易就消失在这个世上。
7: 可悬崖边的步摇确实是少夫人的。
2: 我知道。
7: 郎君对少夫人
2: 和微风紧瞒了一年，直到最后几日我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刘家又是如何亏欠他的。过去我对他冷淡，我是有心想弥补的，可惜啊，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6: 没事，谢谢你让我出手这么多话。
0: 客气。

0: 何为方。何为方，哎，等等，何为方，何为方，
1: 放开我，
0: 何为方，见我为何要跑，为何要诈死骗人啊？
1: 我们死了，不正随了你们刘家的愿了吗？
0: 那是我父母所愿，并非是我所愿。
1: 你父母得以侵占我的家庄，你得以跟县主再续前缘，而我也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开始。刘昌，我求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们？
1: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们？
0: 改头换面就是如今这副样子，蓬头垢面，狼狈不堪。这段时日你是怎么过的？难道是给人做仆役吗？
1: 我有自己的营生，不劳你费心。
0: 你是在卖花吗？那秦女子果真是你。为了刘家，我不得不迎娶现主，但我并非是忘恩负义、抛弃发妻之人。
1: 刘畅，你我从头至尾都不曾是真正的夫妻，如今更是早已和离。
0: 你为何宁愿做一个低贱的花商，也不愿意回到我身边啊？
1: 若是没有伤骨农户，你身上所穿、家中所用，从何处而来？
0: 我靠着自己双手赚钱，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低人一等。我不是那个意思。如今我已看清你，过往是我误会你了。何为坊，您能否心平气和地与我重新相识一番？合理说，当初我并没有花呀。这门婚事，只要你还愿意，
1: 刘畅。 有些事情我本来想跟你留一点颜面，不想点破。可是你不依不饶，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你父母贪图我的嫁妆不惜，派人杀我灭口。他的逼父亲舍了我这个女儿，让我有家不能回。当初你拿假药骗我进门，让我错失了救治母亲的良机，令他不治而亡。你我之间除了恨，再无其他可能。
0: 你母亲病逝，这份罪孽确实是我刘家造下的，
1: 无可辩驳。可当初我并不知情，若如今你愿意，这紫溪丸我可以为你偷出来，无论是你自己留着，还是拿回。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我还要这紫溪丸有何用？
0: 刘畅，
1: 无论你从中做了什么，于我而言都是一样的。
0: 母亲再也回不来了。回坊，回坊，你要干什么？你听我说，刘家知错，我知错，我都认。再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我可以替你的母亲照顾好你。我知道你喜欢养花，我可以给你置办一个园子，你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为生计而担心，也不必在日夜操劳，活得如此辛苦。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被豢养的别宅妇吗？
0: 刘畅，
1: 这便是你所谓的看清？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保护好你，不想再让你面对父母和现主的刁难。
1: 如果真的想保护好我，就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还活着，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2: 让开！

0: 他没死，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我是彻彻底底的错看了他，也看清了他。他虽是商户出身，但他却风骨见识不凡，同我一样都想靠自己出人头地，只是很可惜，我用了这么久才发现。珊珊，难道我真的没有机会弥补了吗？
1: 喜欢牡丹，喜欢牡丹。
0: 这是对你的叹气。你喜欢的什么？喜欢他横眉冷对，恶言相向。还是喜欢他遨游刺探？

0: 自由放任的样子。
1: 竟当街对老人行骗，那人也太不知羞耻了。
2: 是啊，所以啊，我就神兵天将，扶强扶弱了，还顺便捡回来这便宜。
3: 哎，圣爷，这芍药真的是活药金丹，若是我们可以将这分州全都救回来，那这一盆可以卖个天价呢。哎，对了，你去帮我买一些海树皮，用其泡水浇花，可以促进生根。哎，去吧。

1: 喝酒，我又赢了，罚酒，不玩了，怎么玩都是输。太君，这杯酒得你替我喝了吧？不，哎，不许耍赖啊！欢云楼头牌月姬，弹错了音，都浑然不知吗？
2: 奴家贪看天上的美人纸鸢，一时不留神，还望贵人见谅。这些个小破纸鸢都能看出了神，
1: 把我的纸鸢拿过来。
3: 是，
1: 给你们看看什么叫遮天蔽日。
0: 好，
3: 这是凤凰吗？真是惊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纸鸢，是吧？
4: 这个羽毛是真的吗？你猜，哎，您猜猜，三郎二三郎，你有家室的人跟我们争娘子们的芳心，这太没意思了。就是，
1: 行行行，正好我举累了，来来来，你帮我放放。好使吗？昨儿陪你打马球，胳膊都是酸的，你自己的凤凰你自己放。
4: 哎，别啰嗦了，免得你哭着又说三道四。来，
1: 哎哎哎哎哎哎，
3: 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了，
3: 既然该走了。
1: 我这凤凰纸鸢可整整做了2个月啊！这下好了，都在蒋府地界，派人捡回来便是了。谁知那酿酒的后院常年荒废，里边破破烂烂的，捡回来也是脏的。算了，
4: 如今的院落打理了，有人住。
1: 何人来住？
4: 养花的农家女而已。
5: 贪官放个纸鸢也如此铺张浪费，这一根根羽毛都是从我分红中拔出来的呀。哦，随之竟然进屋藏娇了，那我可得去看看。
4: 人家只是租住在这儿，何来藏娇一说？
6: 再说了，那是有门栓的，不能随便进去。
4: 哎，三郎，哎，三郎，随随进。三郎，哎呀，下了下了，三郎，三郎，三郎，哎呦，三郎，三郎，三郎，下了下了下了。哎，你在这急什么哄啊？昨儿打马就刚扭了腰，还在这瞎折腾。
6: 你流连花丛这么多年，头一次带人回家，我不得看看是何方神圣。
4: 哎哎，这，撑我一下，
6: 不是撑什么？撑一下，赶紧走。 别啰嗦，我就看一眼，就一眼，
4: 就一眼啊！
6: 叫叫叫叫一眼啊！
4: 就一眼，哎，抓住了啊！哎，哎呦，哎呦，哎，使劲，
6: 抓稳了！

0: 加油！加油！加油！我这火药金丹，名贵非常，被你朋友这么一砸，花枝都断了，恐怕也凶多吉少了。我让你赔偿，这不过分吧？
1: 实在，
2: 火药金丹极难伺候，成活率低，即便没有今日这事，你也未必能养出来。
0: 明明是你看。

0: 管朋友不利在先，你怎么反倒质疑起我来了？
1: 你先狮子大开口，我当然会质疑。
0: 你这人，
2: 我怎么了？
3: 陈百花，你长得是不错，
0: 你凭什么？
3: 但怎么一开口就是铜臭味呢？
2: 有这等好机会，
4: 怪不得随时会让我们见。
0: 蒋长阳，
4: 实在是有些做作。
3: 不过这三郎砸到花上的场面着实难
2: 看。看看成色，
3: 明日去贾二郎府中喝酒，
2: 值多少钱？
3: 我可有的说。
2: 再说了，
1: 谁知道这是真的火药金丹，还是你信口雌黄？
0: 蒋军为了赖账，可真能顾左右而言他呀！你平日里对那些美姬可是出手阔绰，怎么就不愿意为你朋友慷慨解囊了？郎君，遇人不淑，勿交损友。如今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想必心里十分的难过吧？你什么你？别说了。
1: 要不我说两句？
0: 可以，你说两句。
1: 请问娘子怎么称呼？
0: 郎君有礼了。为我取名之人，不巧犯了大病，贱名苦污了尊耳，您唤我牡丹即可。
1: 牡丹？
0: 不知郎君如何称呼？
1: 巧了，我的名字也不甚悦耳。我在家中排行第三，牡丹娘子叫我三郎即可。
0: 三郎，这真不是我斤斤计较，只是我们这是小本买卖，这经不起你这么一砸呀。
1: 花是我折断的，自该我来赔偿。随之出口相护，只不过是怕我吃亏，牡丹娘子莫要与他计较。我愿定下此花，若娘子真能种出火药金丹，无论开价多少我都买，但若种不出，那就是空口无凭，届时我再按普通花价赔偿给您，如何？
0: 三郎真是通情达理，不像某人。既如此，我愿意立下字据，免得日后某人说我是讹诈。三郎如此英勇大度，定然不会拒绝千字花押吧？
1: 你分明是怕他赖账。
0: 蒋军难道认为自己的朋友会赖账吗？当然不会，是吧，三郎？
5: 五儿，五儿莫怕，我是来买花的。
6: 怀秋香，85一盆。
5: 看你如今过得很好，我也就放心了。
6: 哎，你到底要做什么？
5: 婉儿，你回来好不好？你走之后我就丢了魂，做什么都没意思，新招的伙计更是懒怠，酒肆生意一日不如一日，没有你我真是活不下去呀。哎，
6: 当初是你要把我卖掉的。
5: 我那是气急了，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没有真的想卖你。都是那牡丹，怂恿贵人逼迫于我，我实在是没办法呀。婉儿，我好生想念你。婉儿，婉儿，我真的好想你。
6: 拿出这钱，婉儿！
5: 大家都，我真的离不
6: 开。放开他！
0: 你如今已经不是秦婉儿了，你是秦胜义，不需要再畏惧那混账东西了。

0: 婉儿，我好生想念你。婉儿，婉儿，我真的好想你。
1: 还不是钱婉儿，
2: 大家都看。
0: 我真的离谱。
1: 放开他！
3: 你如今已经不是秦婉儿了，你是秦胜义，不需要再为君那混账东西了。
0: 我们夫妻俩叙话，与你有什么相干？
1: 那十贯的和离书可还摆在我的家中，
3: 如今与胜义毫不相干的人是你。
0: 娘子，当时是我不对，我已悔悟了。你难道就打算这般无家无夫的过下去吗？娘子，我真的离不开你，我真的离不开，不能没有你。
1: 不能没有他，
3: 没了他，谁替你任劳任怨的干活？没了他，谁能忍气吞声的任由你拳打脚踢？可他没了你，只会越来越好。

0: 生意会做得越来越大。从来都不是他需要你，是你不能没有他。
1: 娘子，从前都是因为生意不济，我只能借酒浇愁。可打在你身，痛在我心啊！娘子，我真的错了，以后我绝不会再对你动手。你想想，咱们刚成婚的时候，我对你不好吗？咱们也是有过琴瑟和鸣的日子呀。
0: 他这种话不止跟你说了一次吧？禽兽就是禽兽，怎可能移了本性？盛义，莫要被他的花言巧语再骗了去。你走吧，莫要耽误我们的生意，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娘子，娘子，我真的离不开你。
0: 滚！滚！滚！别怕，没事了。
2: 这第二盆啊，这花可不好养啊。
3: 来，您拿好啊，下次再来啊。
2: 好嘞。
3: 浇水现在不要多了。
2: 哦，好。

0: 先前我总是写不好我的名字，今日见了王琴那懊恼的样子，我心里啊有了几分胜意之感。你看，没想到这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
1: 日后咱们的日子啊便会越过越好的。
0: 哎，牡丹啊，你这是在做什么香啊？我还从未见过。
1: 这叫百克香，是母亲教我的，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制成不同的纹样。此香既可以记时辰，在制作的时候亦可以静心养性。咱们虽然用不起名贵的香粉，但是也不妨碍咱们追求一些小雅趣，将这日子啊过得精致一些。

0: 这寓意真好。
1: 来，
0: 你如此费心做的香，必得等到什么好日子，不然我可舍不得烧。
1: 这香做完以后，若是不烧的话，岂不成了死物？你放心吧，我在制作的时候已经陶冶了性灵，放心用吧。用完以后，我再给你做。
0: 牡丹，你等我一下。牡丹，
1: 圣意，你这是？
0: 我如今过得这般充实欢喜，皆是因为你。我身无长物，无意回报，就拿赚的第一笔钱买了料子，做了这衣裙，希望你能喜欢。
1: 你衣裳都破了，却还想着跟我买这么好的衣裙，圣意，谢谢你。我要给你买衣裳，咱们明日休息一日，出去逛一逛，好不容易赚了钱，咱们也享受一把长安的繁华。
0: 好。
2: 悠悠长安。

0: 还真不错，我想请他帮我做一幅母亲的画像。你有没有想画的人？咱们可以一起。我的阿爷阿娘只疼哀家中的郎君，全家只有六弟一人对我好。六弟，你有阿弟，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1: 我们也许久未见了。六郎虽和我一样不识字。 可很是聪慧懂事，为了不让爷娘将我卖了，明明自己身子不好，却还是跑去酒楼帮厨。我出嫁的时候，全家只有她舍不得我，哭着让我多回来看她。可王庆哪里许我回去，两年也未必能见上一面。
0: 如今你自由了，什么时候想看阿弟，随时回去。 是呀，我也想着等多攒些钱，过些时日也将他接来长安，过好日子。
2: 好，
0: 不过你现在可以先画一幅姐弟赏花图，若是想他的时候，可以先看看。等来日咱们赚了钱，开了铺子，到时候你衣锦还乡，让亲事你的爷娘跟兄弟们看看。如今我们生意在长安也是有名的店主了。
2: 好。

0: 发生什么了？
1: 就是他，就是这个黑心娘子，故意把病花卖给咱们。
0: 诸位，怀秀香出手之时，绝对是没有带着病的，这其中必有误会。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哎，各位让一让啊！
3: 你刚开摊的时候啊，我就买了这花，不出四日就败了。我娘子呢，骂我没有养好。前两日啊，我又买了一盆，你看，现下这盆，怕是又要死了。
0: 看看，这株应该是浇水浇多了，积在了根部。您可以将此花给我，我能将其救回，明日还您一株好的。可这另外一株是彻底凋了，我也无力回天。您能告诉我之前是如何养护的吗？
3: 我当时。
1: 明明是你花有问题，还怪起我们来了。一位两位没养好还好说，这么多花都死了，你休想推脱。
4: 娘子，我这花也是娘子刚开摊的时候买的，当时娘子说这花能开半月，你看其他人的情况和我的也差不多。
0: 是啊，
4: 没见谁的花能活过十日的，还望娘子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大娘，花是活物，凋败的原因有许多，我得一一查看才能知道。我看看您的花。
1: 哎，少废话，花死了还有什么好看的？退钱，
5: 退钱，
6: 退钱吧。
7: 你是想诿过于人不成？
5: 你是不是想赖账不想给我们退钱呀？
0: 我绝无此意，大家请听我解释。
8: 休听着奸商辩白，贩卖劣花坑害百姓，还拒不退钱，今日必须给他些教训。
1: 就是把这摊子砸了，
5: 砸了，
1: 砸了，砸了。

1: 如果是我，我早就把这个公司夺，若都退钱，才会生意就毁了。各位主顾们，我知经商者，若想生意长久，必以信誉为重。此次事故并非我有意而为之，但既然花是从我摊位上卖出去的，我必定会负责到底。
2: 牡丹花可败，
1: 但我的人品不会败。我向诸位保证，只需将怀旧箱归还于我，待我摊上清货回款，属于大家的花钱，一分不少的都会退回给大家。
3: 大伙儿都不富裕，谁不等着用钱？凭什么等你呢？要退，今日就退。
1: 对，
2: 今日就退，
1: 今日就退。家中钱莫不多了，下笔花尚在培育，好，我今日便退。
4: 请大家再次稍候，我这就回家取钱。哎，若是你卷铺盖逃了我们找谁说理去啊？
5: 我绝不会。
4: 咱们必得压着他们一同回去，亲眼看着他们把钱拿出来。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走！快点！
5: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生意就是不行。哎，你整日在外抛头露面，能是什么两家子？
2: 官府早该将他们捉回去关起来。
3: 这事儿太过分了。
4: 王秦带团闹事都是因为我，是我害了你牡丹。
5: 无妨，不过几句流言而已。待日后我们挽回声誉，定能让大家改观的。不怕，没事。
0: 快点儿，磨磨蹭蹭，是不是想抵赖呀？
5: 就跟着把钱要回来。
0: 快，
4: 别碰了！
6: 奸商当道，贩卖劣花。对，认清这两张脸，我再收他们的公费。
0: 哎呀，郎君啊，您让我杀鱼我行，您让我斗鱼，哎呀，我是真不会啊。这鱼我斗了这么半天，我连条鱼尾巴我也没看见，这鱼到底什么来头啊？
6: 是袁州刺史啊，特意献来这金鲫，求我献给圣人，说他通体金黄，腹现龙纹，乃祥瑞之兆。
0: 这鱼怯懦怕惊，总藏在石头下。您要是想先一饱眼福的话，不如这样，我们不要发出声响，静静等待看看。

0: 偷偷的干嘛呢？不会是脚底赖吧？
1: 我们可又是后院，休想！
2: 恶灵扰民，啊、
1: 按律可罚几千。
0: 快点，找赖账是吧？
2: 别再动他了。哎呀，这附近住的都是达官显贵，我们在这儿呢，会不会不太好啊？
1: 怕什么？他又不是什么高门贵户，何况咱们找奸商退钱，当官的来了，咱们也占理。各位。
3: 我答应的事情从不食言，我这就进去拿钱，派遣诸位在此等候。哎，
4: 你可是会翻墙的，
3: 要是跑了，我们找谁去？不留在此处一起等，大家尽可安心。娘子既已说了会退钱，咱们就没必要在这儿咄咄逼人。这里是娘子的闺房，咱们要是硬闯进去，有理都变得没理了。嗯。
2: 娘子要是告到官府，
5: 咱们说不定还要挨板子。啊，对对对，
2: 我看还是在这儿等着吧。
6: 是啊，是啊。
2: 娘子，你得快点。
7: 多谢大娘。
5: 快点，快去，快去。
8: 快去。
2: 生爷，你给主顾们排号，我进去拿钱。刚刚为咱们说话的大娘是和气明事理之人，若是王清在挑事，你可以请他为我们说句公道话。
1: 哎，
2: 别怕。

0: 知道了，去吧。郎君，何娘子卖的花都枯了，主顾们上门闹事，她答应退还花钱，让大家在门外等着。
1: 退钱？
0: 那我的本金岂不是要打水漂了？他回屋之后，那群人在外面仍然是砸门叫嚣不止，怕不是一会儿就要冲进去打家劫舍了。
1: 人能没事就不错了，您还只关心钱帛。郎君，您的心是真狠。谬赞了啊！何为帮奸滑机敏，视财如命。谁人能让他吃亏？嗯，他回屋多久了？不会是跑了吧？
0: 啊？

0: 要我说这话烂了也正常，无知女流养得出什么好货？
1: 就是就是，
2: 我看这婆娘根本就不懂养花，卖什么花呀，不如去卖笑。
0: 就是区区一盆花要80万，养不几天就死了，简直是无良无心，
3: 无良无心。

0: 外头的人越闹越大，我快拦不住了。牡丹清点的如何？要不要我帮忙？
1: 他马上出来，你先去找账本，一会儿核对清算。
2: 这么慢呢？
0: 牡丹还好吗？
3: 快点啊！
1: 好得很，他可是天塌下来门当被盖的人。
2: 我要把你车砸了！开门，赶紧开门！把门开开！你们躲得
4: 住吗？在里面干什么呢？没钱就出来随我们上官府，
5: 谁知他在里面干什么呢？莫不是已经翻墙逃了？
0: 各位再等片刻，牡丹马上带着钱包出
1: 来。是秦娘子的前夫挑头，故意挑唆买家闹事。
5: 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各位砸门！哎，
0: 不要！哎，大家快！哎呦，我的天！哎呀，牡丹马上就出来了！
6: 看看有没有后门？
0: 那边抢钱！你不要自己再等等，小姐，你恨我拿我尽管冲我来，不要迁怒别人。
7: 那奸人哄着你弃我而去，我不会放过他，除非你愿意回来和我好好过日子。
0: 不可能！
6: 让开！
8: 拦路你干什么？
9: 你以为躲在屋子里面就完全感情了？
8: 为什么？
9: 就为我冲进去把屋。

0: 把房子里面值钱的东西都拿走，还咱们的花钱！
1: 走什么？
2: 去！
3: 你还真只看热闹，不动手啊？
2: 洛阳的阵仗不比这小，我答应他了。
3: 住手！ 钱我已经取

0: 我们砸奸商的东西是替天行道。
1: 替天行道，天可会替你输财？方才你们在我花坛上砸毁的牡丹花都要照价赔偿，若是闹到官府上，只怕会赔得更多。
2: 就是
3: 不要就赔偿了。
1: 诸位，王琴跟我有些私怨，这才挑唆大家前来闹事，大家莫要被他利用了。只要诸位听我的安排，不再冒失，都会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一份钱。我这生意是想长长久久的经营下去，也想跟诸位交个朋友，大家和气生财，还请诸位好好考量一番。
2: 我就说嘛，这位娘子会守信的，你们闹什么？
1: 沈爷，大娘，您先来。
4: 热闹看完了，走了。
5: 这是您的钱吧？
4: 让你走了吗？堂堂蒋府后院，一般人喊打喊杀，连门都砸坏了。若是再伤到什么花花草草、屋瓦砖墙的，这修缮的钱从你月钱里扣啊！
3: 啊，郎君。
1: 下一位。
6: 我这是两块的。
1: 我记得您，您来买过两次房。来。
6: 眼下局面已被他控制，咱们翻不出什么花来了，得换个法子。
7: 王兄放心，方才的推搡中，我已拿到了秦五儿的贴身物件，此类事我做惯了，并不会再失手。
4: 你身为祥瑞之物，却如此胆小，受一点惊吓就躲着不出，有何出息啊？

0: 明明会怕会哭，却总是迎难而上，从不退缩。带你去拜个师如何？
1: 又在暗自垂泪，怎么回回被我撞见？

0: 都这样了，你不哭不闹，不求我追加钱帛，倒还有力气收拾这些残花。江小花，你的韧劲可比你的花顽强多了。
1: 生意出了这样的岔子，我有愧蒋军的期待。
0: 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自己的手艺能让我一本万利，饼花的比十五的满月还圆。我失望的不是这点小钱，而是我堂堂花鸟使，竟看走了眼。
1: 我的养花之才，您并没有看走眼。如今失败，皆是因为我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
0: 哦，何出此言啊？
1: 我在山中挖这些花的时候，虽然知道会对其造成损伤，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成功移栽过多次，我便忽视了自己对山花的经验不足，以为凭借自己的手艺还有好肥灌溉，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谁知道我没能兼顾到后续的长势，如今将这些花钱退给主顾们也是应当的。我也有愧蒋军的出资，若是您想拿回本钱，撤出这单生意，我接受。
0: 你压箱底的钱都散得差不多了，怎么赔我？欢娱楼的娘子们可都知道，我后院住了一个伶牙俐齿的种花女，若是因为一顿酒钱把你给逼死了，岂不是砸了我怜香惜玉的美名？
1: 做生意

0: 可以利为利，当以诚为利。既然蒋军你投了我这生意，我就要对你的每一枚铜板都要负责。待我赚回本钱，我立即还你。
1: 经商如作战，胜败乃常事，有了教训改进便是。我给你投钱是为了一百贯变万万贯，若是只拿回本钱，断了合作，对我而言就是亏了。
0: 是是是，蒋军目光长远，我定不会辜负蒋军的信任。蒋军，您看，这一片都是我培育的新品牡丹，此花颜色一绝，只是很难开花，所以进价不高。不过，我已经改良了此缺陷，并且取名“春一晚”。
1: 我不关心它们什么颜色，我只要它们能为我挣钱。
0: 能的能的，这些春一晚花期长，可以一直开到芍药上市。待入秋以后，我再去挑一批上好的种苗，从头开始培植，并不会再出现一再的风险。
1: 那我下个月的酒钱就指着你了。
0: 没问题。
1: 不过还有另外一桩赔偿，你今日就得补给我。
0: 什么赔偿？
1: 我得了条金鲫鱼，见者皆有好运，可惜呢他胆小怕惊，我守了他一天，他马上就要出来，却被你这后院的动静给吓了回去。说说吧，怎么赔我？
0: 蒋军，你怎么时而善解人意，时而蛮不讲理呢？你这鱼跟我有何干啊？
1: 一码归一码，这可是要敬献圣人的鱼，你自己看着办。
0: 这养鱼跟养花相似，环境适宜最为重要。这鱿鱼本来生于江河之中，不若试着给其营造熟悉的氛围，月影落幕，让他认为自己仍处在山野清泉之中，或许便可现身了。

0: 取巧小技，人畜皆骗，果然是奸商之才。
1: 花鸟大臣不懂驯养，果然滥竽之事。
0: 你有经商之才，为商之道，不会不知道售卖鲜花成本高昂，风险甚多，为何不做其他赚钱的营生？
1: 花鸟使臣进宫弄器，虽然计较美物价值，可是我养花卖花，这是因为自己喜好，随性而活。对于我来说，这牡丹花便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美好之物。
0: 牡丹花娇贵脆弱，毫无用处，只是个空有美貌的玩物，至于你沉迷至此吗？
1: 不管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只要重新被插回到土壤当中，便会再次扎根，向阳而生。每每看到这些，我心中就会涌出从头再来的力量。都说有用之人方可欣赏无用之美，如此说来，蒋军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呢？
0: 如此牙尖嘴利，吵得我头都疼了。至于到底出不出得来？
1: 出得来，爸，再等一等。
2: 他是不是在这底下？

0: 谢谢盛毅。如果不是因为我，王晴便不会这般报复你，你的心血也不会毁掉。牡丹，我对不起你。说什么呢？来，坐，盛毅。
1: 你记住，你我之间无需道歉。况且，这花败的根源是在于我，得个教训也是好事儿。你放心吧。
0: 这最后一批怀秀香不会试着改良一下，不能将其未撞，花期延长，或许还能卖得出去。哎呀，
1: 可咱们的钱不是赔了主顾，就是用来采买新品牡丹了。这春意晚还等着是最后一次飞，这咱们手上哪还有多的钱博可用？这生意如何做下去啊？咱们才刚开始经商，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办法总会有的。对了。
0: 昨日那位孙大娘为人良善，我们有空的时候就好好谢谢她吧。啊，
2: 孙大娘也在西市，好像是卖香粉，离咱们不远。
0: 香粉？我们若是将手中的败花都做成香粉，那岂不是能赚回春一晚的花费钱了？
2: 盛毅，
0: 咱们现在赶紧去找那位孙大娘，跟她请教一下如何制作香粉。
2: 哎，走。
0: 亏了你，生意提醒了我，这你的点子可真多。大娘这香粉做的，着实细腻。哎呦，
3: 是二位娘子啊。
0: 只是这丁香跟玉兰各家都在用，只怕是失了心意，这才导致生意不济的，着实可惜了。实在是抱歉，昨日本不想为难二位娘子，奈何我家实在缺钱。大娘，昨日是我自己要退花的，跟您没有关系，您不必愧疚。
3: 二位娘子，可是要买香粉？那。
0: 这个摊子上，你们随意拿，反正啊，我也要，退令关张了。不如送与你们，权当心意。那，拿着。大娘，不用了。我们今日前来啊，是两件事儿。您换我牡丹便好。啊，一是感谢昨日您对我们的包容，二呢，我们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如何制作香粉。
3: 不，
0: 眼下既然大娘的生意也是不济，不如。 跟我们合作一把。啊！牡丹价贵，香淡，无论以它之香。可是这个怀秀香，香味浓郁宜人。您闻闻，我们若是以此立名，必定会异军突起，价增一顾的。大娘，您有制香手艺，我们有现成的香材，我们可以一同研制牡丹香粉。您就算是官摊休业也无妨，我的摊位是空的，您可以到我那里去售卖。
3: 牡丹，你刚才所言，我全听明白了，甚好。只是昨日之事，您也是知晓的。眼下我们付不出定钱，可大娘若是信我，我现在便写契书，牡丹香粉售出以后，我便不换。哎呀，牡丹，你聪颖守信，我有何可担忧的？你刚才说的合作可行。 只是我有一事相求，阿娘，阿娘，阿娘回来了，哎呦，哎呦，这是小女阿福，性子耿直纯良，平时就在摊子上替我打打下手，不知往后二位可否带着她一起干活？ 磨磨他的性子，教教他做生意。坐下。小女虽不善言辞，但勤劳肯干，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行礼呀、啊！
4: 在下明教公。
3: 笑一点，笑一点呀。
4: 奴家名叫朱府。

0: 我二位姐姐，香粉生意我们尚书外行，日后还需你多多指点。你往日在香摊上都负责些什么？
1: 我，绣香，我天生力气大，切糕碾葱我都擅长。我们家那香都是……小女比旁的女子力气要大些，有什么体力活，尽管交与她。
2: 还擅长调香呢，各种香料的气味，他一闻就能辨别。这般神奇，不知能否闻出我手中香囊是何物所致？
3: 这是你送我的香囊，昨日便不见了，我还以为是弄丢了。
2: 哎，昨夜小娘子与我共度春宵，这份快活，居然连贴身之物都落在我处。今日特来归还，一想。
4: 补几个铜板，再赴温柔乡。怪不得这花坛女子当家原来是做皮肉生意的。哎，
5: 卖花是假，卖身是真。大家都记住他们的脸，找他们可比找北里女子便宜多了。
0: 此事因我而起，我去与他解释。你先，
4: 是王静盼你来的吧？
5: 生事不成，便毁人清誉，真是下作。哎。
0: 你身上全是豆蔻，香草龙涎是公爵的媚骨香，此香只有张太女子使用。你昨夜明明在平康当寻欢作乐，你都图的站在自己的清白，康不把你推了滚！跪下，
6: 大娘，我这于此，
0: 错了没？
6: 错了，
0: 错哪了？
6: 我就该先打他腿，这样他就跑不了了。
0: 你放肆！
6: 你气死我倒省心了，先前是如何答应我的？好好的学做生意，不再舞刀弄剑的惹是生非。我给
0: 你寻了一个师傅不容易啊，你如此这般任性妄为，以后谁敢收留你？
4: 我早就说了，我本就不想做生意，我就想闯荡世间，行侠仗义，就像传奇里写的那样。
7: 不要你，千万不要打他，
0: 不要打他。
6: 阿福是个奇女子，日后我们相处起来必定十分有趣的。
4: 是是是，
6: 你不嫌我粗鲁无礼？
4: 当然不，我倒觉得你赤诚可爱，为民除害，四一代侠女。侠女？俗话说得好，千里马难一伯乐。我看，
6: 你就是我的伯乐。
4: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大娘。
6: 我实在太喜欢阿福的性情了，我日后定会好好照顾他的。牡丹，你肯收留阿福，哎呀，太好了！哎，你叫牡丹，叫我大福就行。你是？我叫盛意，盛意，真好听。那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谁要是敢欺负你，我老天赐了！<笑><笑>
8: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9: 有我在，你别怕。
8: 命运交灼相连，
10: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8: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11: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8: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12: 正在热播。

0: 大福，大福，我们已经是朋友了，这结拜礼就不用了吧？
1: 那怎么行？今日我们一同捉奸人，替天行道，乃过命之交，怎可轻慢待之？
0: 可结拜章程复杂，所需用具颇多，家中并无准备啊。
2: 是啊，
1: 义者何惧此难？火把之好，三生待宰，所需用具我定一一备齐。
0: 家中也没有皇天后土神啊，要不还是算了吧。
1: 皇天后土神？哦，二十里地外有一个，我去请来。
3: 哎，不用了不用了，拜拜拜，咱们现在就拜了。

0: 这谁啊？能行吗？
1: 这可是财神爷，心诚则灵，天下的神仙皆是一家，财神爷定会替我们转告的，也必定不会跟我们计较的，拜就是了。
0: 行。
2: 今夜星象灿烂，一会儿熄了灯关心吧。
3: 是。
2: 那儿怎么有火光啊？
3: 啊，听闻何娘子招了新伙计，是今日在街上帮他们惩治坏人的女义士，现在正燃了火把结拜呢。
2: 又招了个打手，他这是做生意还是当土匪啊？
4: 皇天在上，好土为证，金吾三人愿在此结为同盟，愿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气若坚石。这
1: 何中共济，
4: 生死相托
1: ，
4: 生死相托，乱七八糟，这怎么这么麻烦呀？这结义，
5: 倒还是个孩子心气。
1: 大夫，别看了，你看这样说行不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富。
4: 行，这个顺耳，按这个说。
1: 来，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富。

0: 孙大娘说了，这香粉呀，以粟米为底，香材呢铺陈其上，但是这粟米会掩盖香材的味道，导致牡丹香味不甚浓郁。这华秀香比寻常的牡丹是药香，但是仍然比不过玉兰等花类，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手艺制香，恐怕不尽人意。大娘，我想不如我们直接在底粉当中加入花材。
1: 这样可以使牡丹香味更加浓郁，您觉得如何？
2: 哎呀，行啊！我从未见过哪个香粉铺子往底粉里加香材的，还是这么贵的牡丹。这要是能做出来，定能打出名气啊！
3: 可是这样花材的用量变更多了，会不会用传统制法更稳妥些？
2: 牡丹香粉与两市已经是独一份了，哪怕花材放的少些，也能卖得很好。
4: 咱们既然决定了要做牡丹香粉，那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不能只取一个名头。这样才能对得起咱们满院子的牡丹花，对得起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主顾。
5: 那既然大家没有什么疑义，咱们开锅。
6: 行，开锅。
4: 牡丹香粉制作分为五步，前四步呢？ 都是制英粉，选香材。

质相反。

0: 对了，就是这个味道，香香甜甜的。待将缨粉与花露混合，晒干后制成底粉，便到了最后一步，调香。妙啊！牡丹，多亏你的提醒，丹皮气味馥郁，是可以入香的。如此一来。 咱们的牡丹香粉自然就多了，活血祛斑之效。
1: 大娘，这最后一步调香可有什么讲究吗？
0: 调香不难，谁人都可以制作。香气浓淡，取量多少皆看店主喜好。
1: 大家都是一起出了力的，怎能因为我的喜好而定夺呢？一起调便是了。生意，你先。

0: 这香粉也应当淡雅些，更显不俗。
1: 你这也太淡了，风一吹就散了。闺蜜娘子用用还行，我这种干体力活的，需要浓郁持久的香味儿。哎，
2: 使不得，使不得，浪费了。
1: 咱们剩的怀秀香也不多了，若是调的这么浓，可就做不了几盒了。 那倒无妨，我们除了怀秀香以外，不是还有其他许多的花材可以用吗？咱们可以啊，把许多的香粉放在一起售卖，客人呢自然也就多了选择。哎呀，只是啊，咱们制作底粉已耗时许久，又要调香、包香、售卖，怕是人手不够。
3: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既不用纠结香味的浓淡，又可以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料子发色和去年相差无几，真是无趣。香粉也是，各家铺子还是老一套，姚记的我都用腻了。
4: 这香粉的气味好生别致淡呀，是哪家香铺所出？哎，谁要你的赏呀？拿走，拿走，拿走！我又不是卖艺的，哎，瞧一瞧，看一看啊，我们那边新开了个花摊。
5: 总是过于甜腻，如今总算可以是一条配了。我想要独一无二、生人心魂的那种。
6: 国家从了些胡椒，可以加进去吗？
5: 可以，真的吗？好，请谢谢。别出心裁，千人千香，自选自调。大家来看看。
6: 盛宴，
5: 嗯，
6: 咱们春运晚的花费钱。
5: 全都赚回来了，啊！太好了，那等这批春运碗全都顺利卖掉，咱们损失的本钱就都能收回来了。
6: 不止，到时候还能有盈余呢。盛宴，
5: 嗯，
6: 给你的。 生意是我们一起做的，赚了钱当然要平分了。我以你的名义在贵方中开了个户，这个月的盈余全都存在了里面。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将你胞弟接过来，大家一起团聚了。
5: 牡丹，谢谢你。
6: 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日后，这便是你的闲心闲钱。

你再也不用看其他人的脸色了，申毅。你记住，以后你只需要做到顺应本心，自由自在。

0: 大王尊体欠安，何不告假？
1: 区区为政，何足挂齿？当以朝政为重。
0: 大王爱民恤物，
2: 微臣自愧弗如。
3: 哎呀，朝堂何时成了梨园了？天天上演爱民如子，你们不累？
2: 我都看腻了。
4: 主公，
5: 我替圣人带话。
6: 圣人彻夜苦读，感染风寒，龙体欠安，近日都不会上朝了。
7: 花鸟使刚进献了一批稀奇弄器，圣人便病了，真是不巧啊。
3: 哎呀，既然圣人有急，那我们还议什么政啊？
8: 诸位快快随老夫前去探望吧。
5: 徐公留步，徐老留步。
9: 怎么了？
5: 圣人特意叮嘱千万别去找他，不想因己耽误朝政。各位该议事议事，不是还有大王吗？一切由大王定夺便是。徐老最能体恤君主，不会不体谅圣人的苦心吧。

0: 微臣欲奏户部赋税一事。自新税法推陈，朝廷连年减除农户赋役，可微臣查阅地方呈报，发现各地虽减田税，却仍对农户征用多项禁俸，因而民富为轻，国库未盈，新税推行由大王督管，如今赋税有益。
1: 哦，竟有此事，想必是新税征法多变，各地理解不一，才会出此纰漏。这样，明日我便派人前去视察，定会解决此事。
0: 此事牵涉甚广，恐怕
2: 大王说去处理自会解决，尚书难道不信吗？赶紧议下件事儿吧。
3: 刚演完爱民如子，现在又来一出狐假虎威，真把朝廷当你们家后院了。黄教师，你如此偏帮，这政还怎么议啊？
2: 我就偏帮大王怎么了？此前我去洛阳考察，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可见朝政在大王的带领下井井有条。
4: 朝堂大事岂容易小小的花鸟使妄论？
2: 尚书别忘了，我还是光禄寺少卿，更何况我与圣人亲如一家，如何说不得？大王与圣人更是血浓于水，这些年的政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难道圣人放着我二人不信，去信你们这些外姓大臣吗？跟这些老头斗嘴真没意思，还不如去玩我那些鱼。诸位继续吧，告辞，
5: 下官告退。

0: 这个小丑终于走了，
1: 诸位，请继续议事吧。
2: 大王，全选入室的吏部崔侍郎遭学子控告，其判文乃旁人代笔所作，臣奉旨觐见，请大王处置。
3: 姿势体大，还需细查，不如暂先搁置。
4: 学子乃国之重器，岂能够敷衍以待？
3: 崔侍郎造假之行，足以证实了我们现在的选贤之所已经成了心思之地。
4: 国之兴亡，离不开栋梁之才。
3: 那么选拔人才便是重中之重。
5: 科举改革势在必行。
4: 老夫以你好方策，请大王裁决。其一。
6: 规范全选制度，在朝为官者亦需要重新审核裁断，德不配位者罢免；其二，降低科举门槛，重新分配重榜名额，官学和私学的录取比例由原来的9:1改成6:4。
7: 徐公，
6: 非，
7: 官学乃朝廷所设，入学者皆是重臣轻族，可谓优选良才，自然应该获得更多名额。
6: 而庶民品性参差不齐，若大量选入朝中，必有隐患。哦，老夫便是寒门出身呢，是先帝钦点的太子太傅。建议大夫，您这是在骂老夫呢，还是骂先帝呀？这，
7: 徐公休要胡说，我怎敢对先帝不敬？
6: 哦，可恶！
3: 诸位，
4: 江山社稷。 本身就是由普普通通的无数的庶民所组成，只有让他们踏进官场，才能够真正为百姓谋利。大王，若是真的心怀万民，还望洗刷官场的糜烂之风，从此清门第，重才干。
8: 臣附议。
9: 徐祖平实在狡猾，先斩后奏，让臣等毫无应对之法。
10: 大王放心，崔侍郎的陈情书我已命人写好，待安置好控告学子，叫廷地方官举荐相共进士，当可从中转还。
9: 万万庶人学子，正如此水。 在州府州，皆以徐祖平马首是瞻。徐祖平正是这能汇聚众水之力的杯盏。若是这杯盏碎了。 再烫的茶也会瞬间清洒，再无汇聚之力。这徐祖平可是两朝元老，大王是否再考虑一下？
10: 他既不告老，也不归顺，数度爱我大业。只是上任对这位老师十分信任，本王又不能过分违逆。
11: 但我已经忍他太久了。下官明白了，这就去办。
12: 大王，刘员外郎求见。让他进来。
11: 是。
13: 下官拜见大王。
12: 哎，看来子舒还是没有适应长安的生活呀，还认为自己是判官之子，连户部小吏尚知道你我的关系，贤婿做着员外郎之位，自己倒忘了。
13: 还望岳父勿怪，我与幼贞尚。

0: 未成婚，不敢贸然改口。虽得岳父庇佑，但于户部经也为官，不想广而熏之，得人令待。
1: 闲言碎语，不足挂齿。今日前来所谓何事啊？
0: 回岳父，我已查阅过去几年户部文书，发现历年户部收支不平，多因水患而至。若想解此困境，当以治水为先。我已研究各地水系，拟下一份策论，特呈岳父公墓。
1: 子硕，你这是？
0: 这几日未写策论，衣不解带，应是不慎沾上了一些墨迹。
1: 你身为县主夫婿，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亦代表着本王的体面，官在外不可失了身份与尊贵。
0: 是。
1: 而且你的这些衣饰都是幼贞精心备下的，你应珍之爱之，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分呐。
0: 刘畅明白。这策论
1: 我容后会看。今日城郊晚桃盛放，甚是美丽，你若有空就陪幼贞去散散心吧。
0: 是。那刘畅先行告退。

0: 牡丹，
1: 哎，
0: 来
1: 尝尝。
0: 嗯，挺甜花香的，口味绝佳。
2: 你喜欢便好，也是此前你让我煮花枝入香，我才想到以它制饼。
3: 不管娘子想做什么，玉露都陪着你。
1: 你呀，从小就爱吃这玫瑰蒸糕，赶紧吃两块，一会儿好有力气帮我搅黄刘家的买卖。嗯，
3: 等待会儿办完了事，我和娘子一起吃。
4: 娘子，你快去喝！

0: 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想到了一位故人，若是他还在的话，定十分喜欢你做的鲜花饼。别哭了，盛姨，我想啊，这饼这么好吃，我们若将它赠与主顾。 定会留住更多的客人的，这饼你做了多少？
1: 嗯，原本做了50枚，可刚出锅，香味就被川渝闻到，被他们顺走了。
2: 这堂堂的花鸟使，连我们平民的小食都不放过，我们早出晚归的辛劳，那不就是为了不欠他的一钱吗？他倒好，反而还来占我们的便宜。他们去哪了？
3: 今日我自己去。 你若去了，这鲜花饼还不是落谁肚子里？
4: 不去就不去。可若是有人来寻郎君，以我为什么没有陪郎君去见无忌？

0: 我该怎么说呀？
1: 您让他们想想，您若跟我一起去见母鸡，郎君惬意呢，这像话吗？叫
0: 郎君慢走。
2: 见马英，
0: 来，
2: 进来，驾。
0: 见舞姬，何娘子跟着，就像话了。
1: 再来，
2: 这是一定比以前厉害呀！
3: 呀，我可还要考考你。我这里呢有七块，我给了你一块，还有几块啊？
4: 五块。
3: 唐二，如果这还算不明白的话，阿伯这饼可就不能给了。
4: 那行。
1: 哎，唐二。阿兄问你，阿伯呢？给了唐儿三块鲜花饼，阿兄要给他两块。
5: 唐儿现在手里有几块鲜花饼？
4: 七块。
1: 先去找阿伯领饼吃吧，
5: 就说啊，是阿兄给的。
2: 阿兄，
3: 你呀。
2: 阿兄，
3: 来。
2: 阿兄，你们单独总是打不好。
3: 阿伯，给你饼。
2: 能不能教教我？
4: 阿伯。
1: 好啊。输
0: 了啊。
3: 那你
1: 要想打得准，攻杆首先要拿稳，定准目标。

0: 你这个小童真有意思，我不是贼，正相反，我才是来抓贼的，抓那个偷我鲜花饼的小贼。花鸟使偷我东西送人情，还厚颜无耻拿石子砸我，这般以身作则，难道不怕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1: 我这根上梁本来就不正，他们歪着歪着或许反而长得端正。
2: 我说今日的点心怎么比往日的好吃呢？随之啊，就爱玩笑，娘子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快进来喝盏茶吧。哎，慢些跑，慢些跑。
0: 吴伯，这里可是虚姑之所。
2: 这里啊，是我跟孩子们的家，虽然他们没了父母，但却不是孤儿。
0: 是我狭隘了，吴伯莫怪。
2: 无妨，我只是不想让孩子们觉得他们与别人不同。
0: 他们在这里被悉心照顾着，又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比起别家的孩子，兴许是更加幸福呢。
2: 这话呀倒是不错，虽不能跟那些富贵人家相比，但有随之的看顾，吃穿用度不愁，还有夫子啊来这儿教他们读书学礼呢。
0: 若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堂堂的花鸟使居然会亲自上水哄孩子。吴伯，花鸟使看上去与您十分相熟，您说您本是洛阳人，为何现在会在这里跟他一起照看这些孩子呢？
2: 当年离家到蒋府做工，就是想多赚些钱帛，因略通岐黄之术，所以府中的下人们谁身子不适就都来找我，后来随之的母亲便将我提拔成了他院中的管事，可以说啊，我是看着随之长大的。
0: 怪不得他对您十分的恭敬。吴伯，花鸟使少时性情也如此顽劣吗？
2: 随之啊，他就是看上去桀骜不驯，其实啊，心性纯良。

0: 夫人去世之后，院中人皆被遣散，孤峰那年赶上了饥荒，有许多孩童都无家可归，随之便又把我请了回来，替他照顾这些孩子们。
1: 你这是做什么？
0: 本该经热为孩子们沐浴的王大娘病了，若不是缺人手，你觉得我会纵容你跟过来吗？女孩们归你。
1: 虽然你是我的债主，但我好歹是自由之身，不但不还我饼钱，还支持我干活，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抠死你算了！
2: 饼钱和工钱从分红里扣，行了吧？你们的阿兄啊，不像求人的样子，但是看在你们这么可爱的份上，姐姐带你去沐浴好不好？
3: 姐姐是阿兄的娘子吗？
1: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给阿兄做鲜花饼？为什么要帮阿兄？
0: 当然是因为他欠我的。别理他，他乱说的。
4: 坐下，
0: 阿兄教你们写下来。横要平，竖要直，
4: 躲不过，躲不过的啊！
0: 不愧是你的阿弟阿妹啊，洗个澡都这么不消停。
4: 王大娘年事已高，不若日后沐浴的活你便承包了吧。行啊。 只要每个月分红把劳工费给我扣出来就可以了。行啊，小长阳，你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可真不像个贪官。
0: 你终于发现我这个富贵闲人的可取之处了。明明怀有善心。
4: 为何要藏着掖着？哼，是怕被什么人发现不成？我若想藏，如何能被你发现？你回去想要帮我镇镇身明，我自然不会拒绝。只是怕旁人不会信你说的话，还会反过来骂我矫情事性。
0: 我也没你想的那般崇高，
4: 不过是库房里的钱国对不下了，拿出来做做善事，积积福报。毕竟你也知道，咒我死的人。

最后这批槐绣香，我一想到改良之法，花朵数量不可贪多，一株之上至多留三朵，叶子需大量修剪，避免抢走养分。花盆换大一些，增加底肥厚度，保障根须有足够的地方生长。花盆刻上月牙图样，以提醒买家此花需置于室内，不可暴晒。凡购花者皆附赠一瓮花肥，让买家照顾起花来更为便眼。

0: 当真花钱来买咱们的鲜花饼了。壮志还说，往后江枫每月都订100枚。他倒是言出必行。盛宇，你觉得花鸟使是个怎么样的人？
1: 花鸟使总是笑眯眯的，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般可恶。
0: 这孩童再是天真，喜欢一个人呢，也是伪装不了。 可见他对孩子们是真心的。或许啊，花鸟使本性就不坏，可能只是贪钱罢了。
2: 你说他这个人平日里一毛不拔，怎么会仗义疏财，行慈善之举呢？这到底哪一面的他，才是真实的他？牡丹，你为何如此在意花鸟使的品行？莫不是看上了他？
0: 想什么呢？他是我们的房东兼债主，了解他的性情对我们的生意百利而无一害。嗯，也是。帮忙。啊。慢点。哎。哎。
2: 那等钱赚够了，你就没想过嫁个好人家吗？
0: 这婚后的日子啊，可不比现在自由。再说了，有些婚姻很费钱的。
2: 我还是今儿远志的好，牡丹，星月，哎，你怎么回来了？牡丹香粉晾上，不到一个时辰就卖光了。王阿娘说她看着摊子，让我回来把春一碗都运过去。哎，
0: 太好了，这些都能搬了。
2: 行，哎，改良后的怀旧香长势甚好啊，卖出到今日，再无一人来退货了。哎呀，如今这香粉生意也红红火火。 咱们可真是苦尽甘来了，还好咱们当时及时退钱了，花花的生意不降反升了。等这些牡丹花彻底下市之后，咱们靠香粉，还有春一碗攒的钱，可以在新市盘一间铺子了。
0: 真的？
2: 可铺子租金不菲，咱们真的能开店吗？
0: 旁人没有的，咱们有，那便是咱们店的立店之本。再说了，咱们是靠着盆栽牡丹起的家，可终究是时令。 讨巧之举，若想持久，我们必须啊还要培育新品。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咱们的庭院还是不够用。若是能够租到一个带有花圃的铺子，到时候我们外间可以卖货，内院可以培育各种花卉，岂不是一举两得？只要咱们能够种出旁人没有的花，那耗损的花朵就是咱们现成的香粉啊，香粉的生意也可以持久不衰了。
2: 那可太好了！王阿娘整日在家发愁，就怕牡丹香粉卖光后又没了生意。若是一直有新奇的地方做招牌，也不怕别家将咱们的随园之香之法学了去。
0: 对，
2: 是啊，你想啊，就算这牡丹永不下市，大家图个一年那就腻了，哪比得上春夏秋冬变换着香气留得住客人？
0: 也是。
3: 大福，我平日里擅长养花，香粉之事就要多靠孙大娘了。
2: 哎呀，这个放心。生意，我想了，若是咱们真开了铺子，除了卖一些平价鲜花之外，我还想卖一些名品。嗯，你
0: 最是手巧心细了，这寻常的花卉你栽培的已经十分熟练，日后我想多费些时，在培育新品上面，其他的花就都靠你了。
2: 这个交给我，你也放心。那等春一晚都卖完，咱们主卖芍药吗？
0: 当然可以了，这芍药品类繁多，可有的卖呢。对了，我从花农那里买了几株芍药，明日可以将其移栽到院中进行培育培养。嗯，
2: 明日你安心去忙，花摊就交给我和大福。
0: 好。
2: 喂，
0: 差不多了哈，
2: 差不多了，
0: 好，从前面再稳一下啊。
4: 万事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5: 正在热播。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方便到了，要到萧记十分了，二位不必再送了，请回吧。
1: 徐公难得来萧卫府中做客，萧卫特意叮嘱过，务必将您安全送回。
0: 徐公，今夜的雨大，您当心路上湿滑呀。哎呀，确实不必再送了，回吧回吧。

0: 有些事，你既知道，那便留不得。娘，娘，娘，娘！你又做噩梦了。
1: 我就是又梦到，梦到我们生意赔钱了。盛言，我如今方寒好的差不多了，我陪你一起出摊吧。哎呀，今日出不了摊，你好生歇息吧。为何？国子监的徐继久意外身亡，今日正是他的下葬之期，全城百姓都关门闭店，走上长街相送呢。
0: 徐继久是何时出的事情？发生什么意外了？
1: 城中混入了一伙流寇。三日前，就是你带花回来的那晚，徐继久被他们劫了。听说那帮人凶残万分，将徐继久及其护卫全都杀了。他们的尸首被暴涨的河水卷走。大府还好奇去看了一眼，说所有人都泡得面目全非，死状甚惨。

0: 竟是同一日，可不是。幸好你没遇上那贼人，此刻我想起都后怕的紧。都说徐继久是当时大儒，备受学子敬仰，往日常为咱们普通百姓发声，可惜啊，好人却没好报啊。盛烨，我表兄在国子监任职。 此事定对他打击甚大，我去看看他。
1: 哎，那你先把药喝了。

0: 我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梁凡年，帮我换一下理性，请您稍后，表兄。
1: 表兄，我听闻了徐继酒的事情，想到他是你的恩师，特意前来看看你，请节哀。牡丹
0: 的用心，我领受了，只是今日事情繁多，难以周全，我得先进去忙了。哎，表兄，请问徐继酒是否头发花白？ 这里长了一棵痣，你认识老实人？真的是他。我与徐继酒曾有过一面之缘，曾受过他一些的恩惠。表兄可否带我进去？我想在灵堂拜祭相送，方可安心。
1: 竟有这般机缘，你随我来吧。
2: 公部员外郎前来致敬。

0: 魏白官场大概都像洛阳县令那样是官官相护的公官，没想到还有徐继九这般受万人拥戴的好官。
1: 老师一心为公，殚精竭虑将一己所有都献给了江山社稷，他一辈子无儿无女，殊不知千万学子皆是他的孩子。
0: 杀害徐继九的凶徒可有抓到？
1: 那伙流寇拼死抵抗，最终被武侯斩杀。可那又如何呢？老师再回不来了。
0: 表兄，其实徐继九他
2: 光禄寺少卿前来致敬。

是姜某点酒。圣人得知老师离世，已哭晕了过去，大汗未能见到老师最后一面。圣人口谕，老师的遗志，他必遵行。张扬一时痛彻心扉，这些年总是引老师气恼，张扬罪过未还。

0: 长阳以命人连夜为老师数碑立传，老师的美名定要长留国学之地，更要流芳百世，为万万人所铭记。老师，
1: 表兄，花娘是曾经是季九的学生吗？
2: 自从他走了宁晨，老师就再没认过一个学生。
1: 那我看他哭得如此伤心，他往日与季九的关系很是亲近吗？
2: 在朝堂上他袒护士卒，当通法医，处处与老师作对，下了朝更是挑拨离间，离了圣人与老师的心。如今他哭得再情真意切，不过只是做戏罢了，无耻之气。
1: 在朝堂上当真无人能治得了他吗？无论他犯了多大的罪都会被宽宥。
2: 圣人背弃蒙蒂，早已听不进其他人的规劝。不行，我不能任由他如此胡闹。
1: 之前我能合理只因蒋长阳是我的靠山，如今我若去告发，季九身亡的真相未必能揭开，只怕我也会被他灭口。徐季九，对不起。
3: 烦请你把花娘氏带走，切勿扰了老师的安宁。

0: 就是
1: 去查一下何为方为何在此。
2: 是。客气了，两位慢吧。
3: 好，盛爷，你觉得如何？我觉得这铺子挺好的，要不然咱们就定这家吧。

0: 没事吧？怎么了？
1: 牡丹，
0: 没事。
1: 你最近怎么失魂落魄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惊吓到你。
0: 可能近期这流寇作乱，我心里总是有些不安吧。流寇都被官府的人杀了，我还去看了热闹，那些歹人死透透的，不用担心。嗯，
2: 是啊，都死掉了，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还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呢。咱们住在蒋府，终究是寄人篱下，等咱们的生意日渐好起来，换个屋子吧。到时候把孙大娘接过来，咱们一起住，热闹热闹。
0: 行，
2: 给，
0: 走啊，
1: 走，
2: 嗯，
0: 走。
3: 何娘子好像在躲着郎君，每次来照顾琼台玉露都挑郎君不在府中的时候，而且来去匆匆，不像从前一般爱与人说笑打趣了。

0: 轩，你大半夜的怎么坐在
1: 墙头上啊？
0: 不敲门也就罢了，怎么还学三郎翻墙啊？你可知使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2: 哼，我不过在自家府中的墙上赏赏夜色，并没有想吓你啊。

0: 还是什么事都瞒不住蒋局。嗯，是这样的，我在西市开上了一间铺子。我想着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打扰蒋军，我想等那个铺子开了以后把之前欠你的本钱还上。
1: 你看我脾气好就越发的得寸进尺，我跟你投钱是为了钱生钱，你翅膀硬了想要跑，没这种好事。
0: 是是是，我这不是先问一下蒋军吗？若是蒋军不同意的话，那就挂了。
1: 你今日脾气倒是好，竟不跟我顶嘴。
0: 我今日实在是太疲惫了，把力气都留给他们了。蒋军喝水。
1: 那几株芍药可是五日前买的，
0: 我记不太清了，怎么了？
1: 五日前国子监祭酒归家途中遭人劫杀，这你也记不清了？
0: 此事我当然知道，此事闹得满城风雨，经蒋军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确实是那日买的花，可有什么不妥？
1: 你劳心劳力挣的钱大多都交到我的手中，怎么也算是半个自己人了。花鸟使的手下没你穿得这么素净的，怎么挣的钱不够你做两件新衣裙的吗？
0: 蒋军今日真是好生奇怪。

0: 边问我这些花是何时买的，一边又觉得我这衣服穿得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1: 有一晚我走夜路，远远地看见一朵花，我还疑惑这僻静山巷怎么会有芍药。我寻花而去，竟发现了这个。你向来锱铢必较，既因我划破了衣裙，我自然要赔偿，不是吗？

0: 这只是一块很寻常的布，这全长安难道只我一个人穿这衣服吗？将军，是去哪里搞了块破布，
1: 特意来打趣我的？
2: 那看来我真是误会你了。想来我对你误解，只是因为你对我心不诚，有所隐瞒。
0: 蒋军这一晚上都在话里有话，我到底是怎么了？
2: 当初你来长安的时候说你无亲无故，那李信其人呢？他可是你亲姨母家的表兄。
0: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让蒋军如此查我。
1: 李兴是我的表兄，
0: 但是在我母亲在世时已经跟姨母姐妹情断，我们两家并不亲近。不然我在落魄之时为何不去找他，反而向你借钱呢？
2: 徐公离世后，这李兴日日带头写诗作赋的骂我，此事与你无关。
0: 原来蒋军今日逼问我是为此事啊！蒋军，天地良心，此事我真的不知情。我能有今日，蒋军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怎么会同他人来嚼你的舌根呢？之前在洛阳，你仗义直言助我和离，前不久我又亲眼看到你收养孤儿。我不管他人是如何糊涂，但是蒋军你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位博施济众、含章可贞之人，我怎么会恩将仇报、自断生路呢？
2: 哼，你不过是没胆罢了。若是有机会，只怕你会第一个跳出来骂我。
0: 蒋军胸襟开阔，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平日里只是当着你的面打趣几句而已，都是开玩笑。出了这个门，我的嘴巴很严的。蒋长阳，我只是个平头百姓，只想赚点小钱谋个生而已。
2: 那就希望你做一辈子的聪明。

0: 大鹏展翅飞得再高，别忘了你这根纸鸢线在谁的手中。
1: 明白，一切以蒋俊为先。

0: 你竟然将它赎回来了！为了开店，你将余钱都投了进去，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记挂此物。
1: 今日简直是双喜临门，
0: 谢谢你，山林。

0: 一个是根据颜色提前定下竹苗，秋日我们上门栽种，待到来年花开之时再将花钱结清，还有一种那就是即刻买下带走。
1: 县主，您的意思是说这在场的所有芍药我们都可以即刻带走？
0: 是，不过花卉自有习性，这当季买的芍药花期啊比旁的店铺都要稍微短一些，不过好处便是您可以及时欣赏到花开之美，也不必苦苦等上一年。当然了，如何取舍还是要看诸位的喜好。
1: 得意之时当然是先享受了再说，谁知道来年是什么光景。店主，我先挑两株上好的金红子享受一下它们的美艳。
0: 好嘞，您请到正厅挑两株和您眼缘的，稍后我们让小厮送到您的府上。
1: 多谢店主。
2: 那我想要捉两相欢，今日能把我移栽在院中吗？
0: 这花开之时啊是不能移栽的，否则会伤了花朵的根茎。如果你想移栽的话，待到秋日适合移栽时，我可以到您的府上再替您移栽。
2: 那好啊，我订两株。
0: 好嘞，这边请。
2: 好。
3: 大王，相州断黄河决堤，朝廷欲派户部的人前去赈灾，还请大王能够准我前往。
4: 赈灾之事牵扯甚广，你初来乍到，不宜插手。再说了，幼贞怎么舍得让你去吃苦啊？
3: 好，我虽没什么经验，但也不怕吃苦。
4: 你若去这一遭，可曾想过，于己于吾有何回报？
3: 大王，我乃朝廷命官，经邦济国本就是我的职责，何谈回报一说？
4: 子舒啊，把眼光放长远些。你可知道，当今的天下是何人的天下？赈灾官员者众，你混迹其中，不宜出挑，与仕途升迁无益。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别的差事，既清闲，又能够结交重臣。待日后有更高的空缺，你也好再进一步。
3: 那刘畅先行告退。
4: 这个刘子舒自诩清高，可他还不知道身为我的女婿到底该做些什么。
5: 大王，刘郎君还年轻，多多教导便是。大王雄心壮志，难道还没有他大展拳脚的那一天吗？
4: 好。

0: 郎君。
1: 这轩辕不是在大王书房吗？如今是要拿去何处啊？
0: 回郎君，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大王吩咐了，要定期将他们拿去烧了，免得占地方。
1: 烧了？

0: 郎君。
1: 怪不得宁王不让我去治水，原是我这策略他根本就没有打开过呀。在他心中，我就是个卖笑施拙的无能之人，与那越级巫女根本就没什么不同。
2: 我已经帮你跟户部告了假，明日我们去骊山小住一段时间吧。骊山的风景虽美，但是那小厨房的口味却不甚佳，不如我们把富贵楼的师傅一同带去吧。
1: 随随便便就可告假，户部养我这个袭人有何意义？既然是吃喝玩乐，那我来长安又做什么？
2: 怎么，户部那些人让你受气了？
1: 没有。

0: 冷峻，别再喝了，明人还要早起。不信只闻到冷峻身上的酒气，怕是会猜到冷峻并没去官署。
1: 我又没扫他的兴，我只是背地里借酒消愁罢了。为何如今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允许？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2: 郎君，
1: 我说了，回去。
3: 下次再来哈。哎，这么慢啊？是花，卖的。谁年轻？送您。慢走。
4: 哎呀，店主让我白跑一趟啊。
3: 明日可要亲自将香粉送到我那里，陪一盏茶才是啊。孙夫人前日刚刚从我这里买了一盒牡丹香粉，这么快就用光了。也好，那明日我便到府上，感谢夏夫人对我们生意的照顾。
4: 哎，我这可不是买给她的，小娘子莫要害我呀。
3: 我这个人最不会扯谎，明日还是让我们店里最伶俐的伙计送到您的府上吧。
4: 娘子，
1: 郎君，哎，哪来的醉汉？那走路不长眼啊！
4: 你们认识？
3: 不认识。

0: 撞了人类一具之欠都没有，便想走啊？是你当街拉扯女子，以身后不张掖，撞了我。哎，六品小官啊，不在官署兢兢业业，天色刚暗，一身酒气，满嘴浑话，一看便是才朽行秽，尸位素餐之辈。哼，纵然有这身皮，也只敢在西市撒泼罢了吧。
1: 你知道我是谁吗？再等一眼试试。
2: 我管你是谁。

0: 郎君，郎君是定王夫人啊！方才怎么不说呀？下官又掩护住，下官该死，下官该死！
1: 打了？怎么不打了？啊！下官该死，下官该死！
0: 这，我让你滚！
1: 不行，
0: 走。

0: 店主请郎君离开，还请郎君莫要耽误了店里的生意。
1: 这生药也是你们店主给的。
0: 是，还请郎君快走吧。
1: 多谢。之前我没官职，你对我树立冷淡，如今我做了官，你依旧还是不够看我一眼。别人敬的都是这块牌子，只有你，在你眼中我一直都只是刘子舒。
2: 没想到你之前嫁过人，还经历过这些惊心动魄的事。
3: 我不是刻意隐瞒，我只是觉得说出来徒增烦扰。你们不会怪我吧？
4: 怎么会？你竟敢在堂上怒骂县令，为自己辩白合理，你才是女中豪杰。
2: 我看到刘畅倒与他爹娘不同，会道歉，会自省，富贵不移，可比那王琴好上百倍。他对你真心不假，有这样一个君子记挂，倒让人有些艳羡呢。
3: 傻生意，真心在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不顾对方的想法，不断纠缠，这不是深情，是自私。这样的感情根本不值得羡慕。你大哥对叶老师很是不同，那又如何？家族联姻从来都是利益捆绑，没人在乎真心。
5: 有所图谋，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难道说，你想像三年前利用我那样利用我大哥？
3: 你弄疼我了！
5: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我一定杀了你！
6: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

0: 我要吃斋，我就不去了。母亲不想去，那就不去。青衣，父亲他回来了，跟我一块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
1: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和霍家的女娃成亲。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
2: 自己买不起吗？再说，
3: 卖儿子换军火这种事，不应该只有慕容家才有资格吗？
4: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
5: 孤儿院又要出货了，这种时候还敢？只有你不敢想，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4: 出的什么货？
6: 青姐姐，关在新官的楼里，
4: 是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去向的玻璃种。上次因为慕容青衣。
7: 我没能从李荣章那儿掏出名流俱乐部的信息，你
8: 怀疑这个俱乐部跟霍家出货有关？
9: 你们慕容家可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10: 易伯父，请您把话说清楚点儿，这到底是什么？
11: 慕容青衣被霍家的狗杂碎虐待了三年，还被挑断了手筋。
4: 这儿子我送回来的时候可是全虚全影的，12年，凶手也当了，牢也坐了，他妈手筋还被人挑了，我不找你们家，我找谁呀？青衣，你去哪儿啊？你到底想怎么样？今日您来，必定也不只是为了那200箱步枪子弹，更是想为青衣出一口恶气的，对吧？ 可不管是为了青衣的冤屈，还是您的威严，霍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不然，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您的虎口拔牙试试？
12: 你想要什么？
4: 名流俱乐部是个什么组织？在哪儿？怎么进去？嗯。

0: 你竟敢在堂上怒骂县令，为自己辩白合理，你才是女中豪杰。
1: 我看到刘畅倒与他爹娘不同，会道歉，会自省，富贵不移，可比那王琴好上百倍。他对你真心不假，有这样一个君子记挂，倒让人有些艳羡呢。
2: 傻生意，真心在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不顾对方的想法，不断纠缠，这不是深情，是自私。这样的情感根本不值得羡慕。对了，花行的拜帖送过去了吗？
3: 我去送了，但门口的人不收，说必得大店主亲自前去差遣诚信。我就不明白，我们生意做得好好的，干嘛一定要去行户拜行头受那份气？
2: 这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规则，无论是平抑物价还是收缴赋税，都是行会之责。而长安所有的鲜花生意都由花行掌控，我们若是想让生意顺遂，就必须要加入行会。这之前咱们是小本买卖，入不了人家的眼，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这个教导咱们避无可避。
1: 行头极有威信，轻易得罪不得。之前王琴与酒行行头起了局语，对方一句话就险些害得我们关了门，后来多番上门求情，这才求得对方高抬贵手。
3: 这不是欺负人的吗？
2: 没办法，行头就是这个市场的老大。对了，到时候啊，我们尽量低调一点，能忍则忍，若是能够顺利加入行会，日后的生意也能顺遂一些。

0: 大夫记住了，对人家客气点。
1: 知道。
2: 哎，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让你们店主亲自前来吗？

0: 我就是花满族。
1: 白某拜见行头，捧您引路。白店主您请。啊！哎，
2: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你凭什么让他们先进去啊？人家是店主亲自请来，你们呢？派三位小娘子，如此怠慢。
3: 懂不懂规矩啊？我们也是。我就是花满族的店主，他们二位与我合伙开店，皆是当家的。我们三人诚心拜访，还望郎君能够引路。
1: 随我来吧。
2: 有劳了。
1: 走。
4: 主家。
5: 花满柱与店主等粮站差了，他身边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行头，主家，可要去见。
1: 店开出来了，才想着来入会，必得挫一挫他的锐气。茶喝完了就继续添水，时间到了我们自然会下去。不必再来回话了。是。雨英啊，咱们喝完这一盏就去吧。雨兄。
5: 太仁慈了，他一个小娘子，多晾一阵，心就慌了。之后再聊正事儿，也便宜些。好，那就依你所言。<笑>听说你们家三娘定亲了，恭喜啊！<笑>
6: 同喜同喜，这还要感谢傅行头作媒啊。
5: 哦，玉莹啊，你这可厚此薄彼了。
6: 我们家春儿的亲事还没有定下来呢，你可有合适的人家呀？吕兄说笑了，你们家小春养的那么好，大家闺秀温柔娴静，我看许个进士那都绰绰有余。
5: 可不是嘛，
6: 咱们家的女儿都在行头家学习女工。
5: 这汉奸可是我家三娘前日刚秀，看看这翠珠，栩栩如生啊！
1: 等等。
6: 这是小女秀，看看是不是比他家三娘秀的还要好啊？我可听说啊，吕行头家的小春秀容最佳，行头可带来让我们看看。
7: 对呀，
6: 今日忙着一单江南的生意，
7: 已经有3日没有回家了，
6: 还没有送来。
7: 父亲咳疾未愈，还不好好休息。
1: 是不是叫女儿担心吗？哎呦，春儿，你怎么来了呀？
8: 见过二位叔伯。
1: 我不放心父亲，特意煮了滋补参汤。哦，看看。父亲快
8: 趁热喝了。
1: 嘿，好。小春真是孝顺啊。哎，小春，我们刚刚正说到你呢，都说你绣工甚好，新绣的汗巾可带来了。
7: 你父亲刚才看我们都有了，正炎热呢。<笑>是啊，叔伯们过誉了，各位姐妹们的绣工都是极好的。<笑>
6: 带来了，
7: 看看看看。
8: 这是
7: 这是桔梗和大葱，父亲近日咳嗽，那参汤里我正加了它们为父亲调养身体。
9: 父亲不喜欢吗？喜欢，真是绣的一模一样啊！看看，先我们一步进来的店主，一刻不到就办好事走了，我们呢，从未时等到酉时，到现在没人下来，什么意思吧？故意的吧？啊！
10: 大福，消消气，喝点水吧。
7: 牡丹，行头怕是不会来了啊！
11: 这水也没人倒，没人倒个水吗？这孩子真是没办法，
12: 来了，
11: 相亲来了。行头，副行头，
6: 久等了。
11: 花行事务繁忙，二位肯抽闲意见，我等无不感激。
1: 花满柱生意红火呀，店主这大忙人能登我们的门，真是稀客。
11: 奴家初来乍到，之前是小本经营，不懂行规，失了礼数，今日特意前来赔罪。

0: 死。
1: 花行昌盛，皆是二位带领有加。奴家今日自请加入行会，愿为行会尽一份自己的力，还望行头、副行头能够答应。
0: 坐吧。
1: 多谢行头。
2: 这女子做生意多是在市集摆摆摊，能把店开进西市的也都是依仗着夫君。待你嫁人成婚，这店总是要兑出去，不若今日就将这店交给行会打理，价格不会亏待你，之后你就到行会的铺子做个花匠，也不算埋没了你的养花之才。
1: 我无意成婚。
3: 哼，店主看起来与我女儿年岁相仿，说不成婚恐怕是气话，日后你还要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不好内宅也是不易，
4: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2: 待你成婚有了儿女，你哪有精力做买卖，能进入行会的铺子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你若干了两年便甩手不干了，丢的那是行会的脸。
1: 男子成婚有了孩子以后也不会妨碍经营铺子，就算他日我真的成婚了也不会影响生意。
2: 你这个小娘子怎么这么倔呢？你能和男子一样吗？情商不像你想的那般简单。
1: 行头，店铺关张牵连甚广，我们如今还欠着别人的钱，实不相瞒，我们姐妹几个如今只靠花满珠来维持生计，还望二位能够高抬贵手。花满珠愿从花行指定的花农花商那里进货，定会遵守规矩。
3: 店主既然这样说，花行也并非不近人情之所，若要平息物议，你们加入分成当比其他男子所开铺子要多一些，店主可能接受啊。
1: 行头想要多少分成呢？
2: 5/5。
5: 5/5？我们已经有个吸血的债主了，再和你们5/5，那还赚什么？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1: 他服？
5: 为何女子要比男人多付钱？我们比他们差哪儿了？你们谁不是女子生大养大的？
1: 他别再说了。
2: 看看，我就说吧，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行头还想给他们个机会，你看看，多粗俗无礼！若是让这样的人进入行会，那还了得啊！
5: 你说谁鲁莽粗俗呢？还不是你先打断牡丹说话的。还有，你凭什么管我们什么时候嫁人生子？
1: 别，
5: 你以为你谁啊？你又不是我阿姨。
1: 大福，回去。
6: 大福，不要冲动。
1: 行头，5/5，我们实属难以接受。花满珠如今生意兴隆，行头不会不知，如此轻视难道只因我们是女子？
3: 花行之前的确没有女店主加入的先例，若你们加入又与众男子平起平坐，恐难堵上悠悠众口。你们若实在为难，4/6也可，还望店主考虑清楚。
2: 4/6已经算是给你们脸面了，求人办事不要不知好歹。
1: 我本诚心拜见，想与行会荣辱共进，没有想到行会竟然有这般毫无道理的规矩，视我等女子为蝼蚁。既然如此，那便没有什么可谈的，告辞。走。
6: 不要意气用事，花行咱们得罪不起，要不再去跟他们说说吧。
1: 大夫脾气虽暴，但话糙理不糙，咱们既然已经有了一份无法推脱的分成契约，若是再被行会如此欺压，那这店还开个什么字呢？走。
7: 哎呀，娘子，我也不光是只有你家一单生意。

0: 华航发话了，说你不进航头，藐视航规。我若继续给花满珠供肥，那航会其他家店铺的生意便没得做了。
1: 我们偷偷在你这里买，绝不会让航会发现。
0: 这事之前不是没出过，但是航会耳目众多，娘子要的花肥量实在是太大了，哪里瞒得住啊？实在对不住了，你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2: 我们可以深夜运送，价钱都好商量。
1: 算了，大夫，走吧。
2: 这航会下手也太黑了，断了我们所有进肥的渠道。牡丹，若我们去更远的地方买肥料，晚点施肥可以吗？
3: 不行。一旦错过了最佳施肥期，无论日后如何弥补，开出的这场花都不行了。
4: 那要不咱们再去一次行会，和行头他们服个软？
2: 那怎么行？
4: 有时女子示弱反而能得到男子的怜惜，咱们就忍一忍，先把这个难关过了。
2: 不行，我们如果现在去低头，只会让他们更瞧不起。难道你真想四六分成吗？
3: 行会如此行径，就是看不起我们女子经商。咱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日后的困境只会多不会少，难道次次要隐忍退让吗？
5: 俗话不是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3: 我一时的忍耐可以换来日后的安稳，那也是值得的。行会这么对我们，他就是在打我们的脸。不是这次我们忍了退了，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而其他人一样学样，到时候谁都可以上来踩上咱们一脚。要想得到他人的尊重，我们必先自重。
5: 那花肥之事，
3: 若是买不到，咱们自己造。这药铺主播的废料药渣，仆户丢弃的羽毛粪便，酒楼吃剩的肉骨鱼刺，不都是做肥的好料吗？咱们低价去收，找一片无人开垦的荒地，辛苦些时日，定能沤出自己的肥。办法总比困难多。先吃饭，
2: 吃饭
3: 好。

0: 郎君。
1: 停步。拿了什么？
0: 啊，孩子的鞋袜，何娘子送的。
1: 你身上怎么这么臭啊？
0: 哎呀，我身上这味道也是拜他所赐。
1: 东西和你都不准进来。
0: 郎君，您就不好奇何娘子发生什么了吗？
1: 用不着我问，你能忍住不说？
0: 知我莫若郎君。何娘子啊，不肯向花行低头，得罪行头被禁肥了。哎呀，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现在成天要跟腐肉粪便为伍，本来是一身铜锈，现在变恶臭了。哎，太惨了。
1: 还不去沐浴，把这些鞋袜拿去散散气味，熏香了再给

0: 你可是亲口邀请我进去，我都没进去。我那不是以为是生意吗？蒋军深夜前来，所谓何事啊？
1: 你给孩子们送的鞋袜我收到了，我替他们来给你说声感谢，另外送个回礼。
2: 哎，不用这么客气的。
0: 川渝呢？每次来你这拿一次东西就得沐浴一次，实在麻烦。
2: 花行进肥，算我的什么大事？明日你去行会报上我的名字，谅他们不敢为难你。多谢蒋军，只是我不能再欠你的人情了。蒋军身份特殊，若是贸然为我这籍籍无名的商户女出头，引来什么非议，我这也担当不起。
0: 再说了，我也不想给花鸟使你这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官声再雪上加霜了。无论遇到何种境遇，都能不改其志，看来我没投错人。走了，下个月。 记得拿我送你的这个枣豆先沐浴了，再来江府浇粉红啊。
2: 是是是，蒋军慢走。

0: 己，真是痛快。
1: 这自制花肥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不是长久之计。若再这样下去，只怕这店还在，咱们要累趴下了。以后还得找一个时机，彻底解了这禁肥之事。先去忙吧。
2: 店主结账。
1: 好。
0: 前日有人来咱们这里订了梦蝶香，但送货地点留的不是府邸商铺，而是一座桥。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但见来人打扮周正，看着像富庶人家的婢女，并没在意。
3: 谁知今日我路过，这花盆还放在那儿，我以为是买家忘拿了，结果一看，那花都折断丢在一边，根茎都没了。
1: 你们看啊，这切口整齐，定是利器所断。可惜这些花了。你们说这对方买花，为何将最贵的部分丢弃，反而要拿走这根茎呢？
0: 担心是行会的人搞鬼。
1: 不可能，他们深知花价，怎会弃本逐末？难不成这对方有什么怪癖不成？
0: 今日那婢女又来买花了，送货地点不变，那这花我们还卖吗？
1: 又来了。卖不卖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了。
4: 娘子请便，前面还有一家。
1: 你别老往那边开，大夫。

0: 吓死我！
1: 这光天化日的，你们要打劫不成？
0: 碎花是你买的吗？
1: 是啊，这是我在花满住买的。喏，这是凭证。你们到底是何人？
0: 我是花满住的店主，之前见你已经毁了一株芍药，实在不忍这株再被你折损，所以这才前来阻止。若是刚刚惊到了娘子，还望见谅。
1: 原来你就是那个女店主。
0: 娘子可知，养育一只芍药之开花需要花费多少心思？你既已花钱买了它，为何不好好养护，还要将其折损呢？
1: 我自然有我的用处。
2: 听说吕航特有个爱女，名唤吕根春，年纪样貌似乎与他对得上。
0: 你是吕航特的女儿？
3: 好啊，你们行会进费也就算了，还想把我们的花都糟蹋了是吧？你说你阿姨派你来到底想干嘛？
1: 我做的这一切我阿姨都是不知情的，你们千万别误会。这样以后我再也不会捡你们的花了。
0: 以后你就算来买，我们也不会卖给你了。
2: 行会步步紧逼，不如拿此事做法。若是花行众人得知吕行头的爱女私下糟践芍药，吕行头的名声定会有损。他若不愿此事闹大，愿意同咱们和解，那或许化肥之事就能解决了。
3: 行，跑回来。
1: 此事真的与我阿姨无关，你们打我骂我都无所谓，但千万不要告到行会去，求求你们了。
0: 大夫，放他走吧。
1: 这
0: 放开。生意把钱退给他，我们不卖了，让他走。
2: 牡丹，
0: 不管我们跟行会是多么的水火不容，但这些都是生意场上的事情，不应该牵扯家眷进来。况且他是花了钱的，无论如何处置梦蝶香都不为过，我们只是出于爱心才前来阻止。世间对女子多有苛责，若是将此事闹大，只怕会越传越玄，最后会导致她名声受损。你走吧。
1: 多谢。
2: 牡丹，你太好心了，就这么让他走了，就不怕有后患吗？
0: 我方才见他言语坦率，神色真诚，不像是心机凶险之人。或许他没有说谎，此事真的跟郝辉无关。
3: 那他就是喜欢摧折芍药，他们家自己也种花，怎么不会捡他自己家的花去？这是什么花？从来没见过。
0: 这不是赏玩之花，是可入药治病的龙胆草。
4: 空娘子，
0: 我来给蒋军交上个月的分红。
4: 啊，我家郎君他现在……
0: 哦，若是蒋军有事的话，我在外等着就行，不急的。啊，
5: 进来吧。
6: 何娘子请。
0: 蒋军，这是您的利钱。
5: 往常死皮赖脸的讨价还价，今日这利钱怎么来得如此准时？
0: 蒋军对我恩情如山，牡丹哪里敢欠蒋军的钱？您放心，这里面每个铜板我都焚香擦拭过了，绝无一点臭气，足见牡丹对蒋军的一片忠心。
5: 店都开出来了，你这利钱不够啊。
0: 新店初始难免会投入更多的钱，

0: 但下个月的利钱绝对会多上许多，一定不会让蒋军失望的。蒋军若是不信，可查看账本，您给我的钱每一笔用在了何处，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
1: 我没时间看这个，你自己和蒋府的账房核对便是。只要你不作假不藏私，每个月的利钱比上个月的多，这店你便能安稳开下去。
0: 牡丹明白。
1: 没事了，没事出去吧。
0: 牡丹先行告退。蒋军，这穷他一路花期已过。
2: 刘员外了，何事如此急切？我家郎君还在不受小气，不如我去通传一声。
3: 别至于我亲如一家，此处亦不是外人，何必在乎这些繁文缛节。

0: 大王，今日朝堂上都闹翻了天，随之倒是好雅兴。嗨，躲在家里玩花弄草。朝堂之事啊，自有大王陈诚。如今各部因为科举改制争论不休，我又何必去当靶子？这不是子树吗？洛阳一别，今朝你入关户部，亲事将近，还未道喜啊。
1: 啊，子舒，随之可跟我夸赞过你洛阳旧府当中的牡丹盛景。这么看来，你们也算是同好旧谊。日后无论是做官还是赏花，你们都要同心协力，互商互谅才是啊。是。
2: 不过这春日已过。
3: 随之兄怎将一株败了的牡丹摆在房中啊？哎，
2: 不过是下人偷懒，忘了挪出去。你的亡妻何事，最善料理牡丹？子舒兄莫不是见花思人了？
4: 这个江狗官，哪壶不开提哪壶。
2: 随之兄说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先是不爱琴棋书画。
0: 唯好是草无花，与刘江向来格格不入。我先前一少有闲心去欣赏，他丧命虽是不幸，却得以自由无拘，也算是一桩好事。子舒这番话还真是格局高远。难得大王一子舒来我府中，我府上啊新请了一小花匠，家花园装点一新，还算雅致，不如移步一观。
1: 论这些雅趣，随之真是无人能比啊！本王倒要开开眼。
0: 子舒兄，请。

0: 这老头一死，国子监诸身纷纷请奏，重提徐公科举改制，重审全选之愿。朕人唏嘘，师徒一场，以心软恩准。不过大王放心，这些寒门啊，如无根浮萍，即便入了朝，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1: 这些学子们口口声声嚷着要将官学私学录取比例改为6:4，全然忘了士族勋贵才是我朝立国之本。如今要扶持寒门，还要打压全选得官的士族子弟，村卑逆反，如若真出了乱子，怎么对得

0: 起徐老的在天之灵，依本王看，既是为了寄托哀思，其三就已然足够了。
1: 常阳明白，圣人那儿，还请大王放心便是。
0: 对了，还有一事，如若有合适的从四品官衔，还望替子舒留意着。子舒并非无德无才之辈，大王想要提拔他，哪里需要武房忙？徐老刚死，这些学子言官们吵闹不停，毕竟是自家女婿，何必落人画柄？
1: 子舒高才。
0: 定会得到圣人赏识，日后升官，名正言顺，绝无人敢智慧。子舒啊，你若有随之一半的机敏通透，幽真也不会。 先走了。

0: 看着什么了？
1: 我没看到。我什么都没看到。
0: 你晕倒后嘴里说的胡话可不是这样的。你说冤有头债有主，要报仇找蒋狗。
1: 我说的肯定是要赚钱找蒋军。
0: 不必装了，我杀徐公那夜你在场。之前看你嘴严识时务，我没动你，但今日你管得住清醒时的嘴，却管不住梦中一语。终究是留不得。
1: 蒋军，蒋军，我方才是中了邪撞了鬼，这才口不择言。您放心，日后有他人在侧，我绝不入睡，我绝不会将此事向第二个人泄露的。
0: 我也不是绝情之人，相识一场，给你留个全尸。还有什么遗愿一并说了。

0: 我们的生意他们不知晓此事，还望将军能够放了他们。可以。还有花满珠，是我一手办起来的，店中的火器多养来他谋生，还望将军。
1: 我会让云娘接管。 你放心，
0: 你最好是言出必行，否则我化成厉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1: 这是台抓稳扶梯，小朋友们，在船上开船的时候要精神饱满。船长不是一开始就是船长，从见习三副、三副、二副、大副，最后再做到船长。
2: 姐姐，我长大以后能成为跟你一样的船长吗？
1: 你想要当一名船长，你想，你一定可以。
3: 这么多年在船上一直作为讲解员，我们是上海市第一个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想传递的是，我可以，我相信你也可以，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4: 航班70870，管制雷达，希望看到你关。
3: 我正式登上这条船，当时马航搜救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需要人员替补换班。 当时需要人员的时候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啊，我说去，不需要犹豫。刚上船的时候吐的最厉害的那天，我大概吐了9次10次的样子。我既然想在船上工作，就这一道坎我早晚都是要迈过去的，早点适应。慢慢的，大家觉得你是一个认真靠谱的、放心的，被放在这一条船上工作。 一开始去的时候，大家的信念感是很强的，觉得这么大一架飞机，我们是肯定能够找得回来的。从南海一直到南印度洋，沿着发布的这个轨迹一路找下去，看到疑似的漂浮物，各种激动，然后发现不是，然后再继续打捞。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那么长的距离，那么久的时间。 一直在希望跟失望之间徘徊，不断的失望，然后自己要重拾起希望的这种信念，是在这种大任务跟坚守中最为重要的品质。那次渔船救援，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渔船还没有沉，翻覆在水面上的状态，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反正没有听到任何的回应。 我们觉得好像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再去看一看，再去探一探。在这次比较细致的敲击的过程中，里面的幸存者醒过来了，很激动。能救回来，哪怕一个人也好，就是坚守，真的是可以看到奇迹的。我们自己也常说一句话：一思希望，百倍努力。这个事件应该是对这句话最好的阐述。
5: 桑希文当时船上满载11万吨凝汽油，到了现场之后浓烟滚滚，从来没有在海上看到一条船能起这么大的火。凝汽油燃烧产生的有毒浓烟会对身体的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要救人，要控制火势，还要监测溢油、氢浮油污，最多的时候还要同时协调30多个海上和空中救助力量。我们坚守了117天。 117天里，我们经历了冬天的寒潮、春天的低气压、夏天的台风，最终桑吉伦燃爆事故被稳妥处置，打破了国外专家关于东海将发生大规模生态灾难的预言，彰显了我国的海上实力和大国担当。
3: 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校园、进社区、进一些企业单位开展一些宣讲、分享、交流。我想传递就是我一路走来，真的很多路是慢慢趟出来的。大多数时候接到任务，我们都不知道前方要面对着什么，任务来了就上，不能等，迎难而上，趟着趟着路就走，快走长了，只要你想就可以。

0: 风雨同舟，逐梦深蓝。我是上海海事局海巡零幺轮船长詹春佩，2012年入岛。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2: 来来，可以飞向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30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稳步提升。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机场完成首飞，采取机身缩短等设计，满足高原运行要求。顶级阵容与亲民票价双向加持，上海大歌剧院首轮演出开票火爆，24小时票房超1300万元。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明天生效，口岸大楼最快9月启用，香港计划下月举行压力测试及反恐演练。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购物中心爆炸后坍塌，公司社长鞠躬道歉。八代市烟囱倒塌，工厂伤亡较为严重。内塔尼亚胡被曝与特朗普讨论3种对伊策略，包括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方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援助。
0: 上海上半年金融数据昨天出炉，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超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2: 上半年上海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的6914亿元中，超过4000亿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788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28亿元，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3: 从资金投向看，贷款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从融资成本看，6月份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58%，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
2: 存款方面，资金持续从传统储蓄转向理财、基金等资本市场产品。6月末，基金、券商、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大幅走高，同比增长33.5%。与此同时，上海涉外金融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26%，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与“一带一路”国家、RCEP 成员国、金砖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均有较大增幅。
4: 以贵金属、铁矿石

0: 表的大宗商品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等领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体现了人民币作为贸易投融资结算的一种的正在被更多的市场主体所接受。
1: 在外汇便利化方面，今年六月新版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中的便利化举措由原先五项扩充至八项，上半年上海新增174家优质试点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两倍，办理便利化业务超过19万笔，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64%。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2: 昨天上午的7:59，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飞机在空中飞行了1小时59分钟，完成了全部的预定试飞的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按照民航业的相关规定，海拔在2438米以上的机场为高高原机场。C919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起降性能满足国内全部的高高原机场。昨天的申城呢是开启了炙烤模式。下午的1:16，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了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白天申城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那昨天申城的闷热感堪比桑拿房，而未来一周酷热感还将会进一步升级，极端高温可能会达到39度。
3: 高温天，外滩观光平台上的降暑神器准时上岗。在陈毅广场，两台清凉喷雾机摆放在游客的必经之路上，时不时喷出细密的水雾，为行人送去短暂的清凉。晴热之下，蓝天白云下的外滩也是格外出片。市民游客顶着烈日，一次次放下遮阳伞，脱下防晒衣，只为定格这绝美的天际线。
4: 天气也很好啊，感觉随手一拍都很出片，热也挺热的，很晒。
3: 那么这波高温要持续多久？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副热带高压马力十足，持续掌控申城，高温热浪将进入超长待机模式。
5: 本市今明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7到38度。未来一周，本市持续晴热，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午后多局部阵雨或雷雨天气，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值得关注的是，这波热浪不仅是白天猛烈，夜间也丝毫不给人喘息的机会。本周中后期到下周初，申城的夜间最低气温也将维持在29到30度左右，可以说是从早热到晚，闷热感全天在线。气象专家也提醒广大市民，接下来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6: 炎炎夏季，为贴合市民日常采购、饮食消费的习惯，申城线上新业态创新扩容，线下传统商超筑牢民生保供底线，保障市民安心度夏的同时，也持续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7: 上午8点不到，联华超市西陵店已经人头攒动。
8: 越晚越热，就尽量早点。
9: 太热了，早一点出来稍微凉快一点。
10: 以前是早上7点半开门，现在因为天气比较热嘛，我们就7点钟开门。夏令的食品就是适当的扩大面积，然后是增加那个夏令品种。
7: 不大的殿堂里，绿叶菜、时令瓜果、鸡蛋、鲜肉等整齐码放。门店还同步上线消费券、单品折扣等惠民福利。
11: 有点折扣，我们都来买了。
12: 天热的时候，哎，多吃点蔬菜多，吃点呢像这种百合烧烧汤啊什么的，有券你们就便宜了呀。
7: 货架上民生刚需商品量足价稳，空心菜、米线等时令叶菜每斤不到3元，鸡蛋30个不到20元。
13: 蔬菜、水果这些顾客每天都要买的民生类的商品，我们都是基本上是通过基地的源头直采的，所以在货源的这个供应上以及在价格的稳定性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7: 高温天里，线上平台也迎来单量激增。小木桥路上这个叮咚站点，小哥们的配送车每一趟都装得满满当当。
14: 6点上班的话，到现在的话应该是4个小时，每一趟都是9单，西瓜和水之类的吧，相对较多。
7: 酷暑天气，免洗免切，简单翻炒即可上桌的快手预制菜，成了夏天线上消费爆款。
8: 之前天没那么热的时候，我们一天大概卖100盒左右，现在天气热了，大概销售量在200到300盒左右。像那个小炒牛肉呀，或者说茭白炒肉丝呀，这些会比较多。
7: 炎炎夏日，居家自制饮品的需求持续走高，也带动冰块销售迎来高峰。午餐时段，常德路河马门店不

0: 少顾客都会顺手带走一两个冰杯。
1: 我之前其实买的都是那种就是冰杯，是原味的，就是冰块，顶多是个草莓杯，但你看它现在就出了很多口味的。
2: 进入七月以来，我们的冰杯系列的日均销售在100杯以上，尤其是慢溶冰系列的新品周环比在增长在200%以上，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分类里面周环比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类。冰杯的销售也带了一部分年轻消费群体，带动了我们一个整家店的线下的一个销售的增长。
0: 记者何晓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明天将接管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据了解，口岸最快9月启用，特区政府计划最快下月21号举行压力测试及反恐演练。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明天生效，香港特区政府当天正式进驻，届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边境口岸官员会到场视察。至于口岸何时开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尽早完成所有设施配置，准备妥当后会决定开通日期。据了解，新皇岗口岸大楼最快9月启用，香港入境处及海关一直在为新口岸做准备，其中海关已将清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待接管后就可安装及测试，最快半个月可完成。入境处方面，由于新皇岗口岸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共设202条旅客查验通道。目前通关硬件闸机已准备好，但港方需等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生效后才能安装软件及接驳电力等。有别以往其他口岸开通，香港入境处只需做内部测试，新皇岗口岸的新通关模式需要演练试运。有消息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已动员最快下月21日在新皇岗口岸举行压力测试、大型事故及反恐演练。至于人手方面，香港入境处会在各口岸抽调人手，但由于仍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1年，最高级职位达总入境主任。海关将聘请退休官员任海关助理，负责疏导客流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过去的2周，香港食环署在全港范围内打击无牌小贩，检获了600公斤的来历不明或者是逾期食物，拘捕了14人。
4: 检获的600公斤食品包括贝类、面包及鲜奶等。香港食环署根据投诉及评估，从本月17日清晨开始打击无牌小贩，以涉嫌公众地方构成阻碍、无牌贩卖食物等拘捕14人，年龄介于38至76岁，其中在旺角、唐尾到天桥发现有无牌小贩卖饭盒、油炸食品等，
6: 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来历不明的熟食，而且非法地在露天地方摆卖，期间亦都没有配备合适的冷藏和保温的设施，在炎热和潮湿的天气底下，食物极容易变坏和有细菌滋生的。这种贩卖行为严重罔顾市民的食物安全和健康。
4: 有香港区议员指出，这类民间集市在旺角相当普遍。
7: 之前有听过雪藏的鱼啊，咁天光墟入边嘅长者呢啲咁样嘅售卖者啦，其实可能佢哋都系谂住，我要靠自己，总之我有一啲嘅东西，总之我攞到出嚟卖，咁我就去售卖啦，就尽量唔希望去申请一啲社会嘅福利啦。咁但系即系可能佢亦都唔系好知道啊，呢、这个系会售卖呢啲嘢系有机会违法。
4: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指出，九龙西一带不时见到流动小贩，增加执法难度。
8: 荔枝角啦，系一啲嘅商厦区，亦都比较多工厦啦，因为翻工放工同晏昼比较多人，都见到咧有啲嘅货 van 咧系打开个车尾咧，系卖咧即系我哋所讲嘅，其实系用一种另类嘅无牌小贩啦，喺度卖紧一啲嘅干货嘅，卖嘢嘅点系会随时流动嘅，可能今日佢喺荔枝角，听日可能喺深水埗，后日唔知喺边度。咁我自己都担心，令到嗰个执法行动咧。
4: 陈凯欣建议，香港食环署可定时连同警方巡查，打击这类流动性强的无牌小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的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
4: 随着台风红霞残卧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大范围持续降雨，将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 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到了极端的短时强降雨。汪清县防止决定于昨天14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为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汪清县于昨天13时起采取五停管控措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那么从今天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由于汪清当地呢是木耳菌菇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许多的菌包菌棒已经从大棚里面被冲出来了，能看到这个洪水进展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场的降雨是已经停止了，但是河流的水位依然还在不断的上涨中。我们从当地消防和公安部门了解到，像天桥岭镇、春阳镇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受灾区域已经是洪水漫过路面半米多，出现了道路中断、通信中断和断电的情况。那么电力部门呢也组织了人员、物资、设备等等的抢修力量集结完毕，等待这个水稍稍退去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进行作业。今天下午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一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五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从今天凌晨开始就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转移安置工作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和快？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从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依然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
3: 28号夜间，黑龙江木林市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险情，多条公路交通中断。公路部门提前预警，在地质灾害易发点蹲守，确保抢险速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这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在此之前，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
10: 雨下得比较大，泥石流下得比较急，好在我们之前制定了预案，储备了应急车辆。
4: 经快速抢险，半小时后该段道路恢复通行。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路面堆积了大量石块。抢险队伍调配5台铲车，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泥沙与大块山石。经过半小时集中清障，道路恢复畅通，20余台滞留车辆全部顺利通过。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目前抢险人员和机械仍在地质灾害易发点巡查值守，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及时处置。
5: 受到持续的强降雨以及洪水的影响，G215线甘肃敦煌段 K605+900处路基被洪水冲毁掏空，路面塌陷，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了。自7月29号的13点开始，当地对G215线沙枣园收费站至阿克塞线路段实施了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管制期间仅允许应急抢险和救援等特种车辆通行。那前往阿克塞方向的车辆，请从敦煌西收费站绕行G3011柳。 河高速，前往敦煌方向的车辆

0: 请从阿克塞东绕行 G3011柳格高速。目前当地的公安、交通、公路、供电等等部门已经抵达现场，开展险情勘验，抢修机械设备以及物资正在陆续的筹备当中，待水情稳定之后将会立即组织抢修。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呀，虽然已经在27号停止了编号，然而它的外围云系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连续多天给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带来了强降雨，各地仍然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等次生灾害风险。
1: 台风登陆后，受陆地摩擦，中心风力快速衰减，但风弱绝不意味着雨停。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台风失去海面前热供给后，最大风速下降，但西南季风持续从南海输送暖湿水汽，为残余涡旋补充能量和不稳定条件。同时，各项天气条件又利于上升运动持续，最终呈现风弱雨猛的典型特征。这两天，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强降雨结束后，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反而可能进入高峰，这便是滞后性。降雨型滑坡变形速率峰值通常出现在雨停后一天至两天，此后逐渐衰减，需5天到10天才能恢复稳定。综合判断，强降雨结束后，地质灾害高风险状态通常持续约3天，特别是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含水率已近饱和的地带，更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购物中心爆炸后坍塌，公司社长鞠躬道歉。八代市烟囱倒塌工厂伤亡较为严重。内塔尼亚胡被曝与特朗普讨论3种对弈策略，包括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方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援助。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日本九州熊本县昨晚是发生了5.8级极浅层的地震，没有触发海啸警报。截至目前，此前的7.1级强震已经造成14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3: 再有商场爆炸片段曝光，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2楼在周二地震后倒塌，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另有3人下落不明。有专家估计，地震可能导致易燃气体管道受损，造成泄漏之后引发爆炸。商场运营商日本永旺集团社长吉田昭夫向遇难者及家属致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警方发布的视频可见，商场内部损毁非常严重。吉田昭夫称，周二是暑假假期，商场内有大约3000人。地震发生后，商场员工立即疏散顾客，认为疏散工作已经完成，但不确定有多少员工仍在里面。他说，商场上月曾检查过气体设备，但这次气体爆炸的可能性极高。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与加岛町曾签订合作协议，使商场兼具防灾据点功能。2016年熊本大地震时，这里曾开放停车场供民众在车上避难。报道称，大型商场占地大，而且备有丰富的食品和日用品。永旺与日本全国140个地方都有这种防灾据点协议。但有建筑构造学教授指出，相比起必须具备高耐震等防灾性能的公共设施，民间设施往往只符合最低标准。这次事件有关安排需要重新检讨。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智智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另有视频显示，周二地震后，八代市有温室的水管爆裂，喷出多条水柱，部分水柱比温室更高。受地震影响，熊本和长崎县有8万多户停水。日本自卫队出动水车，为居民提供饮用水。7.1级地震

0: 发生后，区内发生多次余震。
1: やっぱりライフライン、水、電気、この暑い、特にこの暑い時期にですね、止まるのが一番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のと、まあ、あとはもうその食料品とかですね、もうその車中泊にするにしてもその車のガソリン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のがやっぱも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ところ。
0: 当地时间28日16时27分许，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中的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前，有民众拍到天空出现巨型蘑菇云，猜测可能是地震的先兆，但专家认为两者没有关系。
0: 在地震发生前后，有日本网民称目击地震云，并分享天空出现巨型蘑菇云的影片。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蘑菇云覆盖的面积很大，不少网民怀疑蘑菇云的形成是地震的先兆或引发的异象。有关言论在地震后持续在社交网发酵，有日本气象专家澄清，云并不是地震的先兆，不可以单凭云的形态判断地震的影响，这现象其实是正常的针状云。当夏季热对流发展旺盛，积雨云升至对流层顶部，但无法继续向上升时，就以水平放射式扩散，形成蘑菇云。
3: 日本熊本县地震发生之后啊，有香港旅行社呢就取消了原定于周五出发行程包含熊本县的旅行团。香港保险业联会也提醒市民，地震发生之后才购买的旅游保险不提供相关保障。
0: 目前香港没有航班直飞熊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同样位于九州的福冈往来香港的航班没有受到影响，有市民如常启程前往福冈。
4: 因为阿妈买了保险，其实我都觉得不需要太担心，不过我自己听到有地震都是会 concern about 个即我哋去福冈的行程。
0: 也有去日本其他地区的市民只会做足准备，
5: 即我会执定个防灾包，系都 OK 嘅。
6: 咁我哋都知道日本发生咩事，自己嘅责任，即系我哋自己嘅 responsibility 啦。
0: 永安旅游取消原定周五出发行程涉及熊本县的9周6天团，顾客可全数退回已缴交的费用，有旅行社就更改9周团的行程。
7: 今朝都即系提议啦，俾客人话你不如将呢个游览景点同埋个住宿转咗去福冈啦，咁客人都表示好啊好啊，咁所以都其实都反映到客人都即系在地嘅客人暂时都系唔想去熊本啦。下个礼拜出发嘅团队，我谂要再审视个情况，先再做决定。
0: 保险业联会提醒市民要留意旅游保险的理赔范围。
8: 如果你而家听日出发熊本，你而家先买保险咧，就对唔住啦，因为呢个已经已知嘅事实，已经发生咗嘅，就唔会赔偿到嘅。咁如果你个余震系喺翻熊本呢一度发生嘅话，如果系有余震咧，亦都系由官方话系一个余震嘅，其实属于同一事件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一早已经买旅游保险，你可以申请翻一个退款，或者同酒店方便退翻嗰个订房，攞唔到嘅余款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翻赔偿嘅。
0: 他又提醒，不同保险公司对受灾地区的界定不同，市民应向保险公司查询。
2: 受熊本县强震影响，日本多家制造企业宣布在九州地区的工厂暂时停工，丰田、本田、东京电子等公司均因安全和设备检查暂停生产线运行。
0: 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该工厂目前正加紧确认整体受损情况。受地震影响，丰田汽车一度暂停福冈县3家工厂的运营，以确保员工安全，并对设备展开检查。昨天上午，3家工厂已恢复生产。大发工业位于福冈县和大分县的工厂也暂时停工，虽然建筑物未见明显损坏，但是否复工将在完成设备检查后再决定。本田公司位于熊本县大津町的工厂也暂停生产，因地震触发自动喷淋系统，工厂内部分区域出现漏水和进水，昨天白天继续停工。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宣布暂停熊本县和志市和大津町工厂运营，对设备展开安全检查。索尼集团在熊本县菊阳町设有半导体工厂，目前正在确认是否有损失。另外，普利斯通位于裕民市的工厂也暂时停工。
3: 日本九州、四国、关东多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截至昨天下午2点钟左右，刚刚经历了。

0: 强震的熊本县多地气温都超过了35度，气象部门呼吁民众做好防暑措施。
1: 截至昨天下午2点左右，熊本县甲佐町气温达到35.5摄氏度，熊本市气温也达到35摄氏度。此外，宫崎县多地气温超过38摄氏度，千叶县部分地区气温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东京、大阪等地气温也达到35摄氏度左右。由于中暑风险极高，19个都县发布了中暑预警。气象部门提醒，熊本县地震灾区面临高温，实施救援、清理等户外作业时，相关人员应注意防暑，不要过度劳累。与此同时，受封面及低气压系统影响，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地震灾区地表状况不稳，需警惕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
2: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3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1: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3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此外，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他希望在未来10年内将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援助逐步降至零，以实现以色列国防独立。他已要求以色列国防工业在10年内研制现代化战斗机，以降低未来对美国 F-35 等先进战机的依赖。根据乙方提出的设想，新一份美已谅解备忘录可包括160亿美元美国直接军事援助、50亿至100亿美元导弹防御研发支持，以及一个规模160亿美元的美以联合新武器研发基金。乙方称，这将是一个逐步过渡过程，也可能比10年更快完成。
0: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昨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受到美伊最新动向等等因素的影响呢，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也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盘中涨幅都超过了7%。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称，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84.82美元，涨幅为7.01%。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0.24美元，涨幅为7.31%。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沙姆达萨尼昨天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
1: 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
3: We are alarmed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s announcement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ettlements and outposts and open calls by Israeli leaders for revenge and collective punishment against Palestinian communities accompanied by threats to turn the West Bank into another Gaza.
1: 沙姆达萨尼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
0: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凌晨针对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多地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以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发

0: 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因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库存几乎耗尽，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0: 他透露，特朗普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顶级阵容与亲民票价双向加持，上海大歌剧院首轮演出开票火爆，24小时票房超1300万元。时代少年团本周末上海开唱，徐汇警方捣毁一犯罪团伙，涉嫌利用非法外挂软件抢票牟利。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来来，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6，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1: 回到新闻当中。历时6年建设的上海新晋的顶流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盛大启幕。万众瞩目的不仅仅是大歌剧院本身绝美的中国扇造型，更是即将在此上演的重磅的演出。而就在前天，上海大歌剧院迎来了首轮正式开票，24小时内已经总计售出了将近1.9万张的演出票，火爆程度超乎想象。后续呢，剧院还将推出80元的公益票，让更多市民有机会走进剧场欣赏高端的艺术演出。
10: 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热度空前，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16场重磅演出，截至开票24小时，总体已售出近80%票房。其中玫瑰骑士的3场演出票全部售罄，托斯卡、阿依达售出近90%，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8场音乐会尊享套票则在开票10分钟内即告售罄。本轮演出热度也辐射全球，购票观众来自全球的25个国家和地区。
11: 在开票前呢，已经有16000名观众的这个抢票预约，所以大家对这个数字来说呢，我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吧。
10: 票房火爆的原因不外乎顶级阵容与亲民票价的双向加持。此次开票的3部歌剧均为全新制作版本的亚洲首演，中国唯一一站。比如歌剧《玫瑰骑士》此次上演的安德烈·海勒执导版本，在2020年首演于柏林国家歌剧院。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歌剧院之一，柏林国家歌剧院将首次与原班人马来华演出，并由音乐总监、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亲自执棒，为中国观众呈现这一世界歌剧经典。全球顶级阵容，最低票价为180元，后续还将发售80元的公益票。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季将从今年10月持续至明年2月，计划推出47台、82场演出和10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上海大歌剧院，每场演出都将推出近100场公益票，占到总可售票数的5%。坐落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作为上海“13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文化设施项目，设有2000座、1200座和1000座3个剧场，可满足歌剧、舞剧、交响乐、戏曲等不同类型演出的需要。从8月15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启持续1个多月的压力测试，18家文艺院团将轮番进入剧场预演，并定向邀约观众参与压力测试演出。而剧院标志性的中国扇公共景观平台双螺旋扶梯也将从9月1号起向

0: 公众预约开放。记者张海燕报道。
1: 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本周末就将在上海开唱。近日呢，学会警方捣毁了一个利用非法外挂软件抢票代拍、加价倒卖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
0: 今年七月，学会警方在网络巡查中注意到某社交平台上有人频繁发布代拍热门演唱会门票的广告帖，留言区咨询价格和成功率的网友十分活跃。
2: 这些广告都宣称自己价格便宜，代拍率高，位置比较好，一旦客户联系他们，他们就会加价1500到2000元的代拍费用。对这些引流的人员进行梳理，发现都指向福建的一个代拍工作室。
0: 7月25号，在前期充分固定电子证据的基础上，专案组远赴外省市三处地点同步收网。
3: 最近你在搞什么东西？搞什么票子？
4: 这是上海市那个中心吗？
0: 经查，犯罪嫌疑人洪某在当地租用办公场地，以工作室模式运营，并雇佣陈某、庄某三人一同从事网络引流、客户对接和实际操作抢票，而朱某则单独经营，并与洪某长期保持业务合作，共享抢票渠道和技术。
3: 正常人哪要用十几个手机啊？
5: 那你们说抢选票，有时候会用点什么脚本之类的。
0: 警方当场查获作案手机30余部、电脑5台。据洪某与朱某交代，为提高抢票命中率，两人都购买并使用非法外挂软件和自动点击装置，将多部手机同时连接至票务平台，模拟高频人工点击，突破正常购票流程。
6: 就这个团伙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在一轮二轮开票之间开始工作的抢票，其中时代少年团的门票，他们一共抢到14张，并且获利20000余元。
0: 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记者毛红仁报道。
1: 炎炎夏日，清水避暑游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那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了临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了清凉活力。
7: 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
8: 竹海里边比周边的那个气温还要低一点，就是纳凉的好去处嘛。
7: 而在天目湖山水园景区水世界，造浪池、水上滑道等10余个项目全线开放，白天泼水狂欢，夜晚则切换至电音 DJ 与幻梦巡游模式，昼夜两种玩法无缝切换。
9: 在网上看到的，然后这边有山有水有竹林，然后就特别的有诗情画意。
7: 除了国内游客，溧阳的清凉山水也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来自法国的让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0: We are in a round trip in China, and it's just a great surprise because this area is amazing. So it's like a kind of paradise, you know. It's really quiet, nice place. It's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the area. Yeah.
7: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
1: 上周，在安徽宣城市泾县，一名男子在水库游泳的时候意外溺水，危急关头，周边群众接力施救。
11: 事发地是宣城市泾县的一处水库，男子落水后，市民周双喜第一时间发现，他立即大声呼救。68岁的华春刚闻讯赶来，立即下水救人。
12: 走到这个地方，一跳下去，当时那个水比较浑浊，找不到，看不清楚，我就顺势这么在底下摸，这么一摸，一下把他手摸住了，摸到之后，我一把把他拎上来，这个到边上来，这个他们几个人很累的把他抬了上来。
11: 当时男子已经出现面色青紫、身体僵硬、呼吸、心跳骤停等症状，有着急救经验的刘和建、张卫东两人马上配合施救，一人清理男子口腔中的异物，进行人工呼吸，另一人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周围群众则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经过众人接力救援，溺水男子逐步恢复心跳和呼吸，生命体征逐渐平稳。随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0: 目前男子身体恢复良好，预计近期可以出院。据了解，事发水库边有明显的警示标识，禁止游泳。该男子偷偷野泳，结果遇险。再次提醒，游泳需选择合规水域，切勿在禁游区域、野外水域戏水，防范溺水危险。
1: 为了省那几块钱的停车费，宁波奉化一男子长期在停车场耍小聪明，每逢前车出场啊，他便紧贴尾随，加速闯卡。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最终换来的是一纸刑拘。
2: 近日，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取出口监控发现，该嫌疑车辆车每次离场都紧跟前车，趁道闸未落时快速驶出，手法十分熟练。
3: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尾随前车闯闸，经过清点，累计达到183次，金额已超过3000余元。
2: 经调查，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王某，并成功将其抓获。据交代，王某系附近公司职员，一次偶然发现跟车离场的漏洞后，他便动起了这个省钱的歪脑筋。
4: 这有这么多吗？有180多次，我一年半的时间啊，你基本上相当于两三天就逃一次嘛，是吧？啊，你自己应该有数的。
5: 这倒有数。
2: 目前，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宁波台报道。
1: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上海市豫机场线与沪通铁路配套道路贯通的关键节点顺利打通，项目方对一座跨越高速的老桥实施了增高数。施工期间，高速公路通车一天都没断过，这也创下上海跨运营高速公路桥梁同步顶升工程新纪录。市豫机场线后通段主要连接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至上海东站站，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上海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集疏运能力。作为第六届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的重要一环，上海苏州河影像展示空间开馆向市民免费开放。这一空间位于长风湾1号楼，分为苏河之源、苏河绘卷、影像生息三部分，首次系统展示1898年至今苏州河120余年的动态影像资料，观众可穿梭于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感受苏州河的历史变迁。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将在上海拉开帷幕，国际顶级游戏行业活动 PGC 游戏行业联合大会再度登陆上海，全球行业专家汇聚浦东展开深度对话。作为全球领先的游戏行业峰会品牌， PGC 自2014年起已在伦敦、旧金山、赫尔辛基等全球多地举办近60场旗舰活动，促成价值超15亿美元的商业合作。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跨张嘉港河斜拉桥精准合龙，这是全线首座实现合龙的斜拉桥，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全线按期贯通筑牢根基。通苏嘉甬高铁自南通西站起，向南京、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宁波市引入宁波枢纽宁波站，新建线路长301公里，建成后将与盐城至南通高铁、沪昆高铁、宁波至台州至温州铁路等多条线路相连。7月29日11时15分，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844亿千瓦，时隔仅13天第二次改写历史最高纪录。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等降温负荷集中释放，江苏多地用电负荷节节攀升。截至目前，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6市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2026年上半年合肥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70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8.8亿元，增长2.2%；第二产业增加值2552.4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4401.8亿元，增长5.0%。
1: 我们下面有请王爽为大家打开今天的报天下。王爽，
6: 好的，子龙，一起进入今天的报天下。
5: 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上海一条无名小路的逆袭，聚焦上海松江区九干路的产业蝶变。报道当中说啊，这原本是松江四经的一条普通的小路，如今已经成为了新能源车企集聚的宝地。去年产出近

200亿元。而在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厂房，业态零散，税收贡献近乎为零。那破局的关键在于属地政府思路的转变，鼓励企业借地发展，把这条路精准嵌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交付环节，因地制宜取得了健康、长久、可持续的发展。对于上海来说，如何推动存量资源盘整优化，将会是今后一个阶段城市发展的必答题。这条小路的成功转型，提供了一套值得借鉴的方法论。近日公布的上海半年度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住宿和餐饮消费回暖，以个体餐饮、快餐连锁等为代表的小餐饮也成为了丰富市场供给、拉动行业复苏的重要力量。有人说小餐饮生意好是因为客单价低，还有人说正餐服务只有用价格换客流才能够活下去。解放日报的记者走访了多家不同类型的餐饮企业，他们发现影响餐饮企业发展的绝不仅仅是定价，消费者进入到一家餐厅在意的不只是一道菜好不好吃，更在意这顿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谁能把情绪价值、健康透明度和文化表达整合成一个自洽的品牌叙事，谁就能够在竞争当中占据更高的位置。这一转变在行业整体层面仍然是处于早期，多数餐饮企业尚未完成系统性布局，这既是差距也是机会。新民晚报记者从上海市住建委了解到，上海在全面完成5个全国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任务的基础上，再添14个完整社区上海样本，标志着上海完整社区建设进入到扩面提质增效的阶段。完整社区概念呢，是指在离家步行5到10分钟的范围之内，基本配齐生活所需的所有服务和设施。其核心是让社区不仅仅解决住的问题，同时满足治安、卫生、教育、交通、娱乐等各方面的需求。完整社区的上海模式在国家的4维标准之外，创新增设了韧性安全与居业融合这2大任务。从完整社区到完整街区，再到完整城区，当这张蓝图渐次展开，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物理聚合，更加期待有温度的治理融合。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面对电商冲击、消费方式转变，上海第一百货将以小剧场为代表的文体休闲服务业态作为突破方向，打造商场类沉浸式集合演艺空间，平均每天有6部剧在21个入驻商场的中小剧场同时上演。如今呢，这里已经拥有国内商业体当中剧目最多、面积最大的艺术剧场。工人日报的评论就说这一跨界实践不仅仅是一家老牌百货的业态调整，对实体商业转型、文化普惠、城市空间利用等等也有多重启示。当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学会混搭，当更多的城市空间被开发出更多便民利民的功能，城市生活就会因此而更加的美好。这是存量空间换新升级的密码，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日前，最高法发布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所在单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澎湃新闻的评论说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人才培养属于周期长、成本高、见效慢的投入，如果任由职工随意违约，不仅仅容易放大单位的投资于人的风险，还会加剧人员流动的失序，进而影响到相关公益服务的稳定性与时效性。同时，单位要想真正的留住人才，也要营造稳定的履约环境和诚信氛围，保障人才流动的正当性与公平性。总之，依法在严守契约与合理流动之间形成良性平衡，个人成长、单位发展与公共利益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共赢。据潮新闻的报道，有网红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

0: 圈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罗宾森的岛居生活。然而呢，涉事网红的荒岛改造行为从未提交过审批，更加没有取得过合法的使用权限。直到执法人员的到来，这场网红荒岛生存梦才戛然而止。新京报的评论说，我国海岛保护法规定，未经批准利用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采伐林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这也为网络创作敲响了警钟，提醒公众在追求诗与远方的同时，必须要守住法律的底线，敬畏公共资源。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换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夜间车流稀少，路况开阔啊，那部分摩托车爱好者呢是肆意改装车辆，组队竞速轰鸣，这就是市民深恶痛绝的炸街行为。近期为了回应群众的民生诉求，上海奉贤交警部门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改善这一乱象。
2: 京海公路广丰路至南港路路段是串联闵行、奉贤两区的核心通勤干线，双向八车道的开阔路况、偏少的信号灯布设，让这里成为不少摩托车骑手夜间竞速的首选点位。
3: 就是进入夏季来，我们京海公路沿线这边的摩托车炸街这个情况呢，老百姓的诉求啊也比较高，它是摩托车有一个改装，它噪音确实比较大。另外一个呢，这些摩托车车手他们在聚集骑行当中呢，有一些危险驾驶、追逐竞速这样一个行为，甚至于有一些摩托车车手他可能处于无证驾驶这个状态。
2: 乱象高发的同时，一线执法却面临取证难、查处难。针对这一执法痛点，奉贤交警打破传统路面巡查的局限，创新整治打法，多措并举，精准打击摩托车违法炸街乱象。
3: 摩托车它是全亏的，在身份确认上面呢，我们之前碰到一定的困难。另外一个摩托车它车牌，可能这些车手呢会一个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污损号牌来逃避我们那个监控的一个查处。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质交中心以及分局一线赋能，那么通过科技的手段进行一个人员身份的锁定，锁定之后呢，我们联动属地派出所对这些车手进行一个违法行为的查处。
1: 7月16号晚上11点多，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甘泉路派出所啊接到的热心群众求助电话，说碰到了一个10岁的小朋友在大街上迷了路，由于一时间也找不到他的家人，还担心小朋友半夜一个人出什么意外，于是呢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在接报之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4: 小孩就是找不到家了，爸爸妈妈上班去了，他就出来玩，然后回不了家了。
5: 你家里住哪里的？
4: 他也说不清楚路。
5: 你爸爸妈妈电话有吧？
4: 他记不住。
2: 孩子不愿详细透露个人与家庭信息，仅模糊表示要前往宝山大华附近找爷爷。民警考虑到孩子深夜独自外出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将他带上警车前往大华附近寻找爷爷。
6: 我知道爷爷家在哪？
7: 在哪里啊？
6: 爷爷大华路，我能记着。
7: 哦，大华路。
8: 大华路。
6: 啊，就在那边。
2: 行车途中，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男孩才说出了深夜独自外出的缘由。原来孩子在苏州读书，父母在上海务工，暑期他到父母这边过暑假，当日孩子因为没能完成暑假作业，担心被父母责罚，于是趁家人不备独自离家，没想到在途中迷了路。随后民警联系上了男孩的父亲，在确认其家庭住址后，将男孩安全送回小区。
9: 他们放暑假到现在，他就作业不好好写，我们要白天要做生意，他可能这几天在家里写烦了，是吧？坐不住了。他们刚走，走到刚走到店里，回来看监控，他撒腿就跑出去了。
2: 事后，民警也对男孩家长进行了劝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派员赴台北出席小熊猫见面仪式遭拒绝，国台办谴责民进党当局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购物中心爆炸后坍塌，公司社长鞠躬道歉，八代市烟囱倒塌工厂伤亡较为严重。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吉林汪清遭遇极端强降雨，黑龙江木林公路遭泥石流阻断。西班牙、法国林火持续蔓延，罕见火积云或引燃新火点，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本周内没有大范围降雨。
1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 新一代。